0: 说起来看电影的绝配，很多人都想，哎呀，来一杯可乐，带着很多冰，再点上一包爆米花，嚼爆米花简直太痛快了。可如果有人跟您说，制作爆米花的原理和发射火箭的原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您会不会觉得有点惊讶？这答案呢，就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茶杯里的风暴》这个书里。他从很多日常小事儿背后的物理学原理出发，给我们解释了，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运转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个究竟。首先咱们看这个老玉米豆它是怎么崩成爆米花的。哎，这个过程非常奇妙。当我们用这个爆米花机也好，是微波炉也好，对这个玉米豆进行加热的时候呢，大伙儿都知道玉米啊，它内部这个豆里边有水分，水分一受热就变成蒸汽了，在玉米豆内部是左冲右突，大量的气体分子对这个玉米的种皮就形成了压力，温度上升到180度的时候，据说玉米内部的气压达到标准大气压的10倍以上，然后这玉米豆就砰的一声冲破种皮的蒸汽是腾空而起，玉米一个接一个在平底锅里就翻腾起来了，最后爆炸往外冒啊，就成了咱们经常吃这一堆爆米花。那么爆米花这3块5块的东西又怎么能和造价成千上万的火箭扯上关系呢？让火箭起飞它得有推力把它顶上去，这种推力和让玉米崩起来的推力本质上它是同一种力量。在这本书的第32页里就写了，只要能够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制造出足够多的高压热气，你就可以利用数以亿计的分子积累起来的强大撞击力。联盟号火箭第一级的飞行气压大概是标准大气压的60倍，只要分子够多，速度够快，撞击频率够高，这样的推力就能把人类送上月球。同时呢，书里边的很多话题也都是我们的日常小事儿。再给您举一个很多人从来没注意过的事儿，就是咖啡渍。看这张图片就很清楚，这咖啡渍的外沿儿是一圈深色的轮廓，而且不光是咖啡，别的什么饮料渍、水渍也是这样。这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常见。可是您想过，这种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哎，答案就是蒸发造成的。在这本书里就说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水分子蒸发到空气中，往后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您看，滴落在衣物上的液滴，它的边缘这些个水分子接触外边空气的机会多呀，所以外边的水分子蒸发的就快，那么液滴中央的水分子呢，就得去蒸发快的地方去补充去，就需要向外边移动。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水分子就裹挟着咖啡液体里边那些个咖啡的微粒啊向外运动，一个咖啡粒子运动出去了，两个运动出去了，几千个几万个都慢慢被搬运到了整个水渍的边缘上。那么这水分子彻底蒸发以后留下来的就是一张褐色的轮廓，说白了吧就像是个画了一个地图。那么一滴咖啡的张力和蒸发就形成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咖啡渍。其实啊，咖啡渍形成背后的物理原理和流行疾病传播背后的原理也是有相近之处的。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日常生活打喷嚏啊，嘿，这喷嚏那个液滴啊能喷出去可老远了，有张力，这些个液滴呢就形成了空气中的小水珠，这些水珠也会经历跟咖啡液滴有点类似的过程。那原本这水珠里它有水分呢，它比空气重，对吧，应该怎么样，掉到地上，但是其中的水分不断的蒸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呢这个水珠的水分消失殆尽，它就变成了漂浮在空气里什么东西啊，您各位听着耳熟啊，叫气溶胶。 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它有一个传播途径，就是什么，相对封闭环境里气溶胶传播。所以您看，很多科学家研究的是气溶胶微粒的运动模式啊，蒸发速度是什么样的呀，说这有风吹过对气溶胶有什么影响啊，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说白了就很有利于我们控制疾病传播。那么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书里呢有很多。本书的作者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但是这物理学家不研究高精尖，他怎么净琢磨什么咖啡渍啊、茶水这鸡毛蒜皮的像爆米花这种小事儿。哎，这个书啊相对于其他的物理学科普书籍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这本书的总编辑韩志老师。
1: 前不久我拿了本《茶杯里的风暴》回家给马上要上初二的儿子
2: 当做课外读物。
1: 如果我们给孩子的第一堂物理课是这本《茶杯里的风暴》，跟随作者生动幽默的文笔，发现厨房、花园、城市、街道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日常现象，而背后呢都是物理课中将要学到的知识与规律，让我们懂得物理不仅可以解释万物运转的秘密，让我们快速分辨一颗鸡蛋是生是熟，明白鸭子为何在冰河中游泳却不怕冷，边读边感受世界的奇妙，同时还能让我们学会一种科学理性看待世界的方式，找到平凡琐事当中隐藏着的星辰大海。这么看的话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学习物理更加的有用呢？
0: 好，感谢韩志老师的回答。你看啊，有用这两个字被加上了引号，因为这个书并不是要让你记住很多知识点，然后呢按部就班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应用这些知识点的。茶杯里的风暴它的用处是在于呢，帮助您形成叫做物理学的思维，帮您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看世界的角度。所以看完这本书以后，即便是你说哎呀记性不好，这里边这些个知识点呢我记不住，但是您只要记住作者非常强调的一个物理学的原理，您就算是没白看这本书，那就是平衡的思想。对此啊，作者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物理学的世界总是趋于平衡，冷热不均的液体总会充分混合直至温度均衡，气球总会膨胀直至内外压力相等，这个判断与时间的单向流动息息相关，世界不可能倒退，水永远不会倒流。这意味着你只需要观察各个系统如何趋于平衡，就能判断哪边是前哪边是后，说白了更平衡的一边一定是后发生的。任何能量的注入都会促使事物偏离平衡，开始寻找新的平衡。我们不知道达到新平衡需要多久，但新的平衡一定会到来。当然了，所谓平衡啊，也可能只是物理学众多思考方式当中的一种，但是呢，作者叫海伦·切尔斯基，就像交给了我们一把打开物理学之门的钥匙，只要你想看，自己拧开门，你就进来了。所谓物理学，通俗地说，就是关于世界运转原理的科学。万物之理都藏在日常之物当中。希望这本书只是我们探索之旅的一个开始。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翔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4: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5: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4: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5: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6: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
8: 视频中展示的就是世界末日的情形，全世界突然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自来水停了，电网断电了，交通也瘫痪了，人类文明直接倒退到1000年以前的水平。如果您是幸存者之一，要如何自救才能让整个人类重回文明世界呢？这就是我手中这本书《世界重启》所开的脑洞，它够大的吧？它是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英国航天局的研究员、科普作家刘易斯·达特内尔，译者秦鹏。这整本书啊，就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展开：大灾难之后，文明崩塌，你要怎么办？咱们要活下去，首先就要解决吃饭问题，对吧？可是令人崩溃的是，此时现代文明的底层支撑系统已经被摧毁了。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张图片，这是一个专门种植莴笋的现代种植园，它精确地控制了温度、湿度和土壤成分。可是大灾难之后，这类设施不复存在了。要知道，植物虽然是自己可以
7: 生长的，但是农业生产却是十足的人工行为啊。书中说，我们今天种植的每一种庄稼，从肿胀的离奇的西红柿到矮小而头重脚轻的稻米，都称得上是一种技术，是古代基因工程师们的产品。据统计，人类种植过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其中的十几种作物就贡献了当今全球粮食产量的80%以上。那么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主要文明仅仅是建立在小麦、水稻和玉米这三种主要作物之上。所以灾难之后，你就要立刻去搜集这些传家宝一样的作物种子。但是去哪儿搜集呢？书中说，各大育种公司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啊，就是存量更大的种子银行。但是光有种子还是不够的，对吗？农业的本质是把土地里的营养提取到作物里，然后供我们吃掉。然而土壤的肥力是有限的，一块土地会越耕作越贫瘠。那对这个问题呢，古人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一块地，或者轮种休耕。而现代人的办法呢，就是用化肥。但是大灾难之后，在哪儿去找化肥呢？要知道，化肥的原料来自于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书中是这样写的，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农业就是将石油转化为食物的过程，再加上来自阳光的一定输入，实际被吃下的食物中制造每千

0: 热量，要消耗大约相当于10000卡的化石燃料。所以您看，现代农业和古代农业完全是两码事啊。现代人碗里的一粒米就能延伸出一系列的农业技术和能源技术。好，那如果您解决了吃，还得解决住吧，总得有个地方挡风遮雨吧。这儿呀，又出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但非常非常关键的物质，那就是石灰。这石灰来源于碳酸钙，大灾难后恢复文明需要开始挖掘和处理的第一种物质就是碳酸钙。它多存在于石灰石中，可以通过简单的开采来获得。那么加热碳酸钙能够制成氧化钙，氧化钙遇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熟石灰。在熟石灰中混入一点沙和水，就变成了石灰砂浆，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粘合剂，可以用来砌墙，于是我们遮风挡雨的房屋就有着落了。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人呢，他就用熟石灰和白硫火山灰混合起来制成水泥，它凝固的比石灰砂浆更加的快，而且硬度更高，要高出好几倍。而有了水泥这样强劲的矿物胶水，就可以把石头瓦砾给它粘在一起，造出混凝土。您看呢、从石灰到砂浆到水泥再到混凝土，最后到现代的钢筋混凝土，一次次的技术升级，大规模的城市建筑才得以建成。所以回头去看，这不起眼的石灰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呢？而且除了建筑用途，熟石灰在制造纸张、肥皂、玻璃的过程中都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基础的材料又能够发展出更多的技术应用。比如说就拿玻璃来讲，这玻璃的本质是一堆沙子加上纯碱和石灰一起烧制而成，它是透明的，它可以被吹塑，可以被研磨。所以书中说，玻璃可以被铸造或者吹制成任何形状的实验室用具，试管、烧瓶、滴管、气体注射器、量筒等等，还可以被打磨成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等等。如果没有玻璃呀、很多医学、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的发现那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呢，作为一种古老的合成材料，这玻璃它看起来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好，下面呢，我们就跳出刚才所谈到的那些文明重启的技术节点和细节，我们去请教一下这本书的翻译者秦鹏老师。秦老师，您认为这样的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灾难发生之后，人类文明要重启的话，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著名的论断，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一根骨折后痊愈的大腿骨。大腿骨折的人是没有活动能力的，他没有办法自己获取食物，面对猛兽和恶劣的天气，他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如果没有他人的照顾，这样的伤者肯定活不到骨伤痊愈的那一天。如果现有的文明覆灭，幸存者们面临的状况跟文明起源的时候是有些类似的。在那种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悲悯与关爱远比看起来要重要。文明发展程度越高，社会分工越细化，行业之间会形成网状的相互依赖关系。在那样的社会里面，个人的生存自然是高度依赖于他人。总结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在末世中，为了重建文明，除了知识，至关重要的是悲悯与关爱，对同类，对尽可能多的同类。
0: 好，谢谢秦老师。的确，人类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靠互相之间的这种连接、互相的帮扶一起走到了今天，建成了复杂而又精确的现代社会。那现在呢，这些人类所积累下来的知识 晰地记录在案，随时可以供我们调用。所以我们其实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现代人其实有乐观的理由。同时，除了科学知识之外，我们更不能忘记文明的另一大基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连接。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世界重启》。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6: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6: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 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6: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每年的九月为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是不是一幅优美的画卷，在里面传递出了一种心境平和、从容不迫的智慧，令人钦佩，也令人深思。您知道这句话出自哪儿吗？它出自明代洪应明所写的《菜根谭》。这本书也被称为是处世奇书，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誉。你比如说毛泽东常引用他的书名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再比如说国学大师季羡林就称赞他是耐人寻味，而日本著名的企业家稻盛和夫甚至这样说，企业管理的专著可以不读，但菜根谭不可不读。那么一本小小的语录体的书，为什么历经几百年仍然在今天被人们奉为是必读之书呢？它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它。这个版本呢是由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的，是由孙林译著的。菜根谭它成书大约是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的作者洪应明是经历了仕途的挫折之后，选择隐居写下了这样的一本书。您比如说我们来看它开篇的第一句话，它写道，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断来，私立先天接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您看他的开篇谈的就是修养品德，建功立业。他认为修身必须要经过千锤百炼，而立业则要小心谨慎。我们看他写下这样的句子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那时候是明代晚期，商品经济呢开始发展，那时候的民众对金钱的崇拜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物欲横流改变了传统的义利观念，人们的伦理观、道德准则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和我们今天相似的一些困惑。洪应明一开篇就阐述了在这种情况下修炼心性、塑造品德的重要性。他看到了物欲一旦侵蚀了人的人心，人心就会不自觉地做掩饰，所以接下来他很干脆地直击人的内心。他这样写道， 心是一颗谜。

0: 明珠，
1: 以物欲障蔽之，由明珠而混以泥沙，其洗涤犹易；以晴石衬贴之，由明珠而饰以荧黄，其涤除最难。就是说啊，受到诱惑的心像陷入泥土的珍珠，洗干净呢还比较容易，但如果用你的才情实践遮蔽了它，就好像珍珠被装饰上了金银，是最难除去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不被利益、不被物欲遮蔽自己的双眼，保持内心的澄澈呢？洪一鸣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字，淡。他写道，浓肥心肝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着意非智人，智人只是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和吃饭一样，调料太多，配菜太多，并不是这个菜真正的味道。清朝最讲究吃喝的鲤鱼，他在说怎么煮螃蟹的时候，他这样讲，从来至美之物皆鲤鱼孤行，就是说你煮螃蟹的时候，只要放一点儿姜，煮一煮，蒸一蒸，就已经非常美味了。加任何东西进去，都是在破坏它的本味，真味。真味只是淡，淡淡的，并不是不好吃，而是我们贪图浓酱浊味，不懂得欣赏这个淡。能把这个淡字感悟好的人，就是智人。不会到处显露神通，也不会吹嘘自己的神通。在明代的晚期，受到求新慕奇风气的影响，离经叛道，标新立异，显得与众不同，才会受人关注。但是洪一鸣他却早已看透了本质，只有把握住自己内心的人，不随波逐流，踏实前进，才会终有所获。因而在他看来，淡是抵抗物欲横流、急剧变化时代的定海神针。细细琢磨这本书中的每一句话，您一定会感到真的很受用。菜根谭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尊重实际，它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现实的真空的理论。作者洪一鸣他对现实的观察可以称得上是细致入微。你比如说，面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洪应明他强调了自己立身处世首先要有正确的这个是非观念，但是同时呢，他也提醒我们，你做事的手段呢要圆顺通达，过刚过直都容易失去人际交往的柔性，这并不是上乘的沟通方式。所以他在书中写道，操存要有真宰，应用要有原机。同时呢，他又这样写道，事君子之涉世，于人不可轻为喜怒，喜怒轻则心腹肝胆皆为人所亏，于物不可重为爱憎，爱憎重则意气精神悉为物所致。就说啊，社会复杂，人性难测，你要善于控制情绪，有分寸地表达情感，掌握人际交往的方法和技巧，既能做成事业，也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安宁和谐。我们作为一个当下的打工人，生活很烦乱，很忙碌，怎么才能做得到这样的境界呢？而菜根谭就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从亲近自然开始做起，找到自己喜欢的闲事。书中啊有专门的一个篇章讲的是闲事，开篇第一句话他这样写道，昼闲人寂，听树声鸟语悠扬，不觉耳根尽彻，夜静天高，看一片云光舒卷，顿令眼界俱空，暂时放下繁忙负担，让我们的身心放松，看看山水，听听鸟鸣， 让血

0: 学，它既可以陶冶情操，磨练意志，又能够激励我们向上。所以无论何时翻开它，那都是开卷有益。好的，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菜根谭》，再会。
1: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2: 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4: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5: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读书前，我们一起去看一段戏，这是《牡丹亭》。

0: 这是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我们注意一下啊，这段戏唱的女生她的穿着，她身穿浅红色裙衫，头戴花簪八宝片。您看剧照上杜丽娘这身打扮，就知道真是又温柔又美丽，妥妥的梦中情人呐。那么明代的装扮，日常生活中真的是像戏剧女主这样美丽吗？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哎，我们一起来读读这本书。我在明朝穿什么？这本书呢，是由古代服饰和汉服科普作者陆楚辉编写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向我们展示了明代的时尚风华。哎，下面我们就跟着作者笔下的女主角啊，一起去进行这场有关于服饰的穿越之旅。我们来看这张图啊，这是女主人的夏季打扮，她所穿的是基本的立领长衫和裙，外面罩一件比甲。由于纱料很轻薄，里面还隐约地透出大红色的比甲
1: 和裙下的西裤。

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现在人夏天穿短袖短裤还嫌热，古代夏天没有电扇没有空调，他们还这么层层叠叠的穿，不嫌热啊？哎，这就要归功于女主人身上的布料了。书中说，她身上的立领长衫乃是由银条纱制成，是材质属一的贵重衣料，薄透程度啊居纱中之冠，有轻绒的美誉。唐代诗人王建就写过一首宫词，其中有一句是闲罗不着爱轻绒。对传统面料不了解的人会质疑诗人的偏好，因为现代古风小说中最能体现身份的衣料是罗，罗虽好，但仅适合在气温攀升的暮春或者暑气消退的季秋穿着，在炎热的夏季，人们要换穿更加透气的纱。这女主人家大业大，自然不吝惜那几个换装的钱了。冬季和夏季的穿搭层次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布料的变化。所以书中写道，为了方便生活，古人根据岁时节令摸索出更换衣料的规律，宫廷更是提炼出了一套换衣的程式。三月初四换穿罗，四月初四换穿纱，九月初四再次换穿罗，十月初四换穿苎丝，小雪后穿绒，来年立春后脱掉绒，三月初四再次换穿罗。我们来看这幅图，它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书中的女主角她冬季的装扮。您看，袄子和裙子必不可少，还加上了皮披袄，带上了卧兔。所谓披袄，哎，那是一件御寒的外衣。它与袄子最大的区别在于，敞开的袖口和比较短的袖长，是一种介于背心和披风中间的衣服。古人还是会在袖口和下摆处隐约露出一圈皮草，并且将之称为风毛。我们再来看女主头上围的那一圈皮草的小物，显得是雍容华贵。这件小物叫做卧兔，又称昭君卧兔。看到这儿，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搁在明朝小门小户出身的人，怕是会和时尚绝缘了吧？这一套又一套的衣衫，谁能承担得起呀？他们穿什么？其实啊，普通人穿的衣服和有钱人在形制上没有区别，唯一区别的是衣服面料。普通人多穿的是棉、粗麻为主。晚明风气是讲究穿着打扮的，所以呢，那个时候点衣行也应运而生了。书中写道，冬季杜氏可以将纱罗衣服拿去当了，用换得的钱去做一身最潮的绸缎裙袄，等到夏日临近，他不仅不用去赎回当掉的纱罗衣服，还可将冬天新做的绸缎衣服当掉，再做新衣。当时的人呢，除了追求华服，他们还追求华丽的配饰。在明代，女性们追求的配饰首选的不是我们今天人喜欢的包包，而是头面。那么什么是头面呢？书中说了，头面呢是插戴在笛髻上的一整副簪钗，它们有着专属的名称以及固定的形态和插戴的位置，很能够体现古人衣章成办事的风格。挑心、分心、垫耳、满冠、掩鬓、鬓钗，这就是最基本的一套鎏金掐丝镶嵌宝石头面。头面呢是当时女性身份地位的象征，头面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一整副头面少则五件簪钗，多则二十余件，每一个簪钗的价值不光看材质，更是要看这些簪钗的题材。我们来看图，您比如说这个金镶宝仙人满冠，就是当时明代顶级奢侈品，相当于

高地。首先呢，这是金器，然后又镶嵌了宝石，自然价格不菲。但是让这个簪子成为顶奢的，还是因为上面雕刻了三个佛像仙人。仙人呐，这是当时最流行的题材，但是仙人的品相如何，那是体现了工匠的技艺和审美。我们来看这个满棺上的佛像，栩栩如生，一雕还是三个，相当难得，那必然是高级定制了。那头面在什么时候才戴呢？自然不是日常生活，是争奇斗艳的重要场合，所以头面一般都是在婚礼以及各种节庆盛典中出现。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明朝女性哎真的是很热爱奢侈品，追求时尚的？其实也不然啊，在明代男性也相当的爱美，对服饰也讲究得很呐。您比如我们印象中的万历首辅张居正，是一个不苟言笑、克己复礼的政治家。但是读完这本书，您会发现，其实他私下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尚教父。为什么呢？书中说，衣着艳丽考究的张居正，堪称时尚界的传奇。哪怕他年过五十，胭脂、口脂、香粉，样样不落。下班后还要补个妆。再对比如今穿着跨栏背心拖鞋的老大爷，我们忍不住感叹，明代人也太时尚了吧。可见呢，不论是男女，不论是古今，追求时尚、追求美是人们不变的初心。好，感谢大家和我一起共读《我在明朝穿什么》。

0: 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0: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10月正是吃栗子的时候，大街小巷又飘起了炒栗子的香味儿。栗子味道鲜美，风味独特。其实栗子不仅是美食，还有一定的滋补功效。中医认为栗子性味甘温，入脾胃肾三经，有养胃健脾补肾等功效。需要提醒大家，栗子虽好吃又有营养，但是也不要多吃，以免引起消化不良。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就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真的只是太阳惹的祸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大家有着各种疑问，直达问诊室回答患者朋友提出的问题，消除大家对疾病的错误认知。除了积极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告诉大家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最近有位听众朋友赵女士联系到我们健康之家栏目，希望获得有关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知识。听众要求必须满足啊，让我们从赵女士的自述开始今天的节目，共同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
6: 暑期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呢，我脸上就开始起红斑。起初我以为是晒伤斑，就用一些晒后修复的产品啊，或者是冰袋冷敷一下，但是都不管用，而且我还总是出现肌肉疼啊、手腕疼的这些症状，人也觉得疲乏。我先生就让我去医院查一查，我一直工作忙，就拖着没去。

0: 直到前段时间有空才去医院就诊。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到了皮肤科，医生看看我的脸就开始给我开血尿检查。我当时就很奇怪，但是也没好意思问，寻思听医生的呗。检查结果出来后，这皮肤科医生居然让我去风湿免疫科就诊。谁成想这最后居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我就不懂了，我不就是去海边晒了点太阳吗？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1: 海边度个假，晒个大太阳，真的就能引起系统性红斑狼疮吗？系统性红斑狼疮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健康专家号风湿免疫科专家带我们一探究竟，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江南，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复发性多软骨炎、系统性血管炎等风湿免疫病的诊治和研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江南。
1: 好的，非常欢迎您哈。那首先呢，先给我们分享一个您门诊当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例故事好吗？
3: 可能一个病例故事不能概括我们对红斑狼疮患者的印象，可能在这么多年的诊疗过程中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病例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接诊到一个病人，他可能是一个还在上中学的学生，然后慢慢的跟着我随诊到上大学，到结婚，到自己生了孩子一直都病情控制很好生活也过得很幸福。那看到这样的病人，每次的时候我都会感慨，我说哎呀，你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情况还是很好，这也是我们医生就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吧。
1: 那么江主任这个话呢，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3: 是的。
1: 那么之前呢，我们节目开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案例，那案例中的赵女士呢，她很不理解，自己呢不过就是去海边度了个假，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我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
3: 实际上呢，它不会是因为只晒了个太阳就得红斑狼疮晒太阳或者我们说接触紫外线只是导致红斑狼疮诱发它发病的因素之一。那病人得红斑狼疮其实相关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至今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阐释清楚它这个发病的机制，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包括有遗传的因素，包括有环境的因素比如粉尘啊等等，然后包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紫外线的影响其他的包括有一些感染啊菌群啊这些都会对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红斑狼疮的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导致的它发病。
1: 就是晒伤可能是它的一个发病诱因，但实际上它身体本身是有免疫的一些问题的，是吗？
3: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先就着案例来说哈。那么赵女士的状况有晒伤斑，当然这个晒伤斑我们后来诊断应该不是晒伤斑了，但同时呢她还有肌肉疼、手腕疼。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一般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3: 我们经常说红斑狼疮这个病是一个从头发丝到脚后跟都能够影响到的疾病它不光影响到皮肤关节，也会影响到我们几乎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那我们会更重视的是这个病人有没有这些重要的内脏器官受到的影响，比如说神经系统心脏肺肾脏等等这些的器官实际上红斑狼疮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的。有人表现就是皮肤有起红斑也有人病人会问说我根本就没有红斑，我怎么也叫红斑狼疮？实际上也有很多是不出现皮疹的这些红斑狼疮的病人，那他们可能有的病人表现是发烧，有的人是关节疼有的人是肾脏受到了影响等等等等。
1: 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它的发病的实质或者这个疾病的实质到底是啥呢？
3: 这个疾病的实质呢，实际上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我们经常

0: 病人举例子说，就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军队，它来保护我们，防止受到外面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但是呢，有一天它不分敌我了，开始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这就造成了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其中红斑狼疮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己的器官，那其中呢，就是所谓起皮疹，就是起这个红斑狼疮，起这个所谓的疮，它其实是一个症状，但是它更可能的是攻击我们的一些重要的脏器，是这样的吗？
0: 对，不同的患者呢，临床表现实际上有很多的差异，有的病人表现比较轻啊，有的病人表现就比较严重，就会影响到一些内脏的器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会仔细的去区分哪些是比较轻的患者，哪些是相对偏重的患者，治疗的方案就是不一样的。
1: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斑疹，那么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可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0: 其实最具有特征性的就是脸上的我们叫蝶形红斑啊。为什么叫红斑狼疮呢？实际上它跟狼脸上的花纹有些类似，就是在两个这个颧骨这个部位出现红斑，这是狼疮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啊。其他的常见的表现呢，就包括发烧啊，关节疼，然后肾脏的病变是狼疮病人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那病人可能会看到自己尿里面的泡沫增多，然后去化验，发现这个尿检尿里面有蛋白、有潜血这样的情况。
1: 嗯，那我们其实现在很关心，想了解一下目前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治疗有什么新的发展，或者目前我们如果诊断出来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治的，能治到什么程度呢？
0: 红斑狼疮的治疗呢，实际上有多种的药物，很多类的药物。
2: 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四个病例哈，陈女士在激素减下来以后呢，白细胞就开始往下掉，但是大夫在评估了她的整体化验结果和状态以后，却表示不用太过关注。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疾病就是容易导致白细胞低，但是陈女士却很担心，想知道自己要不要吃点生白细胞的药，那白细胞低会对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吗？
0: 确实，在我们红斑狼疮和其他一些免疫病的患者中，白细胞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一般呢来说，我们会评估他白细胞低到什么程度，然后白细胞降低以后对他的抵抗力的影响有多大。如果这个病人白细胞降低的不太厉害，也没有说因为白细胞低了之后就反复的发生感染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去对这个白细胞进行特别刻意的处理。其实我们如果想提高白细胞的水平是比较容易的，很多病人只要用一些激素，他的白细胞就能提上来。但是我们会权衡，可能如果白细胞低一点，对他平时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反而可能加上激素会对他长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我们会权衡利弊来决定到底需不需要加这个激素或者加上其他的治疗。如果确实白细胞水平非常的低而且又反复的有感染的发生，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白细胞提上来。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像陈女士这样白细胞稍微有点低，然后医生又认为呢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对感染的预防这个保持室内的通风，然后少去这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出门要戴好口罩，注意好手卫生、口腔的卫生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他这个白细胞的水平来去这个评估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需不需要调整治疗。
1: 就是主要就是免疫力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要做好各种防护，同时呢要遵医嘱定期监测。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个病例哈。这位是冯女士，她今年40岁。冯女士的姥姥呢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去世的，所以她的母亲就很紧张了，每年都要带着冯女士和自己一起去做狼疮的相关检查，但是冯女士自己却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我们也

0: 来问一问张主任哈，您觉得冯女士母亲的这个做法有必要吗？
1: 实际上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红斑狼疮或者其他的一些免疫病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明这个病是这个我们传统上说的这种遗传病啊。我一般会跟患者这样解释啊，就好像啊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父母如果有这个病呢，孩子得的几率会比父母没有的人会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他一定会遗传的啊。那至于对于亲属有红斑狼疮的这个人，他健康人，他要不要去进行筛查呢？实际上这个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定论。那实际上全世界的医生和研究者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识别这些人当中谁是容易出现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那么可能对不同的人就要有不同的筛查策略。那就目前来说呢，如果说确实家里人有这个病史啊，也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每年去检测几项非常简单的，包括抗体啊、补体这几项简单的指标去排查一下，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遗传因素，它是一个有可能有影响的因素。那我想除了遗传因素，就是除了我家里人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那么还有哪些因素，或者是说有哪些人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高危人群，可能需要重点关注呢？
1: 首先呢，可能性别和这个激素水平对红斑狼疮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红斑狼疮多数的患者都是女性，基本上女性和男性的比是9:1啊。那另外呢，就是女性在比如说妊娠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有波动啊，也会可能额外的增加一点这方面的风险。其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吸烟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对于免疫系统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因素啊。其他的就我们刚才说的接触紫外线、暴晒，这是一个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异常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毒感染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的失衡都有可能对这方面产生影响。
0: 就是说如果您家里有人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那可能我们就要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比如说别吸烟避免暴晒然后增强免疫力是不是？
1: 对，这个吸烟可以说是对各种疾病不管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性疾病、免疫性疾病，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医生一般都会建议所有人都尽量不要去吸烟至于其他的呢，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去增强免疫力，因为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病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紊乱，我们刚才说的它来攻击自己的身体了。那盲目的去所谓的增强免疫力，甚至有些人去咨询去打这些增强免疫的针不一定会对这个有好的帮助，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他这个异常的免疫所以如何治疗、如何去预防，还是要听大夫的专业的意见。
0: 我说的增强免疫力可能容易引起歧义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您去打那个所谓的那个增强免疫力针这种怎么说增强免疫力的方式，我指的就是比如说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合理饮食适度运动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些危险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不要让自己过度疲劳不要让自己这个经常出现炎症我是这个意思。
1: 对，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经常患者会问我们平时需要注意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我都会说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就是少接触紫外线，第二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过度劳累，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病例罗先生呢，他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当时是假性肠梗阻入院治疗。如今呢，虽然已经康复出院，医生也认为他目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罗先生呢，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胃有点堵堵的，要活动活动才能缓解。 罗先生看到网上肠道菌群跟肠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想吃点益生菌来改善自己的这种情况。我们来问问江主任，像罗先生这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可以吃益生菌吗？
1: 实际上肠道菌群确实不管是对这个免疫系统本身还是对肠道的症状确实都是会有影响的。那一般呢，我们首先会建议患者要规律的健康的饮食，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手段来补充益生菌，比如说喝点酸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健康的益生菌的饮料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如果说是肠道病变很重的患者，那我们也可以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专业的调整肠道菌群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0: 那在这里呢，罗先生还有个问题啊，因为他是因为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是以假性肠梗阻来治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想知道他的这个假性肠梗阻会不会更容易引发肠癌，因为他已经40多岁了，这时候他要不要把肠镜作为他日常体检中的一项呢？
1: 实际上没有太多证据证明说这个红斑狼疮或者是红斑狼疮影响到这个胃肠道会增加这个肠道肿瘤的发生率但是呢对于一个40多岁的这个患者来说，其实在很多国家45岁以上就是一个常规筛查胃肠镜进行这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年龄了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或者比如说家里有家族史啊这些这个危险因素的话，那可以这个去进行这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不需要每年都去做，那可能根据一次的结果再决定这个，有的人可能五年再做一次就可以，那有的人如果有点息肉那可能复查的时间要近一些，那具体的就要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
0: 嗯，那就是其实我们到了40岁45岁可能我们本身也应该把这个肠镜检查列入我们的一个首次检查的一个项目，当然至于后面是不是每年都要去查，这个要看我们第一次检查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吧？
1: 因为我不是消化科的医生可能不具有特别权威的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确实是可以去进行这个筛查，特别是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这个胃肠道肿瘤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是既往得过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的患者，那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筛查。
0: 嗯，那我们继续啊，这个黄女士她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时候血沉达到了100，但是用上激素呢就开始慢慢掉下来，激素量大的时候这个指标就可以达到正常值，但是一旦激素量只有一片两片的时候，这个血沉啊又上去了。目前黄女士的激素量是一片，上个月的检查呢结果血沉是39。黄女士想知道这个血沉高是因为药量不够吗？那血沉高的话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实际上血沉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指标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那血沉高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存在炎症也有可能是因为贫血，也有可能是因为体内的一些蛋白的含量过高或者是凝血的一些指标有异常，都可能造成这个血沉的增快。所以血沉增快呢就要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其他的化验的检查的结果来去分析这个患者具体他血沉增快是由于什么原因如果是确实是他的红斑狼疮原发病这方面还有炎症来导致的他这个血沉增快的话，那医生会根据情况来去调节这个治疗，看看需不需要调整治疗。那有些原因引起的血沉增快实际上是不需要去特殊处理的，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沉增快。
0: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位患者朋友马女士今年50多岁，是一名老患者了。那她是在去年查出了小腿骨坏死的情况，马女士感觉很伤心很悲伤自己明明一直听医生的话，天天在补钙，怎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呢？那补钙和骨坏死有关系吗？
1: 实际上补钙和骨坏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这个激素的治疗可能会有这些

0: 这方面的一些副作用，那其中包括缺血性的骨坏死和骨质疏松，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啊，补钙呢，实际上它是对骨质疏松有一个预防作用，但是对于骨坏死来说，它的影响不大。骨坏死主要是由于缺血而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那我们听说这个使用激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预防呢？
0: 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我们所有使用激素的患者，不管是用多大的剂量，我们都会给患者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钙片和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治疗，来去预防它长期的这个骨质疏松。这是所有长期使用激素的患者都应该要接受的这样一个预防治疗。我们在给每一位患者处方激素的时候，都会同时来开这些药物。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老年人或者围绝经期的女性呢，可能要去定期的对这个骨密度来进行一个筛查。
1: 就是说，当我们医生让我们除了激素治疗过去以后，我们正常的治疗如果一直是要使用激素的话，医生已经在给我们一直进行着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了。那我们作为患者朋友，我们好好遵医嘱就是了。但还有一个要定期去检查。
0: 嗯，
1: 然后刚才说的这是骨质疏松啊，那骨坏死呢，我们有办法预防吗？
0: 嗯，骨坏死呢，可能和骨质疏松的机制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这个一些血供比较少的部位，比如说股骨头啊，这个或者是膝关节这些部位，它因为激素导致的某些机制导致的缺血而造成的坏死。那这个可能一方面跟激素有关，另外一方面也跟它的红斑狼疮等等这些的原发病是有关系的，同时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用很多的激素，他也不会出现骨坏死；有的人激素用的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就会出现骨坏死。但是，所以不是特别好去预测，也没有，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所以主要还是这个医生能够更合理的调整激素的用量，同时呢再去监测他的这个患者的这些方面的症状，那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筛查。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早期去发现这个问题，早期来去进行治疗。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啊，就是为了防止红斑狼疮病情的复发，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嗯，就像刚才说的，最重要的一就是要去少接触紫外线啊，避免暴晒啊，如果啊出门太阳很大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些比如打个伞，然后涂上，我们一般要跟患者说要涂 SPF 50的防晒霜啊，来去避免一个紫外线对它的这个刺激啊。另外就是平时注意预防感染啊，包括各种病毒感染啊、细菌感染等等，因为感染不但本身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感染也有可能会诱发这个红斑狼疮或者其他免疫病的病情的复发。另外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劳累，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这样都是有助于他这个免疫系统的稳定防止的病情的反复。
1: 嗯，然后我们具体的来分别说一说吧，比如说在饮食上，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还应该注意些啥呢？
0: 实际上饮食上经常患者会问，这个我是不是什么不能吃啊，海鲜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实际上呢，并没有绝对的我们红斑狼疮患者并没有绝对的忌口。有些我们可能中医说的所谓的发物包括这些牛羊肉海鲜等等，它可能会如果使用的量过大，可能确实会对免疫系统有一点点刺激的这个作用。但是日常的食用，只要不是这个每天很大量的食用，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反而是能够均衡营养，保证各种这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这些都能够摄入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不要去过于的害怕说吃一些这个特殊的食物。

0: 们就会吃很多。实际上我们会跟患者说啊，要适当控制的自己的食量，不要比自己以前生病之前或者说用激素之前吃更多的东西，同时也要尽量优化这个饮食的结构。那至于具体的调整，其实我们营养科的专家是有这方面非常多的经验的，可以去咨询营养科的医生。
1: 嗯，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使用激素了，然后身体变胖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到营养科去就诊，请营养科医生帮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饮食规划来调整一下呢？
0: 嗯，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建议去啊，我觉得很多情况下还是对病人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嗯，非常建议您哈，如果使用激素的话，同时在饮食上是需要更加的合理的。嗯，好的，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可能有病情复发的情况呢？
0: 实际上自己判断呢可能并没有办法做出特别好的判断，当然可以去观察一些症状，比如说自己以前在得红斑狼疮的时候是哪方面的症状，那如果这方面的症状又出现了，那有可能会是这个疾病有反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监测，由大夫判断你这些出现了一些症状到底是红斑狼疮导致的还是跟它没关系的，也要通过专业的判断来去做出这个决断。
1: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啊，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身体出现了哪些情况，那我可能需要考虑到风湿免疫科就诊，看看我是不是有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是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0: 嗯，实际上这个风湿免疫病，因为刚才说影响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呢，症状是多种多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相对特异性的就是双颧部或者叫颊部的这个红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皮疹，那可能要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关节炎也是我们风湿科常见的一类疾病，那如果出现了多个关节的肿痛的症状那可能要去风湿科就诊。那其他不同的情况呢，就有很多很多种了。那有的人是因为发烧最后发现是免疫病的，有的人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像白细胞低啊，或者贫血啊，血小板低这些发现是免疫病，有的人是因为体检发现尿里面有蛋白发现是免疫病的，那就因人而异，就具体的就很不一样了啊。总之呢，就是如果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特异性的表现，或者是关节炎的一些表现呢，那可以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其他的如果是发现了某一个器官的问题，那可以先到相应的专科来就诊，专科的医生会根据情况判断是不是有风湿免疫病的可能，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或者是转诊。
1: 嗯，其实在这里我就在想，可能我们脑子里哈有一个风湿免疫病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到风湿免疫科就诊，因为有可能早期症状不明显或者不严重，如果您不知道也许就觉得我可能过段时间自己就好了，但实际上有可能我们是需要早一点去就诊，当然早发现肯定对治疗是更有益，是吧？
0: 嗯，是的。
1: 还有个问题，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朋友的发病有没有季节性？
0: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季节上的不同啊。
1: 跟日晒有关，但其实跟季节没有关系。
0: 没有特别明显的关系。
1: 嗯，那其实我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在夏季天气特别炎热，那我们可能会很小心注意防晒，因为太热嘛。但是秋冬季节，尤其是秋季啊，天气非常凉爽，但实际上那时候紫外线也挺强烈的，那我们会不会有可能，尤其是没有发病过的，没有得过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朋友，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季节反而会忽略，就是因为过多的日晒而造成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呢？
0: 嗯，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没有观察到说在哪个季节红斑狼疮发病的患者更多，哪个季节更少啊。确实像您说的啊，这个秋天紫外线也是很强的，所以如果是红斑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去注意防晒的这个问题

0: 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就是秋天得病的人或者说复发的人就更多，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表现。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各种防护哈。那么节目最后还问一下江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实际上红斑狼疮大家听到这个词可能都会比较害怕啊，但实际上呢我们要告诉广大患者的就是我们要乐观积极的对待这个疾病。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通过规律的随访正规的治疗都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控制这个疾病的。那所以说需要嘱咐患者们的就是要正视自己的疾病，乐观的对待，同时也不能忽视的自己的疾病，要定期的来随访听大夫专业的意见来去调整治疗。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希望每一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都要规律作息，保持好心情，以免疾病的复发。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了解和关注红斑狼疮，让这一疾病不那么神秘，让患者朋友们少一份误解，多一份关怀。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疮痍，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3: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10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

0: 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98777辆，车速为60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104宝莲寺双向车辆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运行情况。
3: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山上层层桃李花。

一起读诗听歌的小瓜。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一些与炊烟有关的诗句，以及邓丽君演唱的《又见炊烟》。作家汪曾祺曾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在我国古代诗词中，那袅袅炊烟也寄托了文人墨客无尽的情思。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古诗词里的那袅袅炊烟，去感受诗人赋予他的情感与寄托。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王洛宾根据哈萨克族民歌创作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黄昏里的炊烟》。这首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草原炊烟图，一片绿色的草原，白色的帐篷和羊群，袅袅炊烟，给人一种踏实而温暖的感觉。

0: 曲过后，我们一起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唐朝诗人刘禹锡曾经被贬为夔州刺史，夔州就是现在的四川奉节。刘禹锡根据当地民歌的曲调创作出来了一组竹枝词，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他创作的竹枝词中的最后一首。这首诗就像一幅巴东山区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在这首诗中，刘禹锡留下了千古名句：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1: 竹枝词九首其九，唐·刘禹锡。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串金钗来覆水，长刀短笠去烧奢。
0: 读完刘禹锡的这首竹枝词，仿佛跟着他一起到巴东山区游览了一番。诗的第一二句，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意思是山上开满了桃花和李花，层层叠叠布满了山野，遥望山顶，在花木掩映之中升起了袅袅的炊烟，那里一定住着人家。俗话说桃花开李花败，一般是李花先开桃花后开，而现在桃花李花同时盛开，这是山中所特有的景象。就像白居易在诗中所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诗人的目光越过满山的桃花李花，透过山顶的云雾，终于找到了装点这一满山春色的主人家。山美花木美都来自山村居民的劳动之美。最后两句，银串金

0: 哀来覆水，长刀短笠去烧奢。银串金钗是四川当地妇女戴的首饰，串的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四川的川，串是镯子，而钗就是簪子。奢的上面是剩余的余，下面是田地的田，奢就是烧荒种田。这两句写的是山村居民热气腾腾的劳动生活场景，带着事物的妇女们下山担水准备做饭，挎着长刀带着短斗笠的男人们去田里放火烧荒准备播种。银串金钗代指当地的青年妇女，长刀短笠代指壮年男子，这是当地山村男女的形象特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下面我们来听谭维维演唱的《踏歌千江》。在这首歌中，谭维维重新演绎了刘禹锡的另一首经典的《竹枝词》，他描写了一位初恋少女在杨柳青青江水如镜的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所产生的复杂的心理活动。这首歌中添加了川江号子，增添了川东民间的韵味。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1: 我的妈来喽，驾船喽，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词里的炊烟袅袅。黄磊在2001年唱过一首歌叫做云烟，这首歌的歌词是上个世纪30年代出生的女诗人刘畅元所写。这首云烟依旧是黄磊的好朋友陈志远谱的曲。2011年陈志远去世了，黄磊说，我与忘年挚友高山流水，高山流水觅知音。或许对于黄磊而言，他和陈志远就是钟子期与伯牙。钟子期去世后，伯牙认为世上再无知音，他便摔碎了自己最爱的琴，从此不再弹琴。而陈志远去世后，黄磊也就不再唱歌了。下面我们来重温这首云烟。切莫走近，让它是云烟，到我的梦里来，到你的梦里去。

首云烟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在我国古代文人眼中，田园风光是一种梦境般的理想，而炊烟则是这梦境的一种助推剂，似乎没有袅袅炊烟的乡村是不完整的。比如唐朝诗人王维，他晚年住在蓝田辋川，过着一官一隐的生活。王维现存诗作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山水田园诗，有山水田园自然就有人，而有人自然就有袅袅炊烟。下面我们来欣赏王维所写的一首田园诗《山居集市》。在这首诗中，王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黄昏时分的山居图。在这首诗中，王维留下了千古名句：“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山居集市，唐·王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变，人法闭门稀。绿竹寒星本，红莲落布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王维精通诗、书、画、音乐等各个方面。苏轼曾这样评价王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段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的中肯。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王维这首诗中有画的《山居集市》。诗的第一二句：“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柴扉就是用木柴做的门，掩柴扉说明此刻诗人要出门了，把柴门轻轻地关上，在苍茫的暮色中望着落日余晖。第三句：“鹤巢松树变”，这里的巢是一个动词，栖息住宿的意思。黄昏时分，仙鹤都归巢了，周边的松树上都栖息着仙鹤。我们知道现实中的仙鹤是生活在沼泽地里的，可是中国历代画家都是把仙鹤画在松树上，取松鹤延年之意。王维在这里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松鹤延年图。第四句：“人访闭门稀”，这其中的闭门指的是用竹筋编织的门，这是王维对自己隐居住所的谦称。自己家来访的人很少，说明山居环境很幽静，非常适合养生。第五六句：“绿竹寒心粉，红莲落故衣”，为我们呈现的又是一幅充满色彩的山居图。嫩绿的竹子上已经添了一层新粉，荷花落下了片片红衣。绿竹对红莲，新粉对故衣，在这光影流转里，我们看到王维对隐居生活的喜爱。最后两句：“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描写的是此刻夕阳西下，渡口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到处都可以看到采完菱角回家去的人们。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读出王维悠然闲适的隐居生活，虽然有一丝寂寞，但是这份寂寞才让他有闲情发现山居生活的美好。既然我们说到了山居生活，我们来听赵景旭创作并演唱的《山居秋暝》。这首歌改编自王维的另一首著名的田园诗作《山居秋暝》。这首诗描绘了秋雨初晴之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而这首歌就像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卷，慢慢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有时喜欢把炊烟渲染得淋漓尽致，把我们带入一个由文字所打造的至诚至善的绝美世界。比如宋朝诗人林逋。林逋是北宋有名的隐逸诗人，他通晓经世百家，却生性孤傲，喜欢恬淡的生活，后来就在杭州西湖边的孤山上住了下来，一生没有做官，也没有娶妻生子，唯独喜欢的只有种梅花和养仙鹤，所以他也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诗人称他为梅妻鹤子。他的那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林逋经常一个人划着小船到西湖周边的寺庙去，寺里的很多高僧都是他的师友，而每当有客人拜访他，门童就放飞仙鹤，他一看到仙鹤就调转船头回来。或许是因为他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让他的诗作带着我们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林逋所写的这首《咏秋江》，难得在他的这首诗中有一捧烟火。
1: 《咏秋江》，宋·林逋。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最爱芦花轻雨后，一捧烟火泛渔船。
0: 这首《咏秋江》的第一二句，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露丝就是白露，在苍茫的沙滩上，此刻白露

正在打着盹，江面上风平浪静，倒映着一片蓝天。第三四句，最爱芦花惊雨后，一蓬烟火泛渔船，意思是最爱雨后那被水冲洗得格外白净的芦花，缕缕炊烟从停靠在河岸的渔船上升起。秋日虽然没有烂漫的春花，但是那岸边的白芦花是另一种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以诗入画，以画入诗的意境，这首小诗虽然简单，却让我们眼前浮现出了一幅秋江风景图。林都白描的手法信手拈来，不落俗套。刚刚我们欣赏了一首秋江图，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描绘江南水乡夜色的歌曲。这是音乐人李泰祥1997年创作并演唱的唐朝诗人张继的经典诗作《枫桥夜泊》。李泰祥用闽南语把这首古诗唱了出来。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刚刚您听到的是陈慧娴带来的《飘雪》，这首歌可以说是唱遍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大街小巷。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也是一首观雪诗，这是唐朝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杨万里所写的一组观雪诗中的一首。南宋时期国家动荡，杨万里力主抗金，反对屈膝议和。但是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诗不像陆游那样直接奔放，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比如下面这首观雪诗，表面是在写观雪，实际上是担心雪中百姓的生活。观雪二首其一，宋·杨万里。坐看深来迟许强，偏于薄暮发寒光。半空五卷居然懒，一点风来特地忙。尽琼花天不息，封它梅蕊玉无香。劝谁细染成汤饼，换却人间烟火长。杨万里这首观雪诗虽然没有一个雪字，但是句句都离不开雪，而且诗里行间充满了哲理。诗的第一二句，坐看深来迟许强，偏于薄暮发寒光，意思是坐看落雪，如今雪已经积得有一尺多厚了，尤其在这黄昏时分还透着缕缕寒光。第三四句，半空五卷居然懒，一点风来特地忙，描写的是雪花在半空中飞舞，舞到自己都觉得疲倦了，可是突然有些许微风吹过，雪花又开始翩翩起舞。第五六句，落尽琼花天不息，封它梅蕊玉无香。琼树在古代被认为是仙界之树，所以琼花也被衍生用来描绘凡间少有的美好事物，在这里琼花就代指雪花。上天浑然不怜惜那若琼花般的白雪，让它落尽，把梅蕊海棠封存在冰雪之下，花香杳无。最后两句，欠谁细染成汤饼，换却人间烟火长。欠的左边是单人旁，右边是青春的青，这里的欠是请人替自己做事的意思。这两句是说，请谁来把这高洁的雪花熬成汤，做成饼，来填充满足人间那满是烟火的肠胃。杨万里在这首诗中说，上天不怜惜雪花，让它落尽，封存梅蕊海棠的花香，责备上天让雪花做了不该做的事儿，并希望能有谁来发挥雪花的用处，将雪花用在缓解人间饥渴以及净化人间的一些俗气之上。我们知道杨万里不仅是诗人，也是名臣，他刚正不阿，遇事敢言，因而始终不得大用。杨万里也是影射自己，就像那被封存的梅蕊海棠被埋没。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陈奕迅带来的《孤勇者》。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唐田，王菲的《如愿》，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岑宁儿的《追光者》，还有电视剧《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都是他写的。唐田是一位抗癌多年的女孩，或许经历了磨难才能沉淀出生活的幽香。这首《孤勇者》的歌词里说，致那黑夜里的呜咽和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提起唐朝诗人贾岛，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下面我们来欣赏贾岛所写的一首羁旅诗，叫做《暮过山村》。这是贾岛在一个深秋的日暮时分路过一处山村时所写。在这首诗中，贾岛为我们留下了名句：“萧条桑柘外，烟火见乡亲。”暮过山村，唐·贾岛。树里闻寒水，山家少似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中西，边风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烟火见乡亲。贾岛的这首《暮过山村》开始从听觉写起。诗的第一句“树里闻寒水”写的是在一个秋天的黄昏，诗人路过一座小山村，远远便听到山涧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在数里的范围内，能清晰地听到细微的水声，可见山区的寂静。第二句“山家少似邻”，映入眼帘的是稀稀落落的人家。前两句从听觉和视觉的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荒凉的山村远景。第三四句“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怪禽大概指的是猫头鹰之类的鸟。猫头鹰在凄冷寂静的旷野上鸣叫，听着就让人惶恐不安，刚好又碰上夕阳西下，山中渐渐黑了下来，孤单的行人此时感到更加不寒而栗。这两句通过

更显得寂静。最后两句，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桑柘就是桑树和柘树，都是农家种植的经济树种。此时诗人终于隐隐约约看到山村人家房子边经常会种到的桑树和柘树，以及茅舍上升起的袅袅青烟，这让诗人的内心不禁感到温暖和亲切，先前的惊惶不安的心情也逐渐平复下来，转而产生一种欢欣喜悦的情感。最后一句烟火渐相亲，让人不由得感到温暖。好，既然我们刚刚欣赏的是一首日暮时分的诗作，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与夜晚有关的歌。这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女孩陈静飞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晚风》。陈静飞说，她想用声音画一幅画，写意的水墨画，再融合进一些油画的质感和胶片的颗粒感。希望你听到这首歌，也能想起曾经吹过的晚风，以及陪你吹风的人。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刚刚您听到的这首轻松快乐的歌曲是程方圆带来的《畅游》，这首歌改编自宋朝诗人邵雍的《山村咏怀》。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古诗词里那袅袅炊烟。唐末五代时期的诗人灌修写过一组诗，这是灌修暮春时节在乡村做客时所写的一组诗，让我们来欣赏这其中的一首。春晚书山家屋壁，其一，唐·灌修。柴门寂寂，暑泛新，山家烟火，春雨晴，庭花蒙蒙，水泠泠，小儿啼锁，树上莺。灌修生活于唐末五代时期，因为战乱的原因，七岁就进了寺院。但他从小记忆力超群，还喜欢跟僧人对诗。到了五代前蜀时期，灌修已经是当时著名的诗僧和画僧。诗的第一二句，柴门寂寂暑泛新，山家烟火春雨晴，这其中的暑泛指的是黄米饭。在古代，黄米是上等的粮食，所以用黄米饭来招待客人，也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比如唐朝诗人孟浩然就曾写过，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两句的意思是，山村人家的柴门内外都静悄悄的，有冉冉炊烟升起，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农民自然要抢着春耕，所以家里的柴门也就显得静悄悄的。正所谓春雨贵如油，这场春雨下得及时，天晴的也及时，农民们要抢着耕种。最后两句，庭花蒙蒙，水泠泠，小儿啼锁，树上莺。泠的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命令的令，泠泠就是水流清脆悦耳的意思。一场春雨过后，天晴了，此时庭院中水气蒙蒙，就像给院子里的花儿们披上了一层轻纱，朦朦胧胧。山野间泠泠的流水声是那么的清脆悦耳，躲进巢里避雨的鸟儿又飞上了枝头，叽叽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哭着要捉鸟玩。这一切都被诗人看到了眼里，写到了诗里。在这首诗里，灌修用到了叠词，比如柴门寂寂，庭花蒙蒙，水泠泠，这些叠字声韵悠扬，有民歌的韵味，给人带来清新美好的感觉。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品读古诗词里袅袅炊烟的旅程也就该告一段落了。小光在这里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一首热播剧《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送给各位，希望我们一起品读的这些诗词也能给您带来心灵上的宽慰和感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

0: 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您感受到空气中的丝丝寒意了吗？俗话说春捂秋冻，秋天适度经受些寒冷，有利于提高皮肤和鼻黏膜的耐寒力。但是秋冻是相对的，大家应根据个人体质及承受能力进行调整。在身体感到寒意时，就应及时增加衣物，别盲目受冻，冻出病来。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度防寒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推出特别节目，血压平稳的整合应对之道，从定期监测、饮食运动、生活管理、药物控制等方面带您管好血压，同时倡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早已被人们所熟悉，但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5: 50多岁的方先生在2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是什么降压药。服用1个月后，感觉血压控制得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也没坚持监测血压。直到几天前，方先生正在忙工作时，出现了严重的头晕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就诊时，方先生告诉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不够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从而导致身体肥胖。父母和叔伯都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家族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这是原发性高血压。
4: 刚才案例中的方先生对高血压的治疗没有正确认知，导致他的血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控制血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今天的特别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4: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

0: 我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1: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着一段时间降压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就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0: 嗯，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1: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80%到90%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因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了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我们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病人可以被治愈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哪怕有一些病人他虽然是老年性的他年龄很大了，我们最大的一例85岁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他其实也以前说身体很健康，也没有高血压，那么突然间有一天血压就特别高了，到了200多，然后呢怎么降也降不下来，他说我肯定是特别紧张或者是种种原因吧，他觉得是这样带来血压升高，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做检查发现他是有肾动脉狭窄后来给他这个肾动脉呢给他做了处理，给他放了支架那么后来他原来这个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后来只吃到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0: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1: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那你血压到了170180那可能会有症状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头痛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我们脖子发紧发硬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 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0: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1: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点心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呀，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哈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啊，就这些症状有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哎，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它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那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呀，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血压高不用处理，或者觉得血压高也不用吃药，这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误区。
0: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大家也都有定期体检，其实也会量血压，我们发现高血压并不难，关键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一点点又没有症状而不引起重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如此哈，就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1: 实际上高血压它造成的危害是这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归为几大类。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太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这个组织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50%以上为界限，大于了50%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50%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那都是心脏终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呢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就有一个负荷，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重视，觉得心脏的瓣膜疾病其中有一大类和高血压且和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就是主动脉瓣疾病，还也包括二尖瓣哈，但是主动脉瓣这个狭窄性的疾病其实和老年的退行性和高血压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啊，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关闭不全呀，这些其实可以说心脏的涉及到任何部位都和高血压相关，就是心脏和大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就肾脏和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急性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急性的肾功能不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恶性高血压，那么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就是慢性，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么长期的高压状态会导致一个肾脏慢慢的发生一个肾脏本身的改变，出现尿蛋白呀，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肌酐的升高，这个我们说这是心脑肾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脏器了。还有就是血管，刚才提到了血管其实是大血管 中小血管，那么大血管都是什么呢？我们主动脉，主动脉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去关注和熟悉，叫主动脉夹层或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50%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

0: 不太关注的，就是所以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1: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0: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三次的真实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没有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9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有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9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0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呢，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1: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0: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哎，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那我血压高了把他们的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说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的一个疾病背景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地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会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我们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这些降压药它各有优缺点，然后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择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有没有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去了解这个这么几大类降压药。另外呢，哪怕你这个常用的降压药里面呢，有些药它可能吃的过程中它可能会不适应， 或者不适应个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医生他评估了你全面的除了血压以外的还有心脑血管啊肾脏的问题，给你选择一个更合适的降压药，可能不仅降血压还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给你选的这个药可能不仅是一箭双雕，可能是起到三方面甚至四方面的作用啊。
1: 嗯，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降压药我们最好不要自行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0: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他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啊。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它确实有些人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啊。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啊，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嗯，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是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一个药甚至变成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呢？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1: 嗯，那既然很多人可能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 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个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这药物没有副作用。

0: 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是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严重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1: 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呢，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次。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需要更好的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物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在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吃一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他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监测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2: 影仙房，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0: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如果确实是在自己身上监测它差别不大，那么也可以选用，但是我们目前主流推荐的仍然是上臂式的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现在已经不作为主导了，因为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呢非专业人士呢如果他用水银血压计他监测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可能测量也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的电子血压计经过这种认证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血压测量需求的。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注意我们那个袖带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呢这种肥胖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尤其是体重比较超重的这个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选的这个血压计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的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或 XL 的这种袖带，那包括咱们病房住院的有一些

0: 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袖带测出来血压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袖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袖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一个血压比他那个小袖带测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袖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1: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腕式的呀还是臂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臂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0: 对
1: 啊，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0: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1: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0: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啊，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2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些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的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他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哈，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0: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现在很多中青年有高血压，可能有人20-30岁，甚至有10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这种概率就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我长期吃激素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嗯，那这就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我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测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测出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也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

0: 从跑步回来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也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在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你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1: 嗯，那两臂测哪边呢？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这方式就是都测个2到3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它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也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涉及到这个我们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 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的。我们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我们普通的盐的摄入量可能在10克以上，而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世卫组织包括我国指南推荐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最好是每天少于5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东北的地区的人可能少2/3的盐可能一次才刚刚好哈，南方的人也要少1/2以上的盐才能比较合适的这种盐的摄入，它才一个能很好的降压。另外来说就是有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多吃辣可以降低血压哈，也有人去做这项的研究，还有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还有甜菜根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油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一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饮食啊。
1: 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0: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人群占比是比较高的，甚至是说咱们整个亚洲人群它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我的血压升高就和我摄盐明确相干，那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盐从源头上去。但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是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要吃外卖呀，我们要吃其他食堂，在这里面的盐其实很难去把握。但如果吃到比较咸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特别咸的你可以把它用清水涮一下，这个盐就少了。另外如果自己做饭呢，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都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我们刚才提倡说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时候含量建议是3.5-4.7克每天，而钠的时候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时候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了那个钠，这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就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盐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盐实际上现在是推倡是把它普及化啊，当然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盐。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盐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这种改善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0: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运动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叫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游泳啊这种的， 了啊，这个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5到7天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啊，可以每周做个2到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了，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

0: 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嗯，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呢，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50%到70%，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80%到90%，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嗯，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很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很熟知了，但是烟它确实是对我们的血管啊、血管内皮啊，包括促进我们血管的狭窄啊都有关系，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还有就是饮酒，我们提倡的是严格的戒烟限酒。实际上饮酒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不喝就不喝？如果你实在要喝呢，男性每天小于20克的酒精，女性每天小于10克的酒精，那这个20克和10克，你其实兑换一下，其实真的是那个酒量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喝不同的酒啊、比如说啤酒、葡萄酒。还有白酒，那么这三种酒呢，它和血压的这种相关性呢是逐渐增高的。也就是说你喝白酒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可能喝葡萄酒还居中啊。喝啤酒因为本来酒精量就小嘛，所以说我们注意戒烟限酒这个事情很关键。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起居作息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睡眠，其实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控制好这个血压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经常晚上休息特别晚，然后不规律，就是容易导致夜间高血压。因为我们只要清醒的状态下血压就是升高的，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血压的低谷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的血压是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需要，它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血压偏高的状态，但是你到夜里的我们都完全休息下来，我们的血压是更进一步的降低，实际上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可是你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它的血压不正常的反常的被你需求需要在一个比较高的超出生理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出现夜间高血压，同样对心脑血管造成影响。所以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其实非常关键。
1: 嗯，好的，那我们说到了饮食、运动、生活习惯，那除了这些，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刚才提到了一系列的方式哈，那么也兼带着提到，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实际上这个高压力带来的血压升高，也就催生了我们高血压的年轻化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生高血压，就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所以我们适当的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节啊，减压的干预。减压干预方式很多，有些人说可以借鉴这个冥想啊、瑜伽里的这种呼吸的训练啊，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另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重。其实我们今年是减重年哈，就我们非常这个关注说我们要减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重超标应该说是从小孩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体重带来的除了血压升高以外，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在那个减重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难，但是呢在这个减重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饮食，实际上它做好了，它也是一种减重的一个饮食，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增加健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这种垃圾食物，比如说高油高盐，还有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要减少摄入，要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做起。然后要减重嘛，你肯定除了吃以外，就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一体化。

0: 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管理的路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啊。
1: 嗯，好的，那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在更新，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口确实在逐年的攀升，然后也在年轻化，但是我想随着我们公众对高血压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想随着我们各方面的除了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普及啊，以及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好的去坚持，我希望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率将来越来越低，那么高血压控制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吧。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让血压平稳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管控好血压，让血压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是一场持久战。但是如果我们有主动健康意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监测血压，积极就医，规律合理用药，就一定能把我们的血压平稳地管控好。
2: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4: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3: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9: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小时车流总量为11万1256辆，车速为60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311军民河桥至徐州老园方向车辆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徐州网官方微信服务号，也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运行情况。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6: 女大学生自以为遇到真爱，陪男友旅游时竟发现男友另一个身份。女生发现男友贩毒后不忍报警，却不料又得知男友竟然已婚。女生本是受害者，可是她做出怎样的举动，最终让她与男友一同获刑？找个女友帮贩毒，即将播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深夜啊，在北方某城市的一家酒店里，一个年轻女孩声音颤抖着说，你老实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你不是答应我不再碰了吗？而一个略显疲惫的中年男子回应道，小颖，你放心，我只要把手上的货出了，就真的不再碰了，然后就和你结婚，好好过日子。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有苦衷的。那这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撞击声突然从门边传来， 紧接着一对荷枪实弹的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控制了这一男一女。那个女孩满脸惊恐，像是对着警察，又像是对身边的男子绝望地哭喊道：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啊。那么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会遭到警察的追捕呢？原来这个女孩名叫张颖，就在几个月前，她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王哲。王哲虽然年纪比张颖大不少，但幽默风趣，出手阔绰，说话办事豪爽又稳重，与张颖周围的男同学截然不同。接下来的几个月，王哲开始频繁出现在张颖的生活里，也不知是不是张颖的错觉，王哲似乎格外关照他。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张颖留在学校写论文，而同宿舍的舍友们都回了家。这天晚上挑灯夜战的张颖突然感觉肚子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他顿时冷汗直流，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也没有其他朋友，无奈之下，张颖只能拨通了王哲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只听那边一阵嘈杂，酒杯碰撞声伴随着卡拉 OK 的声音传了过来。王哲有些欣喜地大声说：喂，小颖，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感觉到王哲似乎正在聚会，张颖有些不好意思，他虚弱地出声说道：王哥，你在忙吗？我可能犯肠胃炎了。听他这么说，王哲一下急了，嚷道：你在宿舍吗？我十分钟后马上就到。说完也不等张颖反对，直接挂了电话。王哲赶到后二话不说，背起张颖直奔医院急诊。经过诊断啊，张颖是因为吃了不卫生的外卖而导致的急性肠胃炎。看着王哲跑前跑后的陪自己做检查、拿药、输液，张颖内心一阵感动。他靠着王哲轻声说道：王哥，打扰你聚会了吧，我实在是想不出还能找谁。王哲轻轻一皱眉：小颖，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医生说了，你这病啊，就是饮食不卫生而导致的，可不能再每天吃外卖了。这样，以后每天我给你做好吃的，保证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张颖忙说：那怎么好意思呢？王哲却轻轻摸了下他的头说：听话。就这样，在暑假剩余的日子里，王哲每天都是按时按点的给张颖送饭，而两人也仿佛水到渠成一般，迅速坠入了爱河。毕业典礼结束的这一晚，王哲为了给张颖一个惊喜，特地买了一条精美的项链送给她，说自己要去北方的一座城市考察市场，想带着张颖一起走。原本张颖还有些迟疑，担心家里会不同意她去这么远的地方，可王哲却饱含深情地说：小颖，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是个大姑娘了，要有自己的主见，不用什么事儿都告诉家里的，况且有我陪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保证，这一定会是一次让你难忘的毕业旅行。
6: 听王哲这么说，张颖再也没了顾虑，高高兴兴地做起了旅游攻略。单纯的张颖满心期待着这趟浪漫的毕业旅行，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正一步步掉进王哲为他准备的温柔陷阱。
7: 抵达目的地的前三天，两人就像一对普通的热恋情侣。王哲耐心地陪张颖尝美食、买衣服，晚上则带她去广场散步，指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说：以后咱们也这样。这让张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踏实。青春懵懂的她一度以为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可惜啊，到了第四天，变化悄然发生。从这天开始，白天的王哲带着张颖四处游玩，可一到晚上，他就说要外出谈生意，留下张颖独自在酒店。起初王哲还会在晚上11点前回来，可后来却越来越晚，有两次甚至彻夜未归，直到第二天才满身疲惫地回来。这让张颖不禁起了疑心， 是什么生意非要到晚上才能谈，还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呢？面对张颖的疑惑，王哲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叹了口气说：哎，北方市场的竞争比想象中激烈，客户们总喜欢晚上谈事儿。小颖你放心，等这笔生意谈完，我就给你买个大钻戒作为补偿。看着王哲疲惫的表情，张颖不但打消了心中的顾虑，还反而有些心疼起男朋友。她正要安慰王哲两句，谁知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向温文尔雅的王哲竟气急败坏地对电话那头嚷嚷道：为什么我的银行卡不能收款了？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利说冻结就冻结？耽误了我生意，你们赔得起吗？挂了电话，王哲急匆匆地对张颖说：小颖，银行莫名其妙地把我的卡冻结了，你能把你的收款码借我用用吗？我马上要收一笔好不容易催来的货款，我怕耽误了。张颖好奇地问：为什么会冻结呀？王哲却含糊地说道：最近生意资金流转有点多，银行可能觉得我账户有异常，就给封控了，等我回去就能解冻。放心吧，没事儿。听王哲这么说，张颖自然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收款码截图发给王哲。他甚至以为这是王哲信任自己的表现，挣了的钱都打到自己账上，这不是没拿自己当外人吗？张颖甚至做起了以后帮王哲管账的美梦。为了显示自己不是贪图王哲的钱财，张颖每次收到款都主动取出来交给王哲，王哲直夸他体贴懂事，也经常给他买些衣服和首饰作为礼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颖渐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一周了，每次张颖提出想去周边城市转转的时候，王哲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有一次，王哲正在看手机，张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手机屏幕，王哲发现后立刻将手机锁屏，然后若无其事地看起了电视。虽然张颖没有看清楚王哲聊天的具体内容，但王哲的心虚却是显而易见的。张颖忍不住怀疑道：难道王哲背着自己有了别的女人？否则有什么不能给他看的呢？怀疑的种子在张颖的心中种下，很快便生根发芽。一天深夜，在确定王哲熟睡后，张颖屏住呼吸悄悄爬起来，偷偷翻看了王哲的手机。这一看顿时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那么张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6: 女大学生怀疑男友出轨，深夜悄悄查看男友手机后发现惊天秘密。
7: 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
6: 男友诱骗女大学生帮忙贩毒，女生发现真相时已深陷其中。
7: 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来的？
6: 面对男友的威胁，女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7: 原来手机里信息显示，王哲的聊天对象十分繁杂，虽然内容很隐晦，但综合起来一看，张颖还是推测出王哲那些所谓的生意竟然全部都是毒品交易。张颖吓得整个人都懵掉了，她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是一个毒贩。张颖慌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急忙摇醒了王哲，想要听听他怎么解释。睡眼惺忪的王哲看着张颖拿着自己的手机，瞬间清醒了。他不等张颖发问，便平静地开口说道：小颖，你还小，有些事儿你不懂，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开开心心的玩，啥也别管。张颖有些难以置信：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知道你这是在贩毒吗？这是犯罪，要枪毙的。王哲听后脸色微微发冷，说道：有些事儿不说出来是为你好，放心吧，我有分寸，我手上现在也没多少了，等处理完咱们就一起过好日子。 听王哲说还要继续交易毒品，张颖崩溃了，他开始收拾东西，边收拾边说，你要贩毒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咱们现在就分手，我就当瞎了眼被狗咬了一口。见张颖要走，王哲冷笑一声，彻底撕下了温文尔雅的面具，他说道，哼，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你大可以去报警跟警察说你啥也不知道，看他们信不信。
6: 听到王哲的威胁，张颖直接吓傻，他这才明白自己帮王哲收的款竟然是毒资。可他跟王哲一起来到这个城市十几天了，说他完全不知情，会有人相信吗？一想到自己刚毕业就可能要去坐牢，张颖彻底慌了神儿。
7: 见张颖被自己吓住了，王哲的语气又软了下来，他说道，小颖，你相信我，顶多还有三天，等我处理完咱们就走，我还会给你一笔钱，回去我们好好过日子，谁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张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王哲，但面对王哲的软硬兼施，张颖只能沉默。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切，他默许王哲继续使用自己的收款码，甚至在王哲的要求下他还继续帮王哲提取现金。然而张颖万万不会想到，警方早就已经盯上了王哲的贩毒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警方终于摸清了王哲所有的关系网，决定对其实施抓捕。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案件开头的一幕，在审讯室里，办案民警带来的消息让张颖对王哲抱有的最后一点幻想也彻底破灭了。民警说，王哲不仅已经早就结婚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的妻子何琴更是因为他的缘故被扣押在境外做人质。
6: 听了警察的话，张颖对王哲彻底绝望了，他以为自己遇到真爱，原来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难道王哲对他一丝感情都没有，只是为了救妻子而利用他贩毒吗？那么王哲的妻子又为什么会被扣押在境外呢？
7: 原来王哲和妻子何琴原本在老家经营着一家烧烤店，王哲脑子灵活，何琴踏实肯干，烧烤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去年春节，看着银行卡上20多万的存款，王哲就想着关店休息几天，带妻子出国旅游一趟，也算犒劳犒劳这些年来的辛苦。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出过国，对于去哪个国家一时犯起了难。后来王哲想到自己有一个叫马强的朋友，这些年来一直在东南亚生活，每次回国聚会都很豪爽，抢着结账，似乎发展得很不错的样子。于是王哲就决定去找马强，一来东南亚旅游便宜能节省开销，二来两人第一次出国能有个朋友带着也放心一点。马强确实很热情，不仅带着王哲夫妇在当地吃喝玩乐，更是承担了他们所有的开销。就这么过了一周，终于在次酒后啊，王哲忍不住好奇地问马强究竟在哪里发财，这么带着他们玩可别耽误了买卖。马强对王哲笑了笑说，你真想知道，行，明儿带你开开眼。第二天晚上，马强神神秘秘地将王哲夫妇两人带到了老街后的一座废旧厂房，厂房门口还有人把守着。王哲两口子进去后才发现，里面不仅灯火通明，还不断传来骰子声和欢呼声。这下不用马强介绍，王哲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马强告诉王哲，自己刚出来确实做了点小买卖，但都不温不火的，后来经人介绍啊，就来这里玩了几把，没想到正赶上首期旺，几局下来能让他直接提前养老了。王哲听得将信将疑，也忍不住小试几把，虽然也是有赢有输，但手中的筹码却多出了将近一半。这下王哲笑得合不拢嘴，何琴在一旁提醒他见好就收，但此时的王哲完全沉浸在赢钱的喜悦里，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堵住 却越来越大。果然没过多久，王哲就把自己的积蓄输了个精光，不甘心的他就向赌场借款，以求一局回本。可惜啊，事不如人意，王哲不仅没有回本，他还反过来欠下了20多万的赌债。王哲为还赌债绞尽脑汁，却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陷阱在等着他。
6: 王哲遭朋友设计欠下赌债后，又陷入更大的阴谋。
7: 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煮，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
6: 妻子被扣押成为人质，王哲不得已帮人贩毒，却因暴力沉迷其中。
7: 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
6: 王哲诱骗女大学生张颖帮其贩毒，女生的一念之差最终为何也被判刑。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7: 赌场限制了王哲夫妇的出入，每天食不果腹不说，威胁恐吓、殴打辱骂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走投无路下的王哲只能再次求助马强，谁知马强此时却换了一副面孔，他叹了口气说：阿哲呀，我也是服了你，手气不行还敢玩这么大。这些天呢，我也一直在帮你想办法，可赌场就是咬死了说不还钱你们就别回去了。王哲这下面如死灰，他缓了一会儿说：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真一下凑不出这么多钱，要不你手上有没有闲钱先帮帮我，我回去后肯定连本带利的还你。不想马强却笑了一下说：哼，你想啥呢？这样吧，朋友一场，我也不能真袖手旁观，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剩下的分你20%，但你媳妇儿就暂时走不了了。也别说我不够意思，你听话办事，我保她平安。
6: 直到此时，王哲才认清了好兄弟马强的真面目。然而为了救出妻子，他也只能低头认命，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王哲自己被胁迫贩毒也就罢了，为什么会拉无辜的女大学生张颖下水呢？
7: 就这样，王哲战战兢兢地携带了2块共计700克海洛因，通过毒贩的偷渡渠道回到了国内，对接上了他们在国内的贩毒网络。而妻子何琴则被留在当地做人质，每天都得按照毒贩的要求给王哲打电话，催他快点卖毒品还钱，并每隔一段时间都向王哲提供新的付款渠道。为了尽早回款，马强交给王哲对这些海洛因添加辅料进行稀释，将2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而在贩毒的过程中呢，王哲发现这些瘾君子在完成毒品交易后，即便发现毒品的纯度没那么高，也基本会自认倒霉，不敢惹麻烦。于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王哲就租了一间出租屋，按照马强教授的方法对这些毒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将4块毒品又添加辅料稀释至8块。这样一来，虽然每块毒品中海洛因的纯度最多不到20%，但毒品总量却达到了惊人的2500多克。之后几个月，谨小慎微的王哲为了降低风险，就开始了在各地流窜贩毒的生涯，并且为了掩人耳目，他想到用别人的收款码来收取毒资，以此来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在这一过程中呢，他遇到了张颖，见张颖单纯好骗，就假装和她谈恋爱，约她共同出游，来为其贩毒打掩护，使得这个女大学生稀里糊涂的成为了她贩毒链条中的一环。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张颖将脸深深地埋进了戴着手铐的双手中，哭得撕心裂肺。她悔恨自己没有及时醒悟，没有勇敢地站出来举报王哲，反而一步步陷入了这个深渊，为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了帮助。 他更没想到，自己以为的爱情，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犯罪的帮凶，在本该绽放的年纪里，亲手葬送了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境外毒贩在得知王哲落网后，见何晴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便放了他。此时何晴也已经安全回到国内，现正处于警方的控制当中。由于本案事实清楚，人赃并获，王哲等人很快便被检察机关依照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
6: 在庭审中，王哲承认自己贩毒有罪，但是他却辩解称自己是为了降低对吸毒者的损害才稀释了毒品的浓度，经自己贩卖的毒品整体纯度不到20%，因此他贩毒的实际数量应该按稀释前的700克来计算，而不应按警方认定的2500多克。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
7: 那么王哲贩卖毒品的数量究竟该如何计算？毒品纯度低能否成为他减轻罪责的理由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法律点，毒品犯罪中对毒品数量的认定。我们都知道啊，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的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而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的，就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王哲贩卖的海洛因数量达到了2500多克，属于数量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虽然其贩卖的毒品纯度较低，但根据相关规定，毒品犯罪案件中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不过对于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量。也就是说啊，不管毒品的纯度如何，只要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了法定标准，就会按照相应的量刑标准来进行处罚。而毒品的纯度呢，则可以作为酌定情节。基于这一点啊，人民法院认为，虽然王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但考虑到王哲是初犯，并结合查获毒品纯度较低等其他情节，在量刑时还是予以了酌情考量，最终判处王哲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外，何晴作为王哲的妻子，被扣押在境外作为王哲与毒贩之间的联络人，虽然他是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但其行为仍然构成从犯。根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人民法院考虑到何晴的具体情况，判处他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而张颖呢，虽然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王哲是在贩毒，但在发现之后不仅没有报警，反而继续帮王哲收取毒资，提取现金，给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帮助，这就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同样属于从犯。所以人民法院判处张颖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庭审结束后啊，王哲的内心五味杂陈，他一边庆幸自己可以活下来，但也因为自己亲手毁掉了张颖和何晴原本幸福的人生而陷入深深的悔恨当中。看着被法警押送着离开的何晴和张颖，听着他们家属的破口大骂，王哲深深低下了头，原本因为戒惧而直不起的腰，此时也更加矮了3分。观众朋友们，我们总说一步错步步错，原本生活幸福的王哲因为一时的侥幸心理步入了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圈套，因为偿还赌债而将身边人拖入犯罪深渊，这场始于欺骗终于审判的悲剧让他们付出了不堪承受的代价，也给我们留下无尽的唏嘘。不论何时，真正的幸福从不来自侥幸与幻想，而是源于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奋斗。哪有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又何尝不是别人钓钩上的饵食呢？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0: 事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10月正是吃栗子的时候，大街小巷又飘起了炒栗子的香味儿。栗子味道鲜美，风味独特。其实栗子不仅是美食，还有一定的滋补功效。中医认为栗子性味甘温，入脾胃肾三经，有养胃健脾补肾等功效。需要提醒大家，栗子虽好吃又有营养，但是也不要多吃，以免引起消化不良。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就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真的只是太阳惹的祸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大家有着各种疑问，直达问诊室回答患者朋友提出的问题，消除大家对疾病的错误认知。除了积极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告诉大家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最近有位听众朋友赵女士联系到我们健康之家栏目，希望获得有关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知识。听众要求必须满足啊，让我们从赵女士的自述开始今天的节目，共同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
7: 暑期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呢，我脸上就开始起红斑。起初我以为是晒伤斑，就用一些晒后修复的产品啊，或者是冰袋冷敷一下，但是都不管用。而且我还总是出现肌肉疼啊、手腕疼啊这些症状，人也觉得疲乏。我先生就让我去医院查一查，我一直工作忙，就拖着没去，直到前段时间有空才去医院就诊。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到了皮肤科，医生看看我的脸，就开始给我开血尿检查。我当时就很奇怪，但是也没好意思问，寻思听医生的呗。检查结果出来后，这皮肤科医生居然让我去风湿免疫科就诊。谁成想，这最后居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我就不懂了，我不就是去海边晒了点太阳吗？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6: 海边度个假，晒个大太阳，真的就能引起系统性红斑狼疮吗？系统性红斑狼疮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健康专家号风湿免疫科专家带我们一探究竟，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江南，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复发性多软骨炎、 系统性血管炎等风湿免疫病的诊治和研究。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江南。
6: 嗯，好的，非常欢迎您哈。那首先呢，先给我们分享一个您门诊当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例故事好吗？
8: 可能一个病例故事不能概括我们对红斑狼疮患者的印象，可能在这么多年的诊疗过程中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病例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接诊到一个病人，他可能是一个还在上中学的学生，然后慢慢的跟着我随诊到上大学，到结婚，到自己生了孩子一直都病情控制很好生活也过得很幸福。那看到这样的病人，每次的时候我都会感慨，我说哎呀，你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情况还是很好，这也是我们医生这就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吧。
6: 嗯，那么江主任这个话呢，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8: 是的。
6: 嗯，那么之前呢，我们节目开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案例，那案例中的赵女士呢，她很不理解，自己呢不过就是去海边度了个假，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我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
8: 实际上呢，它不会是因为只晒了个太阳就得红斑狼疮晒太阳或者我们说接触紫外线只是导致红斑狼疮诱发它发病的因素之一。那病人得红斑狼疮其实相关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至今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阐释清楚它这个发病的机制，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包括有遗传的因素，包括有环境的因素比如粉尘啊等等，然后包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紫外线的影响其他的包括有一些感染啊菌群啊这些都会对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红斑狼疮的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单一

0: 个因素导致的他发病。
1: 嗯，就是晒伤可能是他的一个发病诱因，但实际上他身体本身是有免疫的一些问题的，是吗？
0: 是的。
1: 嗯，那我们还是先就着案例来说哈。那么赵女士的状况有晒伤斑，当然这个晒伤斑我们后来诊断应该不是晒伤斑了，但同时呢她还有肌肉疼、手腕疼。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一般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0: 我们经常说啊，红斑狼疮这个病是一个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都能够影响到的疾病啊，它不光影响到皮肤啊，关节也会影响到我们几乎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那我们会更重视的是这个病人有没有这些重要的内脏器官受到的影响，比如说啊，神经系统啊、心脏啊、肺啊、肾脏啊等等这些的器官啊。实际上红斑狼疮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的，有人表现就是皮肤有起红斑，也有人病人会问说我根本就没有红斑，我怎么也叫红斑狼疮？实际上也有很多是不出现皮疹的这些红斑狼疮的病人，那他们可能有的病人表现是发烧，有的人是关节疼啊，有的人是啊肾脏受到了影响等等等等。
1: 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它的发病的实质或者这个疾病的实质到底是啥呢？
0: 这个疾病的实质呢，实际上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我们经常跟病人举例子说，就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军队，它来保护我们，防止受到外面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但是呢，有一天它不分敌我了，开始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这就造成了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其中红斑狼疮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己的器官，那其中呢就是所谓起皮疹，就是起这个红斑狼疮，起这个所谓的疮，它其实是一个症状，但是它更可能的是攻击我们的一些重要的脏器，是这样的吗？
0: 对，不同的患者呢临床表现实际上有很多的差异，有的病人表现比较轻啊，有的病人表现就比较严重，就会影响到一些内脏的器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会仔细的去区分哪些是比较轻的患者，哪些是啊相对偏重的患者，治疗的方案就是不一样的。
1: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斑，所谓的斑疹，那么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可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0: 其实最具有特征性的就是脸上的我们叫蝶形红斑啊，为什么叫红斑狼疮呢？实际上它跟狼脸上的花纹有些类似，就是在两个啊这个颧骨这个部位啊出现红斑，这是狼疮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其他的常见的表现呢，就包括发烧啊、关节疼，然后肾脏的病变是狼疮病人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那病人可能会看到自己尿里面的泡沫增多，然后去化验发现这个尿检尿里面有蛋白、有潜血这样的情况。
1: 嗯，那我们其实现在很关心，想了解一下目前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治疗有什么新的发展，或者目前我们如果诊断出来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治的，能治到什么程度呢？
0: 红斑狼疮的治疗呢，实际上有多种的药物，很多类的药物。那对大多数病人来说，最基础的药物还是糖皮质激素啊，这是我们治疗红斑狼疮最基本的一个药物。另外呢，我们会有用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比如说羟氯喹，这是一个我们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都需要服用的一个免疫调节剂。另外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轻重来去决定要不要加用抑制他异常免疫的药物啊，像环磷酰胺呀、马替麦考芬酯等等这些免疫抑制剂。那另外呢，最近十几年吧，也有红斑狼疮治疗的一些生物制剂啊，经常也有患者会去门诊咨询我们说，我这个情况需不需要用生物制剂？实际上对红斑狼疮来说，目前生物制剂它还是一个作为辅助治疗，并不能够替代激素和免疫制剂的位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病人更好的控制病情，更好的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把免疫制剂减下来，但是并不能替代这个激素和免疫制剂啊，基本上就是这几类药物是最重要的，激素、免疫调节剂、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
1: 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些搜集到的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问题，我们请江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回答好吗？
0: 好的。
1: 我们一边聊一边再继续来介绍系统性红斑狼疮。那么我们听众刘女士，她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后呢，上网发现激素的副作用很大，目前呢她是服用一片泼尼松，她感觉自己状态良好，哎，就想把激素停了。刘女士想问问，这药量也不是很大，可以停掉这一片药吗？
0: 这个是非常多的患者都有的这样一个疑问啊。实际上确实长期服用激素呢，会对病人的这个脂代谢呀、血压、血糖这些会有缓慢的影响啊，也可能会增加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的风险。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在一片半以下的激素就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给病人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甚至是停用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医生的共识。对于红斑狼疮的患者，我们是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尝试给他停药的啊。但是这个停用激素呢，一定是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下啊。医生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个体化的去减停药的方案啊。患者千万不要去自己来去停药，觉得一片的激素量不大了我就把它停掉了，这个是不可以的。那医生会根据他临床的情况和指标来去给他减这个激素，那可能一片激素我们会让他先一天吃一片，一天吃半片，这样然后再改成每天吃半片等等，这样个体化的减量的方案才能帮助他顺利的把这个药减下去啊。否则如果自己这个乱减药的话，那还是有很高的复发的风险的。
1: 对，其实我就想具体问问，万一我就是觉得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擅自把药停了，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嗯，那这个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复发啊。那还是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会见到有些患者自己停了药之后啊，刚开始可能没事，过几个月过半年一年，他的疾病就会出现复发啊。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下，按医生的方案来科学的去减药减激素。
1: 嗯，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江主任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哈，可能您刚才说到一片就是一片半以下，就是相对来讲副作用就比较小了，那其实可能我们还是很关心，就是这一片激素这个比较低的剂量对人体的副作用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嗯，因为现在我们红斑狼疮的患者治疗效果都比较好了，很多患者呢生存期都非常的长，所以呢我们就会更关心长期之后，比如几十年之后，那这些患者他会不会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冠心病啊、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合并症的情况啊。那这个不是红斑狼疮本身造成的，那可能跟他长期的激素啊等等这些药物治疗有关系，所以我们随着红斑狼疮的愈后越来越好，我们才会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患者呢在使用激素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去监测一些相关的长期的这个副作用，包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血脂的水平啊，也包括骨质疏松啊等等很多这个相关的代谢方面的这个东西。其实医生在定期给患者随访的过程中都会对这些进行考虑，来去做定期的评估和监测。
1: 嗯，医生会想尽办法给我们患者最佳的一个方案，既不能不治病，也不能用药过度造成副作用，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平衡哈。
0: 对。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有想停药的朋友啊，也有不敢停药的患者朋友。我们听众的吴女士，她表示呢自己每隔一天一片泼尼松，同时呢服用一些比较强效的免疫抑制剂，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前一段时间呢大夫是建议吴女士激素完全停掉，但是吴女士见过停了药复发的情况，觉得自己啊好不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稳定的状态，担心一减就出问题。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慢点减，比如隔两天吃一次激素，或者一星期吃一次激素，这样行不行？
0: 嗯，实际上减药的过程当中确实隔天吃一片的激素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直接给患者停掉，有的时候还会再去进一步的往下减再去停，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隔天吃半片的激素啊。

0: 很小而且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才去会去给病人停这个激素啊。当然停药之后我们也会给病人啊密切的监测他的病情，一旦出现细微的波动，那我们会及时的来调整治疗。所以只要是规律的在医生这里随访，按照医生的建议来去调整这个治疗方案，那这个患者们都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那从前面患者的这个病例当中啊，我们也知道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其实是有可以停用激素的这一天的，当然肯定是因人而异了。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一般想要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他的激素用量是多少，这个状态可能会维持多久呢？
0: 就是还是确实是因人而异，每个病人不同啊。有些病人可能可以长期停用激素，就不用激素啊，用一点这个免疫调节的药物来就能够维持它长期的稳定。那有些病人呢，确实他就停不了激素，可能他就要长期吃着一片或者半片的激素，他才能够维持他病情的稳定。但我们一般对红斑狼疮患者长期的治疗，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把他的激素减到不大于一片半的这样一个剂量。这样长期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就很小了，因为一片的激素基本上就是人的生理剂量的这样一个激素，所以每个患者呢，这个能够维持他长期稳定的激素剂量不一样，但是绝大多数患者激素都能够控制在一个安全的剂量范围之内。
1: 嗯，而且是有希望有停药的那一天哈。
0: 是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可以停用激素的。
1: 嗯，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强效的免疫抑制剂，这里我其实挺好奇的，激素不就是抑制我们的免疫的吗？然后免疫抑制剂又是什么东西？它和激素一样也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确实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它们都是从不同的机制，从不同的作用方向上来去对这个异常的免疫，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攻击自己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来进行一个抑制。那免疫制剂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帮助激素把量减下来，病人可能一开始吃着很大量的激素，10片12片的激素控制得很好，但不可能长期用这么大量的激素，所以就需要一个免疫制剂帮助同时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这样激素慢慢的撤下来，免疫制剂顶上去。那至于免疫制剂呢，不同种类的免疫制剂呢都有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医生都会在给病人处方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个病人适合哪一种免疫制剂，并且会在这个随访监测的过程中监测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副作用在绝大多数的病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药物相对来说大多数都是很安全的。那患者只要做好定期的监测和随访基本上都是安全的。那其中患者自己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激素还是免疫制剂还是他的这个疾病红斑狼疮本身，都会降低他自己身体正常的免疫力。我们说这个免疫系统都来攻击自己了，而反而对外来的这些细菌病毒的抵抗力就变弱了。这个时候患者们长期在生活中要做好的一件事就是对于感染的预防。
1: 那我们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不同种的免疫制剂需要注意监测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像有些药物就需要监测这个血常规，有的药物要监测肝功能，有的药物呢有可能会对血压有影响，就要监测血压，有的要监测肾功能等等，每个药物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大夫在给患者处方一个药物的时候呢，都会说明这个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需要怎么去监测。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病例哈，丁女士前些年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住院了，当时呢医生为她进行了激素的冲击治疗，丁女士呢也因此迅速长胖。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激素的量减下来就会瘦下来，但是丁女士现在的激素量已经不是很大了，却还没有瘦下来。她认为和冲击治疗有关。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冲击治疗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激素的冲击治疗真的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吗？
0: 激素冲击治疗呢，是我们在

0: 短时间，比如3天到5天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每天给一个超大剂量的激素的输注，来去很好的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反应和这个炎症反应。那我们需要激素冲击治疗的患者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患者啊。一是可能这个红斑狼疮出现危象，危及到患者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挽救生命啊。第二个就是可能危及到他某一个器官的功能，比如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他的肾衰竭、心功能衰竭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进行激素冲击治疗。或者是我们常规剂量的激素免疫制剂治疗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进行激素冲击。当然所有的激素冲击都是医生充分的评估之后来做出的决定，一方面要起到这个对患者一个好的治疗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量避免去发生这个大剂量激素的一个不良反应。那激素冲击呢，我们会特别关心一些在冲击期间，比如说他感染啊，比如说心功能不全，比如说消化道出血、低钾血症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情况，那这个也会进行相应的很好的一个预防。那至于长期来说呢，激素冲击肯定也会对这些脂代谢啊，包括这个患者说的长胖啊，这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一定是我们给他激素冲击治疗，一定是利远远大于弊啊，获益远远高过风险的时候，才会给这样一个治疗。同时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测不良反应的这个发生，和去对他进行相应的预防。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到患者到了危及生命或者是某些重要的脏器面临非常严重的损伤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他用激素冲击的治疗方法。但是激素冲击治疗会有副作用，可是跟这个救命相比，那我们也只能来用了。医生会权衡这个救命和副作用之间的一个平衡。
0: 对，是的。而且并不是，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它可能的副作用都会发生啊。实际上大多数患者是不会发生这个很显著的副作用的啊。可能确实长胖，很多病人会长胖啊，但是很多严重的副作用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发生率很低的。总的来说，我们医生给患者不管是什么治疗，一定是建立在不伤害患者的基础上。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先来看看第四个病例哈。陈女士在激素减下来以后呢，白细胞就开始往下掉，但是大夫在评估了她的整体化验结果和状态以后，却表示不用太过关注。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疾病就是容易导致白细胞低，但是陈女士却很担心，想知道自己要不要吃点生白细胞的药。那白细胞低会对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吗？
0: 确实，在我们红斑狼疮和其他一些免疫病的患者中，白细胞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一般呢来说，我们会评估他白细胞低到什么程度，然后白细胞降低以后对他的抵抗力的影响有多大啊。如果这个病人白细胞降低的不太厉害，也没有说因为白细胞低了之后就反复的发生感染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去对这个白细胞进行特别刻意的处理啊。其实我们如果想提高白细胞的水平是比较容易的，很多病人只要用一些激素，他的白细胞就能提上来。但是我们会权衡，可能如果白细胞低一点，对他平时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反而可能加上激素会对他长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我们会权衡利弊来决定到底需不需要加这个激素或者加上其他的治疗啊。如果确实白细胞水平非常的低啊，而且有反复的有感染的发生，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白细胞提上来。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像陈女士这样白细胞稍微有点低，然后医生又认为呢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对感染的预防啊，这个保持室内的通风，然后 少去这个人多。

0: 多的地方，然后出门要戴好口罩，注意好手卫生、口腔的卫生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它这个白细胞的水平啊，来去这个评估它的病情有没有变化，需不需要调整治疗。
1: 就是主要就是免疫力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要做好各种防护，同时呢要遵医嘱定期监测。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看下一个病例哈。这位是冯女士，她今年40岁。冯女士的姥姥呢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去世的，所以她的母亲就很紧张了，每年都要带着冯女士和自己一起去做狼疮的相关检查，但是冯女士自己却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哈，您觉得冯女士母亲的这个做法有必要吗？
0: 实际上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红斑狼疮或者其他的一些免疫病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明这个病是这个我们传统上说的这种遗传病啊。我一般会跟患者这样解释啊，就好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父母如果有这个病呢，孩子得的几率会比父母没有的人会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他一定会遗传的。那至于对于亲属有红斑狼疮的这个人，他健康人，他要不要去进行筛查呢？实际上这个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定论。那实际上全世界的医生和研究者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识别这些人当中谁是容易出现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那么可能对不同的人就要有不同的筛查策略。那就目前来说呢，如果说确实家里人有这个病史啊，也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每年去检测几项非常简单的，包括抗体啊、补体这几项简单的指标去排查一下，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遗传因素，它是一个有可能有影响的因素。那我想除了遗传因素，就是除了我家里人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那么还有哪些因素，或者是说有哪些人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高危人群，可能需要重点关注呢？
0: 首先呢，可能性别和这个激素水平对红斑狼疮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红斑狼疮多数的患者都是女性，基本上女性和男性的比是9:1啊。那另外呢，就是女性在比如说妊娠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有波动啊，也会可能额外的增加一点这方面的风险。其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吸烟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对于免疫系统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因素啊。其他的就我们刚才说的，接触紫外线、暴晒，这是一个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异常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毒感染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的失衡都有可能对这方面产生影响。
1: 就是说如果您家里有人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那可能我们就要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比如说别吸烟避免暴晒然后增强免疫力是不是？
0: 对，这个吸烟可以说是对各种疾病不管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性疾病、免疫性疾病，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医生一般都会建议所有人都尽量不要去吸烟至于其他的呢，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去增强免疫力，因为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病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紊乱，我们刚才说的它来攻击自己的身体了。那盲目的去所谓的增强免疫力，甚至有些人去咨询去打这些增强免疫的针不一定会对这个有好的帮助，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他这个异常的免疫所以如何治疗，如何去预防，还是要听大夫的专业的意见。
1: 我说的增强免疫力可能容易引起歧义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您去打那个所谓的那个增强免疫力针这种怎么说增强免疫力的方式，我指的就是比如说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合理饮食适度运动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些危险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不要让自己过度疲劳不要让自己这个经常 出现炎症啊，我是这个意思。
0: 嗯，对，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经常患者会问我们啊，平时需要注意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我都会说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就是少接触紫外线，第二就是啊，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过度劳累，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病例啊，罗先生呢，他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当时是假性肠梗阻入院治疗，如今呢虽然已经康复出院，医生也认为他目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罗先生呢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胃有点堵堵的，要活动活动才能缓解。罗先生看到网上肠道菌群跟肠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想吃点益生菌来改善自己的这种情况。我们来问问江主任，像罗先生这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可以吃益生菌吗？
0: 实际上肠道菌群确实不管是对这个免疫系统本身还是对肠道的症状确实都是会有影响的。那一般呢我们首先会建议患者要规律的健康的饮食，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手段来补充益生菌，比如说喝点酸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或者一些这个健康的益生菌的饮料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如果说是肠道病变很重的患者，那我们也可以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专业的调整肠道菌群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那在这里呢，罗先生还有个问题啊，因为他是因为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是以假性肠梗阻来治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想知道他的这个假性肠梗阻会不会更容易引发肠癌，因为他已经40多岁了，这时候他要不要把肠镜作为他日常体检中的一项呢？
0: 实际上没有太多证据证明说这个红斑狼疮或者是红斑狼疮影响到这个胃肠道会增加这个肠道肿瘤的发生率啊。但是呢对于一个40多岁的这个患者来说，其实在很多国家45岁以上就是一个常规筛查胃肠镜进行这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年龄了啊。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或者比如说家里有家族史啊这些这个危险因素的话，那可以这个去进行这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不需要每年都去做，那可能根据一次的结果再决定这个，有的人可能5年再做一次就可以，那有的人如果有点息肉啊，那可能复查的时间要近一些，那具体的就要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
1: 嗯，那就是其实我们到了40岁、45岁，可能我们本身也应该把这个肠镜检查列入我们的一个首次检查的一个项目。当然，至于后面是不是每年都要去查，这个要看我们第一次检查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吧？
0: 因为我不是消化科的医生，可能不具有特别权威的这方面的这个建议啊，但是确实是可以去进行这个筛查，特别是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这个胃肠道肿瘤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是既往得过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的患者，那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筛查。
1: 嗯，那我们继续哈，这个黄女士她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时候血沉达到了100，但是用上激素呢就开始慢慢掉下来，激素量大的时候这个指标就可以达到正常值，但是一旦激素量只有一片两片的时候，这个血沉啊又上去了。目前黄女士的激素量是一片，上个月的检查呢结果血沉是39。黄女士想知道这个血沉高是因为药量不够吗？那血沉高的话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实际上血沉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指标啊，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那血沉高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存在炎症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贫血，也有可能是因为体内的一些蛋白的含量过高啊，或者是凝血的一些指标有异常，都可能造成这个血沉的增快。所以血沉增快呢，就要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呢，其他的化验的检查的结果来去分析这个患者具体他血沉增快是由于什么原因啊。如果是确实是他的红斑狼疮原发病这方面还有炎症来导致的他这个血沉增快的话，那医生会根据情况 来去调节这个治疗，看看需不需要调整治疗。那有些原因引起的血栓增块实际上是不需要去特殊处理的，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栓增块。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位患者朋友马女士，今年50多岁，是一名老患者了。那她是在去年查出了小腿骨坏死的情况。马女士感觉很伤心很悲伤自己明明一直听医生的话，天天在补钙，怎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呢？那补钙和骨坏死有关系吗？
0: 实际上补钙和骨坏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这个激素的治疗可能会有这些骨这方面的一些副作用，那其中包括缺血性的骨坏死和骨质疏松，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那补钙呢，实际上它是对骨质疏松有一个预防作用，但是对于骨坏死来说它的影响不大。骨坏死主要是由于缺血而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我们听说这个使用激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预防呢？
0: 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我们所有使用激素的患者，不管是用多大的剂量，我们都会给患者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钙片和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治疗，来去预防它长期的这个骨质疏松。这是所有长期使用激素的患者都应该要接受的这样一个预防治疗。我们在给每一位患者处方激素的时候都会同时来开这些药物。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老年人或者围绝经期的女性呢，可能要去定期的对这个骨密度来进行一个筛查。
1: 就是说当我们医生让我们除了激素治疗过去以后，我们正常的治疗如果一直是要使用激素的话，医生已经在给我们一直进行着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了。那我们作为患者朋友，我们好好遵医嘱就是了，但还有一个要定期去检查。然后刚才说的这是骨质疏松那骨坏死呢，我们有办法预防吗？
0: 骨坏死呢可能和骨质疏松的机制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这个一些血供比较少的部位，比如说股骨头这个或者是膝关节这些部位，它因为激素导致的某些机制导致的缺血而造成的坏死。那这个可能一方面跟激素有关，另外一方面也跟它的红斑狼疮等等这些的原发病是有关系的同时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用很多的激素它也不会出现骨坏死，有的人激素用的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就会出现骨坏死。但是所以不是特别好去预测也没有，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所以主要还是这个医生能够更合理的调整激素的用量，同时呢再去监测他的这个患者的这些方面的症状，那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筛查，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早期去发现这个问题，早期来去进行治疗。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就是为了防止红斑狼疮病情的复发，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就像刚才说的，最重要的一就是要去少接触紫外线避免暴晒如果出门太阳很大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些比如打个伞，然后涂上，我们一般要跟患者说要涂 SPF 50的防晒霜来去避免一个紫外线对它的这个刺激另外就是平时注意预防感染包括各种病毒感染细菌感染等等，因为感染不但本身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感染也有可能会诱发这个红斑狼疮或者其他免疫病的病情的复发另外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劳累，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这样都是有助于它这个免疫系统的稳定防止的病情的反复。
1: 然后我们具体的来分别说一说吧，比如说在饮食上，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还应该注意些啥呢？
0: 实际上饮食上经常患者会问这个 我是不是什么不能吃啊，海鲜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实际上呢并没有绝对的我们红斑狼疮患者并没有绝对的忌口。有些我们可能中医说的所谓的发物包括这些牛羊肉海鲜等等，它可能会如果使用的量过大，可能确实会对免疫系统有一点点刺激的这个作用，但是日常的使用只要不是这个每天很大量的使用，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反而是能够均衡营养，保证各种这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这些都能够摄入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不要去过于的害怕说吃一些这个特殊的食物。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不是跟红斑狼疮本身相关的，而是跟它的治疗相关的，就是我们的病人如果要长期使用激素的话，那我们要注意饮食当中少油少盐少糖以减少这个激素对它的这个脂质代谢呀、糖代谢包括血压这些方面的影响，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就是我们平常会看到很多使用激素治疗的朋友会比较胖，实际上是我们除了一方面在合理的使用激素，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是这些高脂高糖的高能量的食物我们是要合理控制，是吧？
0: 是的。因为很多患者吃了激素之后食欲会变得很好有的人就会吃很多，实际上我们会跟患者说要适当控制着自己的食量，不要比自己以前生病之前或者说用激素之前吃更多的东西，同时也要尽量优化这个饮食的结构。那至于具体的调整，其实我们营养科的专家是有这方面非常多的经验的可以去咨询营养科的医生。
1: 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使用激素了然后身体变胖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到营养科去就诊，请营养科医生帮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饮食规划来调整一下呢？
0: 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建议去我觉得很多情况下还是对病人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非常建议您如果使用激素的话，同时在饮食上是需要更加的合理的。好的，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可能有病情复发的情况呢？
0: 实际上自己判断呢可能并没有办法做出特别好的判断，当然可以去观察一些症状，比如说自己以前在得红斑狼疮的时候是哪方面的症状，那如果这方面的症状又出现了，那有可能会是这个疾病有反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监测，由大夫判断你这些出现了一些症状到底是红斑狼疮导致的还是跟它没关系的，也要通过专业的判断来去做出这个决断。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身体出现了哪些情况，那我可能需要考虑到风湿免疫科就诊，看看我是不是有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是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0: 实际上这个风湿免疫病因为刚才说影响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呢症状是多种多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相对特异性的就是双颧部或者它颊部的这个红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皮疹，那可能要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关节炎也是我们风湿科常见的一类疾病，那如果出现了多个关节的肿痛的症状那可能要去风湿科就诊。那其他不同的情况呢就有很多很多种了，那有的人是因为发烧最后发现是免疫病的，有的人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像白细胞低啊或者贫血啊血小板低这些发现是免疫病，有的人是因为体检发现尿里面有蛋白发现是免疫病的，那就因人而异，就具体的就很不一样了。总之呢就是如果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特异性的表现或者是关节炎的一些表现呢，那可以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其他的 如果是发现了某一个器官的问题，那可以先到相应的专科来就诊，专科的医生会根据情况判断是不是有风湿免疫病的可能，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或者是转诊。
1: 嗯，其实在这里我就在想，可能我们脑子里哈有一个风湿免疫病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到风湿免疫科就诊，因为有可能早期症状不明显或者不严重，如果您不知道，也许就觉得哎，我可能过段时间自己就好了，但实际上有可能我们是需要早一点去就诊，当然早发现肯定对治疗是更有益，是吧？
0: 嗯，是的。
1: 还有个问题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朋友的发病有没有季节性？
0: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季节上的不同啊。
1: 跟日晒有关，但其实跟季节没有关系。
0: 嗯，没有特别明显的关系。
1: 嗯，那其实我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在夏季天气特别炎热，那我们可能会很小心注意防晒，因为太热嘛。但是秋冬季节，尤其是秋季啊，天气非常凉爽，但实际上那时候紫外线也挺强烈的，那我们会不会有可能，尤其是没有发病过的，没有得过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朋友，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季节反而会忽略，就是因为过多的日晒而造成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呢？
0: 嗯，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没有观察到说在哪个季节红斑狼疮发病的患者更多，哪个季节更少啊。确实像您说的啊，这个秋天紫外线也是很强的，所以如果是红斑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去注意防晒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就是秋天得病的人或者说复发的人就更多，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表现。嗯，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各种防护哈。那么节目最后还问一下江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实际上红斑狼疮大家听到这个词可能都会比较害怕啊。那实际上呢，我们要告诉广大患者的就是我们要乐观积极的对待这个疾病。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通过规律的随访正规的治疗都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控制这个疾病的。那所以说需要嘱咐患者们的就是要正视自己的疾病，乐观的对待，同时也不能忽视的自己的疾病，要定期的来随访听大夫专业的意见来去调整治疗。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希望每一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都要规律作息，保持好心情，以免疾病的复发。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了解和关注红斑狼疮，让这一疾病不那么神秘，让患者朋友们少一份误解，多一份关怀。
2: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荆轲、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 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36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十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孙楠，不见不散。冯小刚98年的贺岁电影《不见不散》在全国引发观影狂潮，和电影一起大热的还有这首主题歌《不见不散》，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畅快感。孙楠凭借这首歌曲尝到了大红大紫的滋味。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可不可以不勇敢？来自范玮琪。当遇人不淑时，可不可以不勇敢？当被生活欺凌的遍体鳞伤时，可不可以放声大哭一场？别憋在心底，你也有脆弱的时候。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Go the distance， 坚持到底，来自 Michael Bolton。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方大同、苏丽珍。这首歌把 R&B 的节奏韵律和东方的含蓄情感融合得恰到好处，轻快的节奏里带着一丝忧伤，就像在讲述一个既美好又无奈的故事。有些爱情虽然没有结果，但曾经拥有过的美好就已经足够。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原来你也在这里，来自刘若英。陈爱玲写下人海之中偶遇的苍凉，而姚谦的歌词赋予相逢温柔的希望。我们总在独处时怀疑契合的灵魂只存在虚幻梦境，直到蓦然相逢才豁然开朗。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不必强求，不必追赶，只要耐心走过属于自己的风雨，终会遇见那个同样等候的人，轻轻道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独唱情歌，来自 Tank Selena 任嘉轩。

0: 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我爱的他有你的影子，来自张卫健。年少时不懂爱情，总以为错过了还会有更好的，可真正失去后才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再后来遇见的人或多或少都带着前任的影子。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突然的自我，来自黄小琥。

突然的自我，来自黄小琥。这首歌是电影《散打》的主题曲，最早交由灵魂天后黄小琥演唱。这首歌其实是女性视角，却被词曲作者伍佰唱火了，以致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写男人情怀的歌。同样的词曲，伍佰唱出

0: 江湖浪子的随性，黄小琥却唱出女性温柔又强大的豁达感。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来自许志安。
1: 想着你的脸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0: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50年十月一号，《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为国庆一周年所做的“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里说，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在国内继续解放战争的打进军，完成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全国解放，在国外与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苏联订立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这样的内外巩固的基础之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了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了蓬蓬勃勃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周恩来是怎样领导新中国第一年组织和保障经济建设的？新中国在兴修水利、改革组织经济结构等方面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新中国又是怎样清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长期遗留下来的丑恶社会现象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蓬蓬勃勃的第一年。

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章经济政策第2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周恩来多次说过，人民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和保障经济建设。他说到做到，亲自挂帅，陈云具体负责，创造以精干的小政府管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大市场，打胜了2场经济仗。一场是周恩来早有科学预见的以上海为中心稳定金融市场的银元之战，而另一场是以稳定物价为中心的米棉之战。以上海为中心的银元之战早在1949年5月27日欢庆上海解放胜利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银元投机商们公开的叫嚣说，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不一定进得了上海。当时上海市场的本位币实际上仍然是银元，人民币反倒成了辅币。银元投机风严重的冲击市场，尽管军管会和市政府再三警告，金融投机商们置若罔闻，肆无忌惮。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的上海军管会就同平津、宁汉等大城市一样，及时颁布法令，采取了把金元券、银元券驱逐出市场、禁止金银流通买卖、禁止外币流通、取缔和打击非法经营高利贷的地下钱庄、兑换收清各种地方货币等、加强金融管理、统一货币的多种措施，扭转金融市场混乱的局面。6月9号，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最大的银元投机分子，并且没收了他的财产。经过宣传教育，很多商店老板们纷纷跟军管会、市政府合作，拒绝收银元，使用人民币。紧接着，华东行政区公布了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公安局奉命突击检查了上海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了正在进行非法交易的投机巨头以及银贩子238人。11号，上海中国银行受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委托，开始收兑银元。到了14日，人民银行管辖的各行开始举办折实储蓄存款，以解除市民对人民币的疑虑。国营贸易部门出售米、煤、油、盐一律用人民币，并且以人民币收购工业产品，解决工厂的资金困难。就这样，各大城市也跟上海一样，都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我们再来说说米棉之战。米棉之战开始于1949年10月15号，华北以粮食带头，华东的上海则以棉纱带头，物价开始大幅度的上涨。到了11月中旬，粮食和棉纱的价格在一个月内都上涨了2倍以上。这物价飞涨让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的威胁，人心开始波动了。这是事关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政权能否站住脚跟的重大问题。于是在11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会议，专门讨论物价问题。当时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3项办法，那就是恢复生产、开源节流、运用适当。陈云在会后立即指示国营商业部门在抛售物资方面大踏步的后退，暂不将主要物资抛售，要保存实力，选择适当时机，全国一致行动，一举击溃投机势力，杀住哄抬物价之风。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紧急的调拨物资，棉纱方面紧急清理上海汉口的纱存量，催促华中棉花冬运。而在粮食方面，为了保证上海等大城市的供应，立刻从江苏、浙江、安徽、四川和东北、华中地区调拨抢运大米、小麦、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经过一番紧张的调运，到1950年上半年，上海库存17亿斤粮食，足够了1年半的周转用量。从1949年11月20日开始，全国各地的国营商店跟随市场价格逐步提高牌价，抛售一些冷备商品。时隔了5天，全国各大城市趁市价大量抛售主要物资，投机商人们果然上当，他们错误地认为物价还得上涨，于是不惜用高息借贷来吃紧。
上海市场的借贷日息从11月初的 12% 到 14%， 迅速上升到当月下旬的 80% 到 100%。而国营商业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连续十天大量的抛售商品，使得物价逐渐下跌，仅粮价就下跌了30%到40%，同时继续紧缩银根。这样一来，投机商人们不得不抛售货物还债，但是市场物价却是越抛越贱，越贱越卖不出去，他们只能又借新的高利贷还旧债。这样一来，不但亏了本，还要偿还高息，闹得是倾家荡产。仅仅在上海市就有几十家粮食批发商宣布破产。就这样，全国各地市场都从11月25号开始趋于稳定，到12月上旬，物价风潮告一段落。正是这样，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当中见效，三年中创造出奇迹般的成就。到1950年3月，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这年的8月底，全国银行存款比1949年底增加了14倍以上。到1952年底，在对内完成解放战争，对外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全国的财政收入已经完全平衡，物价也已经完全稳定，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部恢复或者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新中国成立伊始，指挥改造旧江河，兴修水利，为民除害，是刻不容缓。1949年，全国被淹耕地1.2亿多亩，减产粮食220亿斤，有灾民4000万人，重灾区灾民1000万人。一向以人民疾苦为忧，解救人民为上的周总理，把治水作为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生死的重大任务来完成。1950年3月20日，政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大力开展治水运动。6月，皖北、苏北地区又连降暴雨，淮河决口了，灾情极为严重。周总理派出政务委员曾山到实地查看，得知灾情严重，有3100多万亩耕地被淹，几十万间房屋被冲塌，995万灾民流离失所，105万灾民无粮断炊时，8月4号。周总理主持召开2次政务会议，专门听取汇报，讨论淮河流域的救灾和治水的问题。后来经过周密调研思考，第57次政务会议提出治淮的总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为主。而从水量处理来说，主要还是蓄水。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得照顾到，并且还要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库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8月24号，周恩来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的重要工作是兴修水利，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像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10月14日，周恩来主持起草并签发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就这样，从1951年的2月开始，全国开展了一场治水的淮海战役。1950年，人民政府用于水利建设的费用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治水费用的18倍，1951年增加到了42倍，1952年增加到了52倍。在这三年里，对一些历来水灾比较严重的河流，像淮河、沂河、束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等等，进行了全流域治理，同时修建了大型的京江分洪工程。对于工程浩大的淮河治理，修建了水库13处、控制工程17处和节制闸、船闸、桥梁配套等工程，疏浚了很多的旧河道，还开挖了很多新河。三年时间里，完成了土石方17亿立方米之多。不仅如此，这三年里扩大了灌溉面积大约有4900多万亩，同时有1800多万亩农田增加或者改善了灌溉和排水条件。对于如何调整、如何改革旧的经济结构，周恩来在1949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和航务会议上做了当前经济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报告，讲明了6种关系问题，分别是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司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对于这几种关系，周恩来说，
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在内外关系上、生产上，我们要自力更生，同时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在工商关系上以工业为主，在公司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工为主，而在劳资关系上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对于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要鼓励它经营，对有害的则要禁止。在上下关系方面，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稳步改革组织经济结构方面，以没收官僚资本与建立国营经济为例，这是跟土地改革一样的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经济改革。遵照共同纲领第三条关于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的规定，周恩来领导各级人民政府主要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其他国民党大官僚经营的企业，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的日本、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还有就是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在国民党统治的22年里，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官僚资本迅速的膨胀，控制银行总数的70%和产业资本的80%，还控制了全国的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轮船吨位，形成了官僚资本经济。1951年1月5号和2月4号，在周恩来主持下，政务院制定颁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和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对公股公产的范围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本着公平合理、互不侵犯的原则，清理了公股公产。在清理工作中发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尚有私股在里面，与纯官僚资本企业性质不同，于是决定对两行与已

接管没收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及官僚资本企业的债权债务仍然予以清理。后来根据接收部门统计，没收接管的官僚资本财产事后按照当时固定的资产原值来计算，总价值大约是旧币150亿元。就这样，中国的经济结构经过3年的调整和重新组织，发生了重要的质的变化。国家不仅垄断了金融，掌握了铁路、矿山等经济命脉，而且国营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也超过了私营经济，占到了67.3%。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当中已经占到了63%，在零售当中也占到了4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的当天，毛泽东主席发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庄重地公告全世界，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政务院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政府依法收回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兵营的地产权以及其他建筑，对外侨持有的武器还有电台进行了登记和封存。于是建立人民海关是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行使国家主权的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1949年10月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正式成立了。12月30日，政务院批准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1950年1月27日，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海关总署负责对各种货物及货币的输入输出执行实际的监督管理，征收关税，与走私进行斗争，以此来保护我国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这项决定在建立海关总署与下属机关、建立规章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由政务院在3月7号对国内外正式公布实施了。根据半年多的实践，周恩来总理在10月6号主持召开了第53次政务会议，他再次强调说：“同志们，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大门的钥匙，对于旧海关制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它是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统治的产物，不能像工厂的房子那样整套的接收过来。但是另一方面，旧海关有许多业务行政管理制度和技术方法是有用的，我们要接收过来并加以改造。”1951年4月18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政务院制定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暂行海关法》，使新海关执行公务、管好国家大门的钥匙有了法规依据，也开创了海关工作法制化的先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妓院是丑恶的社会现象中最惨无人道的黑暗场所之一。周恩来亲自部署，先在北京市经过调查，拟定出封闭取缔的具体办法。1949年11月21号，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定，在12个小时内，北京市封闭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8人。接着，全国各地也陆续采取措施，封闭妓院，收容和教养妓女。对鸦片烟毒，1950年2月24号，周恩来总理签署的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经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向全国颁布实施。由此，全国深入广泛地开展工作，清除了遗害旧中国100多年的鸦片烟毒，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人民的称颂。对于新中国依法组建的新政府、依法行政的新成就，1950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前夜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庆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满怀豪情地向全国各族人民汇报，并向全世界人民宣告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

0: 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6: 93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7: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台湾和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提案，严正要求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召开有关讨论美国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的会议，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参加。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年仅42岁的伍修权，作为特别代表率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了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辩论，在纽约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伍修权是如何肩负重任、受命远征的？针对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他是怎样进行反击的？而对于美国侵略朝鲜这个事实，伍修权又是如何控诉的？在联合国会场之外，伍修权是怎样坚持斗争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悍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借口所谓的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同时还下令加强驻菲律宾美军，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形成对我国的军事包围圈。美国政府这一系列公然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的罪行，激怒了中国人。中国政府为此向美国政府连续提出了严正抗议，并且诉诸国际舆论。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也引起了国际上的严重关注。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竭力为他的侵略行径辩护，企图扩大他的侵略成果。这样，这个官司就打到了联合国。到了八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促使其撤退侵略军。而美国政府呢，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当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个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而另外一个是美国为了反污蔑我国而提出的所谓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的时候，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鉴于这个规定，安理会在1950年9月29号通过决议，同意由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来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个决定在当时可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决定，因为尽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屹立在世界东方，但是在美国的控制影响下的联合国仍然企图无视新中国的存在。虽说我国政府早就已经任命张闻天为常驻联合国代表，但是我国在联合国的正式席位却被美国庇护下的蒋介石集团代表占着，所以首次派出代表到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所以经过郑重的研究，毛泽东、周恩来最终决定派出伍修权作为特使率团前往，还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伍修权是一位久经革命斗争风浪考验的具有文韬武略的将才，也是当时出任中国政府特派代表的最佳人选。中央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周恩来找到伍修权等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谈了话，还确定了此行的方针大计，交代了出国前后的具体任务。在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下，代表团开始各项准备工作。10月23号，周恩来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兼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一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就这样，11月14号，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肩负着崇高使命，向联合国所在地美国纽约成功湖出发了。飞机经过多次的辗转起降，终于在11月24号抵达了目的地。代表团下榻的地点是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多利亚旅馆。他们一行住下以后，一般不出门，每顿饭都是由服务员送到房间里来吃。旅馆附近有一个公园，他们有时到那里散散步，并且在那里交谈一些问题，因为他们估计了旅馆

很可能已经被安装了窃听器。当时美国的反共反华气氛很浓，纽约警察局给他们派了9个彪形大汉做保镖，但其实这些保镖啊是一身二刃，一方面保护他们，另外一方面还要监视他们。11月27号，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在会前，外界得知中国代表团将出席会议，很多人千方百计地弄到大会的旁听证，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侨和华裔。因为听众忽然增加，所以这天会场特别的拥挤，气氛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新的代表团到来时更加热烈。当吴秋全走进会议厅时，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正在发言，他一见到中国代表团来了，立刻中断了自己的演说。在联合国官员的引导下，中国代表团走到了给他们安排的位置上入座。吴秋全的坐席隔着英国代表杨格，就是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而杜勒斯明明知道吴秋全来到他身边了，却装作根本没看见的样子。吴秋全也是满不在乎地瞧了一眼这个美国的头面人物。在吴秋全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字样的席位标志，虽然这个牌子不大，但是在大厅里却显得非常的醒目，因为在当时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承认新中国。在当天的会议上，吴秋全没发言，其实只是到大会上去亮个相，正式宣告我们中国代表来了。但是会议刚一结束，一群记者和摄影师立刻蜂拥而上，呼啦一下把中国代表团围了个水泄不通，又是照相又是摄像。11月28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我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在这次会上，吴秋全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了长篇演说。首先，他庄严宣告：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接着，吴秋全列举了大量历史和当时的一系列事实以后，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政府的武装力量侵占了台湾，这就构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开直接的武装侵略行为。接着，吴秋全着重批驳了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特别是台湾地位的确定需待对日合约签订这样的谬论。吴秋全说：先生们，1950年1月5号，杜鲁门说美国及其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但是当时杜鲁门先生并没有以为对日合约已经签订，这就是说台湾的地位早就决定，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位问题，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因此说是由于对日合约尚未订立，台湾地位不能决定，应该由联合国审议的一切说法，简直是同历史开玩笑，同现实开玩笑，同人类的常识开玩笑，同国际协定开玩笑，同联合国宪章开玩笑，是杜鲁门总统同杜鲁门总统自己开玩笑的荒谬绝伦的不值一驳的笑话。这一席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对美国政府极尽嘲讽的话，让美国代表奥斯汀气得是狼狈不堪。同时，吴秋全进而揭露说，美国的实际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吴秋全接着说，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了，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驱逐一切侵略者，恢复属于中国的领土。最后，吴秋全代表中

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使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第三，使美国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奥斯汀当时对于伍秋泉的发言进行了答辩，辩解美国没有侵略中国，也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由于根本违背事实，他的发言连西方国家代表听了以后也是不时的摇头啊。而伍秋泉对此质问奥斯汀说，那我请问，自8月27号到11月25号侵略朝鲜的美国武装力量侵犯中国领空，根据初步统计已经达到200次，毁坏中国财产，杀伤我中国人民，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花费了60多亿美元帮助中国国民党集团发动内战，美国的武器杀伤了数百万的中国人民，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干涉内政？铁证如山，事实俱在，全场是鸦雀无声，不少代表的目光冷对奥斯汀，奥斯汀紧张得很窘迫，再也不敢张嘴说话了。伍秋泉这次演说2万多字，讲了将近2个小时，各国代表通过同声翻译收听了发言内容。这篇大义凛然的发言轰动了美国，也轰动了西方世界。演说结束以后，很多人上前跟伍秋泉热烈握手，向他表示欢迎和祝贺。而美国的电视台对伍秋泉的演说也做了实况转播。第二天，各个报纸纷纷发表了中国代表团发言的消息，还有演说的内容摘要，顿时在纽约上空刮起了一股中国风。很多爱国华侨和华裔人士，还有一些国家的和平组织和人士，纷纷致电或者到旅馆对中国代表团的成功发言表示热烈祝贺。11月29号，安理会继续开会。这次会议开始是讨论美国污蔑我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韩国代表发言以后，蒋介石的所谓的代表蒋廷福用英语发言。他的发言除了照例对中国新政府进行攻击辱骂以外，接着就是给他的美国主子的侵略罪行辩解开脱，还引用了一些非常可笑的证据。所以蒋廷福发言完毕，伍秋泉马上要求，我要临时发言。他首先指出蒋廷福只是国民党残余集团的所谓的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接着他抓住蒋廷福用英语发音的小辫子嘲笑挖苦说，先生嘛，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他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47500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啊。这句话弄得蒋廷福非常狼狈，也给了与会者深刻的印象。11月30日，安理会继续就我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所谓的中国侵略朝鲜案进行讨论。这次奥斯汀极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朝鲜问题上，企图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提案，最后又操纵表决器来否决中国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美军自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对于这个无理决定，伍秋泉当时强烈声明，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要告诉奥斯汀先生，美国的这种威胁是吓不倒人的。果然不出所料，12月7号，美国操纵着联合国多数通过决议，将诽谤我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联合国议程。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颠倒黑白的提案通过以后，愤怒地离开会场。这还不算完，紧接着联合国又在美国操纵下宣布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均无限期休会了。联大的这些决定实际上取消了中国代表团利用联合国讲坛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机会，而中国代表团适时地采取了其他的斗争方式，把在联合国会场内的斗争转移到了会场以外。12月16号下午，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在地成功湖。

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武秋全根据我国政府指示对各国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中国代表团是为争取和平来的，我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种种合理建议。但是不幸的是，虽然并非是出乎意料之外，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集团的操纵下拒绝了我国政府这个合理的和平的建议，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联合国未能继续讨论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但是我们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是应该被全世界听到的，因此我把准备在联大政治委员会的发言在这里分发给大家。最后，吴秋全又通过记者向用各种方式对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和友好的美国人民表示衷心感谢，也深信中美人民定能战胜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政策，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下去。说完，中国代表团把已经事先翻译成英文的发言稿和各种资料分发给了各国记者，这里面有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资料，还有朝鲜战争以来美国飞机对我国轰炸扫射实况的图册，以及其他各种美帝侵华史料。吴秋全这次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以及散发的文稿资料被多家外国报刊发表引用，也成为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立场和态度的重要渠道，更是打破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封锁遏制。面对美国操纵联合国无限期休会的状况，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吴秋全将军及其随员已无留在成功湖的必要，故已命令吴秋全将军等于12月19日启程回国。走之前，中国代表团将原拟在联大政治委员会发表关于美国侵略中国案的发言稿正式提交给了联合国秘书处，要求他们将此发言列入大会文件。另外，中国代表团在纽约机场向报界发表了声明，首先就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和1951年新年向美国人民表示祝愿。接着代表团声明，中国代表团是为和平来美国的，虽然我们有利于和平的提案被美英统治集团拒绝了，但是我们并不失望，我们将为和平继续奋斗。就这样，12月19号中国代表团完成了任务，离开美国回国。而至此，吴秋全历时37天的联合国之行也胜利结束。这是新中国的外交代表第一次在联合国控诉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显示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的英雄气概，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为了能让代表团回国欢度新年，周恩来专门通知驻伊尔库茨克的中国民航办事处，要那里的中国民航机留出几个位置，等代表团赶到伊尔库茨克以后再起飞。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吴秋全等人在新年前夕顺利地回到北京。当他们走出机舱时，机场上一片欢腾，各界代表都来迎接中国代表团胜利归来。吴秋全不辱使命，他在联合国讲坛上慷慨陈词，理直气壮地痛斥美国的侵略行径，义正辞严地批驳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这不但在近代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是不是一幅优美的画卷，在里面传递出了一种心境平和、从容不迫的智慧，令人钦佩，也令人深思。您知道这句话出自哪儿吗？它出自明代洪应明所写的《菜根谭》。这本书也被称为是处世奇书，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誉。你比如说毛泽东常引用他的书名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再比如说国学大师季羡林就称赞他是耐人寻味，而日本著名的企业家稻盛和夫甚至这样说，企业管理的专著可以不读，但菜根谭不可不读。那么一本小小的语录体的书，为什么历经几百年仍然在今天被人们奉为是必读之书呢？它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它。这个版本呢是由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的，是由孙林译著的。菜根谭 它成书大约是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的作者洪应明是经历了仕途的挫折之后，选择隐居写下了这样的一本书。您比如说，我们来看他开篇的第一句话，他写道：欲作京津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断来，私立先天接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您看他的开篇谈的就是修养品德，建功立业。他认为修身必须要经过千锤百炼，而立业则要小心谨慎。我们看他写下这样的句子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那时候是明代晚期，商品经济呢开始发展，那时候的民众对金钱的崇拜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物欲横流改变了传统的义利观念，人们的伦理观、道德准则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和我们今天相似的一些困惑。洪应明一开篇就阐述了在这种情况下修炼心性、塑造品德的重要性。他看到了物欲一旦侵蚀了人的人心，人心就会不自觉地做掩饰，所以接下来他很干脆地直击人的内心。他这样写道：心是一颗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由明珠而混以泥沙，其洗涤犹易；以情石衬贴之，由明珠而饰以银黄，其涤除最难。就是说啊，受到诱惑的心像陷入泥土的珍珠，洗干净呢还比较容易，但如果用你的才情实践遮蔽了它，就好像珍珠被装饰上了金银，是最难除去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不被利益、不被物欲遮蔽自己的双眼，保持内心的澄澈呢？洪应明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字，淡。他写道：浓肥心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着意非智人，智人只是常。什么意思呢？就说和吃饭一样，调料太多，配菜太多，并不是这个菜真正的味道。清朝最讲究吃喝的鲤鱼，他在说怎么煮螃蟹的时候，他这样讲：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就是说你煮螃蟹的时候，只要放一点儿姜，煮一煮，蒸一蒸，就已经非常美味了。加任何东西进去都是在破坏它的本味，真味。真味只是淡，淡淡的并不是不好吃，而是我们贪图浓酱浊味，不懂得欣赏这个淡。能把这个淡字感悟好的人就是智人，不会到处显露神通，也不会吹嘘自己的神通。在明代的晚期，受到求新慕奇风气的影响，离经叛道、标新立异，显得与众不同，才会受人关注。但是洪应明他却早已看透了本质，只有把握住自己内心的人，不随波逐流，踏实前进，才会终有所获。因而在他看来，淡是抵抗物欲横流、急剧变化时代的定海神针。细细琢磨这本书中的每一句话，您一定会感到真的很受用。菜根谭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尊重实际，它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现实的真空的理论。作者洪应明他对现实的观察可以称得上是细致入微。你比如说，面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洪应明他强调了自己立身处世首先要有正确的这个是非观念，但是同时呢，他也提醒我们，你做事的手段呢要圆顺通达，过刚过直都容易失去人际交往的柔性，这并不是上乘的沟通方式。所以他在书中写道：操 保存要有真宰，应用要有原机。同时呢，他又这样写道：事君子之涉世，于人不可轻为喜怒，喜怒轻则心腹肝胆皆为人所亏，于物不可重为爱憎，爱憎重则意气精神悉为物所致。就说啊，社会复杂，人性难测，你要善于控制情绪，有分寸地表达情感，掌握人际交往的方法和技巧，既能做成事业，也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安宁和谐。我们作为一个当下的打工人，生活很烦乱，很忙碌，怎么才能做得到这样的境界呢？而《菜根谭》就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从亲近自然开始做起，找到自己喜欢的闲事。书中啊，有专门的一个篇章讲的是闲事。开篇第一句话他这样写道：昼闲人寂，听树声鸟语悠扬，不觉耳根尽彻，夜静天高，看一片云光舒卷，顿令眼界俱空。暂时放下繁忙负担，让我们的身心放松，看看山水，听听鸟鸣，让闲逸恢复我们自己的心理能量，恢复我们的身心。在静谧和闲暇之中，人的心灵得以净化，智慧之光得以显现，从而更加清晰地认知自己，理解世界，这样慢慢地把书中的道理化在我们的实践行为之中，这就算是读懂书了吧。我们说《菜根谭》呢，是将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和佛家的出世思想精髓融为一炉，道尽了中国式的处世之方和修身之学。它既可以陶冶情操、磨练意志，又能够激励我们

向上，所以无论何时翻开它，那都是开卷有益。好的，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菜根谭》，再会。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

0: 国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3: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读书前，我们一起去看一段戏，这是《牡丹亭》。

这是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我们注意一下啊，这段戏唱的女生她的穿着，她身穿浅红色裙衫，头戴花簪八宝片。您看剧照上杜丽娘这身打扮，就知道真是又温柔又美丽，妥妥的梦中情人了。那么明代的装扮日常生活中真的是像戏剧女主这样美丽吗？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哎，我们一起来读读这本书。我在明朝穿什么？这本书呢是由古代服饰和汉服科普作者陆楚辉编写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向我们展示了明代的时尚风华。哎，下面我们就跟着作者笔下的女主角儿啊，一起去进行这场有关于服饰的穿越之旅。我们来看这张图啊，这是女主人的夏季打扮。她所穿的是基本的立领长衫和裙，外面罩一件比甲。由于纱料很轻薄，里面还隐约地透出大红色的比甲和裙下的西裤。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现在人夏天穿短袖短裤还嫌热，古代夏天没有电扇没有空调，他们还这么层层叠叠的穿，不嫌热啊？哎，这就要归功于女主人身上的布料了。书中说，她身上的立领长衫乃是由银条纱制成，是材质属一的贵重衣料，薄透程度啊居纱中之冠，有轻绒的美誉。唐代诗人王建就写过一首宫词，其中有一句是闲罗不着爱轻绒。对传统面料不了解的人会质疑诗人的偏好，因为现代古风小说中最能体现身份的衣料是罗。罗虽好，但仅适合在气温攀升的暮春或者暑气消退的季秋穿着，在炎热的夏季，人们要换穿更加透气的纱。这女主人家大业大，自然不吝惜那几个换装的钱了。冬季和夏季的穿搭层次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布料的变化。所以书中写道，为了方便生活，古人根据岁时节令摸索出更换衣料的规律，宫廷更是提炼出了一套换衣的程式。三月初四换穿罗，四月初四换穿纱，九月初四再次换穿罗，十月初四换穿缛丝。

0: 与心
1: 和披风中间的衣服，古人还是会在袖口和下摆处隐约露出一圈皮草，并且将之称为风毛。我们再来看女主头上围的那一圈皮草的小物，显得是雍容华贵。这件小物叫做卧兔，又称昭君卧兔。看到这儿，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搁在明朝小门小户出身的人，怕是会和时尚绝缘了吧？
0: 这一套又一套的衣衫，
1: 谁能承担得起呀？他们穿什么？其实啊，普通人穿的衣服和有钱人在形制上没有区别，唯一区别的是衣服面料。普通人多穿的是棉、粗麻为主，晚明风气是讲究穿着打扮的，所以呢，那个时候点衣行也应运而生了。书中写道，冬季杜氏可以将纱罗衣服拿去当了，用换得的钱去做一身最潮的绸缎裙袄。等到夏日临近，他不仅不用去赎回当掉的纱罗衣服，还可将冬天新做的绸缎衣服当掉，再做新衣。当时的人呢，除了追求华服，他们还追求华丽的配饰。在明代，女性们追求的配饰首选的不是我们今天人喜欢的包包，而是头面。那么什么是头面呢？书中说了，头面呢是插戴在笛髻上的一整副簪钗，它们有着专属的名称以及固定的形态和插戴的位置，很能够体现古人依章程办事的风格。挑心、分心、垫耳、满冠、掩鬓、鬓钗，这就是最基本的一套
0: 鎏金掐丝镶嵌宝石头面。
1: 头面呢是当时女性身份地位的象征，头面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一整副头面少则五件簪钗，多则二十余件，每一个簪钗的价值不光看材质，更是要看这些簪钗的题材。我们来看图，你比如说这个金镶宝仙人满冠，就是当时明代顶级奢侈品，相当于现在的高定。首先呢，这是金器，然后又镶嵌了宝石，自然价格不菲。但是让这个簪子成为顶奢的，还是因为上面雕刻了三个佛像仙人。仙人呐，这是当时最流行的题材，但是仙人的品相如何，那是体现了工匠的技艺和审美。我们来看这个满冠上的佛像，栩栩如生，一雕还是三个，相当难得，那必然是高级定制了。那头面在什么时候才戴呢？自然不是日常生活，是争奇斗艳的重要场合。所以头面一般都是在婚礼以及各种节庆盛典中出现。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明朝女性哎，真的是很热爱奢侈品，追求时尚的？其实也不然啊，在明代男性也相当的爱美，对服饰也讲究得很呐。您比如我们印象中的万历首辅张居正，是一个不苟言笑、克己复礼的政治家。但是读完这本书，您会发现，其实他私下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尚教父。为什么呢？书中说，衣着艳丽考究的张居正堪称时尚界的传奇，哪怕他年过五十，
0: 胭脂、口脂、
1: 香粉样样不落，下班后还要补个妆。再对比如今穿着跨栏背心拖鞋的老大爷，我们忍不住感叹，明代人也太时尚了吧。可见呢，不论是男女，不论是古今，追求时尚、追求美，是人们不变的初心。好，感谢大家和我一起共读《我在明朝穿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8: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山上层层桃李花。

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一些与炊烟有关的诗句，以及邓丽君演唱的《又见炊烟》。作家汪曾祺曾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在我国古代诗词中，那袅袅炊烟也寄托了文人墨客无尽的情思。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古诗词里的那袅袅炊烟，去感受诗人赋予他的情感与寄托。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王洛宾根据哈萨克族民歌创作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黄昏里的炊烟》。这首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草原炊烟图，一片绿色的草原，白色的帐篷和羊群，袅袅炊烟，给人一种踏实而温暖的感觉。

0: 曲过后，我们一起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唐朝诗人刘禹锡曾经被贬为夔州刺史，夔州就是现在的四川奉节。刘禹锡根据当地民歌的曲调创作出来了一组竹枝词，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他创作的竹枝词中的最后一首。这首诗就像一幅巴东山区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在这首诗中，刘禹锡留下了千古名句：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1: 竹枝词九首其九，唐·刘禹锡。山上

0: 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串金钗来覆水，长刀短笠去烧奢。
1: 读完刘禹锡的这首《竹枝词》，仿佛跟着他一起到巴东山区游览了一番。诗的第一二句，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意思是山上开满了桃花和李花，层层叠叠布满了山野，遥望山顶，在花木掩映之中升起了袅袅的炊烟，那里一定住着人家。俗话说桃花开李花败，一般是李花先开桃花后开，而现在桃花李花同时盛开，这是山中所特有的景象。就像白居易在诗中所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诗人的目光越过满山的桃花李花，透过山顶的云雾，终于找到了装点这一满山春色的主人家。山美花木美，都来自山村居民的劳动之美。最后两句，银串金钗来覆水，长刀短笠去烧奢。银串金钗是四川当地妇女戴的首饰，串的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四川的川，串是镯子，而钗就是簪子。奢的上面是剩余的余，下面是田地的田，奢就是烧荒种田。这两句写的是山村居民热气腾腾的劳动生活场景，带着事物的妇女们下山担水准备做饭，挎着长刀带着短斗笠的男人们去田里放火烧荒准备播种。银串金钗代指当地的青年妇女，长刀短笠代指壮年男子，这是当地山村男女的形象特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下面我们来听谭维维演唱的《踏歌千江》。在这首歌中，谭维维重新演绎了刘禹锡的另一首经典的《竹枝词》，他描写了一位初恋少女在杨柳青青江水如镜的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所产生的复杂的心理活动。这首歌中添加了川江号子，增添了川东民间的韵味。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2: 伙计们来喽，驾船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词里的炊烟袅袅。黄磊在2001年唱过一首歌，叫做《云烟》。这首歌的歌词是上个世纪30年代出生的女诗人刘畅元所写。这首《云烟》依旧是黄磊的好朋友陈志远谱的曲。2011年，陈志远去世了，黄磊说：“我与忘年挚友高山流水，高山流水觅知音。”或许对于黄磊而言，他和陈志远就是钟子期与伯牙。钟子期去世后，伯牙认为世上再无知音，他便摔碎了自己最爱的琴，从此不再弹琴。而陈志远去世后，黄磊也就不再唱歌了。下面我们来重温这首《云烟》。切莫走近，让它是云烟，到我的梦里来，到你的梦里去。

首云烟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在我国古代文人眼中，田园风光是一种梦境般的理想，而炊烟则是这梦境的一种助推剂，似乎没有袅袅炊烟的乡村是不完整的。比如唐朝诗人王维，他晚年住在蓝田辋川，过着一官一隐的生活。王维现存诗作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山水田园诗，有山水田园自然就有人，而有人自然就有袅袅炊烟。下面我们来欣赏王维所写的一首田园诗《山居集市》。在这首诗中，王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黄昏时分的山居图。在这首诗中，王维留下了千古名句：“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山居集市，唐·王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变，人访闭门稀。绿竹寒心本，红莲落布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王维精通诗、书、画、音乐等各个方面。苏轼曾这样评价王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段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的中肯。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王维这首诗中有画的《山居集市》。诗的第一二句：“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柴扉就是用木柴做的门，掩柴扉说明此刻诗人要出门了，把柴门轻轻地关上，在苍茫的暮色中望着落日余晖。第三句：“鹤巢松树变”，这里的巢是一个动词，栖息住宿的意思。黄昏时分，仙鹤都归巢了，周边的松树上都栖息着仙鹤。我们知道现实中的仙鹤是生活在沼泽地里的，可是中国历代画家都是把仙鹤画在松树上，取松鹤延年之意。王维在这里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松鹤延年图。

四句，人访闭门西，这其中的闭门指的是用竹筋编织的门，这是王维对自己隐居住所的谦称。自己家来访的人很少，说明山区环境很幽静，非常适合养生。第五六句，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为我们呈现的又是一幅充满色彩的山居图。嫩绿的竹子上已经添了一层新粉，荷花落下了片片红衣，绿竹对红莲，新粉对故衣，在这光影流转里，我们看到王维对隐居生活的喜爱。最后两句，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描写的是此刻夕阳西下，渡口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到处都可以看到采完菱角回家去的人们。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读出王维悠然闲适的隐居生活，虽然有一丝寂寞，但是这份寂寞才让他有闲情发现山居生活的美好。既然我们说到了山居生活，我们来听赵景旭创作并演唱的《山居秋暝》。这首歌改编自王维的另一首著名的田园诗作《山居秋暝》。这首诗描绘了秋雨初晴之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而这首歌就像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卷，慢慢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有时喜欢把炊烟渲染得淋漓尽致，把我们带入一个由文字所打造的至诚至善的绝美世界。比如宋朝诗人林逋。林逋是北宋有名的隐逸诗人，他通晓经世百家，却生性孤傲，喜欢恬淡的生活，后来就在杭州西湖边的孤山上住了下来，一生没有做官，也没有娶妻生子，唯独喜欢的只有种梅花和养仙鹤，所以他也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世人称他为梅妻鹤子。他的那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林逋经常一个人划着小船到西湖周边的寺庙去，寺里的很多高僧都是他的师友，而每当有客人拜访他，门童就放飞仙鹤，他一看到仙鹤就调转船头回来。或许是因为他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让他的诗作带着我们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林逋所写的这首《咏秋江》，难得在他的这首诗中有一捧烟火。
1: 《咏秋江》，宋·林逋。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

0: 近碧天，最爱芦花轻雨后，一捧烟火泛渔船。
1: 这首《咏秋江》的第一二句，苍茫沙嘴露丝眠，片水无痕近碧天。露丝就是白鹭，在苍茫的沙滩上，此刻白鹭正在打着盹儿，江面上风平浪静，倒映着一片蓝天。第三四句，最爱芦花惊雨后，一捧烟火泛渔船，意思是最爱雨后那被水冲洗得格外白净的芦花，缕缕炊烟从停靠在河岸的渔船上升起。秋日虽然没有烂漫的春花，但是那岸边的白芦花是另一种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以诗入画，以画入诗的意境。这首小诗虽然简单，却让我们眼前浮现出了一幅秋江风景图。林波白描的手法信手拈来，不落俗套。刚刚我们欣赏了一首秋江图，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描绘江南水乡夜色的歌曲。这是音乐人李泰祥1997年创作并演唱的唐朝诗人张继的经典诗作《枫桥夜泊》。李泰祥用闽南语把这首古诗唱了出来。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距离

0: 产、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刚刚您听到的是陈慧娴带来的《飘雪》，这首歌可以说是唱遍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大街小巷。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也是一首观雪诗，这是唐朝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杨万里所写的一组观雪诗中的一首。南宋时期国家动荡，杨万里力主抗金，反对屈膝议和。但是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诗不像陆游那样直接奔放，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比如下面这首观雪诗，表面是在写观雪，实际上是担心雪中百姓的生活。
1: 观雪二首其一，宋·杨万里。坐看深来迟许强，偏于薄暮发寒光。半空舞卷居然懒，一点风来特地忙。尽琼花天不息，封他梅蕊玉无香。欠谁细染成汤饼，换却人间烟火长。
0: 杨万里这首观雪诗虽然没有一个雪字，但是句句都离不开雪，而且诗里行间充满了哲理。诗的第一二句，坐看深来迟许强，偏于薄暮发寒光，意思是坐看落雪，如今雪已经积得有一尺多厚了，尤其在这黄昏时分还透着缕缕寒光。第三四句，半空舞卷居然懒，一点风来特地忙，描写的是雪花在半空中飞舞，舞到自己都觉得疲倦了，可是突然有些许微风吹过，雪花又开始翩翩起舞。第五六句，落尽琼花天不息，封他梅蕊玉无香。琼树在古代被认为是仙界之树，所以琼花也被衍生用来描绘凡间少有的美好事物，在这里琼花就代指雪花。上天浑然不怜惜那若琼花般的白雪，让它落尽，把梅蕊海棠封存在冰雪之下，花香杳无。最后两句，欠谁细染成汤饼，换却人间烟火长。欠的左边是单人旁，右边是青春的青，这里的欠是请人替自己做事的意思。这两句是说请谁来把这高洁的雪花熬成汤，做成饼，来填充满足人间那满是烟火的肠胃。杨万里在这首诗中说上天不怜惜雪花，让它落尽，封存梅蕊海棠的花香，责备上天让雪花做了不该做的事儿，并希望能有谁来发挥雪花的用处，将雪花用在缓解人间饥渴以及净化人间的一些俗气之上。我们知道杨万里不仅是诗人，也是名臣，他刚正不阿，遇事敢言，因而始终不得大用。杨万里也是影射自己，就像那被封存的梅蕊海棠被埋没。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陈奕迅带来的《孤勇者》。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唐田，王菲的《如愿》，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岑宁儿的《追光者》，还有电视剧《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都是他写的。唐田是一位抗癌多年的女孩，或许经历了磨难才能沉淀出生活的幽香。这首《孤勇者》的歌词里说，致那黑夜里的呜咽和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提起唐朝诗人贾岛，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下面我们来欣赏贾岛所写的一首羁旅诗，叫做《暮过山村》。这是贾岛在一个深秋的日暮时分路过一处山村时所写。在这首诗中，贾岛为我们留下了名句：“萧条桑柘外，烟火见乡亲。”暮过山村，唐·贾岛。树里闻寒水，山家少似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中西，边风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烟火见乡亲。贾岛的这首《暮过山村》开始从听觉写起。诗的第一句“树里闻寒水”，写的是在一个秋天的黄昏，诗人路过一座小山村，远远便听到山涧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在树里的范围内，能清晰地听到细微的水声，可见山区的寂静。第二句“山家少似邻”，映入眼帘的是稀稀落落的人家。前两句从听觉和视觉的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荒凉的山村远景。第三四句，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怪禽大概指的是猫头鹰之类的鸟。猫头鹰在凄冷寂静的旷野上鸣叫，听着就让人惶恐不安。刚好又碰上夕阳西下，山中渐渐黑了下来，孤单的行人此时感到更加不寒而栗。这两句通过声响和天色的描绘，让我们不免为山中的行人捏了一把汗。一路走来，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夜幕开始降临。第五六句，初月未中西，边风不过秦。边风指的是边境的烽火。唐代边风有两种，一种是报边境有事的紧急烽火，一种是报平安的烽火。秦就是现在陕西南部一带。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升的新月高高的悬挂在天空，烽火点燃起来，没有越过秦地，表明这一地区平安无事，山区更显得寂静。最后两句，萧条桑柘外，烟火见乡亲。桑柘就是桑树和柘树，都是农家种植的经济树种。此时诗人终于隐隐约约看到山村人家房子边经常会种到的桑树和柘树，以及茅舍上升起的袅袅青烟，这让诗人的内心不禁感到温暖和亲切，先前的惊惶不安的心情也逐渐平复下来，转而产生一种欢欣喜悦的情感。最后一句“烟火见乡亲”让人不由地感到温暖。好，既然我们刚刚欣赏的是一首日暮时分的诗作，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与夜晚有关的歌。这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女孩陈静飞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晚风》。陈静飞说，她想用声音画一幅画，写意的水墨画，再融合进一些油画的质感和胶片的颗粒感。希望你听到这首歌，也能想起曾经吹过的晚风，以及陪你吹风的人。

0: 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刚刚您听到的这首轻松快乐的歌曲是程方圆带来的《畅游》，这首歌改编自宋朝诗人邵雍的《山村咏怀》。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古诗词里那袅袅炊烟。唐末五代时期的诗人冠休写过一组诗，这是冠休

暮春时节在乡村做客时所写的一组诗，让我们来欣赏这其中的一首。春晚书山家屋壁其一，唐·冠休。柴门寂寂暑泛新，山家烟火春雨晴，庭花蒙蒙水粼粼，小儿啼锁树上莺。冠休生活于唐末五代时期，因为战乱的原因，七岁就进了寺院，但他从小记忆力超群，还喜欢跟僧人对诗。到了五代前蜀时期，冠休已经是当时著名的诗僧和画僧。诗的第一二句，柴门寂寂暑泛新，山家烟火春雨晴，这其中的暑泛指的是黄米饭。在古代，黄米是上等的粮食，所以用黄米饭来招待客人，也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比如唐朝诗人孟浩然就曾写过，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这两句的意思是，山村人家的柴门内外都静悄悄的，有冉冉炊烟升起，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农民自然要抢着春耕，所以家里的柴门也就显得静悄悄的。正所谓春雨贵如油，这场春雨下得及时，天晴的也及时，农民们要抢着耕种。最后两句，庭花蒙蒙水粼粼，小儿啼锁树上莺。莺的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命令的令，粼粼就是水流清脆悦耳的意思。一场春雨过后，天晴了，此时庭院中水气蒙蒙，就像给院子里的花儿们披上了一层轻纱，朦朦胧胧。山野间粼粼的流水声是那么的清脆悦耳，躲进巢里避雨的鸟儿又飞上了枝头，叽叽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哭着要捉鸟玩。这一切都被诗人看到了眼里，写到了诗里。在这首诗里，冠休用到了叠词，比如柴门寂寂，庭花蒙蒙，水粼粼，这些叠字声韵悠扬，有民歌的韵味，给人带来清新美好的感觉。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品读古诗词里袅袅炊烟的旅程也就该告一段落了。小光在这里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一首热播剧《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送给各位，希望我们一起品读的这些诗词也能给您带来心灵上的宽慰和感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24754辆，车速为63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311居民河桥双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想要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运行情况。
1: 山河广袤，
0: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5: 立春时节，沙溪镇已经四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是著名的华侨之乡，人文荟萃，历史悠久。今天沙溪镇本土的美食始终能保留着一份乡土的质朴，在粤菜的经典名录中独树一帜。传统的节日往往与美食密不可分。农历2月初3是民间传说中文昌帝的诞辰日。这一天，沙溪镇龙瑞村的文昌庙里比平时更加热闹。在这样的节日，龙瑞村的所有村民都会围聚在一起，享用一餐丰盛的村宴。春宴的仪式非常隆重，架起几口大锅，撑起几张篷布，一座露天的厨房很快就搭建起来了。人们翘首以盼美味的到来。这样的春宴每年都会在龙瑞村上演，这是沙溪人始终坚守并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味连接了乡情，风俗承载了历史。只要摆上宴席，沙溪扣肉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当地人将沙溪扣肉尊称为菜王。王瑞环是沙溪远近闻名的厨师，沙溪扣肉是他的拿手菜。
6: 沙溪扣肉选材最靓嘅就系选嗰个正宗嘅五花腩。啊！比而家有五花腩咧，就一定要好似嗰个扣肉咁，嗰个猪肉咁，一层肥一层瘦，有隔沙嘅，咁啊至先靓嘅。 咁咧嗰啲扣肉做到出嚟咧，系肥而不腻嘅。
5: 肥瘦参半的格沙五花腩肉，是做沙溪扣肉的最佳原材料。要使得爽滑的肉质中带有酥化的口感，与其搭配的粉格自然也得讲究。粉格主要生长在中国南方，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甚至可以和北方的人参相媲美，素有南葛北参的说法。沙溪扣肉选用的是地道的中山粉格，从外观上来看，两头小中间大的粉格最佳，这样的粉格含有丰富的淀粉。王瑞环从16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做沙溪扣肉，30多年后的今天，他烹制沙溪扣肉的手艺可谓炉火纯青。变化的是饱经沧桑的岁月，不变的是回味无穷的味道。
6: 扣肉嗰个风味冇变过，一路以来都系咁样嘅，都系保持住嗰种风味嘅，出品出嚟都系咁样嘅。
5: 大块的五花肉焯一下，用特制的钉板针在肉皮上扎出小孔，以便在后续的工序中使油脂溢出。扎孔深浅有道，太深则会皮肉分离，影响卖相；如果太浅，油脂则难以溢出，影响口感。接下来放入油锅油炸1刻钟，让肥油溢出，这是沙溪扣肉肥而不腻的关键。涂抹上精心调制的酱汁，过油之后进行2次水煮。此刻五花肉的颜色逐渐变成金黄，熟后的肉片和粉格均切到1指厚，每2片五花肉加1块粉格，并整齐地码进碗中，最后上蒸笼蒸。整个过程需要耗时5个小时。肉片和隔片完整不散，才是上好的扣肉，吃起来酥软油香，却肥而不腻。一波香气浓郁的沙溪扣肉，坚守着乡村的味道，也饱含着家的味道。随着时节变换，中山人的农家菜谱也在不断变化，但坚守因时而食的本心没有改变，他们都能灵活运用本地当季的食材或原料，成就了不同季节专属的味道。夏至时节，天气开始炎热，过端午吃粽子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粽子在中国大江南北随处可见，但是中山乡间农家制作的芦兜粽，以请约1尺长的长筒外形和十足的用料，显得别有风味。
7: 早晨阿姨，点啊？准备成点啊？
5: 王红瑞是这家餐馆的主人，每年临近端午节，店里都要为粽子的事情忙前忙后。王红瑞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筛选出端午节用来做芦兜粽的糯米。对于粽子的主料，糯米的选择格外讲究。

0: 你沙田地區的糯米呢，因為它都是在近住海邊，它的水田入面的水都有少少鹹度的，那你講呢，它的糯米呢會生種出來呢，它會比較實一點，比較飽滿一點。綠豆種之中有加紅豆啦，有綠豆啦，有蛋黃啦，這些現在還有加上瑤柱啊，加上鮑魚啊都有的，但是唯一不變的呢就是糯米啦。
1: 每到端午是芦兜叶长势最佳的季节，与中国其他地区多用芦苇叶、箬叶包粽子不同的是，中山的乡村用的是本地特有的芦兜叶。中山人包粽子选用的芦兜叶具有天然植物的清香，在当地十分常见。
0: 因为沙溪呢好耐之前呢有就好多村民呢就开始种芦兜噶啦。中山嗰度咧系高温啦、高湿嘅地方，攞啲芦兜叶落嚟煲水，都系起个清热啊，同埋一个气湿嘅作用。
1: 将经过除刺、晾晒、烫青等工序处理过的芦兜叶，卷成圆筒形，放入事先拌匀的糯米、红豆、咸蛋黄和五花肉，再用咸水草捆扎。一条分量十足的芦兜粽已具雏形，将包好的芦兜粽放入瓦缸，以阴柔的火力把粽子慢慢煨熟。长达12个小时的煨煮，芦兜粽里所有食材的味道得到充分融合，香气四溢。王洪瑞经营的这家餐馆坚持以传统方法制作芦兜粽，一个端午节就可以卖出上千条粽子。
2: 卖福气。
1: 一年四季，只要有机会，王洪瑞都会和家人一起煨粽子。像这样煨熟芦兜粽已不多见，这份坚守是王洪瑞源自心底最返璞归真的怀念。
0: 我哋好怀念以前我哋细个五六岁嗰阵时，我阿爸阿妈带住我拎啲芦兜粽去人哋亲戚嗰度去串门，系嗰种感觉，嗰种温馨，即系喺我哋嘅心目之中系好深一种记忆喺度啦。
1: 季节变换而味道永恒，一条芦兜粽将人们带回了童年的梦中，寻回了乡土的记忆，这或许才是味道本身的意义。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似乎无暇可求一日三餐中味道的好坏，然而食物原本的美味一直期待着人们去探寻。立秋时节，瓜果飘香，田园农家往往成为人们出游的选择，这里新鲜食材应有尽有，烹饪方式朴实本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当中，烧鹅一直是保持农家风味特色的名片。闲暇时，一杯小酒，一份烧鹅，悠哉悠哉，极尽惬意。每逢节假日，王松森总会比平日显得更加忙碌。一大早，他就招呼店里的伙计们开始准备今天要卖的烧鹅。广式烧鹅色泽鲜亮，皮脆肉香。王松森在三墩村开了一家食店，这里的烧鹅是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因为有秘制方法，受到四面八方食客的追捧。 于是这个本不起眼的小村庄逐渐广为人知。
3: 好，我来笑我呢，我来一般都是坚持用开平马江鹅。马江鹅是广东四大名鹅之一，骨细肉滑，一般我来选择鹅乸仔。咁喺燒製過程中咧，佢嗰啲脂肪滲透出嚟，嗰、那個皮啊特別脆，特別香。
4: 大娘，這隻烏龜不能放生。
5: 哦，為什么？這可是我在大街上買的，看它怪可憐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4: 這是鳄鱼龜，屬外來物種。
5: 外來物種？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4: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6: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7: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8: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7: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8: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1: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王松森是三墩村人，对他来说，守住这家烧鹅店，似乎也就守住了迟暮之年的一份快乐。珠江三角洲平原纵横交错的河洼，成为佳鹅天然的生长地。广式烧鹅一般就地取材，马冈鹅往往成为首选。这类鹅生长快，肉质细嫩，三墩烧鹅还会特别选择生长期不足2个月的马冈鹅，因为这样的烧鹅吃起来才最为香口。
3: 三年嘅毛都有血浆嘅，啊，嗰只鹅就唔会老啦，啊，所以咧就睇你选择炆鹅嘅，老啲冇所谓，啊，煮多几分钟，但烧鹅咧一定要控制好嗰个生长期。
1: 吃鹅是中山人由来已久的饮食习惯，烧鹅要想做得好吃，除了选材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秘制的腌料，
3: 有盐啦、糖啦、八角啦、芝麻啦、豆蔻啦、甘草啦、大小茴香啦，总共有22种嘅香料。
1: 把清洗干净的马冈鹅吹气，滚水烫皮，过冷水，将秘制的腌料均匀地填充到鹅的肚子里，用风味针封严，使得味汁不致露出，然后挂起来晾干。此时腌料与鹅肉正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腌料的香味渐渐渗透鹅肉。临近中午，几十只已经晾干的烧鹅正准备入炉。要让三墩烧鹅的味道更加独特，

0: 了秘制的腌料之外，烧制用的炉灶也颇有讲究。眼前这些硕大的酒缸，它们有着十多年的酿酒历史，还保留着一股醇香的气息。酒缸烧鹅是王松森多年来一直坚持使用的烹饪方式，这种方式保留下了烧鹅最独特的味道。经过30分钟的熏烤之后，饱含着酒香和腌料香味的烧鹅新鲜出炉了。
1: 啊，来挺好，烧的熟了啊。先我呢再讲究就炉温，炉温控制放柴的时间，样样都要做到恰到好处。
0: 三吨烧鹅色泽金黄，皮脆肉滑，富含卤汁，滋味醇厚。将烧鹅斩成小块，这个时候烧鹅的皮肉骨连而不脱，皮脆肉嫩，骨香肥而不腻，肉香之中还夹杂着陈酒的香味。虽然已是秋季，但征秋夺暑，中山的暑气没有半点消退。古人认为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以选用合适的食养方式，既能有助于运行气血，活化机能。如今中山人保留下这种遵循自然的饮食理念，于是各种汤品就成为农家食谱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五桂山四季常青，常年生长着多种中草药植物。这些中草药都是中山人眼中的上乘汤料。其中，用土茯苓煲煮的风味汤水，在暑热天气里备受欢迎。
1: 寒夜山，就看见都天天树了。出山，他又见都树啊，天天呐。
0: 秋冬时节，北风频频南下，地处中山中部的五桂山，连绵的山峰时常被雾气笼罩。100多年前，客家人开始陆续迁到这里，五桂山自此成了客家人的一个聚居地。当地最质朴的食材，清凉而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造就出充满山林气息的客家美食。辣味当属这些美食中的佼佼者。客家人坚持用传统方法制作辣味，如同是这个时节里最隆重的仪式。陈永兴是这栋土围楼的主人，几年前他的父亲把这家以客家美食为特色的农家乐交由他来打理。客家辣味包含着风、阳光和时间的气息，承载着客家人共同的文化记忆。直至今日，陈永兴仍旧坚守着这份记忆，用最朴质的方法还原辣味香而不腻、咸淡相宜的滋味。
2: 本身呢，我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客家人，而我们家族呢对客家文化也非常情有独钟。我相信大家在这里看到一个客家土楼，会很有客家归属感，有家的感觉。
0: 秋风起，吃辣味，是岭南的一句俗语。这几天，陈永兴邀请了经验丰富的能手，趁着天气正好，忙着制作客家辣味。腊肉、腊肠、腊鸭、 腊鱼，这些美味的原材料都是来自这座山里。坚守依山而食，灵活发掘食材的潜质，这或许就是客家腊味有别于传统广式腊味的根本所在。
3: 好的腊肉放在那缸里面，放到明年再拿出来蒸，吃得越有弹性，越有香味，味道更好。
0: 冬天对于五桂山的客家人来说是短暂而宝贵的，像这样在客家土楼里大规模制作腊味的场面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上演。胡椒、蚝油、蔗糖、盐是制作腊味的必备调料，然而品质上乘的白酒和当地出产的酱油才是制作腊味的秘诀。猛烈的阳光和干燥的季风把腊味中的水分一点一点地带走了，肉质开始变得紧实。经过这样晾晒的腊味可以保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腊月，客家土楼内炊烟袅袅的气息编织出了年味的序曲。难得一家人团聚，陈永兴拿出存放近半年的腊味，为今年过节增添了一道返璞归真的佳肴。柴炉砂锅腊味饭，这种传统的煲煮方式在城市已然少见，但这也是陈永兴一直沿用的方法。把腊肉、腊肠、腊鸭依次切成小块，整齐摆入盘中。柴炉以猛火煲煮砂锅内的米饭，30分钟左右转用文火，放入事先配好的腊味，直至米饭全熟。搭配姜丝、油、葱花。
4: 来，饭来了，饭来了。
0: 米饭融入腊味的香甜，夹带着些许锅巴的柴火气息，一包香气四溢的腊味饭可以上桌了。
2: 因为烧火的过程中，那个柴火的香味会渗进米饭里面，让煲仔饭可以吃出以前的味道。
0: 记忆的滋味仿佛让时间倒流，幸福洋溢在欢声笑语中，这是今晚陈永兴最满意的收获。五桂山的客家人喜欢把腊味拿来蒸，风干之后的腊味在蒸汽的作用下变得柔韧而富有弹性，这种简单而直接的烹饪方式能够最好地保存食物的原味，咸香浓郁，嚼劲十足，唇齿留香间品出的是人情的味道，岁月的味道。这些来自田间和山林的食材坚守着食物最本真的淳朴，不断满足着人们对美味的追求。当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时常感到疲惫的时候，我们不妨放松身心，回归田园，走进农家，从一道道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淳朴滋味中感受山林蕴含的那份悠闲和惬意。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 东南方。

0: 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有一种面，原本诞生于银川以南的中宁县，却经常在银川的大小面馆里抛头露面。蒿子面，一根面条2米长，也因此得名长面，寓意长长久久。
5: 长面就是希望人可以长命百岁，然后有一种祝福的意义。
4: 蒿子面嚼劲十足，又不失爽滑，臊子有肉有菜，口感丰富。一口酸爽的红汤下肚，肠胃舒展，尽享畅快。
6: 我在北京上大学，因为北京虽然面很多，但是唯独没有家乡的这碗蒿子面，所以我每每在北京上学的时候都会想念这个味道，所以每次一回来的时候，第一站一定是蒿子面馆。
4: 在银川，爱好吃面的人当然对这种特别的面条情有独钟。虽然蒿子面受青睐，但在银川真正能驾驭这种面的高手并不多见。
7: 哎，张姐你好。
8: 哎呀，今天不行。今天我要去尤老太太家做面去呢。
4: 于振玲从小和家中的长辈一起做面，20年来，做面从充满仪式感的家务活，逐渐变成自己最大的生活乐趣。如今，老家但凡有宴席，都要邀请他帮忙做面。
7: 你看这案板都是我专门定制的，家里的案板一般都太小了，不够我用。
4: 在当地，因为手艺而备受敬重，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9: 好，你把安全带系上，我们就出发了啊。
7: 你看我这么多年了也没学会给开车，每次出去做面的时候离不开他送我，我开心了他就高兴。
4: 回到老家的于振玲，做面之前必须先寻得一种独特的植物蒿子籽。
8: 这个就是旺盛了啊，这个就活了。哎，这个就是没有积雨啊，死干干了。
4: 但凡美味，绝非唾手可得。蒿子籽是饱含人工劳动的自然食材，想要得到它，唯一的方式就是人工采摘。在茫茫戈壁滩，没有任何机械工具的协助，只能依凭采蒿人的耐心和技巧。
7: 这个蒿子呢特别难采，一天没个人只能采上6-7斤左右，铺上篷布，拿上棍子，连绿带敲打，成熟的果实回去经过加工筛选以后，这就是我们蒿子面的主要原材料。
4: 蒿 桃子清火健胃，可以入药，同时富含天然植物胶，能够在水中形成强韧的凝胶。研磨成粉后与面粉以适当比例混合，会让做出的面条韧性十足，长而不断，恰好暗合了面条寓意长久的含义。桃子面备受推崇的原因即在于此。作为公认的做面好手，于震灵擀面自有绝招。两根枣木擀面杖是他擀面的独门武器。
7: 这是我姥姥的妈妈她用过的，传给了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又传给我妈妈，我妈妈现在又传给我，我现在都用了20年了，我把它你看都用坏了，这个头都劈了，我粘着胶带继续用，我舍不得扔它。
4: 一根1.6米，一根1.2米，两根不同长度不同粗细的擀面杖在柔软的面团上凌厉翻飞，你退我进，你进我退，看似无招胜有招。
7: 很多人啊，他说我双擀面杖擀面都是花架子，是不是为了好看？其实啊，并不是这样。
4: 两根擀面杖左右开弓，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让面团伸展铺平，面皮的表面不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产生皲裂。两根擀面杖给于振灵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让宽大的面皮每一处都快速变得厚薄一致。只有保证面皮的完整均匀，切面的时候才能刀不断面不断。
7: 在擀面的过程中我从来不戴首饰，因为首饰容易把面刮破，这个长面长面一定要完整。
4: 把面皮擀到薄如纸可透光才是最高境界。对于真正的高手，这个过程似功夫也似舞蹈。力从地上起，劲从手中发，下盘稳扎稳打，用腿和腰带动上身的摆动，肩膀放松，大臂带动小臂，手腕灵活，才能让两根擀面杖随心应手。动作灵巧，节奏轻快，擀起面来自然行云流水。银川人对于面条的依恋，就像热恋的情侣，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0: 阿姨，你擀的这个面真薄真好看。
4: 在本地传统中，一个丫头若要找婆家嫁人，考量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做顿蒿子面。男方家托媒说亲，首先要问问对方姑娘做面的手艺。
7: 哎，好，转。
4: 擀成直径1米左右的面张，按折扇式叠好，方可下刀切细。清脆的切面声提醒于振灵，面条的筋道刚

0: 切好的面条入锅煮熟后捞出。
1: 你看咱家这个面长不长？要踮起脚尖捞面呢。
0: 混入多种蔬菜切丁制成的汤菜，一碗清爽可口、余味悠长的蒿子面就做成了。对于很多人而言，蒿子面仅仅是美食，是生活的点缀；而对于于振林，蒿子面意味着生活的全部。很少有人知道，于振林曾经在50岁那年患过严重的脑部疾病，常年做蒿子面带来的身体运动，竟然奇迹般的让他走向健康。如今，案板和擀面杖变成他一日不离的贴身物件。
1: 看，这就是我的作品，你们说美不美？
0: 于振林相信，用心做每一碗面，别人尝到的是味道，自己收获的是了悟事情的幸福。
1: 这碗面是我们。

0: 这个小宝宝。阿姨，祝你生日快乐啊，
1: 谢谢，
0: 健康幸福啊，亲亲爱爱啊，生日快乐啊，宝贝。
2: 中国是面条的故乡，从南到北，数以千计的面食种类连接起每个城市的餐桌。对于银川人来说，人生只需要一种面，那就是顿顿有面。因为面里有美味，面里有功夫，面里或许还有家和爱情的味道。在银川，每一家面店都在追求独家的口味，激烈的竞争中一定会有高手不断出现。35岁的王家军深知，踏踏实实做出一碗好味道是小面馆留住客人的法宝。当初妻子王东华一眼看中的就是王家军那股子稳重劲儿，结婚10年，相互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3: 哪怕连工作都相望相守，反正他做的我看的，经常这样的，就不过是个小场所。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两个人在一起不分开嘛。
5: 这个杨博92。
2: 两口子在浓情蜜意中，也把寻常的揪面做得愈发有滋有味。
6: 因为我离这比较近，所以我经常来吃，也带小朋友们来吃。
7: 我们爱吃羊排就面，好了。
2: 面条入水煮食，能满足多数人对面食的定义。不过在银川，面汤里也不尽然都是条状物。羊肉揪面就是面条江湖里的另一种独特存在。对于很多人，一碗10几元钱的揪面便足以盛满尽情尽兴的豪迈。热腾腾的砂锅揪面上桌，羊肉的香气四溢，一勺入口滑嫩无比，暖胃暖心。面片能否达到筋道弹牙的标准，全在这手上一揪的功夫。银川人做面食似乎有一点就通的天赋，多年的配合让王家军夫妻俩成了做揪面的高手。和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用盆子发酵，很快就变得光滑。用擀面杖将面团擀成薄薄的面章，切成拇指宽的条状，万事俱备，只欠一揪。通过手指间的压力和手腕的抖动，一个个灵动的小面片横空飞出，每个面片大小均等，薄厚均匀。用食指和拇指边搓边揪，揪的一刹那要力道正好，这样下锅的面片边缘来不及收缩，筋道程度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3: 姐妹们加油加油，扔加油，每一票都进去啊。
2: 动作熟练的王东华甚至可以不看手中的面和炉上的锅，一边聊天一边揪面，大小均匀的面片仿佛白色的小蝴蝶一样在空中翩翩飞舞，轻盈盈地落进锅中。
3: 我揪面啊，就单根多根，还有就是速度的快与慢，还有就距离的远近，我都可以随意的掌握，就可以很好的把握好，然后准确的扔到锅里。
2: 王东华做揪面，一根软面可以揪，一把硬面也不在话下。手握15条面，一次揪一锅的量，随时能应对突然到来的大量食客。好面必须配好汤，一锅好汤是面汤香而不浊、油而不腻的制胜法宝。既然在银川，上好的滩羊肉自然鼎力相助。纯净的羊油在高温下迅速提炼，和味道丰富的胡麻油激情交织， 他们是天生绝配，
5: 要用上好的羊的腰窝油，腰窝油的品质好，杂质少，而且腰窝油的腥味膻味都少，单纯的用胡麻油缺少了一点羊的那种浓味。
2: 羊油唱罢，羊排登场，入锅翻炒，调料的精华被羊排尽情吸收，一大锅香喷喷金灿灿的羊排臊子就出锅了。锅中沥出的油是配面片汤的上品。
5: 肉臊子一定是捞出来之后往锅里面剩余，这是最精华的部分，这就是咱们做面的底汤酱料。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8: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奕希。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10: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2: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3: 我。
1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6: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7: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面片八成熟后，用漏勺捞起面片，倒入炒制好配菜的锅中上下翻动，很快面和菜就融为一体。最后浇上一勺精心配置的羊肉臊子汤，一碗面片瞬间有了灵魂。细碎的面片躺在鲜美味浓的羊排汤中，面片充分吸收羊汤的香气，面返璞归真，汤热情四溢，一勺下去，溜滑的面片与小巧的肉丁纷纷从碗中跃出，面分寸适度，汤滋味绵长，面与汤相持相伴，不分你我，这既是这道美食的真谛， 也像极了王家军和王东华的爱情。
3: 他什么都好，真的是什么都好，人心地好，脾气好，手艺好，性格好，然后人也长得帅。
5: 年纪

0: 好调皮啊。
1: 两个羊肉臊子面啊。
2: 银川面食种类繁多，一天尝一种，一个月也不会重样。有一种土生土长的银川面，只有地道的老银川才能欣赏。一碗孜然炒面上桌，孜然飘香，红得透亮，嚼上一口，牙齿瞬间感到筋道十足，咀嚼的快感在齿颊间传递，
3: 嚼起来弹弹的 QQ 的那种，就是我已经吃了一会儿了，它这个面还没有弄特别好。
1: 有时候失望了，沮丧了，遇到不顺心了，来吃碗面挺好。
2: 能做出上佳孜然炒面的高手，修炼功力的方式却在面条之外。马彪，银川面食界重量级拳手，年届50，体重100公斤，能与其对战的拳击爱好者即使是年轻人也寥寥无几。马彪14岁开始练拳，一双刚劲有力的铁拳从来不是为了争勇斗狠，保持超长的臂力和爆发力，这是他做面的基本功。
1: 孜然称5斤，挂皮子啊，这个来10斤。
2: 马彪自称是一个草根面食厨子，菜市场和自家厨房是他研制面条的实验室，没进过一天科班学校，也没跟随过名震江湖的大厨，他就是靠着不断的尝试各种材料的搭配，研制出口感最佳的孜然炒面。
1: 一样一样拿一下，拿到上面来，蒜苔、西红柿、辣椒。
2: 马彪来菜市场选菜，西红柿、蒜苔、青椒，每次都是老三样，这是做孜然炒面的基本配置。30-40公斤蔬菜随手一拎，轻若无物，旁人眼中马彪的臂力实在惊人，只有马彪自己知道，他的这把力气只有挑对了对手才值得全力以赴。
1: 因为宁夏人吃面啊要求高，他这个喜欢吃面的人呢就琢磨这个东西，所以每一种面粉呢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2: 孜然炒面所需要的面条必须筋道，所以马彪选用的是出产自宁夏平原的高筋面粉，
1: 光滑度、湿度还不能太湿，面的要干，还要磨得很细，啊，拿到手上以后呢，这个很绵软、很滑，啊，这就是好面。摸一看就能知道这个面差不多啊，八九不离十啊，就这么。
2: 和面的时候，只加少许水和鸡蛋，为的是把面越和越硬，最硬时面团甚至可以达到如练拳的沙包一般。
1: 它这个穴子呀，戳得很硬，要靠着5个手指头这样搓搓。你看，
2: 早上5点，马彪开始揉面，每隔半小时揉一次面，醒一次面。
1: 这个面它硬，它和的要非常硬，完了后这个要很吃力。
2: 至少5次的揉面醒面让这个工作变得极具挑战性，这样的工作非马彪不能胜任。
1: 不了，我们想当初两个大小伙子加我都弄不了，那俩小伙子干一个月这人就不干了。
2: 一张2米见方的桌子，一根又粗又长的擀面杖是老马的宝贝，有了这套家伙事，马彪压起面来事半功倍。
1: 这个年代久了，老榆木做的，重量呢是5斤4两，长度是1米55公分，粗是5公分，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跟这个面较劲。
2: 胳膊粗的擀面杖一头固定在案板上，人在另一头用力压面的木掌足够粗大，才能有比较大的负压面，代替人的双手让面团最大限度受到木

0: 压，面团放在案板上，人骑坐在木杖的一头，脚在地板上有节奏的蹬起蹬落，木杖有节奏在碾压着面团，马镖要一边压打一边移动，让面团受力均匀，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加一滴水，这样出来的面薄如纸，韧如绸。
1: 把鸭子动吗？差不多。把两个腿离地按上去，撑起来，使劲压，使劲，没劲，毕竟太女娃娃没有力量，这个就是要较劲，跟这个面要较劲，压不上劲不行，要有身体的力量把这个面要压下去。
0: 质地坚硬的面团需要在不断的挤压下形成薄厚均匀的面皮，五个小时后面团才可以切成细条，成就一碗货真价实的孜然炒面。费时费力压出来的面条想要追求极致口感，选菜和佐料也必须精心配置。马彪虽然长相威猛，面对配料心思却极其细腻，蒜苔25克，辣椒30克，西红柿50克，牛肉50克，这些数字是马彪多年来测试出的最佳配比。炒好配菜，放入面条，在大火猛炒10分钟，最后画龙点睛的孜然终于出现，孜然粉撒入锅中，香气瞬间扑鼻而来，孜然炒面完美呈现。
1: 来142号144号取餐。
0: 马彪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客人多的时候他轮流在每个制面的环节搭手帮忙，客人少的时候他会让儿子尝试着学习做面的技法，但是绝不会降低任何标准，对他来说做面的功夫需要一生修炼。在银川人的眼中，面条既是一日三餐的必备，也是一个精彩的功夫世界。所谓神乎其技，无非手熟而已。面上的风生水起是背后千万次的捶打磨砺，一碗面条上桌，看不到的是技艺，品得到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5: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0: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2: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2: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呢？答案是约2.7万公里。1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8: 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如何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与安全屏障呢？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1/3。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10: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 串成链。
9: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11: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9: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持。

0: 称，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鸿昌认为，
1: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的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0: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鸿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2: 作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诞生地，黑龙江鹤岗坐拥深厚的红色光影历史底蕴。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当地呢紧扣光影里的黑龙江主题，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系列主题活动，串联了多处电影文化场馆与餐饮娱乐等消费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受到游客广泛欢迎，有效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野彤的报道。
3: 银幕上黑白影像徐徐流转，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正在鹤岗市博物馆内循环展映。馆内复刻的老式电影放映场景，完整还原了早年的观影风貌。不少游客坐在银幕前，在黑白影像里重温建设年代的奋斗故事，对那段历史有了更直观的感受。这部经典影片正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鹤岗期间拍摄完成的作品。游客张玉
4: 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这个劳动人民他的这个就是勤劳朴素，包括这个勇往直前呢啊，这个一些生活的情景也能反映出当时我们生活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也是就是对历史有所了解。
5: 拍完了以后再给你刻成胶片。
3: 沿着电影文化寻访路线前行，鹤岗城市记忆博物馆内同样人流不断，观众可以通过珍贵工作影像回顾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鹤岗的发展历程。不少游客边驻足观看，边聆听讲解员讲解老式电影放映机的工作原理，在一帧帧史料画面中触摸光影历史的温度。游客理想
6: 展厅里一幅幅珍贵的影像生动还原了东影当年在鹤岗艰苦创业的岁月，深深体会到我国早期电影发展一路走来的不容易，也让这段红色历史格外的有分量。
3: 走出城市记忆博物馆，步行可达的兴山记忆东影主题展馆里，互动式的光影体验正掀起新一轮层。

0: 通关热潮，老电影道具、特色文创产品一一展出，拟音事前更是围满了争相上手体验的游客。拉动风箱可以模拟呼啸风声，敲击钢板能塑造轰鸣雷电音效，就连雪地行走的细碎声响也能通过特殊材料逼真还原。游客李天航：
1: 不光能浏览各类影视相关历史产品，还能亲自上手体验影视相关配音，感觉很沉浸的感受这些创作的趣味。馆内还有特别多的打卡盖章点，整体参观体验丰富又新颖，感觉能体会到本地独有的影视文化。
0: 深厚的光影文化底蕴也让鹤岗成为影视创作的热门取景地。影片《特立独行》在鹤岗拍摄，当地顺势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配套活动，游客打卡影片取景地即可领取专属纪念海报，沉浸式感受影视场景魅力。游客宋月华：
2: 整个片场氛围感直接拉满，到处都是复古老布景、老物件，怀旧墙面还有老式光影装置随处可见，站在这儿完全沉浸式入戏，随便一拍都超有胶片质感，复古味真的太足了。
0: 从历史光影展馆到热门影视取景地，鹤岗在丰富文旅体验的同时，进一步打通电影与消费的链路，以影院观影票根为纽带，推出跨业态双向惠民联动活动。鹤岗市兴山里休闲广场经理陆新文介绍，观众凭影院观影票根可在特色餐饮、水上乐园等场所享受消费满减，在合作商户消费的市民凭消费凭证以特惠价格观影，真正实现吃、玩、观影一站式串联。
3: 市民只要在这两家合作的商户消费，凭小票就能到我们影院最低享受25元的看电影。我们想打破单一的观影模式，把吃、玩、观影串成一站式的体验，既给市民实实在在的优惠，也带动水上游乐、本地餐饮、影院多方客流。
0: 除了室内场馆与商圈的联动，户外的观影消费场景持续扩容。鹤岗市常态化举办群众观影季活动，依托城市山林自然空间，融合美食、观影、演艺、露营等多元业态，打造开放式消费新场景。鹤岗市委宣传部张爽表示，系列活动推出后，吸引了大量周边城市游客赴鹤岗打卡，有效将银幕热度转化为旅游客流与消费增量，探索出一条独具鹤岗特色的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
3: 我们将常态化举办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职工惠民观影、群众观影季等特色活动，持续深挖东影红色文脉，用心讲好鹤岗光影故事，以影视为桥梁，文旅为载体，吸引更多人走进宝藏小城鹤岗，读懂鹤岗，爱上鹤岗。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5: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6: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7: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6: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7: 哎，还真亮了。
6: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7: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6: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4: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8: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
9: 大
8: 人友善有礼貌，
9: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8: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10: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6: 肥美小龙虾是秋日餐桌的热门佳肴，眼下呢，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千亩稻虾种养基地迎来了丰收季，首批蓝龙虾长势饱满，品质上乘。
11: 基地依托成熟的稻虾共生生态模式，实现了水稻种植与龙虾养殖的相得益彰，一水两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绘就了一幅稻浪翻涌、虾肥鲜活的乡村丰收图景。好了，一起来听总台，好了，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王潇林、李慧娟的报道。
12: 在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稻虾种养基地，连片稻田碧波翻涌，田埂旁的环沟里，一只只蓝龙虾鲜活肥美，田间一派忙碌景象。养殖户有序起笼收虾，分拣装筐，装车外运。新鲜捕捞的蓝龙虾以最快速度直达消费市场。梅山某农业公司技术负责人徐松代：
13: 你看现在的我们的蓝龙虾已经都涨到了 1.2 两到 1.5 两，因为我们四川的水质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底部都非常的干净，活力也非常的好。蓝龙虾是普通小龙虾个头的 1.5 到 1.7 倍，然后它体内的虾青素含量是小龙虾的9倍，所以我们这个蓝龙虾它会体壳呈蓝色，然后呢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普通小龙虾的 1.7 倍到 1.9 倍。今年我们预计整个园区大概产量在10万到12万斤。
12: 据了解，蓝龙虾又名红螯螯虾，原产澳大利亚，上世纪90年代引入国内，经过数十年技术攻关，近几年才实现稳定规模化养殖。徐松代介绍，蓝龙虾对水温、水质等生长条件要求较高。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千亩稻虾种养基地创新推行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实现稻优虾肥，一地双产。
13: 我们的蓝龙虾上田给土壤提供它的所需的肥力，田里面的一些害虫啊或者一些杂草啊，我们的蓝龙虾又可以作为它的辅食，所以说真正做到了稻虾共生。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蓝龙虾它不能使用任何化肥和任何的农药，所以我们的稻也都是生态稻，绿色健康。
12: 智慧农业科技的落地应用也为传统种养产业提档升级、稳产提质提供有力支撑。徐松代介绍，基地通过数字化监测设备实现田间环境全天候精细化管控。
13: 今年在我们的稻虾共生田里面上了智慧农业管理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土壤的 pH 值、土壤的温度和土壤的湿度，一方面保证了水稻的正常生长和稳产，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的蓝龙虾养殖的生长环境提供了数据支撑。
12: 下一步，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将扩大标准化种养基地规模，打造集育种育苗、规模化生产和成品虾流通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示范窗口，做深做实稻虾共生重要模式。梅山某农业公司产业负责人汪顺：
14: 对外面向周边养殖户开放技术培训、产销对接等公共服务，对内攻坚种源技术，推进原种厂、种子资源库建设，目前正在加快筹建大数据中心，助力实现养殖户手机养虾，加快建设西南地区蓝龙虾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蓝龙虾集散中心。
15: 摘了一朵月季放在枕边，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成。
1: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1: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2: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2: 消费活则经济活， 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十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0: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1: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2: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3: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4: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5: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6: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土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7: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19: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8: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9: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20: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那就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9: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3: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3: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23: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2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5: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7: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5: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4: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5: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6: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5: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

0: 头苗，
1: 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5: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4: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6: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 1.5 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 1.1 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7: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这五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8: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9: 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0: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9: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1: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9: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8: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

0: 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0: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0: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

0: 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4: 全体安静，注意听。
15: 哎呦，
13: 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14: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13: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14: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13: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14: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13: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14: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13: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14: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13: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14: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13: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14: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13: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14: 这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零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3: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14: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13: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14: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净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3: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969-6868。400-969-6868。
14: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13: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劲骨壮不做品牌的溢价。

0: 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1: 进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0: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0: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1: 进骨状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进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进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969-6868，400-969-6868。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进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进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969-6868，400-969-6868。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进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

0: 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二十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情比姐妹深，来自锦绣二重唱。情比姐妹深，这样的情谊是生活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知道无论走多远，总有个人在身后像路灯一样亮着暖暖的光。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豆浆油条，来自林俊杰。

豆浆油条，来自林俊杰。林俊杰非常喜爱早餐时吃油条喝豆浆，却了哪一样都感觉不对劲。有一次他在享用早餐时突发灵感，想到可以用豆浆和油条来代表互相离不开的情侣，于是就创作了这首歌。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爱死了昨天，来自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Fly me to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爱情在现实里跌得粉碎，为何在失去所有以后。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

0: 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3: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4: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5: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4: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6: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7: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6: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3: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8: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9: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7: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3: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4: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您感受到空气中的丝丝寒意了吗？俗话说春捂秋冻，秋天适度经受些寒冷，有利于提高皮肤和鼻黏膜的耐寒力。但是秋冻是相对的，大家应根据个人体质及承受能力进行调整，在身体感到寒意时就应及时增加衣物，别盲目受冻，冻出病来。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度防寒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推出特别节目，血压平稳的整合应对之道，从定期监测、饮食运动、生活管理、药物控制等方面带您管好血压，同时倡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早已被人们所熟悉，但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15: 50多岁的方先生在两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是什么降压药，服用一个月后感觉血压控制得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也没坚持监测血压。直到几天前，方先生正在忙工作时出现了严重的头晕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就诊时，方先生告诉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不够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从而导致身体肥胖。父母和叔伯都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家族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这是原发性高血压。
14: 刚才案例中的方先生对高血压的治疗没有正确认知，导致他的血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控制血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今天的特别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5: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14: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10: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了一段时间降压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都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14: 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10: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80%到90%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阴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到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我们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病人可以被治愈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哪怕有一些病人他虽然是老年性的他年龄很大了，我们最大的一例85岁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他其实也以前说身体很健康也没有高血压，那么突然间有一天血压就特别高了，到了200多，然后呢怎么降也降不下来，他说我肯定是特别紧张或者是种种原因吧，他觉得是这样带来血压升高，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做检查发现他是有肾动脉狭窄后来给他这个肾动脉呢给他做了处理，给他放了支架那么后来他原来这个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后来只吃到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14: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10: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哈，那你血压到了170180那可能会有症状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头痛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 我们脖子发紧发硬啊，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啊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啊，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

0: 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1: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0: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点心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呀，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哈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啊，就这些症状有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哎，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它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那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我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呀，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不用处理，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也不用吃药，这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误区。
1: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大家也都有定期体检，其实也会量血压，我们发现高血压并不难，关键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一点点又没有症状而不引起重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如此哈，就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实际上高血压它造成的危害是这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归为几大类。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太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这个主支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50%以上为界限，大于了50%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50%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上都是心脏终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呢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就有一个负荷，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重视，觉得心脏的瓣膜疾病其中有一大类和高血压且和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就是主动脉瓣疾病，还也包括二尖瓣哈，但是主动脉瓣这个狭窄性的疾病其实和老年的退行性和高血压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啊，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关闭不全呀，这些其实可以说心脏的涉及到任何部位都和高血压相关，这是心脏和大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就肾脏和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急性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急性的肾功能不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恶性高血压，那么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就是慢性，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么长期的高压状态又导致一个肾脏慢慢的发生一个肾脏本身的改变，出现尿蛋白呀，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肌酐的升高，这个我们说这是心脑肾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脏器了。还有就是血管，刚才提到了血管其实是大血管 中小血管，那么大血管都是什么的？我们主动脉，主动脉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去关注和熟悉，叫主动脉夹层和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50%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也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太关注的就是说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1: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0: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34的诊室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没有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9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有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9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0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的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1: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0: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哎，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那我血压高了把他们的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是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的疾病背景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地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或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我们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这些降压药它各有优缺点，然后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 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的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有没有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

0: 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1: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他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它确实有些人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啊。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0: 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1: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那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一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了一个药甚至变成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了，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0: 那既然很多人可能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1: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个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对药物没有副作用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

0: 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是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严重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1: 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的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呢，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需要更好的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在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吃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它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监测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避免夏天出现低血压的情况。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0: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也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如果确实是在自己身上监测它差别不大，那么也可以选用，但是我们目前主流推荐的仍然是上臂式的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现在已经不作为主导了，因为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呢非专业人士呢，如果他用水银血压计他监测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可能测量也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的电子血压计经过这种认证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血压测量需求的。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注意我们那个袖带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呢这种肥胖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尤其是体重比较超重的这个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选的这个血压计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我们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或 XL 的这种袖带。那包括咱们病房住院的有一些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袖带测出来的血压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袖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袖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一个血压比他那个小袖带 外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袖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1: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万式的呀还是闭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闭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0: 对
1: 啊，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0: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1: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0: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啊，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2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他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哈，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0: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现在很多中青年的高血压，可能有人20-30岁，甚至有10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这种概率就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我长期吃激素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嗯，那这就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我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出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测出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也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从跑步回来，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 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也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在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你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1: 嗯，那两臂测哪边呢？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这方式就是都测个2到3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啊，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它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也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涉及到这个我们叫DASH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 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的。我们也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我们普通的盐的摄入量可能在10克以上，而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世卫组织包括我国指南推荐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最好是每天少于5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东北的地区的人可能少2/3的盐可能一次才刚刚好哈，南方的人也要少1/2以上的盐才能比较合适的这种盐的摄入，它才一个。

0: 能很好的降压。另外来说就是有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多吃辣可以降低血压哈，也有人去做这项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还有甜菜根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油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一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饮食啊。
1: 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0: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人群占比是比较高的，甚至是说咱们整个亚洲人群它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我的血压升高就和我摄盐明确相干，那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盐从源头上去。但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是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要吃外卖呀，我们要吃其他食堂，在这里面的盐其实很难去把握。但如果吃到比较咸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特别咸的你可以把它用清水涮一下，这个盐就少了。另外如果自己做饭呢，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都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我们刚才提倡说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时候含量建议是3.5-4.7克每天，而钠的时候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时候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了那个钠，这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就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盐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盐实际上现在是推倡是把它普及化啊，当然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盐。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盐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这种改善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0: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运动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叫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游泳啊这种的啊，这个每天20-30分钟，每周5-7天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啊，可以每周做个2-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了，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这个时候没服药就去运动的，这个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啊。我们是把这个药物的用上之后，血压控制良好了，同时辅以运动，然后呢都控制好之后呢，那么生活方式改善，可能将来呢对我们的药物的一个调整也有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个季节交

0: 吧。比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哈，如果有高血压还同时合并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梗的这种患者，或者有其他下肢血管狭窄性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不要说为了运动而运动啊，可以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去做适量的一个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嗯，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呢，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50%到70%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80%到90%，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嗯，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很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很熟知了，但是烟它确实是对我们的血管啊、血管内皮啊，包括促进我们血管的狭窄啊都有关系，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还有就是饮酒，我们提倡的是严格的戒烟限酒，实际上饮酒呢就是说我们是能不喝就不喝，如果你实在要喝呢，男性每天小于20克的酒精，女性每天小于10克的酒精，那这个20克和10克你其实兑换一下其实真的是那个酒量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喝不同的酒啊，比如说啤酒、葡萄酒还有白酒，那么这三种酒呢它和血压的这种相关性呢是逐渐增高的，也就是说你喝白酒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可能喝葡萄酒还居中啊，喝啤酒因为本来酒精量就小嘛，所以说我们注意戒烟限酒这个事情很关键。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起居作息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睡眠，其实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控制好这个血压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经常晚上休息特别晚然后不规律，就容易导致夜间高血压，因为我们只要清醒的状态下血压就是升高的，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血压的低谷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的血压是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需要它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血压偏高的状态，但是你到夜里的我们都完全休息下来，我们的血压是更进一步的降低，实际上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可是你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它的血压不正常的反常的被你需求需要在一个比较高的超出生理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出现夜间高血压同样对心脑血管造成影响，所以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其实非常关键。
1: 嗯，好的，那我们说到了饮食、运动、生活习惯，那除了这些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刚才提到了一系列的方式哈，那么也兼带着提到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实际上这个高压力带来的血压升高也就催生了我们高血压的年轻化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生高血压，就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所以我们适当的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节啊，减压的干预。减压干预方式很多，有些人说可以借鉴这个冥想啊、瑜伽里的这种呼吸的训练呀、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另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重，其实我们今年是减重年哈，就我们非常这个关注说我们要减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重超标应该说是从小孩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体重带来的除了血压升高以外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在那个减重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难，但是呢在这个减重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饮食，实际上

0: 它做好，它也是一种减重的一个饮食，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增加健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这种垃圾食物，比如说高油高盐，还有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要减少摄入，要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做起。然后要减重嘛，你肯定除了吃以外，这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一体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管理的路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啊。
1: 嗯，好的，那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在更新，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口确实在逐年的攀升，然后也在年轻化，但是我想随着我们公众对高血压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想随着我们各方面的除了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普及啊，以及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好的去坚持，我希望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率将来越来越低，那么高血压控制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吧。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让血压平稳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管控好血压，让血压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是一场持久战。但是如果我们有主动健康意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监测血压，积极就医，规律合理用药，就一定能把我们的血压平稳地管控好。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得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生更加与眼望，已经忘了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2: 女大学生自以为遇到真爱，陪男友旅游时竟发现男友另一个身份。女生发现男友贩毒后不忍报警，却不料又得知男友竟然已婚。女生本是受害者，可是她做出怎样的举动最终让她与男友一同获刑？找个女友帮贩毒即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深夜啊，在北方某城市的一家酒店里，一个年轻女孩声音颤抖着说，你老实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你不是答应我不再碰了吗？而一个略显疲惫的中年男子回应道，

0: 小颖，你放心，我只要把手上的货出了，就真的不再碰了，然后就和你结婚，好好过日子。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有苦衷的。哪知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撞击声突然从门边传来，紧接着一对荷枪实弹的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控制了这一男一女。那个女孩满脸惊恐，像是对着警察，又像是对身边的男子绝望地哭喊道：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啊。那么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会遭到警察的追捕呢？原来这个女孩名叫张颖，就在几个月前，她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王哲。王哲虽然年纪比张颖大不少，但幽默风趣，出手阔绰，说话办事豪爽又稳重，与张颖周围的男同学截然不同。接下来的几个月，王哲开始频繁出现在张颖的生活里，也不知是不是张颖的错觉，王哲似乎格外关照他。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张颖留在学校写论文，而同宿舍的舍友们都回了家。这天晚上挑灯夜战的张颖突然感觉肚子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他顿时冷汗直流，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也没有其他朋友，无奈之下，张颖只能拨通了王哲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只听那边一阵嘈杂，酒杯碰撞声伴随着卡拉 OK 的声音传了过来。王哲有些欣喜地大声说：喂，小颖，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感觉到王哲似乎正在聚会，张颖有些不好意思，他虚弱地出声说道：王哥，你在忙吗？我可能犯肠胃炎了。听他这么说，王哲一下急了，嚷道：你在宿舍吗？我十分钟后马上就到。说完也不等张颖反对，直接挂了电话。王哲赶到后二话不说，背起张颖直奔医院急诊。经过诊断啊，张颖是因为吃了不卫生的外卖而导致的急性肠胃炎。看着王哲跑前跑后的陪自己做检查、拿药、输液，张颖内心一阵感动。他靠着王哲轻声说道：王哥，打扰你聚会了吧，我实在是想不出还能找谁。王哲轻轻一皱眉：小颖，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医生说了，你这病啊就是饮食不卫生而导致的，可不能再每天吃外卖了。这样以后每天我给你做好吃的，保证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张颖忙说：那怎么好意思呢？王哲却轻轻摸了下他的头说：听话。就这样，在暑假剩余的日子里，王哲每天都是按时按点的给张颖送饭，而两人也仿佛水到渠成一般，迅速坠入了爱河。毕业典礼结束的这一晚，王哲为了给张颖一个惊喜，特地买了一条精美的项链送给她，说自己要去北方的一座城市考察市场，想带着张颖一起走。原本张颖还有些迟疑，担心家里会不同意她去这么远的地方，可王哲却饱含深情地说：小颖，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是个大姑娘了，要有自己的主见，不用什么事儿都告诉家里的，况且有我陪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保证这一定会是一次让你难忘的毕业旅行。
1: 听王哲这么说，张颖再也没了顾虑，高高兴兴地做起了旅游攻略。单纯的张颖满心期待着这趟浪漫的毕业旅行，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正一步步掉进王哲为他准备的温柔陷阱。
0: 抵达目的地的前三天，两人就像一对普通的热恋情侣。王哲耐心地陪张颖尝美食、买衣服，晚上则带她去广场散步，指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说：以后咱们也这样。这让张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踏实。青春懵懂的她一度以为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可惜啊，到了第四天，变化悄然发生。从这天开始，白天的王哲带着张颖四处游玩，可一到晚上，他就说要外出谈生意，留下张颖独自在酒店。

0: 起初王哲还会在晚上十一点前回来，可后来却越来越晚，有两次甚至彻夜未归，直到第二天才满身疲惫地回来。这让张颖不仅起了疑心，是什么生意非要到晚上才能谈，还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呢？面对张颖的疑惑，王哲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叹了口气说：哎，北方市场的竞争比想象中激烈，客户们总喜欢晚上谈事儿。小颖你放心，等这笔生意谈完，我就给你买个大钻戒作为补偿。看着王哲疲惫的表情，张颖不但打消了心中的顾虑，还反而有些心疼起男朋友。她正要安慰王哲两句，谁知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向温文尔雅的王哲竟气急败坏地对电话那头嚷嚷道：为什么我的银行卡不能收款了？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利说冻结就冻结？耽误了我生意，你们赔得起吗？挂了电话，王哲急匆匆地对张颖说：小颖，银行莫名其妙地把我的卡冻结了，你能把你的收款码借我用用吗？我马上要收一笔好不容易催来的货款，我怕耽误了。张颖好奇地问：为什么会冻结呀？王哲却含糊地说道：最近生意资金流转有点多，银行可能觉得我账户有异常，就给封控了，等我回去就能解冻。放心吧，没事儿。听王哲这么说，张颖自然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收款码截图发给王哲。他甚至以为这是王哲信任自己的表现，挣了的钱都打到自己账上，这不是没拿自己当外人吗？张颖甚至做起了以后帮王哲管账的美梦。为了显示自己不是贪图王哲的钱财，张颖每次收到款都主动取出来交给王哲，王哲直夸他体贴懂事，也经常给他买些衣服和首饰作为礼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颖渐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一周了，每次张颖提出想去周边城市转转的时候，王哲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有一次王哲正在看手机，张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手机屏幕，王哲发现后立刻将手机锁屏，然后若无其事地看起了电视。虽然张颖没有看清楚王哲聊天的具体内容，但王哲的心虚却是显而易见的。张颖忍不住怀疑道：难道王哲背着自己有了别的女人？否则有什么不能给他看的呢？怀疑的种子在张颖的心中种下，很快便生根发芽。一天深夜，在确定王哲熟睡后，张颖屏住呼吸悄悄爬起来，偷偷翻看了王哲的手机。这一看顿时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那么张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1: 女大学生怀疑男友出轨，深夜悄悄查看男友手机后发现惊天秘密。
0: 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
1: 男友诱骗女大学生帮忙贩毒，女生发现真相时已深陷其中。
0: 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
1: 面对男友的威胁，女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原来手机里信息显示，王哲的聊天对象十分繁杂，虽然内容很隐晦，但综合起来一看，张颖还是推测出王哲那些所谓的生意竟然全部都是毒品交易。张颖吓得整个人都懵掉了，她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是一个毒贩。张颖慌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急忙摇醒了王哲，想要听听他怎么解释。睡眼惺忪的王哲看着张颖拿着自己的手机，瞬间清醒了。他不等张颖发问，便平静地开口说道：小颖，你还小，有些事儿你不懂，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开开心心的玩，啥也别管。张颖有些难以置信：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知道你这是在贩毒吗？这是犯罪，要枪毙的。 王哲听后脸色微微发冷，说道：有些事儿不说出来是为您好，放心吧，我有分寸，我手上现在没多少了，等处理完咱们就一起过好日子。听王哲说还要继续交易毒品，张颖崩溃了，他开始收拾东西，边收拾边说：你要贩毒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咱们现在就分手，我就当瞎了眼被狗咬了一口。见张颖要走，王哲冷笑一声，彻底撕下了温文尔雅的面具，他说道：哼，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你大可以去报警，跟警察说你啥也不知道，看他们信不信。
1: 听到王哲的威胁，张颖直接吓傻，他这才明白自己帮王哲收的款竟然是毒资。可他跟王哲一起来到这个城市十几天了，说他完全不知情，会有人相信吗？一想到自己刚毕业就可能要去坐牢，张颖彻底慌了神儿。
0: 见张颖被自己吓住了，王哲的语气又软了下来，他说道：小颖，你相信我，顶多还有三天，等我处理完咱们就走，我还会给你一笔钱，回去我们好好过日子，谁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张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王哲，但面对王哲的软硬兼施，张颖只能沉默。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切，他默许王哲继续使用自己的收款码，甚至在王哲的要求下他还继续帮王哲提取现金。然而张颖万万不会想到，警方早就已经盯上了王哲的贩毒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警方终于摸清了王哲所有的关系网，决定对其实施抓捕。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案件开头的一幕。在审讯室里，办案民警带来的消息让张颖对王哲抱有的最后一点幻想也彻底破灭了。民警说，王哲不仅已经早就结婚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的妻子何琴更是因为他的缘故被扣押在境外做人质。
1: 听了警察的话，张颖对王哲彻底绝望了，他以为自己遇到真爱，原来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难道王哲对他一丝感情都没有，只是为了救妻子而利用他贩毒吗？那么王哲的妻子又为什么会被扣押在境外呢？
0: 原来王哲和妻子何琴原本在老家经营着一家烧烤店，王哲脑子灵活，何琴踏实肯干，烧烤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去年春节，看着银行卡上20多万的存款，王哲就想着关店休息几天，带妻子出国旅游一趟，也算犒劳犒劳这些年来的辛苦。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出过国，对于去哪个国家一时犯起了难。后来王哲想到自己有一个叫马强的朋友，这些年来一直在东南亚生活，每次回国聚会都很豪爽，抢着结账，似乎发展得很不错的样子。于是王哲就决定去找马强，一来东南亚旅游便宜能节省开销，二来两人第一次出国能有个朋友带着也放心一点。马强确实很热情，不仅带着王哲夫妇在当地吃喝玩乐，更是承担了他们所有的开销。就这么过了一周，终于在次酒后啊，王哲忍不住好奇地问马强究竟在哪里发财，这么带着他们玩可别耽误了买卖。马强对王哲笑了笑说：你真想知道，行，明儿带你开开眼。第二天晚上，马强神神秘秘地将王哲夫妇两人带到了老街后的一座废旧厂房，厂房门口还有人把守着。王哲两口子进去后才发现，里面不仅灯火通明，还不断传来骰子声和欢呼声。这下不用马强介绍，王哲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马强告诉王哲，自己刚出来确实做了点小买卖，但都不温不火的，后来经人介绍啊，就来这里玩了几把，没想到正赶上首期望，几局下来能让他直接提前养老了。王哲听得将信将疑，也忍不住小试几把，虽然也是有赢有输， 但手中的筹码却多出了将近一半。这下王哲笑得合不拢嘴，何琴在一旁提醒他见好就收，但此时的王哲完全沉浸在赢钱的喜悦里，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赌注却越来越大。果然没过多久，王哲就把自己的积蓄输了个精光，不甘心的他就向赌场借款，以求一局回本。可惜啊，事不如人意，王哲不仅没有回本，他还反过来欠下了20多万的赌债。王哲为还赌债绞尽脑汁，却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陷阱在等着他。
1: 王哲遭朋友设计，欠下赌债后又陷入更大的阴谋。
0: 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
1: 妻子被扣押成为人质，王哲不得已帮人贩毒，却因暴力沉迷其中。
0: 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
1: 王哲诱骗女大学生张颖帮其贩毒，女生的一念之差最终为何也被判刑。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赌场限制了王哲夫妇的出入，每天食不果腹不说，威胁恐吓、殴打辱骂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走投无路下的王哲只能再次求助马强，谁知马强此时却换了一副面孔，他叹了口气说：阿哲呀，我也是服了你，手气不行还敢玩这么大。这些天呢，我也一直在帮你想办法，可赌场就是咬死了说不还钱你们就别回去了。王哲这下面如死灰，他缓了一会儿说：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真一下凑不出这么多钱，要不你手上有没有闲钱先帮帮我，我回去后肯定连本带利的还你。不想马强却笑了一下说：哼，你想啥呢？这样吧，朋友一场，我也不能真袖手旁观，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剩下的分你2成，但你媳妇儿就暂时走不了了。也别说我不够意思，你听话办事，我保她平安。
1: 直到此时，王哲才认清了好兄弟马强的真面目。然而为了救出妻子，他也只能低头认命，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王哲自己被胁迫贩毒也就罢了，为什么会拉无辜的女大学生张颖下水呢？
0: 就这样，王哲战战兢兢地携带了2块共计700克海洛因，通过毒贩的偷渡渠道回到了国内，对接上了他们在国内的贩毒网络。而妻子何琴则被留在当地做人质，每天都得按照毒贩的要求给王哲打电话，催他快点卖毒品还钱，并每隔一段时间都向王哲提供新的付款渠道。为了尽早回款，马强交给王哲对这些海洛因添加辅料进行稀释，将2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而在贩毒的过程中呢，王哲发现这些瘾君子在完成毒品交易后，即便发现毒品的纯度没那么高，也基本会自认倒霉，不敢惹麻烦。于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王哲就租了一间出租屋，按照马强教授的方法对这些毒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将4块毒品又添加辅料稀释至8块。这样一来，虽然每块毒品中海洛因的纯度最多不到20%，但毒品总量却达到了惊人的2500多克。之后几个月，谨小慎微的王哲为了降低风险，就开始了在各地流窜贩毒的生涯，并且为了掩人耳目，他想到用别人的收款码来收取毒资，以此来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在这一过程中呢，他遇到了张颖，见张颖单纯好骗，就假装和她谈恋爱，约她共同出游，来为其贩毒打掩护，使得这个女大学生稀里糊涂的成为了他贩毒链条中的一环。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张颖将脸深深地埋进了戴着手铐的双手中。

0: 此时，何琴也已经安全回到国内，现正处于警方的控制当中。由于本案事实清楚，人赃并获，王哲等人很快便被检察机关依照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
1: 在庭审中，王哲承认自己贩毒有罪，但是他却辩解称自己是为了降低对吸毒者的损害，才稀释了毒品的浓度。 经自己贩卖的毒品整体纯度不到20%，因此他贩毒的实际数量应该按稀释前的700克来计算，而不应按警方认定的2500多克。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那么王哲贩卖毒品的数量究竟该如何计算？毒品纯度低能否成为他减轻罪责的理由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法律点。
0: 毒品犯罪中对毒品数量的认定，我们都知道啊，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的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而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的，就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王哲贩卖的海洛因数量达到了2500多克。 属于数量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虽然其贩卖的毒品纯度较低，但根据相关规定，毒品犯罪案件中，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不过，对于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量。也就是说啊，不管毒品的纯度如何。 只要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了法定标准，就会按照相应的量刑标准来进行处罚，而毒品的纯度呢，则可以作为酌定情节。基于这一点啊，人民法院认为，虽然王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但考虑到王哲是初犯，并结合查获毒品纯度较低等其他情节，在量刑时还是予以了酌情考量，最终判处王哲死刑。 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外，何琴作为王哲的妻子，被扣押在境外，作为王哲与毒贩之间的联络人。虽然他是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但其行为仍然构成从犯。根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 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人民法院考虑到何琴的具体情况，判处他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而张颖呢，虽然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王哲是在贩毒，但在发现之后，不仅没有报警，反而继续帮王哲收取毒资提取现金，给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帮助。这就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同样属于从犯。 所以，人民法院判处张颖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庭审结束后啊，王哲的内心五味杂陈，他一边庆幸自己可以活下来，但也因为自己亲手毁掉了张颖和何琴原本幸福的人生而陷入深深的悔恨当中。看着被法警押送着离开的何琴和张颖，听着他们家属的破口大骂，王哲深深低下了头。 原本因为戒惧而直不起的腰，此时也更加矮了3分。观众朋友们，我们总说一步错步步错。原本生活幸福的王哲，因为一时的侥幸心理，步入了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圈套，因为偿还赌债而将身边人拖入犯罪深渊。这场始于欺骗，终于审判的悲剧，让他们付出了不堪承受的代价，也给我们 留下无尽的唏嘘。不论何时，真正的幸福从不来自侥幸与幻想，而是源于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奋斗。哪有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又何尝不是别人钓钩上的饵食呢？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时间勇往直前，历史 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50年10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为国庆一周年所做的《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里说，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在国内继续解放战争的大进军，完成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全国解放，在国外与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苏联订立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这样的内外巩固的基础之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了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了蓬蓬勃勃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周恩来是怎样领导新中国第一年组织和保障经济建设的？新中国在兴修水利、改革组织经济结构等方面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新中国又是怎样清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长期遗留下来的丑恶社会现象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蓬蓬勃勃的第一年。

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章《经济政策》第2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周恩来多次说过，人民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和保障经济建设。他说到做到，亲自挂帅，陈云具体负责，创造以精干的小政府管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大市场，打胜了两场经济仗。一场是周恩来早有科学预见的以上海为中心稳定金融市场的银元之战，而另一场是以稳定物价为中心的米棉之战。以上海为中心的银元之战早在1949年5月27日欢庆上海解放胜利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银元投机商们公开的叫嚣说，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不一定进得了上海。当时上海市场的本位币实际上仍然是银元，人民币反倒成了辅币。银元投机风严重的冲击市场，尽管军管会和市政府再三警告，金融投机商们置若罔闻，肆无忌惮。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的上海军管会就同平津、宁汉等大城市一样，及时颁布法令，采取了把金元券、银元券驱逐出市场、禁止金银流通买卖、禁止外币流通、取缔和打击非法经营高利贷的地下钱庄、兑换收清各种地方货币等，加强金融管理、统一货币的多种措施，扭转金融市场混乱的局面。6月9号，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最大的银元投机分子，并且没收了他的财产。经过宣传教育，很多商店老板们纷纷跟军管会、市政府合作，拒绝收银元，使用人民币。紧接着，华东行政区公布了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公安局奉命突击检查了上海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了正在进行非法交易的投机巨头以及银贩子238人。11号，上海中国银行受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委托，开始收兑银元。到了14日，人民银行管辖的各行开始举办折实储蓄存款，以解除市民对人民币的疑虑。国营贸易部门出售米、煤、油、盐一律用人民币，并且以人民币收购工业产品，解决工厂的资金困难。就这样，各大城市也跟上海一样，都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我们再来说说米棉之战。米棉之战开始于1949年的10月15号，华北以粮食带头，华东的上海则以棉纱带头，物价开始大幅度的上涨。到了11月中旬，粮食和棉纱的价格在一个月内都上涨了两倍以上。这物价飞涨让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的威胁，人心开始波动。这是事关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政权能否站住脚跟的重大问题。于是在11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会议，专门讨论物价问题。当时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项办法，那就是恢复生产、开源节流、运用适当。陈云在会后立即指示国营商业部门在抛售物资方面大踏步的后退，暂不将主要物资抛售，要保存实力，选择适当时机，全国一致行动，一举击溃投机势力，刹住哄抬物价之风。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紧急的调拨物资，棉纱方面紧急清理上海汉口的纱存量，催促华中棉花冬运。而在粮食方面，为了保证上海等大城市的供应，立刻从江苏、浙江、安徽、四川和东北、华中地区调拨抢运大米、小麦、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经过一番紧张的调运，到1950年上半年，上海库存17亿斤粮食，足够了一年半的周转用量。从1949年的11月20日开始，全国各地的国营商店跟随市场价格逐步提高牌价，抛售一些冷备商品。时隔了五天，全国各大城市趁市价大量抛售主要物资，投机商人们果然上当，他们错误地认为物价还得上涨，于是不惜用高息借贷来吃紧。
上海市场的借贷日息从11月初的 12% 到 14%， 迅速上升到当月下旬的 80% 到 100%。而国营商业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连续十天大量的抛售商品，使得物价逐渐下跌，仅粮价就下跌了30%到40%，同时继续紧缩银根。这样一来，投机商人们不得不抛售货物还债，但是市场物价却是越抛越贱，越贱越卖不出去，他们只能又借新的高利贷还旧债。这样一来，不但亏了本，还要偿还高息，闹得是倾家荡产。仅仅在上海市就有几十家粮食批发商宣布破产。就这样，全国各地市场都从11月25号开始趋于稳定，到12月上旬，物价风潮告一段落。正是这样，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当中见效，三年中创造出奇迹般的成就。到1950年3月，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这年的8月底，全国银行存款比1949年底增加了14倍以上。到1952年底，在对内完成解放战争，对外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全国的财政收入已经完全平衡，物价也已经完全稳定，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部恢复或者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新中国成立伊始，指挥改造旧江河，兴修水利，为民除害，是刻不容缓。1949年，全国被淹耕地1.2亿多亩，减产粮食220亿斤，有灾民4000万人，重灾区灾民1000万人。一向以人民疾苦为忧，解救人民为上的周总理，把治水作为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生死的重大任务来完成。1950年3月20日，政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大力开展治水运动。6月，皖北、苏北地区又连降暴雨，淮河决口了，灾情极为严重。周总理派出政务委员曾山到实地查看，得知灾情严重，有3100多万亩耕地被淹，几十万间房屋被冲塌，995万灾民流离失所，105万灾民无粮断炊时，8月4号，周总理主持召开2次政务会议，专门听取汇报，讨论淮河流域的救灾和治水的问题。后来经过周密调研思考，第57次政务会议提出治淮的总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为主。而从水量处理来说，主要还是蓄水。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得照顾到，并且还要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库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8月24号，周恩来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的重要工作是兴修水利，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像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10月14日，周恩来主持起草并签发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就这样，从1951年的2月开始，全国开展了一场治水的淮海战役。1950年，人民政府用于水利建设的费用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治水费用的18倍，1951年增加到了42倍，1952年增加到了52倍。在这3年里，对一些历来水灾比较严重的河流，像淮河、沂河、束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等等，进行了全流域治理，同时修建了大型的京江分洪工程。对于工程浩大的淮河治理，修建了水库13处、控制工程17处和节制闸、船闸、桥梁配套等工程，疏浚了很多的旧河道，还开挖了很多新河。3年时间里，完成了土石方17亿立方米之多。不仅如此，这3年里扩大了灌溉面积，大约有4900多万亩，同时有1800多万亩农田增加或者改善了灌溉和排水条件。对于如何调整、如何改革旧的经济结构，周恩来在1949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和航务会议上，做了当前经济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报告，讲明了6种关系问题，分别是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司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对于这几种关系，周恩来说，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在内外关系上，生产上我们要自力更生，同时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在工商关系上以工业为主，在公司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工为主，而在劳资关系上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对于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要鼓励他经营，对有害的则要禁止。在上下关系方面，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稳步改革组织经济结构方面，以没收官僚资本与建立国营经济为例，这是跟土地改革一样的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经济改革。遵照共同纲领第3条，关于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的规定，周恩来领导各级人民政府主要没收蒋、宋、孔、陈4大家族和其他国民党大官僚经营的企业，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的日本、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还有就是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在国民党统治的22年里，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官僚资本迅速的膨胀，控制银行总数的70%和产业资本的80%，还控制了全国的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轮船吨位，形成了官僚资本经济。1951年1月5号和2月4号，在周恩来主持下，政务院制定颁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和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对公股公产的范围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本着公平合理、互不侵犯的原则，清理了公股公产。在清理工作中发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尚有私股在里面，与纯官僚资本企业性质不同，于是决定对两行与已接管没收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及官僚资本企业的债权债务仍然予以清理。后来根据接收部门统计，没收接管的官僚资本财产事后按照当时固定的资产原值来计算，总价值大约是旧币150亿元。就这样，中国的经济结构经过3年的调整和重新组织，发生了重要的质的变化。国家不仅垄断了金融，掌握了铁路、矿山等经济命脉，而且国营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也超过了私营经济，占到了67.3%。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当中已经占到了63%，在零售当中也占到了4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的当天，毛泽东主席发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庄重地公告全世界，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

0: 共和国和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政务院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政府依法收回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兵营的地产权以及其他建筑，对外侨持有的武器还有电台进行了登记和封存。于是建立人民海关是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行使国家主权的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1949年10月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正式成立了。12月30日，政务院批准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1950年1月27日，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海关总署负责对各种货物及货币的输入输出执行实际的监督管理，征收关税，与走私进行斗争，以此来保护我国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这项决定在建立海关总署与下属机关、建立规章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由政务院在3月7号对国内外正式公布实施了。根据半年多的实践，周恩来总理在10月6号主持召开了第53次政务会议，他再次强调说：“同志们，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大门的钥匙，对于旧海关制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它是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统治的产物，不能像工厂的房子那样整套的接收管。但是另一方面，旧海关有许多业务行政管理制度和技术方法是有用的，我们要接收过来并加以改造。”1951年4月18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政务院制定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暂行海关法》，使新海关执行公务、管好国家大门的钥匙有了法规依据，也开创了海关工作法制化的先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妓院是丑恶的社会现象中最惨无人道的黑暗场所之一。周恩来亲自部署，先在北京市经过调查，拟定出封闭取缔的具体办法。1949年11月21号，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定，在12个小时内，北京市封闭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8人。接着，全国各地也陆续采取措施，封闭妓院，收容和教养妓女。对鸦片烟毒，1950年2月24号，周恩来总理签署的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经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向全国颁布实施。由此，全国深入广泛地开展工作，清除了遗害旧中国100多年的鸦片烟毒，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人民的称颂。对于新中国依法组建的新政府、依法行政的新成就，1950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前夜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庆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满怀豪情地向全国各族人民汇报，并向全世界人民宣告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1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1年内驱逐了那么多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纪律严明、可亲的人民军队和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1年内剥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消除了可恨的特务机关，停止了无限期的通货膨胀，而给予人民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国内外的人民都看到，经过了这一年，中国已经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经历了更重要的变化。旧面貌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国已经确定地生长起来了。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
0: 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十月正是吃栗子的时候，大街小巷又飘起了炒栗子的香味儿。栗子味道鲜美，风味独特。其实栗子不仅是美食，还有一定的滋补功效。中医认为栗子性味甘温，入脾胃肾三经，有养胃健脾补肾等功效。需要提醒大家，栗子虽好吃又有营养，但是也不要多吃，以免引起消化不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就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真的只是太阳惹的祸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大家有着各种疑问，直达问诊室回答患者朋友提出的问题，消除大家对疾病的错误认知。除了积极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告诉大家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最近有位听众朋友赵女士联系到我们健康之家栏目，希望获得有关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知识。听众要求必须满足啊，让我们从赵女士的自述开始今天的节目，共同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

0: 暑期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呢，我脸上就开始起红斑。起初我以为是晒伤斑，就用一些晒后修复的产品啊，或者是冰袋冷敷一下，但是都不管用，而且我还总是出现肌肉疼啊、手腕疼的这些症状，人也觉得疲乏。我先生就让我去医院查一查，我一直工作忙就拖着没去，直到前段时间有空才去医院就诊。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到了皮肤科，医生看看我的脸就开始给我开血尿检查。我当时就很奇怪，但是也没好意思问，寻思听医生的呗。检查结果出来后，这皮肤科医生居然让我去风湿免疫科就诊。谁成想这最后居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我就不懂了，我不就是去海边晒点太阳吗？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1: 海边度个假，晒个大太阳，真的就能引起系统性红斑狼疮吗？系统性红斑狼疮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健康专家号风湿免疫科专家带我们一探究竟，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江南，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复发性多软骨炎、系统性血管炎等风湿免疫病的诊治和研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江南。
1: 好的，非常欢迎您哈。那首先呢，先给我们分享一个您门诊当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例故事好吗？
3: 可能一个病例故事不能概括我们对红斑狼疮患者的印象，可能在这么多年的诊疗过程中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病例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接诊到一个病人，他可能是一个还在上中学的学生，然后慢慢的跟着我随诊到上大学，到结婚，到自己生了孩子一直都病情控制很好生活也过得很幸福。那看到这样的病人，每次的时候我都会感慨，我说哎呀，你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情况还是很好，这也是我们医生就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吧。
1: 那么江主任这个话呢，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3: 是的。
1: 那么之前呢，我们节目开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案例，那案例中的赵女士呢，她很不理解，自己呢不过就是去海边度了个假，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我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
3: 实际上呢，它不会是因为只晒了个太阳叫做红斑狼疮晒太阳或者我们说接触紫外线只是导致红斑狼疮诱发它发病的因素之一。那病人得红斑狼疮其实相关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至今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阐释清楚它这个发病的机制，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包括有遗传的因素，包括有环境的因素比如粉尘啊等等，然后包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紫外线的影响其他的包括有一些感染啊菌群啊这些都会对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红斑狼疮的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导致的它发病。
1: 就是晒伤可能是它的一个发病诱因，但实际上它身体本身是有免疫的一些问题的，是吗？
3: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先就着案例来说哈。那么赵女士的状况有晒伤斑，当然这个晒伤斑我们后来诊断应该不是晒伤斑了，但同时呢她还有肌肉疼、手腕疼。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一般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3: 我们经常说红斑狼疮这个病是一个从头发丝到脚后跟都能够影响到的疾病它不光影响到皮肤关节，也会影响到我们几乎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那我们会更重视的是这个病人有没有这些重要的内脏器官受到的影响，比如说神经系统心脏肺肾脏等等这些的器官实际上红斑狼疮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的，有人表现就是皮肤有起红斑也有人病人会问说我根本就没有红斑， 我怎么也叫红斑狼疮，实际上也有很多是不收线皮疹的这些红斑狼疮的病人，那他们可能有的病人表现是发烧，有的人是关节疼啊、有的人是肾脏受到了影响等等等等。
1: 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它的发病的实质或者这个疾病的实质到底是啥呢？
3: 这个疾病的实质呢，实际上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我们经常跟病人举例子说，就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军队，它来保护我们，防止受到外面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但是呢，有一天它不分敌我了，开始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这就造成了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其中红斑狼疮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己的器官，那其中呢，就是所谓起皮疹，就是起这个红斑狼疮，起这个所谓的疮，它其实是一个症状，但是它更可能的是攻击我们的一些重要的脏器，是这样的吗？
3: 对，不同的患者呢，临床表现实际上有很多的差异，有的病人表现比较轻啊，有的病人表现就比较严重，就会影响到一些内脏的器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会仔细的去区分哪些是比较轻的患者，哪些是相对偏重的患者，治疗的方案就是不一样的。
1: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斑疹，那么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可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3: 其实最具有特征性的就是脸上的我们叫蝶形红斑为什么叫红斑狼疮呢？实际上它跟狼脸上的花纹有些类似，就是在两个这个颧骨这个部位出现红斑，这是狼疮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其他的常见的表现呢，就包括发烧啊、关节疼，然后肾脏的病变是狼疮病人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那病人可能会看到自己尿里面的泡沫增多，然后去化验，发现这个尿检尿里面有蛋白、有潜血这样的情况。
1: 嗯，那我们其实现在很关心，想了解一下目前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治疗有什么新的发展，或者目前我们如果诊断出来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治的，能治到什么程度呢？
3: 红斑狼疮的治疗呢，实际上有多种的药物，很多类的药物。那对大多数病人来说，最基础的药物还是糖皮质激素这是我们治疗红斑狼疮最基本的一个药物。另外呢，我们会有用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比如说羟氯喹，这是一个我们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都需要服用的一个免疫调节剂。另外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轻重来去决定要不要加用抑制他异常免疫的药物像环磷酰胺马替麦考芬酯等等这些免疫抑制剂。那另外呢，最近十几年吧，也有红斑狼疮治疗的一些生物制剂经常也有患者会去门诊咨询我们说，我这个情况需不需要用生物制剂。实际上对红斑狼疮来说，目前生物制剂它还是一个作为辅助治疗，并不能够替代激素和免疫制剂的位置它能够帮助我们病人更好的控制病情，更好的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把免疫制剂减下来，但是并不能替代这个激素和免疫制剂基本上就是这几类药物是最重要的，激素、免疫调节剂、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些搜集到的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问题，我们请江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回答好吗？
3: 好的，
1: 我们一边聊一边再继续来介绍系统性红斑狼疮。那么我们听众刘女士，她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后呢，上网发现激素的副作用很大，目前呢她是服用一片泼尼松，她感觉自己状态良好，就想把激素停了。刘女士想问问，这药量也不是很大，可以停掉这一片药吗？
3: 这个是非常多的患者都有的这样一个疑问实际上确实长期服用激素呢，会对病人的这个脂代谢呀、血压、血糖这些会有缓慢的影响也可能会增加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的风险。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在一片半以下的激素就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给病人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甚至是停用 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医生的共识。对于红斑狼疮的患者，我们是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尝试给他停药的啊。但是这个停用激素呢，一定是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下啊。医生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个体化的去减停药的方案啊。患者千万不要去自己来去停药，觉得一片的激素量不大了啊，我就把它停掉了，这个是不可以的。那医生会根据他临床的情况和指标来去给他减这个激素。那可能一片激素我们会让他先一天吃一片，一天吃半片，这样然后再改成每天吃半片等等，这样个体化的减量的方案才能帮助他顺利的把这个药减下去啊。否则如果自己这个乱减药的话，那还是有很高的复发的风险的。
1: 对，其实我就想具体问问，万一我就是觉得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擅自把药停了，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嗯，那这个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复发啊。那还是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会见到有些患者自己停了药之后啊，刚开始可能没事，过几个月过半年一年他的疾病就会出现复发啊。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下啊，按医生的方案来科学的去减药减激素。
1: 嗯，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江主任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哈，可能您刚才说到一片就是一片半以下，就是相对来讲副作用就比较小了。那其实可能我们还是很关心，就是这一片激素这个比较低的剂量对人体的副作用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
3: 嗯，因为现在我们红斑狼疮的患者治疗效果都比较好了，很多患者呢生存期都非常的长，所以呢我们就会更关心长期之后，比如几十年之后，那这些患者他会不会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冠心病啊，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合并症的情况啊。那这个不是红斑狼疮本身造成的，那可能跟他长期的激素啊等等这些药物治疗有关系。所以我们随着红斑狼疮的愈后越来越好，我们才会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患者呢在使用激素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去监测一些相关的长期的这个副作用，包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血脂的水平啊，也包括骨质疏松啊等等很多这个相关的代谢方面的这个东西。其实医生在定期给患者随访的过程中都会对这些进行考虑，来去做定期的评估和监测。
1: 嗯，医生会想尽办法给我们患者最佳的一个方案，既不能不治病，也不能用药过度造成副作用。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平衡哈。
3: 对。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有想停药的朋友啊，也有不敢停药的患者朋友。我们听众的吴女士，她表示呢自己每隔一天一片泼尼松，同时呢服用一些比较强效的免疫抑制剂，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前一段时间呢大夫是建议吴女士激素完全停掉，但是吴女士见过停了药复发的情况，觉得自己啊好不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稳定的状态，担心一减就出问题。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慢点减，比如隔两天吃一次激素，或者一星期吃一次激素，这样行不行？
3: 嗯，实际上减药的过程当中确实隔天吃一片的激素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直接给患者停掉，有的时候还会再去进一步的往下减再去停，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隔天吃半片的激素是会有这种情况的。至于具体到某一个患者我们怎么来去减怎么来去停，那是医生根据患者个体化的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的。那但是呢医生如果做出了您可以停药的这个决定，那一定是在充分的评估了您的病情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这个建议的，一定会考虑到这个有可能的这个复发的风险啊，这个是风险是在一个很小而且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才去会去给病人停这个激素啊。当然停药之后我们也会给病人密切的监测他的病情，一旦出现细微的波动，那我们会及时的来调整治疗。所以只要是规律的在医生这里随访，按照医生的建议来去调整这个治疗方案，那这个患者们都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那从前面患者的这个 病例当中啊，我们也知道，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

0: 者其实是有可以停用激素的这一天的，当然肯定是因人而异了。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一般想让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他的激素用量是多少？这个状态可能会维持多久呢？
1: 就是还是确实是因人而异，每个病人不同啊、有些病人可能可以长期停用激素，就不用激素啊、用一点这个免疫调节的药物来就能够维持它长期的稳定。那有些病人呢，确实他就停不了激素，可能他就要长期吃着一片或者半片的激素，他才能够维持他病情的稳定。但我们一般对红斑狼疮患者长期的治疗，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把他的激素减到不大于一片半的这样一个剂量啊，这样长期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就很小了。因为一片的激素基本上就是人的生理剂量的这样一个激素，所以每个患者呢，这个能够维持他长期稳定的激素剂量不一样，但是绝大多数患者激素都能够控制在一个安全的剂量范围之内。
0: 嗯，而且是有希望有停药的那一天哈。
1: 是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可以停用激素的。
0: 嗯，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强效的免疫抑制剂，这里我其实挺好奇的，激素不就是抑制我们的免疫的吗？然后免疫抑制剂又是什么东西？它和激素一样也有副作用吗？
1: 实际上确实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它们都是从不同的机制，从不同的作用方向上来去对这个异常的免疫，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攻击自己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来进行一个抑制。那免疫制剂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帮助激素把量减下来，病人可能一开始吃着很大量的激素，10片12片的激素控制得很好，但不可能长期用这么大量的激素，所以就需要一个免疫制剂帮助同时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这样激素慢慢的撤下来，免疫制剂顶上去。那至于免疫制剂呢，不同种类的免疫制剂呢都有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啊、医生都会在给病人处方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个病人适合哪一种免疫制剂，并且会在这个随访监测的过程中监测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副作用在绝大多数的病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啊、药物相对来说大多数都是很安全的。那患者只要做好定期的监测和随访基本上都是安全的。那其中患者自己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激素还是免疫制剂还是他的这个疾病红斑狼疮本身，都会降低他自己身体正常的免疫力。我们说这个免疫系统都来攻击自己了，而反而对外来的这些细菌病毒的抵抗力就变弱了。这个时候患者们长期在生活中要做好的一件事就是对于感染的预防。
0: 嗯，那我们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不同种的免疫制剂需要注意监测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像有些药物就需要监测这个血常规，有的药物要监测肝功能，有的药物呢有可能会对血压有影响，就要监测血压，有的要监测肾功能等等，每个药物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大夫在给患者处方一个药物的时候呢，都会说明这个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需要怎么去监测。
0: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病例哈，丁女士前些年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住院了，当时呢医生为她进行了激素的冲击治疗，丁女士呢也因此迅速长胖。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激素的量减下来就会瘦下来，但是丁女士现在的激素量已经不是很大了，却还没有瘦下来。她认为和冲击治疗有关。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冲击治疗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激素的冲击治疗真的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吗？
1: 激素冲击治疗呢，是我们在短时间，比如3天到5天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每天给一个超大剂量的激素的输注，来去很好的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反应和这个炎症反应。那我们需要激素冲击治疗的患者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患者啊。一是可能这个红斑狼疮出现危象，危及到患者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挽救生命啊。第二个就是 可能危及到他某一个器官的功能，比如说这个可能

0: 会特别关心一些在冲击期间，比如说他感染啊，比如说心功能不全，比如说消化道出血、低钾血症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情况，那这个也会进行相应的很好的一个预防。那至于长期来说呢，激素冲击肯定也会对这些脂代谢啊，包括这个患者说的长胖啊，这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一定是我们给他激素冲击治疗，一定是利远远大于弊啊，获益远远高过风险的时候，才会给这样一个治疗。同时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测不良反应的这个发生，和去对它进行相应的预防。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到患者到了危及生命或者是某些重要的脏器面临非常严重的损伤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他用激素冲击的治疗方法。但是激素冲击治疗会有副作用，可是跟这个救命相比，那我们也只能来用了。医生会权衡这个救命和副作用之间的一个平衡。
0: 对，是的。而且并不是，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它可能的副作用都会发生啊。实际上大多数患者是不会发生这个很显著的副作用的啊。可能确实长胖，很多病人会长胖啊，但是很多严重的副作用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发生率很低的。总的来说，我们医生给患者不管是什么治疗，一定是建立在不伤害患者的基础上。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四个病例哈。陈女士在激素减下来以后呢，白细胞就开始往下掉，但是大夫在评估了她的整体化验结果和状态以后，却表示不用太过关注。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疾病就是容易导致白细胞低，但是陈女士却很担心，想知道自己要不要吃点生白细胞的药。那白细胞低会对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吗？
0: 确实，在我们红斑狼疮和其他一些免疫病的患者中，白细胞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一般呢来说，我们会评估他白细胞低到什么程度，然后白细胞降低以后对他的抵抗力的影响有多大。如果这个病人白细胞降低的不太厉害，也没有说因为白细胞低了之后就反复的发生感染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去对这个白细胞进行特别刻意的处理。其实我们如果想提高白细胞的水平是比较容易的，很多病人只要用一些激素，他的白细胞就能提上来。但是我们会权衡，可能如果白细胞低一点，对他平时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反而可能加上激素会对他长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我们会权衡利弊来决定到底需不需要加这个激素或者加上其他的治疗。如果确实白细胞水平非常的低而且又反复的有感染的发生，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白细胞提上来。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像陈女士这样白细胞稍微有点低，然后医生又认为呢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对感染的预防这个保持室内的通风，然后少去这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出门要戴好口罩，注意好手卫生、口腔的卫生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他这个白细胞的水平来去这个评估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需不需要调整治疗。
1: 就是主要就是免疫力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要做好各种防护，同时呢要遵医嘱定期监测。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个病例哈。这位是冯女士，她今年40岁。冯女士的姥姥呢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去世的，所以她的母亲就很紧张了，每年都要带着冯女士和自己一起去做狼疮的相关检查，但是冯女士自己却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哈，您觉得冯女士母亲的这个做法有必要吗？
0: 实际上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红斑狼疮或者其他的一些免疫病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明这个病是这个我们传统上说的这种遗传病我一般会跟患者这样解释就好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0: 父母如果有这个病呢，孩子得的几率会比父母没有的人会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他一定会遗传的啊。那至于对于亲属有红斑狼疮的这个人，他健康人，他要不要去进行筛查呢？实际上这个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定论。那实际上全世界的医生和研究者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识别这些人当中谁是容易出现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那么可能对不同的人就要有不同的筛查策略。那就目前来说呢，如果说确实家里人有这个病史啊，也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每年去检测几项非常简单的，包括抗体啊、补体这几项简单的指标去排查一下，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遗传因素，它是一个有可能有影响的因素。那我想除了遗传因素，就是除了我家里人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那么还有哪些因素，或者是说有哪些人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高危人群，可能需要重点关注呢？
0: 首先呢，可能性别和这个激素水平对红斑狼疮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红斑狼疮多数的患者都是女性，基本上女性和男性的比是9:1啊。那另外呢，就是女性在比如说妊娠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有波动啊，也会可能额外的增加一点这方面的风险。其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吸烟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对于免疫系统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因素啊。其他的就我们刚才说的接触紫外线、暴晒，这是一个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异常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毒感染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的失衡都有可能对这方面产生影响。
1: 嗯，就是说如果您家里有人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那可能我们就要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比如说别吸烟避免暴晒然后增强免疫力是不是？
0: 对，这个吸烟可以说是对各种疾病不管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性疾病、免疫性疾病，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医生一般都会建议所有人都尽量不要去吸烟至于其他的呢，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去增强免疫力，因为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病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紊乱，我们刚才说的它来攻击自己的身体了。那盲目的去所谓的增强免疫力，甚至有些人去咨询去打这些增强免疫的针不一定会对这个有好的帮助，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他这个异常的免疫所以如何治疗、如何去预防，还是要听大夫的专业的意见。
1: 我说的增强免疫力可能容易引起歧义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您去打那个所谓的那个增强免疫力针这种怎么说增强免疫力的方式，我指的就是比如说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合理饮食适度运动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些危险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不要让自己过度疲劳不要让自己这个经常出现炎症我是这个意思。
0: 对，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经常患者会问我们平时需要注意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我都会说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就是少接触紫外线，第二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过度劳累，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病例罗先生呢，他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当时是假性肠梗阻入院治疗。如今呢，虽然已经康复出院，医生也认为他目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罗先生呢，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胃有点堵堵的，要活动活动才能缓解。罗先生看到网上肠道菌群跟肠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想吃点益生菌来改善自己的这种情况。我们来问问江主任，像罗先生这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可以吃益生菌吗？
0: 实际上肠道菌群确实不管是对这个免疫系统本身还是对肠道的症状确实都是会有影响的。那一般呢我们首先会建议患者要规律的健康的饮食，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手段来补充益生菌，比如说喝点酸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健康的益生菌的饮料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如果说是肠道病变很重的患者，那我们也可以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专业的调整肠道菌群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那在这里呢，罗先生还有个问题啊，因为他是因为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是以假性肠梗阻来治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想知道他的这个假性肠梗阻会不会更容易引发肠癌，因为他已经40多岁了，这时候他要不要把肠镜作为他日常体检中的一项呢？
0: 实际上没有太多证据证明说这个红斑狼疮或者是红斑狼疮影响到这个胃肠道会增加这个肠道肿瘤的发生率但是呢对于一个40多岁的这个患者来说，其实在很多国家45岁以上就是一个常规筛查胃肠镜进行这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年龄了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或者比如说家里有家族史啊这些这个危险因素的话，那可以这个去进行这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不需要每年都去做，那可能根据一次的结果再决定，这个有的人可能5年再做一次就可以，那有的人如果有点息肉啊，那可能复查的时间要近一些，那具体的就要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
1: 那就是其实我们到了40岁、45岁，可能我们本身也应该把这个肠镜检查列入我们的一个首次检查的一个项目。当然，至于后面是不是每年都要去查，这个要看我们第一次检查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吧？
0: 因为我不是消化科的医生，可能不具有特别权威的这方面的这个建议啊。但是确实是可以去进行这个筛查，特别是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这个胃肠道肿瘤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是既往得过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的患者，那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筛查。
1: 那我们继续哈，这个黄女士她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时候血沉达到了100，但是用上激素呢就开始慢慢掉下来，激素量大的时候这个指标就可以达到正常值，但是一旦激素量只有一片两片的时候，这个血沉啊又上去了。目前黄女士的激素量是一片，上个月的检查呢结果血沉是39。黄女士想知道这个血沉高是因为药量不够吗？那血沉高的话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实际上血沉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指标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那血沉高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存在炎症也有可能是因为贫血，也有可能是因为体内的一些蛋白的含量过高或者是凝血的一些指标有异常，都可能造成这个血沉的增快。所以血沉增快呢就要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呢其他的化验的检查的结果来去分析这个患者具体他血沉增快是由于什么原因如果是确实是他的红斑狼疮原发病这方面还有炎症来导致的他这个血沉增快的话，那医生会根据情况来去调节这个治疗，看看需不需要调整治疗。那有些原因引起的血沉增快实际上是不需要去特殊处理的，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沉增快。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位患者朋友啊，马女士今年50多岁，是一名老患者了。那她是在去年啊查出了小腿骨坏死的情况，马女士感觉很伤心很悲伤啊，自己明明一直听医生的话，天天在补钙，怎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呢？那补钙和骨坏死有关系吗？
0: 实际上补钙和骨坏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个激素的治疗可能会有这些骨这方面的一些副作用，那其中包括缺血性的骨坏死， 和骨质疏松，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那补钙呢，实际上它是对骨质疏松有一个预防作用，但是对于骨坏死来说它的影响不大。骨坏死主要是由于缺血而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那我们听说这个使用激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预防呢？
0: 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我们所有使用激素的患者，不管是用多大的剂量，我们都会给患者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钙片和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治疗，来去预防它长期的这个骨质疏松。这是所有长期使用激素的患者都应该要接受的这样一个预防治疗。我们在给每一位患者处方激素的时候，都会同时来开这些药物。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老年人或者围绝经期的女性呢，可能要去定期的对这个骨密度来进行一个筛查。
1: 就是说，当我们医生让我们除了激素治疗过去以后，我们正常的治疗如果一直是要使用激素的话，医生已经在给我们一直进行着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了。那我们作为患者朋友，我们好好遵医嘱就是了。但还有一个要定期去检查。
0: 嗯，
1: 然后刚才说的这是骨质疏松啊，那骨坏死呢，我们有办法预防吗？
0: 嗯，骨坏死呢，可能和骨质疏松的机制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这个一些血供比较少的部位，比如说股骨头啊，这个或者是膝关节这些部位，它因为激素导致的某些机制导致的缺血而造成的坏死。那这个可能一方面跟激素有关，另外一方面也跟它的红斑狼疮等等这些的原发病是有关系的啊，同时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用很多的激素它也不会出现骨坏死，有的人激素用的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就会出现骨坏死。但是所以不是特别好去预测也没有，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所以主要还是这个医生能够更合理的调整激素的用量，同时呢再去监测他的这个患者的这些方面的症状，那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筛查。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早期去发现这个问题，早期来去进行治疗。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啊，就是为了防止红斑狼疮病情的复发，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嗯，就像刚才说的，最重要的一就是要去少接触紫外线啊，避免暴晒啊，如果啊出门太阳很大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些比如打个伞，然后涂上，我们一般要跟患者说要涂 SPF 50的防晒霜啊，来去避免一个紫外线对它的这个刺激啊。另外就是平时注意预防感染啊，包括各种病毒感染啊、细菌感染等等，因为感染不但本身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感染也有可能会诱发这个红斑狼疮或者其他免疫病的病情的复发。另外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避免劳累，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啊，这样都是有助于他这个免疫系统的稳定啊，防止的病情的反复。
1: 嗯，然后我们具体的来分别说一说吧，比如说在饮食上，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还应该注意些啥呢？
0: 实际上饮食上啊，经常患者会问这个，我是不是什么不能吃啊，海鲜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实际上呢，并没有绝对的我们红斑狼疮患者并没有绝对的忌口。有些我们可能中医说的所谓的发物啊，包括这些牛羊肉海鲜等等，它可能会如果食用的量过大，可能确实会对免疫系统有一点点刺激的这个作用。但是日常的食用，只要不是这个每天很大量的食用，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啊，反而是能够均衡营养，保证各种这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这些都能够摄入啊，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不要去过于的害怕说吃一些这个特殊的食物，另外呢，就是 还有一点就是不是跟红斑狼疮本身相关的，而是跟它的治疗相关的，就是我们的病人如果要长期使用激素的话，那我们要注意啊，饮食当中少油少盐少糖啊，以减少这个激素对它的这个脂质代谢呀、糖代谢包括血压这些方面的影响，这个是

0: 需要注意的。
1: 嗯，就是我们平常会看到很多使用激素治疗的朋友会比较胖，实际上是我们除了一方面在合理的使用激素，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是这些高脂高糖的高能量的食物我们是要合理控制，是吧？
0: 是的。嗯，因为很多患者吃了激素之后食欲会变得很好啊，有的人就会吃很多，实际上我们会跟患者说啊，要适当控制着自己的食量，不要比自己以前生病之前或者说用激素之前吃更多的东西，同时也要尽量优化这个饮食的结构。那至于具体的调整，其实我们营养科的专家是有这方面非常多的经验的，可以去咨询营养科的医生。
1: 嗯，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使用激素了，然后身体变胖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到营养科去就诊，请营养科医生帮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饮食规划来调整一下呢？
0: 嗯，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建议去啊，我觉得很多情况下还是对病人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嗯，非常建议您哈，如果使用激素的话，同时在饮食上是需要更加的合理的。嗯，好的，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可能有病情复发的情况呢？
0: 嗯，实际上自己判断呢可能并没有办法做出特别好的判断，当然可以去观察一些症状，比如说自己以前在得红斑狼疮的时候是哪方面的症状，那如果这方面的症状又出现了，那有可能会是这个疾病有反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监测，由大夫判断你这些出现了一些症状到底是红斑狼疮导致的还是跟它没关系的，也要通过专业的判断来去做出这个决断。
1: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啊，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身体出现了哪些情况，那我可能需要考虑到风湿免疫科就诊，看看我是不是有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是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0: 嗯，实际上这个风湿免疫病，因为刚才说影响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呢，症状是多种多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相对特异性的就是双颧部或者叫颊部的这个红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皮疹，那可能要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关节炎也是我们风湿科常见的一类疾病，那如果出现了多个关节的肿痛的症状那可能要去风湿科就诊。那其他不同的情况呢，就有很多很多种了。那有的人是因为发烧最后发现是免疫病的，有的人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像白细胞低啊或者贫血啊血小板低这些发现是免疫病，有的人是因为体检发现尿里面有蛋白发现是免疫病的，那就因人而异，就具体的就很不一样了啊。总之呢，就是如果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特异性的表现或者是关节炎的一些表现呢，那可以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其他的如果是发现了某一个器官的问题，那可以先到相应的专科来就诊，专科的医生会根据情况判断是不是有风湿免疫病的可能，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或者是转诊。
1: 嗯，就是在这里我就在想，可能我们脑子里哈有一个风湿免疫病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到风湿免疫科就诊。因为有可能早期症状不明显或者不严重，如果您不知道也许就觉得哎，我可能过段时间自己就好了，但实际上有可能我们是需要早一点去就诊，当然早发现肯定对治疗是更有益，是吧？
0: 嗯，是的。
1: 还有个问题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朋友的发病有没有季节性？
0: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季节上的不同啊。
1: 跟日晒有关，但其实跟季节没有关系。
0: 嗯，没有特别明显的关系。
1: 嗯，那其实我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在夏季天气特别炎热，那我们可能会很小心注意防晒，因为太热嘛。但是秋冬季节，尤其是秋季啊，天气非常凉爽，但实际上那时候紫外线也挺强烈的。那我们会不会有可能，尤其是没有发病过的、没有得过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朋友，会不会有可能在这

0: 这个季节反而会忽略，就是因为过多的日晒而造成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呢？
1: 嗯，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没有观察到说在哪个季节红斑狼疮发病的患者更多，哪个季节更少啊。确实像您说的啊，这个秋天紫外线也是很强的，所以如果是红斑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去注意防晒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啊，就是秋天得病的人或者说复发的人就更多，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表现。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各种防护哈。那么节目最后还问一下江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1: 实际上红斑狼疮大家听到这个词可能都会比较害怕啊。那实际上呢，我们要告诉广大患者的就是我们要乐观积极的对待这个疾病。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通过规律的随访、正规的治疗都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控制这个疾病的。那所以说需要嘱咐患者们的就是要正视自己的疾病，乐观的对待，同时也不能忽视自己的疾病，要定期的来随访听大夫专业的意见来去调整治疗。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希望每一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都要规律作息，保持好心情，以免疾病的复发。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了解和关注红斑狼疮，让这一疾病不那么神秘，让患者朋友们少一份误解，多一份关怀。
2: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3: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张他们呀都说好。
2: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3: 哎，还真亮了。
2: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3: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2: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4: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

0: 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机。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28集，
5: 杨子荣往上猛攻没有？203首长不是指示得很明确吗？叫子荣同志，贺小分队的一个班，站到通天梯子这儿干嘛呢？作为佯攻，假打。打两枪就歇会儿，打两枪就歇会儿，干嘛呢？引逗敌人，消耗敌人的子弹。呼，通天梯子紧把口这儿啊，有两挺机枪啊，掐着这嗓子眼儿，一听这下边有动静，不是吗？这就着了急了，匪徒们把机枪尾巴往起一翘。这么扫射，你扫你的吧。子荣他们在下边边休息边打枪，可有一样，土匪想从这儿过去不行，想冲过去那不可能啊。子荣同志全都准备好了，那手榴弹呢都像水萝卜一样，捂一会儿捂一会儿，全都捆上了，用绳子拴着那导火索，都给他埋伏到道的两边了。小子们不来算你们千万之幸，要想从这儿夺路而逃，走到这份这几十颗小地雷一块一响，就把小子们给送上半悬空去。山下头作为佯攻的子荣同志就这么打着，山洞子里边呢，打得激烈吗？不激烈，两颗手榴弹解决了匪徒大部分，剩下那个有伤了胳膊有伤了腿的，这爹妈乱叫。小分队的同志们过来，就把这些个俘虏一个一个的往外压。董中松和李弘毅还是继续深入往里打，打到洞口这儿了，刘勋仓同志们就跟上来。勋仓同志握着冲锋枪到了跟前，贴到董中松的耳边，小董，里边还有土匪吗？许大马棒子在里边。董中松怎么知道许大马棒子在里边呢？方才他听匪徒们喊来着，快呀，快上里边去报告旅长去。他听了这么一耳朵，小董断定许大马棒子在这里边，叫他交枪。同志们喊许大马吗？许振元，交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你放下手中枪。在外边喊话，你说这许大马棒子多坏，他坏到什么程度？他坏到可以为反革命而死。顺着喊声他打了一枪，快！刘勋仓往旁边一推小董，叫小董闪开，用他的高大的身躯引住了董中松。坦克大瞪着两眼往里边瞧着，好小子不老实啊。他把枪往起一抬，哒哒哒，就点射了几发，子弹过来把帘子穿了好几个窟窿，弹头擦着许福的腮帮子就过去了。哎呀，好厉害的枪法呀！许大马棒扭过头来嘱咐他儿子，别怕别怕，有我在这儿呢。他还打呢，外边又喊声，许大马棒

0: 要不交枪，
1: 不交枪，同志们，刘寻藏这个嗓门这粗，老刘，快准备好手榴弹，把这30多颗手榴弹一块扔进去。许福差点吓趴下，许德马棒子腿肚子也转了筋了。30多颗手榴弹一块扔进来，那这山洞子都得飞喽。
0: 爹啊，怎么办？
1: 甭听他那套，这个时候是咱们爷们儿为党国效忠的时候，咱不能够动摇啊，咱就得跟他拼呢。他这话音没落地，就在他身背后有动静。不许动！这不许动几个字儿，好像是从牙缝子里边挤出来的，把许大马棒和许福吓一跳。这父子俩人一听后边怎么有人喊呢，这后边无论如何也进不来人呢。俩人回头一瞧，就是那哆了哆嗦的勤务兵，他那马鞭端着枪啊，还直哆嗦呢，哒哒哒是上牙打下牙。
0: 不许动，旅长、参谋长，你们活腻歪了，我还想活着呢，你们赶快把枪扔出去，你们扔出我也扔，要不扔啊我就先给你们放上。
1: 这俩这么一瞧，哎，我说
0: 咱们是一家人呢，你这怎么了？
1: 就在这一捣乱这功夫，击鼓进风，初一进了这个洞口，从外边进了几个铁人呢，刘寻仓为首啊。寻仓同志进来，把冲锋枪往胸前这一挂，上手啪一下子用这右胳膊一抱许大马棒的脖子，底下一横腿给他来了个大别子，咵嚓就给扔在那儿。小董过去就把许福给摁倒了，连那勤务兵，那勤务兵把枪一扔就跪在那儿了，
0: 我交枪，我交枪。
1: 这儿解决了许家父子。随后呢，203首长派孙达德、刘寻仓分头去拿下来截通天梯子嗓子眼儿的敌人那两个碉堡。老刘和孙达德到了，拉开碉堡门，举起手榴弹，大喝一声不许动，那机枪手扑哧就趴在那儿了。枪声停止了，刘寻仓把信号枪掏出来，一颗绿色信号弹升到半空去了。子荣同志在山下一瞧，同志们，胜利了，奶头山是我们的了，冲！哇，十几个同志像潮水般的从打通天梯子下边就上来，就在林子洞口前是胜利的会师，把匪徒们都给捐到了一个屋子里头，派战士们在这看押着。什么许大马棒的儿子许福啊，还有他那二儿子许禄啊，三儿子许真呢，让手榴弹给炸死了，四儿子许祥呢，一颗飞子儿把脑袋给穿了。同志们打扫战场，清理战场，打扫清理完毕之后向203首长一报告，这里头短了几个人，短谁呀？许大马棒的老婆护铁迷不见了，护铁迷还带着一个谁呀？那郑三炮。这两个家伙没在奶头山，上文书咱们说过，他上哪儿去了？上李理工找大特务头子，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个党务专员侯殿坤，上那儿去了，没在这儿。哦，这是两个漏网的。话音还没落地呢，203还要和战士在讲什么，就这功夫猛听西北是两声枪响，哒哒，哪儿来的枪声啊？刘振海从外边跑进来，侦察兵刘振海跑进来到了203首长的跟前，报告首长，西北脚下有人打枪。嗯，是什么人？
0: 情况不明，
1: 做好战斗准备进行监视。
0: 是，
1: 做好战斗准备进行监视。说完了一分头出去，来到外边，就瞧从西北角上来了七八个人，这七八个人的后边哗哗哗还有马叫的声音。哪儿来这么几个人呢？这几个不是旁人，为首的呀是许大马棒子手下的四马副官胡彪。从奶头山往西北走出去15里路，单有这么一个山，这个山的名字叫蜡烛台。这小子负责在蜡烛台那儿养马，司马副官胡彪有事啊，他心里头着急，他也得知消息了，许大马棒子要下山，所以他把这个马呀刷呀遛啊印啊喂呀肚带水带大带全都准备好了，安排齐全了。他派人来了，派人来问许大马棒子到底什么时候走，这个人走到这儿又跑回去。他到这儿正听这儿枪响，回去跟胡彪这么一说，你说这个胡彪是多么不自量，这小子要来个螳臂挡铁轮，怎么回事呢？他听到这会儿，哎呦，那许大马棒对我有活命之恩呐、啊！我是他的四马副官呐、啊，有他在，有我在，没有他我也完蛋了。原来解放军已经打上奶头山了，这小子也不想，他也不想解放军怎么上的山，这样天险怎么打上来的？他琢磨什么呢？我得把许大马棒子救出来。许旅长待我恩情义厚，情同手足啊！不管解放军有千军万马，我要从他们手里把我们的许旅长给夺回来，我们许旅长得多高兴，不得感激我一辈子呀！同时我也出了名了，说明我对我的主人是忠心耿耿。这小子想的这会儿，把铁叶青那匹马拉着，带着他手底下的几个土匪就奔这儿来了。你说这小子多大胆子，他要拿鸡蛋碰石头，硬碰一碰到这儿来。在来的路上他嘱咐这几个土匪，咱们到那儿是又冲又愣又得横啊，还得不要命，谁也不能熊，记住没有？我说往哪儿冲咱就往哪儿冲，这子弹呢、啊、我说往哪儿打就往哪儿打，解放军要打咱连看都甭看，要打上呢咱就什么也甭看了。土匪一听这不废话吗，打上还看什么了，打上就完了。是啊，这几个家伙刚到这会儿他们就鸣了枪了。胡彪跳上马去了，他狠命一打这匹铁叶青马，这匹马不错呀，是许大马棒最心爱的一匹马，可也不是他自己的，是他所谓的那好朋友送给他的。谁送给他的呢？就是那威虎山老土匪坐山雕崔老三给他的，马的名字叫铁叶青。这个马听枪声也听惯了，他不理会，哪儿枪声响得急，你要往前抖丝缰催他不是吗？他还就过去了。这家伙狠抽了两下，这马是蹄跳咆哮，鬃尾乱炸，昏昏乱叫，哗就冲过来。203听到了报告之后，告诉战士们警戒，做好战斗准备。战士以天然的石头和树木作为掩体，刚俯下身来，一看匪徒上来，冲他们喊：“不用，交枪！”这一喊交枪，胡彪他不是打算要拼命吗？他还听这套，脚不停地往上冲，啪就给了他一枪。这个小子在马上一缩脖子，他没理会，这个亡命徒还往上来，啪啪，战士们一连打了几枪没打中他，他的马跳得更快了，马堪堪的就到了跟前了。看样子不管有多少重兵把守，

0: 是一定要进重围里边来。这功夫子荣就从洞口里边奉203的命令来接应来。子荣同志出来唰啦一下，他带着这些人往两旁这么一分，前边呢这儿有一棵呀树根子，他往这树根后边扶住身，子荣露着两个眼睛看见了，借着白茫茫的雪夜，现在风有点小了，瞧得很清楚，来了几个黑点子为首的一个骑着一匹马不要命的往上冲，这小子怎么回事啊？看了一下距离呀、啊，这个距离呢用手枪打不着他。子荣一回身，从别的战士身上拿过一颗马枪来，推子弹上膛了。杨子荣把手往起这么一抬，也没看杨子荣瞄准儿，就冲着这骑马这小子把那手往前一辱，胡彪一头从马上就栽下去了。怎么了？完了，后边那几个土匪通共他们才六个人，还嚷嚷呢，耍呀拿呀，把咱们旅长救出来，还喊呢。一看前边胡彪掉下马去了，这几个家伙是抹头就跑，跑也跑不了了。战士从两旁边过来，就把这帮家伙给逮着押回来呀、啊。子荣到了跟前，瞧了瞧骑马这小子，这家伙挺凶的。子荣看旁边有一位也看，这人是谁呢？是采药老人呢、啊，把老头给乐的，张着个嘴呀、啊，哎呀，太好了，同志们呐、啊，你们太好了。老爷子也叫起同志们来啊，他听大伙都那么叫，同志同志的，老爷子也随着叫。敢看到了这个被打死的土匪呢，他用手一指，对杨子荣就说开了，哎，小伙子，你看看这家伙，你认识他不？
1: 我不认识他。
0: 老大爷，您认识他吗？
1: 我认识他呀。
0: 他是谁呀？
1: 他呀，
0: 许大麻棒子的四马副官啊，
1: 他姓胡，叫胡彪。
0: 哦，胡彪啊，
1: 嗨，这帮匪徒啊，有些事儿不是吗？他们自己那会儿说，我在旁边啊也听过，他们无心说，我是有心听，我一共叫他们把我轰下山去三回呀、啊，我刚弄这么个小屋子，
2: 他们把我撵走了，
1: 再不就叫我伺候他们，给他们酿酒啊，烧茶呀，弄水呀，哎，一言难尽了。现在我的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就这小子胡彪，他还踢过我一脚呢。
0: 嗯，老大爷，您应该高兴啊，您看见了，
1: 这就是土匪应有的下场啊，
2: 就是这样。
0: 哎，这匹马可别弄丢了。
1: 子荣上前去就把铁叶青这马的缰绳抓住，这马在这打旋不走，他抓住这个马的缰绳，马一声长鸣啊，
2: 哎，这马可真不错。哎，这马是坐山雕的马，送个许大马棒子的，就像许大马棒子的命根子一样，马才快呢，日行1000，夜走800，不是吗？这马呀还得超过你，脚别沾他的蹬，沾蹬他就跑啊，跑起来是又稳又快
0: 啊。
2: 老大爷，您知道的这情况可不少啊。
1: 哎，他在我门前那儿训过马吗？
0: 子荣右手抓着马缰绳，左手插着腰，他两个眼睛朝着一个方向看着，站在那儿，英雄排长是心有所思啊。哎，借着这匹马

0: 钱回来了，打死胡彪的经过报告给203首长。这一次奶头山的大胜利，首长和同志们的心情一样那么高兴。战士们把大锅肉呈上来了，是饱餐战饭啊，足吃一气啊，有说的有笑的，有打的有跳的，这个高兴劲儿，采药老人和大伙儿一样，这老头好像年轻了40岁。子荣呢，吃过饭之后，他把自己的心事要再一次和首长说说，来到了这个洞子的里面，也就是许家父子住的这间屋子吧。他轻轻挑帘子进来，这么一看，203首长坐到那会儿，面对着一盏灯，正在沉思。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5: 第29集。
6: 上文书说到杨子荣同志来找203首长再提建议，他轻轻地把这帘子掀开，进门一看，首长正在坐在那会儿想呢。子荣就站到了门旁，贴着那个洞口边有老大半天的功夫。203一回头看见杨排长，子荣快来坐下。子荣贴着203的身旁往那儿一坐。你来了，我来了，找我。对了，203，我上一次提的那个建议你考虑了吗？我想过了，我打算把它研究研究。203首长，你就决定了。方才又有了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打死了胡彪。哎，子荣啊，匪徒胡彪被打死了，他的尸首埋起来了吗？已经埋好了，我马上叫战士就把他给掩埋了。没有什么痕迹了吗？没有。好吧，子荣啊，203抬手拍了拍杨排长的肩头，咱们回夹皮沟去，回到夹皮沟再好好的研究研究。这个事情必须要有120%的把握才能立即行动。好吧，子荣答应。等大家吃过了饭，压着俘虏回奔夹皮沟。来到夹皮沟这儿，

哎呀，乡亲们，又是高兴又是愤恨呐、啊！高兴，高兴解放军一战成功，打下了奶头山，消灭了土匪，这是个大快人心的事儿啊，谁能不乐呢？愤恨呐、啊、哦，有些个土匪还活着呢，有人找203首长建议，干脆都把他们宰了吧。203和小分队的战士们分头给群众做解释工作，匪徒们已经放下了武器，他们当了俘虏了，不能都把他们杀光喽，把这些俘虏搁在一个地方压着。这时派人把那个山窟窿里边搁着的那俩土匪呀、啊，就那小卢匠他们呢，也压到这儿来，把那俩家伙也给提了来。在提这两个匪徒的同时呢，203呢、啊、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要想征服临海雪原，根据首长的指示，必须进一步更好的把这雪给利用起来。怎么个利用的法子呢？小分队的同志们必须学会滑雪。这个事情和小分队的其他几个干部这么一商量，干部们完全同意啊。这里头有没有会滑雪的？刘勋仓嘛，那就是个滑雪的能手啊。只要有滑雪板和滑雪杖，勋仓同志马上就能在雪原上飞起来。不单他会滑，原来啊，这夹皮沟里边那位名猎手李永琪呀、啊，滑得也非常好。203最后决定叫刘勋仓和李永琪两个人担当教练官，准备滑雪具。这儿练滑雪，练的同时做了一番部署。什么部署？根据同志们提上来的那个意见，那神和庙的老道不能把他丢在那儿不管呐、啊。九标的野狼窝那一带也不能不闻不问。派下来刘振海几个同志一共三个人监视九标的行动，盯住了野狼窝的方向。随后呢，派栾朝家呀到神和庙看着那老道去。只许看着他，跟踪敌人可以，不许把他抓起来。这个203首长已经反复的给战士们做了解释工作了。怎么解释的？就是拿这个老道啊当个饵子钓鱼呀、啊。这老道是个大特务头子，没问题了，那给他肯定了。不过你把他抓起来呢，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大用处。同时他要是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很可能他把牙关一咬，什么他也不讲，相反去找他的匪徒呢倒不来了。203这个决定大家都同意了。栾朝家接受了命令之后，他把这个军衣呀、啊、翻过来穿着，里儿朝外。哎，这要往雪堆里边这么一待呀、啊，你分不出来是一堆雪还是个大活人。朝家来到了神和庙，天已经黑了，庙门早就关上了。这座庙还像他们来过的时候一样冷清清的，一点什么声音也没有。老栾能上前叫门吗？不能啊，从后边翻墙进去。对，栾朝家同志绕到了庙后边，爬着一棵小树翻墙进来。院子呀积雪都扫干净了，留不下什么脚印儿。老栾是蹑足千踪啊，绕过了后殿直奔前院，找那前院的配殿。那个老道不是把那配殿当会客室了吗？他就奔这儿来。等老栾到了这配殿这儿一瞧啊，哟，这配殿黑咕隆咚，没有声音。

0: 没有灯亮，门呢关着呢。老栾悄悄的凑到门旁，用手推了推这门，关得挺结实。他就找啊，这几间店都找过来了，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栾超加白两手张开，心里话呀，嘿嘿，来晚了，早动手好了。老道啊，跑了，光把这个空庙给扔在这儿，那个有什么用啊？这么一座庙，两座庙又能怎么样？首长派我来，主要是为了老道啊。是我来晚了呢，还是我们动手晚了呢？嗨，老栾甭提多后悔了。行了，回去向首长报告吧，就算白跑一趟。想到这儿，他往外走，到了后院儿，哎，栾超家是个聪明人啊。自己一想，倒乐了。他乐什么呢？乐自己。你看你，你怎么也来起粗线条来了？这是搞侦查呀！你仔细瞧瞧，老道真走了。老道要在桌底下藏着呢，要在椅子后边蹲着呢。对呀，不行，不像走人的样子。走了人，这庙里能扫得这么干净，收拾得这么利整？哎呀，没走，怎么这庙里连点生气都没有啊？想到这儿，还得搜。哼，老栾把20响大肚匣子枪紧握在手里，用手一推，大小机头全都敞开了，关着保险。他就找开了，找到了这个地藏王殿。这地方啊，老栾跟着首长来庙里会老道那天呢，就看见过了。他很熟悉了，基本上说这个神和庙哪儿至哪儿，庙里头这个环境在老栾的脑子里头有个轮廓。他到这个店门口这儿，用手一推门，吱妮，门开了。听了听，屋里没动静，他就进来了。老栾进到地藏王殿里边来，龙眼神往两旁这么一瞧啊，呵，左右都是些个泥胎，蓝脑袋、绿脑袋、紫不溜丢的脑袋，什么色的都有。他顺着这几个泥胎像的跟前往里边转，转到桌子这儿，他站住了，轻轻把桌帘撩起来往下看，桌子底下放着俩蒲团，桌子上边有什么呢？老栾顺手一划拉，当啷，把栾超家吓一跳，怎么回事？把那磬给扒拉掉了，嗡嗡的那声。栾超家用手把这磬给捂住了，把磬拾起来放在原地儿。他听了听，没有什么反应，放心了。他蹬着桌子上来了，站到这会儿瞧，这地藏王殿应该说里边正当中这个泥胎像是地藏王喽，不是，是个弥勒佛。当时这样情况下，栾超家没有多想这些事儿，管他供什么呢，这什么都可以吧。他用手一划了这弥勒佛的脑袋。哎，老栾自己想啊，这会儿是没有了，再到别处看看去吧。他有意无意的用手这么一推，滴溜滴溜的一下，这大肚子弥勒佛转了个个。他是坐北向南坐着，叫老栾这么一推不是吗？哎，脸冲东了， 这可把栾朝家给吓着了。
1: 怎么呢？这位英雄一瞧，呵，弥勒佛活了。
0: 他啪把这匣子枪贴着肋，我看你怎么样。栾朝家眼睛盯着这弥勒佛，怎么呢？你要是一张嘴，我这就一扣板筋儿，我就毙了你。老栾轻轻的乐，乐什么呢？他能张嘴吗？他能动弹吗？你说不能动弹，我怎么一推他，他转悠呢？低头看，这可是个新的发现，在弥勒佛的身下边有一个大窟窿，像八角琉璃井的井口相似啊，在这儿呢。好啊，老栾提着枪看看了有一两分钟，他趴在这个洞口这儿侧耳往底下听，听了好大半天也听不出点什么动静来，说明这是个地道。怎么办？下去。接受了领导的指示，同时在首长跟前做了保证了，我栾朝家这次到神和庙一定要完成任务，监视好这个老道。现在发现这个洞口，说不定老道在这洞口子里边藏着呢，我得下去瞧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想到这儿，老栾这条左腿刚往下这么一顺，哎，是老道一个人吗？上次我来的时候记得他还有个小老道，就是他们两个。那么这个地洞里边不会藏着匪徒吗？要有个三十人二十人该怎么办呢？看了看自己手里这颗枪，用左手趟了一下腰里的手榴弹，没问题，就凭大肚匣子二十响和腰里这颗手榴弹呢，我就杀他们个马仰人翻呢。这是一旦动了手的话，但是动手打起来，我打死几十个土匪也不算我完成任务。我的任务呢是监视老道。想这儿，他就要往下走，刚要往下走不是吗？哎，从地洞的深处传来了脚步声音，唰唰唰，同时还有点亮光。耶，来了！老栾唰把腿抽出来，他赶快一转身，用手一推那大肚子弥勒佛，滋溜的行又把那家伙给推回来。我上哪儿待着去？栾朝家一看呢，那边站着一个，也不管他是个什么泥胎像，老栾就站在那个泥胎的后背了，屏住了呼吸，舌头尖舔着上膛，瞪大了两只眼睛，他瞧着瞧这弥勒佛那么一动，从下边一冒头钻上一个人来，手里头拿着个电筒，唰唰唰，他往四外照了照，是老栾，多少有点紧张。他要照着我怎么办呢？没照着，他那电筒晃完了。他晃着的时候，栾朝家也瞧明白他了，谁呀？正是那天敲磬的那个小老豆。这小子上来，左手拿着电筒，右手提了颗手枪。哼，老栾心里话，瞧你这老道啊，多有意思啊，出家老道，你们张嘴就是神呐、佛呀、善哉呀。嘿，你瞧见没有，从地洞子里边钻出来了，瞧那个凶恶样子，手里还握着枪呢， 小老道就出去了，出的这个门外也不知道他干嘛去。有一刻来钟的时间他回来了，回来还仍旧钻那洞子里边，还把那弥勒佛弄到原处。老栾就过来了，他也学会这手了，把那家伙往旁边一推，露出了洞口。他想了一想，下去，顺着那个洞口的台阶他就下来。真是一位虎胆英雄。老栾下来一瞧，是条小胡同，他就顺着这小胡同往里走。走啊走啊，走到半路听见了，听见什么？里边有人说话。
2: 哎，风声很紧呐。
0: 老栾一听，呵，这不是那老道吗？是他。到了跟前，棉帘子在门口这儿挂着呢。栾朝家用这左手的两个手指头夹住这帘子边，一点一点的，轻轻的，他把这帘子掀个缝，吃一目秒一目往里瞧。屋子里灯挺亮，门口这儿黑。老栾发现屋里一切都很清楚，屋子里边要往外看，你要不仔细瞧，瞧不出来这帘子翘个缝。刚在外边探听完了的小老道正向他那个师傅那儿报告呢。
1: 师傅，
0: 我都看了，什么动静也没有，您就放心吧，这儿不会有人来啊。
1: 但愿如此啊。你收拾好了没有？
0: 栾朝家刚来也没听清楚他问谁呢，收拾好了没有？这种没头没尾的话使老栾要仔细听下去。就听有个女人说了话，我都收拾好了。
1: 好吧，按照咱们的计划进行，你可以离开我这儿了。
0: 好吧。谁呀？老栾顺着声音倒过去这么一找，在那个床的前边那儿站着一个。哎，认识啊，这不是进庙求签拜神讨药的那个不成不香不公不浓的那个女人吗？怀里抱那孩子哪儿去了？那孩子没了。就看他手里头提了这一个小包袱。老栾侧耳再听，听到这么一种声音，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瞒不了我们老栾呢，那是位侦查的能手啊。抄家同志一耳朵就听出来了，哦，这拍电报呢。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十月九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十月九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究竟是怎样的巨大危机，促使诸葛亮给后主刘禅呈上推心置腹的谏言？他执意北伐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出师表》。

0: 在风云变幻的三国乱世中，蜀汉王朝风雨飘摇，命运多舛。面对先帝刘备临终前的嘱托，诸葛亮临危受命，不但扛起了继续兴复汉室的大旗，同时也接过了辅佐刘禅治国的重任。然而既缺乏治国经验，又易受近臣影响的后主刘禅，使得原本就摇摇欲坠的蜀汉政权又蒙上了一层前途未卜的阴影。此时的诸葛亮面对如此境遇，对内悉心辅佐，以新贤臣袁小人的劝诫为其指明为政方向；对外，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南方叛乱，为北伐大业筑牢根基。至此北伐出征的前夕，他以一篇满含赤诚之心的《出师表》，不但为刘禅的治国之路点亮一盏明灯，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直击人心的传世佳作。那么在益州疲弊、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为什么诸葛亮依然要完成北伐大业呢？《出师表》中的治国劝诫对后世王朝治理、为官者修身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出师表》。
1: 出师表是一篇千古名文，它的作者是诸葛亮，但是诸葛亮不但不是一位文学家，而且他都不算是政治家里面文学水平比较高的，但是呢，他是最让人同情的、最让人敬仰的政治家之一。各位，我是四川人，在四川成都啊，有一个区叫做武侯区，这个武侯区就来自于区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武侯祠。大家知道，诸葛亮字孔明，爵号武乡侯，武侯祠就是他的祠堂。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武侯祠并不是他的原名，那片建筑其实本来的名字叫做汉昭烈庙，昭烈呢是刘备的谥号，那片建筑其实是刘备的陵墓，但是老百姓就叫它武侯祠。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才是他们心中的大名臣、大贤相。所以说到《出师表》，他在历史上的这个名声那是非常的大。杜甫的《蜀相》这首诗里面总结特别好，叫做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顾平凡啊，遣出诸葛亮，然后呢两朝开济，刘备、刘禅两朝，诸葛亮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借助三国演义对故事的传播，诸葛亮他的故事几乎是天下皆知。那么这篇《出师表》呢，正是写于公元的227年，这一年距离刘备去世已经有4年了。诸葛亮呢，他也历尽艰辛，因为之前啊为

了平定南方的叛乱啊，所以呢，五岳渡泸深入不毛。那么之后呢，他觉得啊，北伐的时机到了，尤其这个时候啊，北方的魏国也出现了一些变故，那就是曹丕去世了，所以诸葛亮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北伐了，那么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北伐。为了安定人心，诸葛亮给当时的蜀汉后主刘禅写了一封奏章，这道奏章就叫出师表。这个出师表啊，历代评价非常的高，尤其是到了南宋啊。为什么南宋呢？因为南宋的局面跟蜀汉比较相似啊，所谓汉贼不两立，王烈不偏安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对于诸葛亮啊、三国、蜀汉的这个处境体会得特别深刻，因此南宋的人对于出师表的这个夸奖是最多的。比如说陆游在他的《书愤遗诗》里面就说：“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正气歌》里面也讲说：“或谓出师表，鬼神气壮烈。”都是对出师表的高度认同和赞扬。我们讨论一篇文章啊，其实需要了解他的背景，需要了解作者的动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以及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刚才说了，诸葛亮写出师表目的是为了安排他离开后的局面，为了安定人心，为了更稳定的实行北伐，所以这篇出师表后面其实是诸葛亮背后深重的忧虑之情。这个忧虑啊，一是对北伐前途未卜的担忧，二是对自己离开成都、离开蜀国之后，蜀汉内部能否安定的这种怀疑。第三呢，啊，他还要回应国内最大的质疑声音，因为在三国里面，蜀汉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啊，国力是最弱的，比北方的魏国、东方的吴国都要弱。那么为什么你敢于北伐？这是全国上下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那么诸葛亮需要在这个奏章里面去回应这个问题。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出师表开始啊，就是给后主进行形势分析。这个时候距离诸葛亮初出茅庐跟刘备实行隆中对已经过去了20年了。按照隆中对的计划，诸葛亮应该是辅佐刘备先取得荆州，然后呢占据益州，就是四川。但是呢很可惜，最终因为关羽没有能够很好的东连孙权，在孙权和曹操两军夹击之下，终于失败，败走麦城。而且更糟糕的是，刘备基于情义不听劝阻，反而要去报仇，所以就导致了后来夷陵之败，整个蜀汉的精锐为之一空。刘备自己呢也没有来得及回到成都，在百地城就崩殂了。这就是所谓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不仅心腹汉室的使命没有完成一半，连已经取得成果又丧失了一半以上。再加上这几年呢征讨南方，这个国力消耗，所以呢蜀汉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疲弊。诸葛亮花尽心思，动了不少的战争、外交、内政各种手段，才能够获得天下三分的稳定局面。但是呢，魏国跟吴国刚才说了，都比蜀国强大，可以说他们要是有可能的话，他们分分钟会过来消灭蜀国。所以诸葛亮说：“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那么应对这个危急存亡之秋怎么办呢？下面说。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这里就涉及到了隆中对里面对天下三分的分析。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现在呢曹魏已经获得了天时。

已经获得了这个北方的天时，地方广大，民众甚多，粮草啊兵力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他获得天时。那么孙吴就东吴呢，国险而民富，他的那个地理很险要，有长江天险，而且呢民富就是百姓对于政权比较的亲和亲善，江东以立三世，所以他的政权是稳固的。因此呢孙吴得了是地利，天时地利都被他占完了。那么接下来蜀汉要能够兴盛的话，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人和。蜀国国小力微，只有尽可能的挖掘人才的智谋和力量，才有可能跟别的两国一争雄长。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后主您要怎么做呢？下面说，臣宜开张甚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开张甚听，就打开你的耳朵，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让志士的这个志气得到发扬，这样他们才能把这个心腹大业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但是陛下，你现在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这句说，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刘禅，刘备的儿子，他不是暴君，但是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耳软心活、胸无大志之人，不然他日后就不会在投降之后还在司马昭面前说什么"此间乐，不思蜀"啊这种话了。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想法的人，才刚刚20岁，虽然早年曾经颠沛流离，跟着父母啊东奔西逃，但是呢，他12岁就已经变成太子。可以说自从刘备占了四川以后，他过的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养成他的习惯呢，他这个人心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加上他的性格在面对文武百官啊的时候，很容易呢就是优柔寡断。诸葛亮虽然一有机会呢就悉心教导这位后主，但是毕竟诸葛亮很多时候在外面啊，不管是屯兵啊还是平乱呢、啊、很难跟在后主身边。所以诸葛亮在这个出师表面必须讲明白，你平时的那些做派是有欠妥的啊，这所谓什么妄自菲薄，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评价不高，自我贬低啊，隐喻失意啊，经常你说的话呢会不妥当。所以刘禅其实平时的表现显然诸葛亮不太满意，文武百官也不太满意。因此后面就说啊，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品不宜一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之礼，不宜偏私使内外一法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品不宜一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身为君王，你的一碗水必须要端平，赏善罚恶呢，一个是要公平公正，第二呢，你要坚持什么程序正义啊，你不能说我一高兴我就赏谁，我一恼怒我就罚谁，不行。后面说，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啊，让有司来执行，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治理，平公平，民民治，这都是需要一个皇帝应该做的事情。不宜偏私使内外一法也，这说明什么？说明刘禅平时就是有偏私的毛病，内外一法就是双标，就是对内对外其实你是执行的不同的标准。这个呢对于这种小时候上位的小皇帝来说，他这种事情是常见的，因为他小嘛，他当然就是直接的一个反应，孩子一样，就是说对我好的人我就对他好，那么我见不着的人，平时跟我相处不多的人，那么我可能就会疏远一些。所以这是为什么历代的这种少主啊都会产生这种问题，就是他会任用宦官啊，任用内侍啊，任用外戚啊，啊都是说这个有一种自己的私心情绪在里面，而不能够完全的理性的公正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从这两段可以看出啊，诸葛亮平时虽然不在成都，但是后主的一些小毛病他其实心里一清二楚。那么有他在的时候呢还好，他可以把这些事情调整平息下去，但是一旦诸葛亮要离开成都了，那么怎么办呢？刘禅的一举一动如果有不妥的话，

会给汉室的心腹事业带来不小的损害。因此，诸葛亮在离开之前，必须要把自己的一些建议要妥善完整的告诉后主，免得在我离开之后啊，他会有一些不良的举动。我们从历史上看，诸葛亮的劝诫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至少在他去世之前，后主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轻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像什么任用宦官黄皓啊这种事情都发生在诸葛亮去世之后。所以诸葛亮反复在这里说，你必须要公平，要贤明啊，不能让内外异法，还是有作用的。下面呢，诸葛亮就进入到了具体的人事的安排，说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慰陛下。允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避堵缺漏，有所广益。啊，这里提了三个人啊，分别是郭攸之、费祎和董允。他就说啊，这三个人是先帝简拔，就是先帝就已经把他提拔起来了，然后留给陛下您的。宫中之事，我认为事无大小都去问他们，然后施行，这就可以查漏补缺，不会出篓子。实际上用这就是用这三个人来保一下刘禅。刘禅平时可能说话不太注意，做事呢也不拘小节，那么需要有人在旁边反复的提醒。那么这是内政的问题。那军事方面呢，将军相宠，信行淑君，晓畅军事，适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重义举宠为都。允以为营中之事，习以咨之，必能使旁政和睦，优劣得所。将军相宠，信行淑君，晓畅军事，夸相宠两句，说他性格很好，同时呢对于军事方面也很通晓，适用于昔日，在平时任用他的时候，先帝就是刘备称之曰能，就是说他是个很能干的人，是以重义举宠为都，所以呢大家都推举他当都督。予以为啊，又是我认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旁政和睦，优劣得所。啊，这有点像这个孙权接位的时候，他哥给他说的，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那么这里也是跟他讲了，跟后主说，我离开以后啊，你这个宫中之事不决，你去问郭攸之、费祎和董允；如果是营中之事不决，你问相宠准没错。然后下面一段呢是一个总括。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习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继日而待矣。这就把前面的这个话又再次反复地强调了一遍，而且是从一个道理上面来讲，说先汉就是西汉啊，或者说是这个东汉的前半部分之所以能够兴隆，是因为啊他能够亲贤臣远小人，亲近正人，远离这些奸臣。那么后汉之所以倾颓，是因为桓帝、灵帝这两个皇帝他们是亲小人而远贤臣。以前先帝就是刘备呢，跟我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呢，经常是叹息痛恨，就觉得说如果不是桓帝、灵帝这么搞的话，那汉朝还不至于倾覆呢。所以啊，你要吸取这个教训哦。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对我刚才说的这四位啊，这个文武官员能够亲之信之，跟他们亲近，相信他们，那么呢汉室之隆可继而待矣。但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诸葛亮在这个地方有点反反复复啊，不断在强调这四个人是怎么样的有才干，怎么样的值得亲信。那么他说的亲贤臣远小人，贤臣当然就是推荐的这四位人士了。那么小人指的是谁？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这小人啊，指的就是那些宫廷里面的内侍啊宦官啊，包围着后主的这些人呢、啊、是吗？不然，因为这个时候啊，我们细究一下就发现，后主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能够影响朝政的能力。如果只是亲近一些宦官内侍的话，那么他不至于能够搅乱大局。所以这个亲小人啊远贤臣，这个小人恐怕还另有所指。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当时整个蜀汉内部的政治局势，才能得出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结论。

0: 诸葛亮之所以来，内忧外患从未断绝。外患我们知道，那就是跟曹魏啊、跟孙吴之间的关系啊，不管是联合还是对抗，那都是一个外患。那么内忧指的什么？一方面呢，当然是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这是内忧。还有另一个很大的部分，那就是朝廷内部的争斗。我们刚才看到诸葛亮强调说啊，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什么意思啊？当时的蜀国其实有几个集团，一个集团呢是早期跟随刘备起家打天下的集团，有包括啊已经去世的关羽啊、张飞啊，还有还在的像这个赵云啊、孙乾呐、简雍啊这些人。第二个集团是所谓的荆襄集团，就是刘备在荆襄的时候、荆州、襄阳的时候，他招揽的很多人士。那么这个里面第一位就是诸葛亮，诸葛亮明显是荆襄集团的首领。第三集团是东周集团，还有一个呢就是益州集团，是当地的士族。刘备集团属于外来势力，他们想要好好的统治蜀汉，就必须要依赖这个益州人士，始终他十分注意这几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设法笼络益州士族，所以才能够在蜀汉立足。但是呢，在刘备去世之后，主政的是诸葛亮，诸葛亮自己就是荆襄集团的首领。如果有别的集团在诸葛亮领兵在外的时候在后面搞事情，这会影响很大，所以诸葛亮必须要先把这个内忧解决掉。这个方法就是要在这个出征之前必须要安排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掌控朝政，来辅佐刘禅，这样才有可能不会出现这种不堪设想的局面。所以《出师表》里面特别强调啊，说郭攸之、费祎、董允都是先帝选拔以为陛下，而项宠呢是先帝在时称之曰能，一直用先帝的嘉许和肯定来证明这四个人是有才干的，是值得亲信的。诸葛亮处处拉扯先帝，其实就是为自己提拔这些荆襄人士寻找一个合法性。
1: 面对四大集团在蜀汉的利益，诸葛亮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们之间的微妙平衡。对后主刘禅的人员推荐，既表现出他劝后主任用贤能的殷切期许，也在防止其他集团在他离开的间隙趁机撕开权力的缺口，动摇汉室稳定的根基。因此，曾在刘备败军危难之际选择共患难的诸葛亮，此时通过回顾自己的过往经历，表达对先帝刘备的深厚情谊，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诸葛亮强调自我身世的卑微与早年不慕功名的淡泊，是为了衬托出和先帝刘备怎样的深厚情感呢？他前期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又是受到了哪些关键因素的影响呢？
0: 后主继位以后，诸葛亮大小事务都是事必躬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君王的权力是旁落的，所以后主是不是心里有怨言呢，也不好说。所以诸葛亮临行前的这种担忧忧急的心态并不是庸人自扰，反复强调了我离开后的人事安排，你应该相信什么人，这样才能够心腹汉室，这话说完以后，诸葛亮必须要转到另一部分了，就是他要自我表白，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位自忘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思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其驰，后值亲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这个实际上是诸葛亮自己的一个自传，说我呀，我本来是布衣草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能够希望在乱世里面保全我自己的性命就罢了。但是呢，先帝啊，这个不以臣卑鄙啊，卑鄙不是这个品行的这个卑鄙，而是说不觉得我是一个卑下的啊边鄙之人。先帝不计较这个，然后呢，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啊，多次来找我啊，反复的劝我出山，资臣以当世之事，用当世的这些大计来问我，就是隆中对嘛，对吧？ 所以我由是感激，我因为特别感激先帝的知遇之恩，所以呢遂许先帝与驱驰，才答应为先帝啊奔走前后。后值亲父，就是后来到了这个兵败啊，大军败亡的时候，我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危难之间啊。我们知道这个诸葛亮刚刚到刘备的这个军下以后，刘备就迎来了最大的危机，就是北方的曹操啊南伐啊，南伐荆州啊，所以他的唯一的存身之道寄人篱下，而且如果不是东连孙权的话，可能连最后的这块根据地都保不住。所以啊，这个诸葛亮接任之时确实是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候。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啊，这个算法就是说从隆中对算起啊，二十有一年。有意思的是，正好在隆中对那一年刘禅出生，后主出生了啊，所以诸葛亮意思就是说，你看二十一年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诸葛亮为什么要在这里反复的把自己的经历又讲一遍呢？因为诸葛亮的出身首先并不高贵啊，他不是一个世家大族，诸葛家并不是所谓我们说的门阀世家。而且诸葛家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小问题，就是他的哥哥诸葛瑾是在东吴当官，他的弟弟啊诸葛均从历史上看是在蜀汉为官。但是你有这样一个安排，你就需要打消自己的主公对自己的疑心，就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二心啊，为什么你们家的兄弟啊什么的都不在我麾下，而是东一个西一个呢？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表白的。而且呢，诸葛亮本身的思想谱系它是很复杂的，他年轻时候曾经自比管仲乐毅，所以他的那个想法呢实际上是有法家色彩啊，我们有的大师。但诸葛亮并没有投靠世界最大的曹家啊，并没有给曹操那个卖命，而是选择了当时被称为孤穷的刘备，因为刘备的名义最正啊，他是汉室宗亲。后来呢孜孜不倦为汉室奔忙，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献出去了啊，他的子孙也为了保全蜀汉啊，最后是战死在这个沙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在这个地方啊，诸葛亮向后主表达的其实是刘备待他的恩义，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啊，说我这个人我不是一个只顾私义不顾公义的人，或者说我是为了自己掌权，我是为了能够自己当一个权相我才来做这些事情的，不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室的忠心光复的大计。因为他说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就反复跟你讲说我在接任的时候已经是刘备集团的至暗时刻了。我们换大白话说，再差还能比这个时候更差更穷吗？啊，所以告诉大家说我们要不忘初心啊，我们要能够坚持我最后的理念。接着呢，诸葛亮强调了刘备最看重他的一点，那就是谨慎啊。我们知道有句话叫做诸葛一生为谨慎，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承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卢顿，攘除奸凶，亲赴汉室还于旧都。这一段是讲什么？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诸葛亮需要回应三大疑问。最大的一个质疑就是蜀国国小民穷，为什么你敢于去北伐？所以诸葛亮先强调说，先帝之所以托付于我是因为我谨慎，我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就是我特别随时记着先帝对我的托付，我可不敢这个孤注一掷，大家不要担心我是为了这个好大喜功才发起北伐的，不是这样。我之前处理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五月渡泸啊，深入不毛，大家记得吗？我之所以为什么要先打南边先平叛，就是因为我要为北伐做准备。那么下面讲为什么现在可以北伐了。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啊，南方已经平定了，那么兵甲呢也就准备充足了，当北定中原啊，然后攘除奸凶，心腹汉室，还于旧都啊，这都是一个终极目标啊。最后我们的目标呢是把这个曾经夺取汉室天下的尤其曹丕，因为曹

0: 你就自己当皇帝吧。啊，当然这个刘备这个话呢，有没有一点点这种试探，或者说有一点这种绑架的意思在里面啊，我们可以自己考量。但这个话对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诸葛亮生怕别人说他是啊另一个曹操啊，所以他现在讲清楚啊，朱刚自己呢年龄也不小了啊，这个时候也快50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1: 出师表看似仅是一份不是划走的奏表，却丝毫不减他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即便穿越了千年，仍能引发无数后世众人的心灵回响。文中既藏着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至高理想，也饱含着他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的沉重忧虑。那么，为何《出师表》在复兴汉室的昂扬表态下，笔锋一转，最终以不知所言这样的下沉式结尾收笔呢？面对对内为后主担忧，对外又不得不北伐的两难境地，这篇表文又为诸葛亮的结局埋下了怎样的伏笔呢？
0: 到最后的话，诸葛亮再一次向后主表明决心，然后呢，同时划清权力责任，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一与的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甚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从现在起，我的全部精力就会投入到心腹汉室的北伐事业当中去。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啊！这事儿要是完不成的话，啊，我是赌上了。完不成的话，那么请治我的罪，然后呢，告慰先帝。这里埋下一个伏笔，我们知道第一次出祁山啊，北伐的时候，由于这个失去街亭，最后是不得不班师回朝。那么除了斩杀了马谡之外，诸葛亮自己呢是自请降三级，啊，就是回应这句话：若无心得之言啊，就是如果在内部啊，我离开之后，在内部没有这种啊劝告陛下啊能够去发扬德性的言论的话，那么则忧之一与的之慢。啊，他们的这个怠慢，这个事交给他们了。接下来以后呢，以彰其咎来追究他们的过错，就是劝谏啊、稳定局面这个事儿交给这三位，我呢负责北伐。那陛下您呢？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就是您呢，你也要听别人劝啊，这个不要说是偏听偏信。也不要说凭一己好恶来行事，深追先帝遗诏。先帝遗诏指的什么？我们都知道刘备临死前留给了刘禅一句话，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这是劝这个自己这个儿子一定要这个向善啊，弃恶。那么诸葛亮意思说，你要记住啊，你爸啊先主给你的这个遗言，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跟善恶之间要有分辨能力。臣不甚受恩感激啊，这个你能这么做，我就谢天谢地了啊！这话说的有点直接了。最后说啊，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个话挺有意思，今当远离，我就要走了，临表涕零啊！我看着我写就的这个《出师表》。我开始流眼泪，不知所言，都不知道我自己说了些啥。为什么前面非常昂扬，一直说我们要心腹汉室，还原旧都，但最后突然掉下了这么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绪，或者说最后一个情绪的下沉呢？因为诸葛亮非常明白，刘禅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我们一般说王朝中心需要一位聪明睿智的中心之主，但刘禅显然不是。同样是二代，如果说这个诸葛亮的才能十倍于曹丕的话，那么曹丕的才能也可以说十倍于刘禅，但是没办法，没有别的选择。而诸葛亮肯定不能够真的取而代之，如果是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他对自己还有别人对他的信念都会崩溃。关于最后这一段说临表涕零，后世的一个评论家叫金圣叹，有一段很有意思的

0: 评论。他说，自来研读出师表的人都感叹诸葛亮精忠报国，其实不然，他北上伐魏当然是精忠，但是为什么伐魏这样一个壮举需要涕零呢？一方面啊，国家确实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如果这个时候不动手，以后可能机会就更少了。另一方面，这位后主实在太不懂事了，这个时候还在醉生梦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长阳百年老街，长。

0: 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坦克是现代陆上作战的主要武器之一，它作为陆军突击武器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成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由此确立了其在陆军中的主导地位。在中国坦克发展史上，九九式主战坦克堪称一座里程碑。从它开始，中国坦克从模仿改制转变为真正的自主创新。也是从它开始，中国坦克跻身世界最先进坦克阵营。作为带领团队研制出世界先进水平主战坦克的总设计师，被称为九九式坦克之父的祝余生，身上有太多的传奇。他上过战场，打过仗，为排除炮弹故障而成为独臂英雄。作为一名没有任何坦克车辆专业背景的老兵，已经离休的祝余生为什么在花甲之年重出江湖？他是怎样带领团队永驻世界一流坦克的？最利的矛和最尖的盾，祝余生是怎么解决这对难题的？在发动机的设计上，祝余生又是怎样为九九式主战坦克铸就了一颗中国心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九九式主战坦克和其传奇总师祝余生。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面对各种武器自主研发、更新换代、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迫切需要，在八五计划期间，中央决定集中有限的力量和资源，设立若干重点装备项目。兵器工业部领受的任务就是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坦克。原本中国的坦克都是由坦克厂负责总体设计与总装，从最早的五九式开始一直都是这样，但这时坦克厂负责的二代坦克还在攻坚阶段，放不下也腾不出手。经过国防科工委与兵器工业部多次调研协商，三代坦克的总体设计任务交给了兵器工业部坦克研究所，但这个决定却让坦克研究所犯了难。坦克是陆军装备各种技术的集大成者，系统极为庞杂，几乎涵盖了车辆、枪炮、弹药、光电等全部专业。坦克研究所的研究对象是坦克，各个专业齐备，但就是从来没有承担过坦克的总体设计，一时间找不出合适的总设计师人选。这也是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考虑的难题。在几位候选人中，他看中了当年66岁刚从兵器工业部离休的祝余生。那么邹家华为什么看上了祝余生呢？原三代坦克副总师、总师办主任傅宝玉曾经这样说过，祝余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三代坦克总设计师，首先在于他那常人难以同时具备的特殊经历。我们一起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日寇侵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笼罩在硝烟战火中，国难当头，当时19岁的祝余生放弃了在重庆安稳的银行职员工作，只身跑到南京考取了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迁到南京的黄埔军校。彼时在国民党系统，考上黄埔军校意味着成为天子门生，前途无量。但是入学不到一年，目睹了国民党消极抗日以后，祝余生自叹空有报国之志，却无报国之门。他在时政新闻上看到有关延安的消息，了解到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力量，当即决定我要到延安去找共产党。1938年1月，几经辗转，祝余生抵达延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同年10月，他在宝塔山下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抗大后不久，祝余生被派到抗日前线，成为八路军115师的一名参谋。凭借大刀和步枪这些近乎原始的兵器，他参加了30多次战斗。
眼看着因为兵器落后而牺牲的战士越来越多，朱余生把心思转移到提高兵器的性能上。当时只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武器，他都要拿到手中反复操作，那么几个来回下来，连蒙带猜也能弄个明白。当时八路军的炸药威力不够，他想出了坑道定向爆破的主意，把敌人据点的围子和炮楼一起炸掉了。另外八路军埋的地雷隐蔽性不够，他就发明了岩石爆炸技术。另外他发明了迫击炮平射法，把原本只能曲线发射、打击威力和精度都不尽如人意的迫击炮变成几炮就能打掉一个小据点的作战利器。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祝余生根据战斗需要改进了20多种土武器、土机械，被评为拔据点专家和全国战斗英雄。但在钻研探索的路上始终充满了风险。1948年在一次迫击炮实验教学中，一发炮弹发射失败，朱余生想搞明白为什么，就伸手去检查炮弹有没有装好，没想到突然一声巨响，炮弹爆炸了，从此他失去了右臂。那一年朱余生只有30岁。所以在傅宝玉看来，有实战经验、懂战术，这对搞兵器的人来说至关重要。后来朱余生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及为什么被选为第三代坦克总师时，也有过类似的回答。他说，我打过仗，用过，熟悉。但即便这样，也弥补不了朱余生作为第三代坦克总师的一个先天缺陷。他的履历里没有坦克、装甲兵专业背景，这也是朱余生成为第三代坦克总师人选时唯一的争议。的确，祝余生在抗战时期是作战参谋、工兵科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华东军政大学的教育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三高级部校与总高级部校的训练部长。哈军工时期是炮兵工程系副主任。炮兵工程学院时期是主管教学与科研的副院长。只有步兵、工兵、炮兵的专业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朱余生一点儿不懂坦克。1975年朱余生调任兵器科学研究院，在这家陆军武器系统科研单位，他接触到了坦克和装甲车辆，并参加了反坦克武器的研制和试验。1979年朱余生担任兵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主管的业务就包括坦克科研，其中重点项目即为二代坦克研发。要知道，坦克是一套专业繁多、运行复杂的武器系统，总设计师是把控整个系统总体设计的统帅。就坦克总师的作用来说，对武器系统的理解和掌握比精通某个专业要重要得多。祝余生在这方面优势得天独厚，这可能也得益于他在战争年代多年从事的参谋工作，系统性、全局性思考问题几乎成为一种本能。在哈军工时期，身为炮兵工程系副主任的祝余生一直装着一张课程表，一有空就到教室去听课，向专业教授请教问题。几年间将与炮、弹、药有关的课程全都学了一遍。学院政委谢有法问他学什么，他答，学习武器系统。谢有法不解，没有这个专业啊。祝余生回答说，没有这个专业一样要学，我不是为了毕业学的。用当时国防科工委顾问宋良甫的话说，我们就是要找一个有统帅能力、基础扎实、思路开阔的人来担任总师，

这也是邹家华点将祝余生的原因。最终的事实证明，祝余生的确是第三代坦克总师最恰当的人选，而且在第三代坦克研制的过程中，恰恰是祝余生提出的系统取胜理念，确保了九九师一经面世就跻身世界前列。不过当时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祝余生已经办理了离休手续，已经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南京的家中安享晚年了。1985年6月，邹家华三顾茅庐，66岁的祝余生挑起了三代坦克总设计师的重任。祝余生上任以后要面对的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美国的 M1、德国的豹2等主战坦克都已经装备部队，就坦克发展历程而言，这些坦克属于二战后的第三代坦克，而中国的第二代坦克还没有设计定型。也就是说，中国的坦克已经落后世界先进水平两代了。整整两代水平的差距，要依靠三代坦克的研制来完成追赶。其实也不只是坦克，当时陆海空三军的主要装备很多都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代差，中国奋起直追还是需要时间。近些年歼20战机、055大驱等军事装备明星纷纷亮相，这才让空军海军的主要装备能够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而99式坦克早在20多年前就追上了世界脚步，直到今天，最新的99式坦克的改进型号也丝毫不落人后。相比于世界坦克强国，中国坦克发展起步晚了30多年。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坦克工业仍然是零。1949年9月，人民装甲兵创建初期装备的坦克是缴获的美制和日制坦克，数量只有375辆。因为这些坦克型号繁多，性能落伍，而且零备件缺乏，难以满足装甲兵作战和训练的需要。但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根本不具备研制和生产坦克的能力。那么从现实情况出发，中国只能从苏联购买坦克以应部队急需，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更加快了中国引进苏制坦克的步伐。中国第一代国产坦克在1959年定型，也就是著名的59式，从苏联引进的技术和生产线，原型是苏联特54A 中型坦克。59式诞生时跟世界差距并不算大，但后来差距却越来越大。上世纪60年代，二战后的第二代坦克开始出现，其代表是美国的 M60、 德国的豹1等。中国因为种种原因，军工企业受到很大冲击，新型坦克研制工作进展非常的缓慢。一直到1974年，59式基础上参考苏联特62中型坦克改进的69式才算定型，但是仍然算是第一代坦克。为了缩小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国从上世纪的70年代后期开始，不断对59式坦克进行升级改造，推出了一系列改进型号，以此来提高装备部队坦克的水平。虽然后续坦克型号的性能有不同幅度的提升，但总体上仍然归入二战后的第一代坦克，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大概是30年左右。实际上，从第二代坦克开始，坦克的分类也发生了变化。在二战中，一般按照坦克的重量、火力分为重型、中型和轻型坦克。二战以后的第二代坦克开始有了主战坦克的概念，是指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的坦克，兼有重型坦克的火力、防护性和中型坦克的机动性。而我国的59式则属于中型坦克。1978年，我国的二代坦克正式立项，但此时苏联的特72作为最早的三代坦克已经列装了，紧接其后的特80在1976年就形成了战斗力。1979年德国的豹2开始服役，1981年美国 M1 开始陆续装备，1982年英国的挑战者加入英军，法国

德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虽然在1991年才开始交付，但其战斗力要超过美国、德国的同类装备，并被法国人骄傲地称为第四代主战坦克。我国的88式主战坦克在1988年定型，是我国自主设计生产的第一种坦克，但是它很有些生不逢时，刚一面世就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代差。对现代陆军来说，主战坦克的性能怎么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兵种的战斗力。中国只能等着自己的三代坦克诞生。幸好等待的时间并不算久，而且三代坦克研制过程中的新技术都被应用到88式坦克的改进型号上。先是有了出口型的85系列外贸坦克，接着又有了中国自用的88式中级改进型96式主战坦克，它的各项性能指标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三代坦克的水平，又被称为准三代。1985年朱余生走马上任时，摆在他面前的就是国家下达的一个迫切而远大的目标，要研制出在21世纪能够与世界先进坦克抗衡的一流坦克。当时还在研制还未定型的88式坦克，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坦克工业的最高水平。且不说21世纪世界先进坦克，即便是比当时的三代坦克差距也不是一星半点。88式早机型号用的是105毫米口径，远比不上西方的120炮或者苏联的125炮，发动机动力不到德国豹二坦克的一半，防护方面西方坦克普遍采用了复合装甲、反应装甲，而中国还在研究。研制新一代坦克所必须的几大件，火力火控、动力传动、装甲防护等等，一件成熟的都没有。靠什么实现这样的目标呢？祝余生的答案是四个字，系统取胜。1985年9月18号，三代坦克研制单位工作会议在坦克研究所召开，会议设立了总师办、技术顾问组，建立了分系统，研制工作正式展开。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祝余生提出了系统取胜的总体设计思想。什么是系统取胜呢？就是在系统工程与运筹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子系统的优化组合，部件与部件、分系统与分系统间的功能匹配与补偿，以达到总体性能最佳。简单来说，就是要让一加一大于二。总参装甲兵局原总工程师姚申宝带队配合祝余生开展设计工作，两个人本来就认识，但是以军队方面代表和坦克总师的身份，这还是第一次合作。姚申宝心里多少有些顾虑，这两个身份就像甲方和乙方，军队希望指标高一点，总设计师单位怕定高了完不成，所以吵架是日常。但姚申宝很快就发现这个总师不一样。在一次弹道炮试验中，朱余生请他推荐几名副总设计师，这个举动彻底消除了他心里的隔阂，而后来的工作让他对祝余生的评价变成了比装甲兵还装甲兵。祝余生对军队提出的任务指标很少会说不。不止如此，一旦获知国际国内有相关的新技术新成果，他会主动加码，都集中到三代坦克的设计中来。三代坦克总师组建立起来了，总师组下辖若干分系统和专项，整个团队副主任设计师及以上400多人，大多数都专职脱产。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总体要求，被姚申宝团队分解成了几千个任务指标，而祝余生团队要拟定一项总体方案，将这些指标一一囊括，最终设计出能与国外新型坦克相抗衡的陆战之王。按照常规思路，国产三代坦克应当有一个对标对象，通俗来说就是得有一个模子。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可以近距离接触到苏联的T-80和美国的 M1。 当其他设计人员提出在苏式坦克和美式坦克中间选个型时，祝余生却不以为然。

0: 他说 M1 特七二、宝二、挑战者、勒克莱尔我都看过，他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们是博采众长。我们的第三代坦克既不走苏联的路，也不走西方的路，我们走的是自己的路。三代坦克新技术试验车是一辆五对负重轮，炮塔上挂满了配件，都是将要用于三代坦克的新技术。这当然是理想的方式，但是能不能实现呢？很多设计人员心里没有底。那么坦克炮的选型，这个难关该怎么突破？最利的矛和最尖的盾，朱余生该怎么解决这对难题？他又是怎样为九九式主战坦克铸就了一颗中国心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九九式主战坦克和其传奇总师祝余生》下。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坦克是现代陆上作战的主要武器之一，它作为陆军突击武器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成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由此确立了其在陆军中的主导地位。在中国坦克发展史上，九九式主战坦克堪称一座里程碑。从它开始，中国坦克从模仿改制转变为真正的自主创新，也是从它开始，中国坦克跻身世界最先进坦克阵营。作为带领团队研制出世界先进水平主战坦克的总设计师，被称为九九式坦克之父的祝余生，身上有太多的传奇。他上过战场，打过仗，为排除炮弹故障而成为独臂英雄。作为一名没有任何坦克车辆专业背景的老兵，已经离休的祝余生为什么在花甲之年重出江湖？他是怎样带领团队永驻世界一流坦克的？最利的矛和最尖的盾，祝余生是怎么解决这对难题的？在发动机的设计上，祝余生又是怎样为九九式主战坦克铸就了一颗中国心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九九式主战坦克和其传奇总师祝余生。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85年祝余生走马上任时，摆在他面前的就是国家下达的一个迫切而又远大的目标，要研制出在21世纪能够与世界先进坦克相抗衡的一流坦克。但在当时，研制新一代坦克所必须的几大件，火力火控、动力传动、装甲防护等等，一件成熟的都没有，靠什么实现这样的目标呢？1985年9月18号，三代坦克研制单位工作会议在坦克研究所召开，会议设立了总师办、技术顾问组，建立了分系统，研制工作正式展开。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祝余生提出了系统取胜的总体设计思想。怎么叫系统取胜呢？就是在系统工程与运筹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子系统的优化组合，部件与部件、分系统与分系统间的功能匹配与补偿，以达到总体性能的最佳。如果说按照常规思路，国产三代坦克应该有一个对标对象，通俗来说就是得有一个模子。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可以近距离接触到苏联的T-80和美国的 M1， 但祝余生却不以为然。他强调说，我们的第三代坦克既不走苏联的路，也不走西方的路，我们走的是自己的路。一般来说，火力、防护、机动性这三大指标标志着坦克性能的优劣。然而，不同的国家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在研制坦克时，对这三大性能的优先次序排列是不一样的。炮兵出身、有十多年战场经验的祝余生，对第三代主战坦克的基本设想是：三大性能协调，火力优先，一定要抢占火力制高点。因此，第三代主战坦克主炮选择成为坦克设计的关键之一。那究竟选用哪种火炮呢？在研制过程中出现了争议，而且还不止一次。一开始备选的坦克炮有三种，一种是从国外引进的120毫米口径炮，性能指标与西方主战坦克用的120毫米坦克炮接近；一种是国产120毫米口径炮，当时已经基本成型，并且在反坦克装备上得到应用。还有一种是苏联主战坦克使用的125毫米口径炮。非自主研发的引进坦克炮最先被一致排除，争论主要产生于另外两种坦克炮，核心是第三代主战坦克的主炮口径。120毫米口径炮是北约国家坦克普遍采用的，性能先进，被视为发展方向。但是祝余生力排众议，坚定地选择了125毫米滑膛炮。

后来祝余生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这样解释，120炮的确性能不错，尤其是炮口动能和装药的匹配很好，但详细比较起来125炮发展潜力更大。120炮药室的容积是 9.8 到 9.9 升，而125炮药室容积高达 13.4 升。大药室必然带来比120炮大得多的炮口动能，简单来说就是能打得更远，威力更大。就这样，125毫米滑膛炮的选择很快达成共识，在现有国产120炮的基础上改型优化，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主炮攻关，相关口径的炮弹研制，新型关瞄系统、火控系统的研发了。没等到第三代主战坦克的火炮系统成型，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那一场战争让世界看到了全新的战争模式和先进武器装备的威力，这些都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也给研发中的第三代主战坦克带来一片争议。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坦克部队的主力特七二面对美国的 M1A1 坦克毫无还手之力，一败涂地。苏制125毫米坦克炮完败于西方的120毫米坦克炮，125炮不行的论断一时间广为流传。其实啊，伊拉克特七二坦克的惨败绝不仅仅是因为炮，它各项性能都落后，与美国的 M1A1 坦克对战根本是不对称的。对125炮不行最好的回应就是让中国的125炮轰上几发。中国第三代主战坦克的125毫米滑膛炮根本不是苏制125毫米坦克炮的复制品，而是一门完全新型的坦克炮。苏制125毫米坦克炮只打了300发，炮膛就已经烧蚀了 3.4 毫米，精度下降明显。而中国这门炮在进行射击寿命射击试验时，射弹数百发，精度仍然没有变化。不仅如此，它的威力更是惊人。1991年第一台样车实弹打靶，在2000米距离上一炮就打穿了850毫米厚的钢板。同样在2000米的距离上，美国 M1A1 坦克的测试穿甲能力是810毫米。中国兵器在坦克炮方面终于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到了1997年，第三代坦克样车进行了实弹防护试验，项目组对着样车连续轰了14发105毫米穿甲弹，没能打穿它的装甲。这就意味着二代坦克的坦克炮对这辆车无可奈何。那么在坦克的研制当中啊，有一个有意思的自相矛盾实验。如果用三代坦克威力巨大的125炮轰击自己的装甲，结果会怎样？这个实验当然不能真的让两台坦克样车对轰，实际考察的是它面对第三代主战坦克时的防护能力。结果早就有实验数据验证，加装反应装甲外挂防护以后，即便是中国第三代主战坦克125炮这个最锋利的矛，也刺不穿自己的盾。关于坦克炮和装甲，这是纠缠了上百年的矛盾。炮在不断地增加着穿身，装甲在不断增加着厚度。不过早在二战中，单纯的钢制装甲就已经达到了极限厚度。装甲越厚意味着重量越大，造成坦克丧失机动性，也就失去了实战价值。于是复合装甲和反应装甲在坦克强国陆续出现，并且在三代坦克上得到了普遍应用。三代坦克的装甲防护都是靠复合装甲和反应装甲构筑起来的，这是坦克的生命保障，所以各国主战坦克的真实抗弹能力成为高度机密。复合装甲的基本原理大同小异，就是由多种不同材料复合而成的装甲，但是具体做法都是各国的不传之秘。而我国的三代坦克立项时，国产的复合装甲还在研究当中。反应装甲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东战争当中出现的，直到1985年外国厂商上门推销，中国坦克设计者们才第一次见到

反映装甲的真容。而这些现代坦克装甲的终极秘密，都在三代坦克的研制过程中一一的破解了。非但如此，中国的复合装甲和反应装甲同样有很多独创之处，仅列举一些曾经的奖项，就能看出三代坦克打造了怎样的防护之盾。比如1990年，管壁效应复合装甲获国家科技发明三等奖；1993年，新型双防反应装甲获国家科技发明三等奖；1997年，物理响应装甲获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祝余生。他不但给三代坦克的装甲防护设计明确了目标、任务、指导思想，还细致入微地关注着每一个细节。在祝余生的系统设计中，给三代坦克布置了有形或者无形的五层防护，坚持外形低矮的设计原则，比美国的 M1 低了20厘米，比德国的豹2低了40厘米，这就让中国的三代坦克正面投影面积更小，减少被发现和命中的几率。另外，部署压制观瞄系统，这是中国坦克首创的技术，能够让对手无法瞄准射击。采用激光告警，并能够对来袭的反坦克导弹实施干扰。另外，这种坦克还用了多层次的装甲防护，并降低被毁伤的损失。有些许遗憾的是，在三代坦克的设计中，极具前瞻性地启动了坦克主动防御系统研究，而且实验样品已经接近成功了，但还是没能赶上三代坦克定型这班车，一直到2017年才公开亮相。三代坦克上安装的很多新型技术，像压制观瞄、激光辅助通讯以及敌我识别等等，在设计之初往往都还只是一个概念或者设想，但最终一个个都变成了现实。根据统计，99式坦克采用新设计部件达到将近 90%， 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些新设计部件，这些科技感十足的设备名称、标明的功能和指标，绝大多数都与世界最先进水平一较高下。但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发动机。发动机，特别是军用发动机，本来就是一种高新技术密集的产品，不仅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科研设计能力，还与工业基础、制造技术、高新材料等诸多技术水平紧密相关。西方坦克强国都有着200年工业化底蕴和上百年的发动机设计制造历史，跟他们相比，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工业化的底子还是太薄。坦克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发动机展开的，发动机就是坦克的心脏。一个常识性的原则是大马拉大车，这马有多大就决定了车有多大，然后才能考虑车能跑多快、能装多厚的装甲、能承载多大的火炮。当时西方国家的主流三代坦克的发动机大多以德国豹2作为参考，功率都是1103千瓦，是不折不扣的大马。而我国三代坦克立项时能生产的坦克发动机最大功率只有427千瓦，只是豹2坦克发动机的39%，这还是用了16年的时间，在59式的382千瓦发动机的基础上改进挖潜出来的。当时正在研制的二代坦克发动机功率537千瓦，这个数字还不到豹2的一半，10多年都没能定型。所以三代坦克发动机要提升的指标更多，谈何容易。对此祝余生也犯了难。其实解决发动机的短板有一个很简单的途径，那就是引进国外型号。而事实上三代坦克研制期间就有西方厂家来华推销过，那种发动机的性能数据非常亮眼，但是也有缺陷，一个是贵，第二是体积太大，要想装下它，三代坦克的体积必须大幅度增加。进口发动机的方案最终被否。三代坦克是未来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武器装备之一，它的核心部件

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的坦克就是要有中国的心脏。这时摆在祝余生面前的有两种发动机设计思路。经过比较，祝余生最终选择了由兵器工业部发动机研究所提出的思路。他们曾经以赶超豹二坦克发动机为目标，预言过一个涡轮增压加中冷技术的150毫米柴油机方案，简称 150HB， 但当时的设计能力、制造水平都无法满足，方案被搁置。这次旧事重提，而且加上了一个更加大胆也更符合中国三代坦克需要的设想，兼具苏式坦克发动机的高紧凑性和西方坦克的高动力性。但是想兼二者的优势难度极大，发动机研究所这次没想一步登天赶超豹二，三代坦克发动机设计的高指标是883千瓦，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是没有可能。最终 150HB 方案成为三代坦克发动机的攻坚方向。1990年11月，第一台 150HB 方案初样机制成了，功率达到了883千瓦。到1999年11月完成定型试验， 150HB 一共研制了33台样机，累计运行大约12100摩托小时，基本满足了动力性、经济性和可靠性的要求。 150HB 的成功研制给中国的三代坦克装上了中国心，不过它的功率还是弱了一些，比豹二要低1/5。不过这个单项的短板却被系统取胜完全弥补了。坦克的机动性不能只看发动机功率，而要看吨功率，也就是发动机功率和车重的比值。在三代坦克的研制过程中，祝余生始终严格控制坦克重量，定型的99式坦克战斗权重远小于 M1A1 和豹二，只有50吨，它的吨功率与豹二相当。99式的最大公路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机动性不比其他的三代主战坦克差。 150HB 后续还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和良好的拓展性，衍生出6缸机、8缸机、12缸机等多种型号，高功率版本已经超过了1100千瓦。不但99式坦克的改进型在用，新型的步兵战车、自行榴弹炮、装甲突击车等装甲车辆都装着这颗中国心。1991年7月，三代坦克第一台动态模拟试验车在坦克厂出车，中国的三代主战坦克第一次从图纸变成了现实。这辆坦克最初的模样还很简单，只是配齐了坦克的基本要素，装甲、火炮、发动机。演示试验开始，这辆坦克在起伏的路面上飞驰，越断墙、跨堑壕、纵横驰骋。一辆靶车在试验场另一端快速行驶着，试验车速度不减，炮口始终追着靶车移动。一声炮响，靶后冒起一股烟柱。在火炮威力试验中，一发穿甲弹从125坦克炮中呼啸而出，直接击穿了2000米外的靶板。接着，这辆试验状态的坦克参加了1991年华北军演，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做了演示汇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大力赞扬。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先进设备或者配件研发成功，陆续安装到这辆坦克上，反应装甲、压制观瞄系统、敌我识别装置，最终成了一辆完整版的三代坦克。1996年底，4辆三代坦克定型试验车交付，三代坦克进入定型试验阶段。第二年年底，这批坦克正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进行寒区试验时，兵器工业总公司接到通知，三代坦克将参加1999年国庆阅兵，壮国威，壮军威。这时的三代坦克还没有最终定型，没有进入生产阶段。坦克厂加班加点，在1999年3月完成了12辆坦克阅兵车的生产，抓紧训练。1999年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碧空如洗，红旗猎猎，50周年国庆阅兵开始了。三军列阵，铁甲生辉，

0: 徒步方队之后，机械化方队隆隆驶来，打头的是二代坦克八八式，准三代的九六式紧随其后。三代坦克压轴出场，高昂的炮口，雄壮的身姿，如群山列阵，似波涛奔腾，尽显陆战之王的威武。这是中国第三代坦克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他们在天安门前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在天安门前向世界展示雄姿。按照中国坦克的命名惯例，中国第三代坦克定名九九式坦克。九九式坦克横空出世，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外军事专家无不惊叹，中国的主战坦克从此进入了世界坦克第一方阵。
1: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0: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高楼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

0: 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
1: 品09427。
0: 010-840-9427。
1: 评书记。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3: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30集，
5: 抄家同志一耳朵就听出来了，哦，这拍电报呢。老道这会儿零碎挺齐全的，他往后一侧这个身子，咦，刚离开这个门口一二尺远的这么个地方，有一个小孔，顺着这小窟窿，抄家往里一瞧啊，在这屋子里边把西南角那儿放着一个小桌子，在桌子上搁着一架电报机。拍电报这个人在灯光映照之下，使抄家同志瞧着有点新鲜。怎么个新鲜呢？这人怎么这打扮？拍电报的是个女人，穿着那个衣服啊，比老道那还肥呢，也那么宽也那么长，就是没瞧见她脸儿。栾朝家还想仔细看看，这功夫的屋子里边的人可就张罗着往外走了。就听那个老道一再嘱咐那女人，慎重啊，千万慎重。师父您就放心吧，我呀这点事儿不会把它办得洒了汤漏了水。神保佑你，走吧。抄家一听，什么走？要走我得先走啊，我先出去吧。他转过身来就往回跑，顺洞口出来把那弥勒佛弄回来，他还在那个泥台后边站着。刚站的那会儿，抄家一想，不行啊，怎么我别在这儿站着呀，这家伙出来他绝不会就在屋子里头这会儿转悠转悠就完了，看这意思他要往外走。他要上哪儿去啊？这女人手里提的那包袱是什么呢？我得跟着他，说不定在这个周围还有秘密的匪虏。对了，抄家想到这会儿，从那泥台后边转出来他就出去。老栾刚到庙外边，就听那角门的铅棍响，咯噔，这扭门拉开，出来三个人，后边俩老道，前边一个女人。冯大，把衣襟扣好啊，你请回吧，请回吧。留神。你带着枪的吗？带着呢。哦，合着匪徒手里头都有家伙。这老老道赶快就把小门关上。那女人站在那会儿，看样子今天她离开神和庙还有点依依不舍的劲儿。走几步回头瞧瞧庙，走几步就站一站，最后下了决心了，走吧。把头一低，把这个围巾呐、狠命的在脖子上缠了这么两绕，唰唰唰唰唰，他就走下来。老栾就在后边追着他，心里还很奇怪。奇怪什么呢？这女人走得不慢呢。栾超家一想，就凭我这两条腿，今儿赶着她还有点费事儿呢。够快。这女人是越走越急，越走越快。走着走着可就瞧出来了，她已经很累了，走不动了，强拽着她那两条腿，但是她也不歇会儿，

0: 也不找个地方坐一坐。他把那包袱一会儿右手提了着，一会儿交到左手，一会儿搁在肩膀上扛着，越走啊越急。栾朝家呢，要抓他的话那极容易呀、啊、大吼一声用枪就把他逼住了，他就走不了。朝家同志没这么做，到底看看他上哪儿。走在一个小屯子的东口外，这时候呢就在早晨六点来钟，冬天六点来钟天不算大亮啊。这女人就站在那儿了。哦，老栾在一棵树后头影着身，心里说甭问，就这儿了。抄家同志也没仔细辨认方向，他也不知道这屯子叫什么屯子。这女人站在那儿，就瞧他把这左手的俩手指头，就这大指和二指啊，往嘴里含，吱，打了一声呼哨。哼，老栾一想，这女人这零碎毛病还不少呢，她还会吹这玩意儿，讨厌。刚想到这儿，把这村口一个小门唰啦的一下，这小门就开了，打里边一抻脖子出来一个，冲这女人打了个招呼，您来了。来了，哎呦我的娘哦，这天儿可太冷了，这么远的路快把我累死了，你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老栾仔细打量这个人，这是个大个子，细长细长的身材跟馅黄瓜似的，身上穿着撅的棉袄棉裤，脚底下穿着这么一双棉雾露，脑袋上戴着那么一顶毡帽，四块碗的耳山子，他把那耳山子往下一放，没瞧明白他的脸儿，白袖子这么一挽，就到院里去了。没过半支香烟的功夫，就听这院子里边叫叫叫叫叫，哦，嘟嘟嘟，哦哦哦哦哦，这是咣啷，哦，出来一匹马呀。马后边还拉着个爬犁，这个家伙裸着马的缰绳，右手提了着鞭子，他叫那个女人快上来吧。那女人呐、啊，这么一瞧爬犁上铺着好几张袍皮，他就往那上边这么一坐，用两张皮子把他那身子这么一围，那个小包啊紧紧抱到怀里头不放。老栾一瞧，糟了，怎么糟了？这家伙坐爬犁跑，那麻烦了，我这两条腿要追爬犁，你这不得费点事吗？他刚想到这儿，那大个嘟一鞭子，这个马呀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拉着这爬犁就下去了。栾朝家就愣在这儿，当时啊在他脑子里头像电流似的闪过了几个方案，都是什么方案？不跟了，回去吧，不能，抓住他们，喊一声不许动，一逮就是俩，这样也不对，怎么追，追不追，一连串的问号，最后还是得追。老栾拔腿就要赶呐，哎，他又一想，我到院里看看，找匹牲口，要不然凭我这两条腿怎么能追得上这个爬犁，这倒是个办法。他想到这儿就进了院子了，直接奔后头，后头有个马棚子，嘿，巧极了，这儿有匹骡子。
1: 好，说起来这个骡子呀比马不慢呢、啊、比马还壮呢、啊。
0: 老栾一想，我骑他不行吗？怎么也比地下跑快得多得多呀、啊。
1: 对。
0: 他上前牵着个牲口要走，猛然想起点事情。想什么呢？哎。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随便动老百姓的东西，这是违反纪律的事儿。他愣在那儿了，可是又一想啊，这个女人是个特务，那么这女人到这儿来呢，跟这院子里边的主人好像是个老相识了，他坐着他的爬犁走了吗？两个人没更多的说话，就像是他应该坐他的爬犁，而那个人又应该拉他。这么样说呀，甭问，这个院子的主人呐，也是个坏蛋。他的骡子也好，他的马也好，是哪儿来的呢？一定是啊，坑害了别人，他把这个东西得过来。这么说，这牲口是劳动人民的东西，我们怎么就不能要回来呢？完全应该要回来。对，先骑上，有什么话再说。他想好了，就把这骡子从院子里边牵出来，到了门外，飞身一跳，窜上去，他啪嚓一巴掌，用这个大手啊，就当了鞭子了，在这个牲口后背的三叉骨上拍了这么一掌，呼，这匹骡子跑起来了，石老栾是两耳生风啊，倒着这个爬犁儿往下追呀、啊。栾朝家心里头特别高兴，越赶越急，是越追越快、啊、他恨不得一步就追上，可是他耽误一点时间了，那个女匪徒呢跑出很远去了，追了半天没追上，好在是雪地这个爬犁印很清晰，反正你跑不出这个印儿去，就倒着你这印儿，早晚得把你倒在手里。追着追着一直到天亮，这赶出一夜来了，天也亮了，老栾一看呢，坏了，怎么雪道上的这个爬犁印啊渐乱，怎么叫渐乱呢？有往东的，有往西的，有南的，有北的，横着的，竖着的。哎呀，这坏了，怎么呢？大概是接近了山外了，这个爬犁也多起来了，这么样就把原来他追的那个爬犁印给冲乱了，这怎么办呢？这功夫栾朝家肚子里是又渴又饿呀，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算起来小两天两夜的功夫了，他是一口东西也没吃。可是栾朝家是一心的心火呀，现在你就把吃的摆在他的跟前，老栾也咽不下去了，他恨不得一时就看见那个女特务的影子。人越来越多了，他就从这个牲口绳跳下来，牵着这个骡子往前走。跟人一打听前面什么地方，有人清楚地告诉他了，你再往前走啊，是四合屯。四合屯是个车站呢、啊、这是个小站，就算是从哈尔滨到牡丹江的中间站吧。哦，四合屯，栾朝家一想，要糟，怎么要糟呢？这个女人会不会气爬犁上火车呀？那我得快赶，他拉着骡子就奔火车站来了。看见这火车站的影子了，就在这功夫，铁道旁过来一个人，一把把老栾给抓住了。哎，等走。栾朝家一愣，干什么的？扭过头来上下一打量，拉自己这个人是个矮个子，长得肉头肉脑的，胖个伦敦，两道杠子眉毛，那俩眼睛啊一瞪挺凶，年纪50上下，腮帮子上有几根黄胡子，穿着一件貂毛的长身大皮袄，

干嘛的？你拽我干什么？拽你干什么？好啊，你胆子不小啊，你敢偷我的牲口？什么？哎，你说话嘴里干净点好不好？谁偷你牲口啊？你谁偷我牲口？这是我的骡子，骡子的名字叫菊花青，你当时我不认得的，我自己东西我不认识啊。你看吧，骡子左腿上有一块碗口大的白斑，是吗？老栾按着说的，一看呢，还真是这么回事，自己慌忙忙的还没太注意。那么这是干什么的呢？你说吧，你在哪儿偷来的？嚯，这家伙像逮着李似的，越喊声越高，脸红脖子粗，把皮帽子往脑瓢上这么一推，撸胳膊挽袖子，就要跟老栾打官司。过往的人也都围上来了，听听看看是怎么回事。大家伙啊，瞧了瞧那个胖家伙，又看了看老栾，不知道他们俩是怎么个来龙去脉。这老家伙好像是逮着理了，越闹越凶。他问老栾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姓什么叫什么。抄家同志啊，一时之间没法往外回答。怎么呢？要说那么就得说实话，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个解放军，拉着人家的牲口还没通知人家一声，周围有这么多的老乡，老乡一时不明真相，这玩意儿得用个时间做解释，哪有这个时间呢？栾朝家正着急呢，就打人群里边啊挤进两个小伙子来。解放解放，老乡，解放解放，我们看看。哇，这两个小伙子红彤彤的脸膛，年纪都在20多岁，进来了往那一站，身背上都背着大枪。老栾一眼就看出来了，是我们的民兵。这两个民兵其中的一位用手一拍这胖老家伙的肩膀，啪嚓，把这家伙吓了一跳。他回头一看，哎，干什么？这民兵仔细打量了打量他，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嗯，你想往哪儿跑？你能跑到天边上去吗？跑到天边上，我们也把你抓回来。你欠了人民的债，你想逃啊？老乡们，大家认识着他点儿，他是海林镇的逃亡地主冯老六。你还跟人要牲口？那牲口是你的吗？啊，你怎么来的？其中那个一瞧，干脆给别跟他麻烦了，捆上他吧。掏出绳子来，唰一下过来，就把老家伙给绑上了。两个民兵乐呵呵的到老栾的跟前，同志啊，他是个地主，这牲口说起来啊勉强算是他的。怎么呢？要逗他了，他跑了，拐走好几批牲口，哎，土改果实啊，他带走了不少，我们正在抓他呢。这回好，你走吧，把这交我们吧。好，同志你们辛苦了，没什么没什么，你走吧。这两个民兵把这个地主连那牲口一块牵了走了。这时候老栾呐，挤出人群就往车站跑。他一进票房子，哎呀，还算不错呀。怎么不错呢？从哈尔滨来到牡丹江去的火车误了点了，没有正点开过来。票房子里人很多，都在等着。如果要论正点开车的话，抄家同志到了，那火车早就开了半个钟头了。老栾跑到售票口那儿，掏出钱来买了票。他把票拿在手里，他就听着身背后啊，前后左右吧，哪儿都有笑声，咯咯咯，嘎嘎嘎，这都乐什么呢？老栾仔细一瞧，哎，

0: 是，
1: 怎么都瞧着我乐呀？我身上有什么值得这么笑？老栾低头看了看，啊，原来是把衣服穿翻了，棉军装啊，把领啊穿在外边了。心里说，那我是为了执行任务，为了伪装起见，那有什么好笑的呢？这老栾放心了，大伙还是乐。他往人家跟前一走啊，有的那小孩啊都躲着他。老栾冲着小孩一笑啊，那孩子躲得更远了。曹家同志一想，这怎么的了？这是我哪点地方变了？是怎么着？我看看去吧。往西走是站长室，他一推门进来，到站长室里边这么一瞧，迎面一个大镜子。老栾站在镜子前面一瞧啊，他也乐了。怎么他也笑了？自己端行自己，差一点不认识了。哎呦，这样了，头发老长，从进山呢也没有时间理发，这不算新鲜，满脸是黑是灰呀，这脸滚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您想啊，他在那庙里的泥胎后边穿过来穿过去的，那能干净得了吗？那个自己这个嘴里的牙是白的，这个眼珠啊还看得出白眼珠来，剩下呀又黑又脏，再穿着这么一身领朝外的棉军装，呵，老栾一想，冤不得大伙笑，这是得笑，我找地方把脸洗洗吧。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4: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5: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4: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6: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7: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6: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3: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8: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9: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7: 加油！
12: 加油！
3: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31集。
3: 老栾一想，冤不得大伙笑，这是得笑，我找地方把脸洗洗吧。他想到这会儿啊，一瞧，哎，那还不错。有个脸盆，他过去，哎，我值班在那儿坐着，同志啊，对不起，我执行任务，这衣服也穿翻了，脸也没时间洗，太阳的火车还得会儿来，我擦把脸行吗？把这个衣服翻个个。这值班员一瞧，可以可以，同志，来吧，我给你倒上水，把水给倒上。老栾洗了把脸，把这衣服翻过来穿上，把帽子整一整，再到外边来。大伙儿就不那么笑了。火车呀、也进来了，他就找，在这上车的旅客、检票的人流当中，是这个女人，他都要看看。这项工作不容易呀、怎么不容易？艰巨得很。他跟踪的又是个女特务，当然他得注意女的。这样一个人民解放军，你总学嘛人家女旅客。那人家要过来问问你怎么办呢？怎么的？你看什么你？还不能让人瞧出来，但是还得瞧。他把这个上车的女旅客也可以说呀，都看过来了，就没有他所要找的这个女人。上了火车，老栾心情很焦急呀，心里就像着了火一样。朝家同志想啊，哼，跑了。没到车站来，不登火车走，也许一直是坐爬犁。不能。怎么不能呢？老栾一分析，一直坐爬犁，你要几天几夜不下来呀、把你冻停了。再者他也不可能啊，到这会儿来他能不搭火车吗？他怎么就没了呢？他就在这车厢子里边找，火车开出站来了，一站站的往下走着，老栾呢歇会儿，走一趟找一找，一会儿到前，一会儿到后边。那么这个是常情了，火车站啊也好，火车上边也好，轮船上也好，他找人嘛，谁也不理会这个事儿。他走到第4节车厢来啊，正找着呢，有人叫他，是抄家同志吗？老栾心里一惊。哎，这还有认识我的吗？他转过身来一看，靠着车窗啊，那儿坐着一个人，站起来身量比老栾高半头，四方大脸的，年纪30多岁，连鬓络腮的胡子茬，帽子在衣帽猴上挂着，大氅在身底下坐着。这主意挺身站起来，和颜悦色的向老栾伸过手来要握手。曹家同志当时一愣，仔细辨认呢，啊，是你呀，呵，两个人紧紧握了握手，来吧，在这儿坐吧。老栾把这环境看了看，这会儿可没有后边车厢清静，咱们到后边去吧。好，这位戴上帽子，拿起大衣，跟着老栾奔后车厢来。他拉手的这人是谁呀？这位呀、原来是军区保卫科的黄科长，现在到了地方上工作，在牡丹江市公安局。他跟黄科长来到后车厢，这一个车厢啊，也就有2-3个旅客，找了个座位往那一坐，甭提多亲热了。老栾呢，怎么在这儿碰上你了呢？你不还在部队上的吗？啊，在呀。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有任务。老栾说的这会儿往梁下看了看， 他这一看，黄科长就明白了，可能啊，在这儿谈话不方便，那咱们到这儿来谈吧。离车厢口不远，就是乘务员室，跟乘务员一说，我们在你这屋子里头谈几句话。乘务员一看，好啊，请吧，让到屋里去，给他们两个人还一人倒了一杯水，随后把门一带，乘务员就忙去了。坐在这个小屋子里，抄家是一五一十的和老黄全讲了。黄科长听到这会儿，哦，那么这个女人有没有什么特征啊？她穿着什么衣服来的？还是她那身打扮，在庙里她穿什么呢？外边还是什么？哦，那么她会不会在到了车站，或是在到车站之前，她把衣服换了吗？
2: 老栾点了点头，很可能。
3: 我也琢磨到这儿了，这么说就不太好认了。哎，老栾，你注意没注意这个女人有什么特征没有？
2: 特征
3: 啊？哎，抄家用手一葫芦脑袋，我想起来了，这女人呢，在左眼睛的下眼皮有一颗滴泪痣，有颗痦子，那就好办了。任凭她怎么画怎么变，她现点痦子是来不及了，那就可以找吗？啊，黄科长说的这事乐了。老栾呐，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民解放军总是注意这些个女人，这儿有点不好意思？其实可也没什么。怎么呢？因为你是知道咱们干这行干了七八年了吧，光是不好意思那怎么去完成任务啊？哎，那倒是，不过也得注意一下子环境。这样吧，老栾呐，我帮着你找找，你看好不好？
2: 那太好了。
3: 哎，另外老黄，要是到了牡丹江还得请你大力协助呢。
2: 当然了，这是无可异议的。来来来，我给你写个通信状，你随时可以找我，随时可以给我挂电话。
3: 把电话号码写完之后，俩人从服务员室出来，分头去找，在一个软席的车厢里，叫老栾把他给发现了。哈哈，老栾一高兴差点叫出来，心里说，好，你在这儿呢。把着这个车门口不远，那儿坐着一个阔太太，不是那出庙时候那样喽，那身衣服早就脱了。她坐在那个软席上，衣帽钩那挂着她的貂皮大裳，身上穿着那个小羊羔的皮袄啊，都是缎子吊面啊，手绳戴着明晃晃亮堂堂的戒指，可你瞧他坐的那会儿那个酸样，不是坐爬犁时候的清水脸了，脸上啊擦着厚厚的一层脂粉，涂着胭脂，坐在那会儿看报呢。老栾放了心了，紧挨着软席车门的这节车厢，他就坐在那儿。黄科长找完了没找到，翻回来瞧老栾冲自己一点头，递了个眼色，黄科长就全明白了，说明敌人就在左近。等车到了牡丹江，老黄和栾朝家分了手，老栾呢就直接跟着这个女人。这女人一出牡丹江车站，老栾一瞧，呵啊，又把那孩子抱上了。他这孩子跟变魔术一样，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女人上了马车，老栾在后边追着她。这车呢一直的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到牡丹江共和大戏院斜对门月门旅馆，车停住了。女人下了车给了车钱，一拉门到旅馆里边， 从这个柜房里走出一个人来。哎呀，我的三小姐，哈哈哈哈，你还想着回来呀？你看看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呢？把我们大家都给惦记坏了。孩子好吗？托福托福。说了几句话，这个掌柜的一回身往里边叫，快出来吧，快出来吧，三小姐来啦。街里边出来好几个人接，有的接孩子，有的接大衣，有说有笑，叽叽嘎嘎就奔里边去了。全看到了栾朝家的眼里，他想这个啊，我们到庙里头搜庙的时候，老道明明说这个女人离这个庙相隔就是几十里路，赶来烧香求神为孩子丢魂的事情，那么这个女人怎么在这儿住呢？哼，我先去查对查对。他一直跑到公安局去了，由公安局同志帮助着一查对这个户口，查对出来了，还真有这么个人。哦，这家伙是有名有姓的，姓刘，叫刘翠娥呀。怎么办呢？我就这样去住店吗？不行，有公安局帮助着，栾朝家化了妆了，化了一个老客的模样，就奔这儿来了。到岳母旅馆一拉门，手里提了大皮包，身上穿着长身大皮袍，戴着这个火车头饰老式样的水獭皮帽子，手里头还提了个文明棍，弄了一副大号的

0: 眼镜往脸上这么一卡，呵，蛮神气。进来了，掌柜的，辛苦辛苦辛苦。掌柜的赶快从柜房里迎出来，哎呦呵，老客，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的？常来常往吧。哎呦，牡丹江来过几次了吗？当然来过了。你说大小的街道，大小的胡同，哪儿咱不知道啊？我们这旅馆您住过吗？
1: 哎，今儿个还是第一次。
0: 是啊，哎，因为我们这街上有货站，一般的来说我就不住旅馆了。这一次货站人多吵得慌，我就搬这儿来了。啊，请坐请坐请坐。这个姐哪来？哈尔滨呢。哦，您是做什么买卖的？办山货的。哎呀，老客啊，现在听说山里边兵荒马乱呢，解放军正打土匪呢，现在最好是不去，要是去了的话恐怕有危险，弄好了好了，弄糟了连本带利儿全赔上。
1: 啊，不不不，老栾把头一晃，绝对不能赔本，准得赚着。
0: 有这个把握吗？
1: 当然了，办山货嘛。哎，
0: 给您找个单间，
1: 当然得找单间了。
0: 来吧，
1: 找好的房子，擦脸漱口，给他沏了壶茶。
0: 抄家同志哪有心思在这喝茶呀？
1: 他给那个掌柜的来颗烟抽，坐在柜房这儿聊天，也打听打听行情，什么多少钱，怎么回事？买卖经生意道，瞒不了老栾呐。
0: 因为什么呢？他总跟子荣同志在一块儿啊，搞侦查呀，行行都得通。在那儿一说，这个掌柜的起初啊，对他是有点信不疑，后来这么一谈，一看这位确实是办山货的大老客，这掌柜的放了心了。
1: 掌柜的，你贵姓啊？
0: 我姓陆啊，我开月门旅馆30多年了，我叫陆占奎。
1: 哦，
0: 贵生多少人呢？
1: 大小算一块儿，21口。
0: 哎呦，人可不算少啊。
1: 可不是嘛，
0: 这还不算家里呢，家里还一大家子人呢。哎，老师您贵姓啊？
1: 我姓李呀。
0: 哦，李老客。
1: 哎，对对对。
0: 正说着话，从门外进来个小伙子，20来岁，戴镜子，细眉毛大眼睛，真精神，留着背头，穿着一身短衣襟的棉袄棉裤，舒适的挺立着，系着个小白围裙，在肩头上搭着一坨手巾。哎，快把这个水再给续续。
1: 啊，好嘞好嘞好嘞。
0: 小伙子把壶端出去，把水续了，来来来往往的这么一折腾，老栾一瞧，可惜。
1: 怎么可惜？
0: 这小伙多精神啊，怎么会落在这里边呢？
1: 如果真是正当的旅馆，那倒对了，倒好了。
0: 不可能吧，这女人在这儿落脚，尤其这个掌柜的贼头贼脑的这个样，说明他们都不是好东西，跟这些人在一块裹合着，还能有好事出好人吗？小伙子才20几岁，学得油腔滑调的，老栾心里头挺可惜。等到这个3天的工夫过去了，第4天头上，这个旅馆里头又来人了，就听外边一阵乱的，哎呀，接且呀、啊、接且呀、啊。远门旅馆经理从外边接近2个客人，说是从佳木斯来的，一个大个一个小个，大个子姓孙，叫孙福堂，小个姓马，叫马寿海。这从哪儿知道的呢？他们俩人写了电簿了，老栾从电簿上看的，瞧他们那个亲热劲儿哦，跟这个陆掌柜的一见面就给弄到后屋去了。在后屋里是大摆酒宴，吃完喽就抽，抽完喽就吃，折腾了好几天。说这2个家伙要起身走了，在这2个人还没有起身走之前，老栾
1: 已经到公安局几次了，最后的这趟到公安局来，栾朝家是想和老黄商量，我一个人要把这一批人全抓起来好啊，还是单抓那个女人好呢？他是来问问老黄，到了老黄的办公室的，推门进来这么一看，老黄正和一个人在谈着话，谈的是那么亲切，好像是个老熟人。老栾不看这个谈话的人呢，还好点，一看，一愣神儿，怎么呢？在老黄对面坐着一个小伙子，不是旁人，正是月明旅馆里边的那个小伙计儿。他怎么在这儿坐着呢？这小伙计儿瞧了瞧老栾，微微一笑。黄科长站起来，哈哈哈哈，来吧，陶家同志，坐坐坐。哎，不认识吧？不能不认识。黄科长刚说的这会儿又把头摇了摇，哪能不认识啊？你是住旅馆的老客，他是旅馆的伙计，他没少给你斟茶倒水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咱们自己人吧？老栾这一问，黄科长赶快给他们两下做介绍，说这就是咱们公安局的侦查员小周同志，这就是我跟你提的栾朝家。啊，是这么回事儿，俩人是一见如故。三人坐在那会儿研究当前这个情况，旅馆里头的详细情况小周已经向黄科长做了汇报了，老栾又补充了点。最后栾朝家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我怎么办呢？我打算是抓这个女人，把她抓起来带回去，可我又想着这两个进山送货的人，我还不放心这个旅馆里。那你就不必不放心了，咱们已经打进去了，早就和匪人在一起周旋，小周同志搞这门工作已经二三年了。老栾呢，我看你呀，就跟着这贾莫斯来的这俩旅馆这样的事儿呢，你就不用管了，交给我们公安局了。他们再怎么闹也闹不出去。好吧，那就这样，我就放心了。我得把衣服换了，穿着个大皮袍子，剃了秃噜的不合适。你要换衣服，我的意见你得从旅馆里头搬出来，搬到斜对过胡同里边三友客栈住去。为什么要那样？你想啊，你穿着这大袍子剃了秃噜出来惯了，偶然间一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服，你不把那姓陆的掌柜的给吓坏了？当时他就得想主意啊。想什么主意？跑呗。对，我也怕在那儿换打草惊蛇，就这么决定，你就盯上那两个家伙，这儿你就全甭管了。老栾回到了月美旅馆，开赴了店前，搬出来到三友客栈，换了他的军服，盯着这旅馆的动静。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那两个贾莫斯来的人呢，就从这个月明旅馆出来了，穿戴从头上到脚下全都换了，不是进旅馆的那个大模大样了，换成什么了呢？俩人都是啊，皮帽子，上身呢，全都是半截身的老羊皮白叉皮袄，下边是棉裤，脚底下皮物了。这俩人出了这个旅馆就搭火车，老栾呢事不宜迟啊，就跟下来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4: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3: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4: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3: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5: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
2: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在寒露节气啊，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寒和干。那其中的这个干呢，对我们的身体其实影响也蛮大的。那我们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啊，我们重点聊的是干燥综合征。那其实我就想问个问题，那我们因为这个秋天寒露节气带来的干燥和我们的这个疾病干燥综合征，它是一回事吗？
3: 哦，它肯定还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咱们之所以要在寒露这个节气讲这个病呢，因为干燥综合征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它也会受到这个季节改变，人体适应季节的时候出现的这种失衡的一些表现，它就会出现病情的波动。尤其是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这个燥的特点，又正好对应了寒露节气当中的这个人体容易受到凉和燥的侵袭的这么一个因素的影响，所以干燥综合征呢，等于是既有一个慢性病的季节交替时候的需要防止

0: 病情波动，又有一个邪气外邪加重啊，要比这个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呢，要避免这个燥邪的损伤。
1: 嗯，所以对于干燥综合征的朋友来说，那寒露这个节气可以说是内外相交啊，风刀双剑严相逼。好，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它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啊，它本质上是一个自身免疫病，它是一种慢性病啊。它主要说的呢，还是这个人的免疫系统紊乱了所出现的这么一种病。可以打一个通俗的比方说，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犯了糊涂，错误地攻击了自身产生的水分的腺体，比如说唾液腺、泪腺等啊，我们出现了一些抗体，攻击了我们这些正常健康的组织，这样导致了这些腺体受到了破坏，就无法正常的分泌液体，就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干燥的症状。
1: 嗯，
0: 这个是干燥综合征这个病的本质，
1: 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了我们自己产生液体的这些腺体，那造成我们由内而外的干，然后到了寒露这个节气，自然界又非常燥，
0: 雪上加霜，
1: 内外夹击。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有干燥综合征的朋友呢，在这个节气这段时间，应该是需要加倍小心了。
0: 对，
1: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干燥综合征的症状，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就一到秋天就觉得干，那我是干燥综合征吗？我还是因为单纯秋燥带来的干呢？我怎么来区分是干燥综合征的这个疾病，还是说我就是秋天干？有区分吗？
0: 张老师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们门诊遇到的患者，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口干眼干就诊的，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他听说过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名，他有发现自己就是口干眼干，而且还是挺严重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来到我们的门诊，想做一些检查，让大夫帮他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病。那么我就想起来咱们明朝有一个大夫张介宾啊，他有一个景岳全书，他这个景岳全书里面他是这么写的，他能详细的区分了口干与口渴的不同。首先，口干与口渴是什么不同呢？他认为口渴是火燥有余，干因津液不足，火有余者当以食热论，津液不足者当以阴虚论。就是所以我们自身的感受可能都是口干口渴，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呢，可能喝两口水就能缓解了，也不会出现持续的难以忍受的口干。这是干燥综合征的口干，在程度上跟普通的口渴是不一样的，跟咱们运动完了以后或者是多说话了以后的口干是比较容易缓解的。干燥综合征的干是即使临时缓解了，它很快会再次出现口干，它跟口渴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从中医对它的认识来说呢，它的本质还是津液不足，它是一个阴虚症。干燥综合征的干呢，它会干到什么程度呢？有的人夜里起来要喝水，他甚至是为了喝水起来的，就长时间的不喝水，他会
1: 干醒了，
0: 他会干醒了。有的病人真的就是这么形容他的症状的，他来了以后他说，大夫，我就是口干眼干，我可会不会是干燥综合症？我们有时候就会问他，那你怎么干，有多干？真的有的人会跟您说的这个症状描述的方法是一样，他就是说我夜里会干醒。所以就说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的程度跟普通的口渴是不一样的。咱们知道糖尿病的人也口渴，他也需要频频的喝水，但是那个程度也比不上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而且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呢，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是这个腺体分泌液体的不足嘛，它口腔当中的这个液体不足，在我们需要这个液体功能正常功能的时候，它会很不够用。比如说我们吃馒头吃饼干的时候会觉得费劲，得喝水啊，不喝水以后你就觉得这口食物太干了，先咽不下去。这个就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干的特点。还有就是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干啊，它甚至还可以反映在牙齿上，病人可能出现很多坏龋，牙齿的坏龋，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唾液分泌不够了，那牙齿正常的营养也没有了。我们很容易在干燥综合征的患者身上看到很多多发的这种牙齿的坏龋。我们甚至以前有一个病人，他说过他去饭馆里吃饭，他吃人家那个饭，说人家饭里有沙子，他说人家饭里有沙子，他就投诉到最后闹意见，结果最后发现是他自己的牙掉了。 他后来发现自己少了一块牙，就是干燥综合征对人的伤害就能到这个程度，它不是普通的口渴，它干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牙齿都会坏疽，都会一块一块的脱落。
1: 嗯，那刘准跟我们说的干燥综合征和我们秋燥所带来的干，最大的区别或者第一个区别就是程度不同。
0: 对，程度不同。
1: 干燥综合征它的干燥的程度非常高，非常大，大到因为口腔里没有唾液，以至于牙齿都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掉了，是吧？那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有些朋友说我真的很干啊，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我到底是干燥综合征还是秋燥呢？就是还有其他的可以区别的判断的地方吗？
0: 就是干燥综合征，刚才咱们说了，它是一个免疫系统攻击，免疫系统紊乱了以后，咱们的腺体受到了攻击以后产生的腺体分泌功能的下降，那么其实这个腺体是会出现炎症的反应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腮腺，就是腮部的这个肿胀不适感，有的人啊他老觉得这个耳朵根后面有点胀胀的，好像就跟那个轻度的腮腺炎似的，这种感觉这也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特点啊，它就是这个腺体出现病变了，所以它出现那下一步的这个功能就受影响了，分泌的液体不足。还有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口干，它往往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名它叫综合征，综合征就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一两个症状，它除了口干以外，病人通常还会伴有眼干，还会伴有关节不舒服，有的人甚至有皮疹啊、黏膜溃疡啊、口腔溃疡，还有呢，特别突出的是病人容易有一种疲乏的感觉。这个病的本质是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反应造成的炎症嘛，病人在这种慢性炎症的消耗状态下，而且跟干燥综合征本身对人体一些产生容易引起疲劳的物质的生成有关系，就病人容易觉得疲乏，还有就是心烦啊，这也是干燥综合征容易出现的症状。所以就是这个综合征它表现在很多方面，病人的自身感受呢可能就除了口干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不适。如果您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似乎都有一点的话，那么可能就格外需要到风湿免疫科的门诊看一看。
1: 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先说干燥综合征的发病的人群啊，我们知道中老年的女性朋友比较多哈，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更年期综合征其实也会出现这个干的状况，当然它可能还伴有什么烦躁啊、潮热呀、但是有些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也是以干就是阴虚作为一个发病的一个标志。那我们也想接着问，就是我怎么区分我到底是干燥综合征呢，我还是更年期的综合征呢？
0: 哎，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确实是非常有鉴别意义的。就是这个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啊，它并不是罕见病，它在我们风湿病科啊，它是仅次于类风湿关节炎的第二常见的自身免疫病。那么它确实又有您说的这个特点，它是女性高发的，这个病有点重女轻男。在咱们国家呢，这个病的发病率大概是在3%-7%之间啊，虽然这个百分比好像不高，但是咱们的人口基数大，所以这个人群呢其实还是一个挺庞大的群体。就干燥综合征当中，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啊，咱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会看到的，是会遇到的。您说的这个女性到了40-50岁，有这个围绝经期，甚至这个更年期综合征，这一系列的表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它确实跟干燥综合征会出现重叠的症状。但是呢，咱们知道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综合征的表现啊，它除了口眼干、疲乏。它可能还有一些腺体炎症的一些表现，甚至有的人呢他出现一些更重要的内脏的受累，他可能出现血象的异常，比如说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少啊、肾脏指标不正常，或者是什么血尿、蛋白尿啊，化验的时候在做这个体检尿常规的时候能看到不明原因的镜下血尿还有蛋白尿，肾脏损伤有表现，甚至有不明原因就出现了肺纤维化，这都有可能跟干燥综合征有关系。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 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

0: 底线，
1: 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3: 你们怎么都投我？
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5: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还有就是一些神经的损伤，就总之呢，这个病它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脏器损伤，这个在更年期妇女身上是不太容易见到的。就更年期妇女的症状相对还是要简单单纯一些，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烦躁啊，或者是汗出啊，可能情绪上的不稳定，月经的不规律不正常，这些可能要比这些口干啊，这些疲乏呀，这些要更占上风。
2: 嗯，其实更年期应该也有这种燥的表现，但是和干燥综合征这个燥的表现相比，其实程度就远远没那么严重了，是吧？
1: 对，一个是程度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他们的侧重可能不太一样。就更年期妇女的那种不舒服，可能有一些是心理上或者激素水平变化的这种整体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如果是做一些实验室检查的话，也很容易鉴别出来。而且女性的这个月经期嘛，就是她这个更年期是跟这个月经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可能这方面的表现会更突出。
2: 嗯，好吧，那我们还是回到干燥综合征啊。刚才刘准跟我们说，干燥综合征是我们的自身免疫疾病，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不明白啊，那干燥综合征到底是怎么得的呢？
1: 嗯，这个病啊，目前认为它主要还是一个遗传背景，就是有一定的遗传背景，再加上一定的这个基因突变呀，或者是在环境的不同的环境，甚至是病毒感染这方面的诱因刺激下，造成的一些自身免疫的反应的出现吧，没有特别明确的病因。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反复的病毒感染，或者说是家族当中就有人有这一类的自身免疫病啊，比如说啊，直系亲属当中父母哪怕不是干燥综合征，得的是类风湿关节炎啊，甚至是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到了他的下一代的这个子女当中啊，尤其是女性，他带着这个遗传背景的情况下，如果他在环境中反复暴露在病毒感染啊，就是吸烟啊这些，不利于人的这个正常的免疫功能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免疫紊乱，会出现自身免疫病。
2: 嗯，那就是听起来好像跟遗传有关，然后我们如果暴露在一些感染的环境下，那大家可能会说，那感染我可能没法避免哈，对不对？各种病毒我们无处不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那干燥综合征有办法预防吗？
1: 嗯，我觉得其实还是我们还是能做一些预防上的措施的。就是您说的这个感染确实很难完全避免，但是我们的卫生习惯啊，就包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寒露的这个凉燥特点，我们注意保暖，其实本身也是避免受凉感冒，避免接触那些病毒，我们注意空气室内的通风啊这些其实都是很容易做到的。还有就是遗传的这个事儿我们决定不了，但是环境的很多因素其实我们是能控制的，比如说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吸烟啊，对吧，不接受那些那个燥邪的刺激啊，我们不接受特别剧烈的这种环境变化对我们的刺激，本身就是一个挺重要的保健措施。
2: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治疗吧，我们干燥综合征我们到底是怎么治的？
1: 干燥综合征这个病目前啊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我们知道它的本质是一个自身免疫病。自身免疫病呢，我们有一些控制自身免疫反应过于剧烈的一些药物啊，就可以根据干燥综合征患者病情的轻重，可以用来治疗这个病。那么针对干燥综合征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我们有一些对症治疗的办法，针对口干、眼干，或者是有的人表现出来的是低钾血症相关的一些疲劳，这都有一些对症的药物可以用。西医治疗目前主要是对症治疗，再加上一些免疫抑制剂的使用。那么这当中呢，就涉及那我们中医的治疗主要体现在哪方面是优势。中医治疗呢，在干燥综合征这个病上，中医治疗确实还是有优势的。因为这个病它分有轻有重，轻型的干燥综合征它可能就是血里有一点点就是自身免疫的抗体吧，就是能化验出来一点抗体，它的活动性指标呢都比较正常，但是病人确实觉得难受，因为它的腺体确实受到影响了，它有口干啊、乏力啊、心烦这些症状啊，就是这种主观症状比较强，但是客观检查 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异常的情况下，中医治疗还是挺适合的。我们这一部分病人，有的人甚至可以不吃西药，他要吃中药，他症状缓解的还挺好的。
2: 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呗。
1: 啊，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干燥综合征的人群呢，主要是四五十岁的女性，在四十岁之前更年轻的女性当中也会见到。我们在年轻的女性当中见到，往往人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他们出现的第一个心理上的反应就是，当然是很不希望自己得一些慢性病，不愿意得这种长期吃药的这种慢性病。一旦得了干燥综合征以后呢，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些问题，他觉得我这个病能根治吗？我说我能不能不吃西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免疫病一旦剧烈了，一旦严重了，是要吃激素治疗的，是需要用激素的。很多人一听激素治疗就拒绝，就觉得很担心这一类药物的副作用，他们也会来找中医。

0: 来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们也遇到过比较年轻的女性患者，这么一个女病人吧，她30多岁，她30多岁的时候呢，她就发现她自己血小板少，她体检的时候她发现血小板少，她少的倒是也不多啊，也能接近正常值，但是她发现她是持续的少，她一直在少。后来呢，她就想明确一下，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出现血小板少呢？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啊。然后她去了血液科，去了风湿免疫科，做了这个自身免疫的相关检查以后，发现她血里面的这个抗 SSA 抗体是阳性的啊。这个时候血液科大夫让她，你去风湿免疫科吧，啊，你这个怎么化验的这个免疫指标是不正常的，可能是个自身免疫病。他来到我们风湿科以后，风湿科大夫这个时候就问他，那你除了血小板少，你有其他的表现吗？再仔细的追问，有没有口干啊，有没有疲劳，有没有眼干。这个病人后来发现啊，他也有口干，没当回事儿，他的口没有特别干啊，没有干到说那个满口牙齿都坏掉的那个程度，但是他也发现了，天天刷牙挺讲卫生的，怎么牙还有坏的，就是他出现了口干，没太在意，但是他是因为血小板减少就诊的，发现了免疫指标的异常。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问啊，那你有没有这个腮腺不舒服啊，耳朵根这儿后面肿啊疼啊。他说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我平常吃饭的时候就老跟吃了那个酸酸的那个东西似的，那个地方是有点不舒服，我也没在意。这个时候我们就又给他做了一个腮腺的 B 超，发现他的腮腺啊，其实回声已经不均匀了，就超声前看到的回声不均匀，腺体的肿大，这个时候他的腮腺其实已经受影响了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认为他基本上就符合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诊断了。如果要积极一点呢，我们还有一个检查，就是取这个患者的唇线，下嘴唇上取一小块组织，做一个病理切片，我们来看看这个淋巴细胞的分布情况，如果达到了一定的聚集，那么就更支持诊断这个病。但是这个病人的症状已经比较典型了，我们觉得他可能不做这个唇线活检也可以诊断，可以开始治疗了。我们也评价了一下，就发现他其他的指标还挺好的，就这个病在他身上还算比较轻的。那么后来这个病人他自己发现有这个免疫病以后，他的顾虑也比较多。首先他就怀疑，我这个病是不是得终生吃药啊，啊，你这个病可能难以根治，我们这么跟他说，你可能难以根治，但是呢，是否终身吃药要看你的这个病情将来的发展趋势。这个时候血小板少，我们还是需要监测的啊。你这个腮腺现在是肿大的，我们觉得也是需要治疗的。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呢，我们认为可以用一个最弱最安全的免疫抑制剂啊，就是用一点点西药配合中医治疗。如果说是选择西药治疗这个腺体肿大这种炎症的话，有可能会用到激素，就是西医大夫有可能会用到激素类的药，但是我们认为呢，你可以吃中药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的口干还有腮腺肿大都是经过吃了这个辨证论治的汤药以后得到缓解的。
1: 嗯，
0: 后来我们监测他的血小板也还比较稳定，一直也属于轻微异常吧，所以就这个病人后来一直随访还挺好的。
1: 我觉得刘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哈，这位患者朋友其实对自己还是挺负责任的。
0: 嗯，
1: 那么体检发现血小板减少，其实刘主任说啊，只是少了一点点嘛。可能有些人会说，哎，我也没什么明显的症状啊，我就少的，我先不管他。但实际上他还是对自己很负责任，所以他去反复检查，最后呢，就应该算是比较早期的查出来是干燥综合征。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点点安全的免疫抑制剂，然后通过中药来调理，就避免了他可能我们听说的哈，免疫疾病都要吃激素，实际上他是没有用激素的，是吧？
0: 对，
1: 可见我们早一点发现啊，对自己负责任，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是吧？
0: 嗯，对，就是现在呀，我觉得，咱们的普通老百姓，他的健康方面的知识还有这种意识水平都越来越高了，所以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个疾病谱，就过去很多病可能都得到了非常典型的阶段，比如说看到这个病都让病人瘦了，我们说这个慢性炎症性的一种疾病，它时间长了它是一个消耗，过去很多病人可能到最后都是消瘦乏力发着烧，症状特别重，一查脏器早就已经肺纤维化了，到了这个程度才来就诊。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大夫面临的挑战其实是早期要把这个病识别出来。那么这个呢，这个工作其实不单是医生在做，病人自己也在做，因为大家

0: 健康意识、健康知识水平上来了以后，他们自己会判断，他们会提前就诊，会比过去提前就诊。所以实际上医生面临的疾病谱跟原来也不一样了，更多早期的患者，甚至需要鉴别的患者。
1: 嗯，所以说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对自己的身上的各种症状、各种变化都要多加关注。如果发现有异常呢，那我们还是要及早去检查。即便您现在可能没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我们早期发现检查了，如果说有什么病，特别是像风湿免疫病这样的就是症状不典型的疾病哈，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其实效果会很好。千万不要把自己拖到很严重了，那治疗效果也不好，咱也受罪。像风湿免疫类疾病，可能还得吃激素，是吧？
0: 嗯，对，
1: 嗯，
0: 它是这样的啊，咱们就不讲太严重的吧。
1: 嗯，
0: 我们遇到了几例，他们有这种规律性的特点。就比如说一个有这么一位男性的患者，他大概是50多岁。按道理啊，男性患者比较少见，肝脑综合征的男性患者相对是少见的。这个男病人呢，他的症状就是反复的发烧，他反复的发烧间断大概有1年多。啊，这个发热这个症状呢，平常大家可能都经历过。一般人出现发热的时候，肯定都会往感冒上想，啊，一般吃点退烧药呢也能过去。有的人甚至觉得自己皮实一点啊，像这个患者就是，他有时候他也不吃药，他也就过去了。他除了发烧以外呢，其他的感觉他并不明显，他没有出现那么明显的什么口干啊、疲劳那些症状。他就发现他是反复的发热。反复的发热呢，这种情况下，其实在我们内科医生看来，反复的发热是一个鉴别诊断需要做很多工作的这么一个症状。这个病人先后也去了好多科室看，你看他反复发烧，后来他发现他体重在往下掉，这就让人害怕了。有的人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结核了，是不是得肿瘤了，我怎么这样啊，反复发烧还体重还往下掉。后来他就先后做了一些检查，呼吸科、感染科、血液科什么这些地方他都去了，后来发现他没有那些专科病。最后也是别人建议他，你去免疫科看一看，你是不是得了哪种免疫病了。来到风湿免疫科以后，他说了一下他这个反复发热1年多的病啊，我们想给他也得做一个免疫方面的筛查，也做了这个叫抗核抗体谱的检查，就发现这个人有明确的抗 SSA 强阳性。
1: 这是一个什么抗体？
0: 哎，这个就是诊断肝躁综合征，非常有诊断价值的这么一种抗体啊，它是一个免疫指标。做了这个指标强阳性以后呢，这个还不足以，就是因为它没有出现典型的口干眼干，没有照着课本上那个肝躁综合征的样子长，它只是出现了这个抗体，它的这个发热呢是符合它这种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表现。那我们想还得再给他照照证据。那这种情况尤其他又是个男性，我们在男性身上做出这个诊断是非常慎重的啊，他不属于这个病的好发人群。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唇腺活检，就是在他的嘴唇上取了一小块腺体，做了这个病理的检查，然后发现就是有明确的淋巴细胞聚集灶，还大于3灶吧，那个高倍镜视野下大概是他做出了好几个灶。所以最终呢，我们就获得了这个非常有诊断价值的这个病理结果，再结合他的这个化验和症状表现，我们给他确诊了是肝躁综合征，然后就用了比较积极的西医治疗的办法。因为这个人病的时间有点长了，他出现的这个发热和体重消瘦体重下降都是需要尽快给他遏制住的，所以他的治疗比较积极，他用的是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啊。西医治疗我们也用到了激素，用到了强免疫制剂，要配合了一些中药治疗。后来呢，现在大概随访了有半年多了吧，随访了半年多，这个病人病情现在相对是稳定的。嗯，所以就是咱们这个病啊，关键是要认得准，得把它识别出来。如果只是当成普通的发烧呢，他自己在家吃点退烧药他可能还能好，他体温是降下来了，但是这个病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那这样的话对他造成的这个消耗和一些重要脏器的损害，比如说腺体的损害，它会进行性加重的。
1: 嗯，那我顺便问一句，比如如果这个患者朋友他没有积极的来干预，没有到风湿免疫科就诊，那么他这个肝脑综合征继续加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呢？
0: 嗯，那么就是他身体里的这种自身免疫反应总是反复的在加剧，那一方面是对他这个整个人体造成一种消耗，发热、疲乏、消瘦这些全身表现之外呢，可能这个活跃的这种自身免疫反应还会攻击他的肾脏、肺脏、神经，甚至影响他的这个血细胞，就影响的范围可能会越来越大，这是有可能的。
1: 嗯，所以说如果身体出现一些问题

0: 的话，那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嘛。
1: 嗯、
0: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查找病因，然后积极的对症干预。好的，那到了寒露节气哈，我们继续请国生主任跟我们说说寒露节气，我们可以通过什么穴位来养生？
2: 寒露呢，应该说这个时候那个天气比较凉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养生方面应该做到什么呢？养阳温脾啊，这样从这个方面呢，穴位的按摩来说呢，我们调固护我们全身的阳气。那么首先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穴位呢是太溪穴。这太溪穴其实在以往的这个二十四节气里边养生里边其实我们提到过，但是没有用它。
0: 嗯，
2: 啊，太溪穴。那么它太溪穴在什么位置呢？咱们一起回顾一下，在我们的踝部内踝尖儿，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内踝这个大骨包这块和我们的这个后边跟腱，摸上跟腱中间这块凹陷处，其实就是我们的太溪穴啊。那么太溪穴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治疗过程中，我们用它治疗一些像头痛啊、目眩呀、失眠呀、健忘啊这种，包括这种腰膝酸软，也就是说它和肾经滋润啊有关的这么一些症状，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个太溪穴来调整。那么太溪穴调整的时候，我们自我按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先一侧一侧的按，我们可以把一侧的脚放在另外一侧的膝关节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拇指，用我们同侧的拇指啊，同侧肢体的拇指，找到太溪穴以后按住这儿。
0: 嗯，
2: 记得大家还记得我说的这个？
0: 我们先找到这个踝关节上面这大鼓包，然后往我们的脚后跟方面一推，就找到了这个坑。
2: 对，往我们的后边跟腱这儿一推，
0: 嗯、
2: 是吧？
0: 哎，
2: 它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内踝骨头上边。这个尖儿和我们的这个跟腱中间这个凹陷处，
0: 我已经把国生老师带坑里回来。国生老师说的专业的名词，然后我非要用这个
2: 大骨包，
0: 大骨包把您带坑里了。
2: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按揉，也可以像我之前给大家讲的，按住以后，我们可以把，哎，我们的踝关节，我们屈伸一下，环绕一下，哎，这个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整个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有帮助。
0: 嗯，
2: 这个时候不光是这个太溪穴了。是吧，整个把我们跟足部相关的这些经络啊，它的气血运行都能够起到很好的调整。而太溪穴这块呢，它对我们的这个肾经的这个气血调整非常的有帮助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按上，我们按住以后转上半分钟一分钟都可以啊。这个其实这是太溪穴的一个推荐。
0: 哎，我顺便问一句，就对有一些脚容易发凉的人，是不是这个方法就是按住太溪穴转脚踝的这个方法是很有帮助呢？
2: 对的，您可以脚如果发凉内偏内侧的话就可以用太溪穴啊，当然外侧的话我们可以选一些外侧的穴位去进行。那么说到外侧，我们下一个推荐的穴其实就在外侧啊。我们想这个节气我们要养阳温脾，所以说我们选了一个胃经上的穴，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养生的药穴足三里啊。足三里也在哪儿呢？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外侧膝眼往下四横指，自个儿的四横指也有三寸的位置，我们的这摸上去，我们小腿前面这个胫骨，哎，前面正中间有一个骨头是胫骨，旁开一横指，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
0: 又是一个坑
2: 啊，又是个坑。这个足三里穴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刺激它，我们可以把手五指并拢，像小鸡捉米一样，去敲敲它。
0: 哦，
2: 去敲敲它。有的时候呢，敲的稍微重一点，我们会觉得，敲的时候整个往小腿哗哗哗，往我们的脚部这种放射性的这种麻酥酥
0: 的，哦，有的有
2: 的，
0: 我现在就有感觉。
2: 对，您可以敲一敲，也可以用，如果手指敲累了，空拳也可以。两侧这时候可以同时敲，那样可以节省一点时间。那么这就是这个足三里的调整。足三里大家知道它的功效就特别的广泛了，对我们这种胃肠道的调整，像胃脘痛啊、呕吐啊、腹胀啊、腹泻、便秘、消化不良等等这种虚劳啊、这种虚症，其实都可以用到足三里，它是我们的人体的强壮穴。那么在这个节气呢，我们用太溪穴和我们的足三里穴配在一起，可以很好的温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并且呢固护我们的脾胃。大家知道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我们固护好了以后，我们人体它后天生成的阳气才能够补足，

0: 对先天的阳气也是有很好的这种滋养作用。
1: 太溪穴滋阴养肾，温补肾阳，足三里更是我们的养生大学，民间有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的说法。随着秋意渐浓，请大家多按揉这两个穴位，没事的时候您就按一按，坚持下来一定会让您的身体获益。今天的节气养生宝典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典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
2: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3: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2: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3: 哎，还真亮了。
2: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3: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2: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4: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也为别人而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十月正是吃栗子的时候，大街小巷又飘起了炒栗子的香味儿。栗子味道鲜美，风味独特。其实栗子不仅是美食，还有一定的滋补功效。中医认为栗子性味甘温，入脾胃肾三经，有养胃健脾补肾等功效。需要提醒大家，栗子虽好吃又有营养，但是也不要多吃，以免引起消化不良。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就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真的只是太阳惹的祸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大家有着各种疑问，直达问诊室回答患者朋友提出的问题，消除大家对疾病的错误认知。除了积极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告诉大家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最近有位听众朋友赵女士联系到我们健康之家栏目，希望获得有关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知识。听众要求必须满足啊，让我们从赵女士的自述开始今天的节目，共同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
3: 暑期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呢，我脸上就开始起红斑。起初我以为是晒伤斑，就用一些晒后修复的产品啊，或者是冰袋冷敷一下，但是都不管用。而且我还总是出现肌肉疼啊、手腕疼的这些症状，人也觉得疲乏。我先生就让我去医院查一查，我一直工作忙，就拖着没去，直到前段时间有空才去医院就诊。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到了皮肤科，医生看看我的脸就开始给我开血尿检查。我当时就很奇怪，但是也没好意思问，寻思听医生的吧。

0: 检查结果出来后，这皮肤科医生居然让我去风湿免疫科就诊。谁成想，这最后居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我就不懂了，我不就是去海边晒点太阳吗？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1: 海边度个假，晒个大太阳，真的就能引起系统性红斑狼疮吗？系统性红斑狼疮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健康专家号风湿免疫科专家带我们一探究竟，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江南，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复发性多软骨炎、系统性血管炎等风湿免疫病的诊治和研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江南。
1: 好的，非常欢迎您哈。那首先呢，先给我们分享一个您门诊当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例故事好吗？
3: 可能一个病例故事不能概括我们对红斑狼疮患者的印象，可能在这么多年的诊疗过程中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病例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接诊到一个病人，他可能是一个还在上中学的学生，然后慢慢的跟着我随诊到上大学，到结婚，到自己生了孩子一直都病情控制很好生活也过得很幸福。那看到这样的病人，每次的时候我都会感慨，我说哎呀，你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情况还是很好，这也是我们医生这就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吧。
1: 那么江主任这个话呢，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3: 是的。
1: 那么之前呢，我们节目开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案例，那案例中的赵女士呢，她很不理解，自己呢不过就是去海边度了个假，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我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
3: 实际上呢，它不会是因为只晒了个太阳就得红斑狼疮晒太阳或者我们说接触紫外线只是导致红斑狼疮诱发它发病的因素之一。那病人得红斑狼疮其实相关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至今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阐释清楚它这个发病的机制，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包括有遗传的因素，包括有环境的因素比如粉尘啊等等，然后包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紫外线的影响其他的包括有一些感染啊菌群啊这些都会对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红斑狼疮的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导致的它发病。
1: 就是晒伤可能是它的一个发病诱因，但实际上它身体本身是有免疫的一些问题的，是吗？
3: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先就着案例来说哈。那么赵女士的状况有晒伤斑，当然这个晒伤斑我们后来诊断应该不是晒伤斑了，但同时呢她还有肌肉疼、手腕疼。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一般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3: 我们经常说红斑狼疮这个病是一个从头发丝到脚后跟都能够影响到的疾病它不光影响到皮肤关节，也会影响到我们几乎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那我们会更重视的是这个病人有没有这些重要的内脏器官受到的影响，比如说神经系统心脏肺肾脏等等这些的器官实际上红斑狼疮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的。有人表现就是皮肤有起红斑也有人病人会问说我根本就没有红斑，我怎么也叫红斑狼疮？实际上也有很多是不出现皮疹的这些红斑狼疮的病人，那他们可能有的病人表现是发烧，有的人是关节疼有的人是肾脏受到了影响等等等等。
1: 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它的发病的实质或者这个疾病的实质到底是啥呢？
3: 这个疾病的实质呢，实际上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我们经常跟病人举例子说，就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军队，它来保护我们，防止受到外面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但是呢，有一天 它不分敌我了，开始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这就造成了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其中红斑狼疮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己的器官，那其中呢，就是所谓起皮疹，就是起这个红斑狼疮，起这个所谓的疮，它其实是一个症状，但是它更可能的是攻击我们的一些重要的脏器，是这样的吗？
3: 对，不同的患者呢，临床表现实际上有很多的差异，有的病人表现比较轻啊，有的病人表现就比较严重，就会影响到一些内脏的器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会仔细的去区分哪些是比较轻的患者，哪些是相对偏重的患者，治疗的方案就是不一样的。
1: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斑疹，那么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可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3: 其实最具有特征性的就是脸上的我们叫蝶形红斑啊。为什么叫红斑狼疮呢？实际上它跟狼脸上的花纹有些类似，就是在两个这个颧骨这个部位出现红斑，这是狼疮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其他的常见的表现呢，就包括发烧啊，关节疼，然后肾脏的病变是狼疮病人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那病人可能会看到自己尿里面的泡沫增多，然后去化验，发现这个尿检尿里面有蛋白、有潜血这样的情况。
1: 嗯，那我们其实现在很关心，想了解一下目前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治疗有什么新的发展，或者目前我们如果诊断出来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治的，能治到什么程度呢？
3: 红斑狼疮的治疗呢，实际上有多种的药物，很多类的药物。那对大多数病人来说，最基础的药物还是糖皮质激素啊，这是我们治疗红斑狼疮最基本的一个药物。另外呢，我们会有用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比如说羟氯喹，这是一个我们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都需要服用的一个免疫调节剂。另外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轻重来去决定要不要加用抑制他异常免疫的药物啊，像环磷酰胺呀、马替麦考芬酯等等这些免疫抑制剂。那另外呢，最近十几年吧，也有红斑狼疮治疗的一些生物制剂啊，经常也有患者会去门诊咨询我们说，我这个情况需不需要用生物制剂。实际上对红斑狼疮来说，目前生物制剂它还是一个作为辅助治疗，并不能够替代激素和免疫制剂的位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病人更好的控制病情，更好的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把免疫制剂减下来，但是并不能替代这个激素和免疫制剂啊，基本上就是这几类药物是最重要的，激素、免疫调节剂、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些搜集到的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问题，我们请江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回答好吗？
3: 好的。
1: 我们一边聊一边再继续来介绍系统性红斑狼疮。那么我们听众刘女士，她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后呢，上网发现激素的副作用很大，目前呢她是服用一片泼尼松，她感觉自己状态良好，就想把激素停了。刘女士想问问，这药量也不是很大，可以停掉这一片药吗？
3: 这个是非常多的患者都有的这样一个疑问啊。实际上确实长期服用激素呢，会对病人的这个脂代谢呀、血压、血糖这些会有缓慢的影响啊，也可能会增加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的风险。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在一片半以下的激素就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给病人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甚至是停用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医生的共识。对于红斑狼疮的患者，我们是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尝试给他停药的啊。但是这个停用激素呢，一定是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下啊。医生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个体化的去减停药的方案啊。患者千万不要去自己来去停药，觉得一片的激素量不大了，我就把它停掉了，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医生会根据他临床的情况和指标来去给他减这个激素。那可能一片激素我们会让他先一天吃一片，一天吃半片，这样然后再

0: 改成每天吃半片等等，这样个体化的减量的方案才能帮助他顺利的把这个药减下去啊。否则如果自己这个乱减药的话，那还是有很高的复发的风险的。
1: 对，其实我就想具体问问，万一我就是觉得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擅自把药停了，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嗯，那这个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复发啊。那还是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会见到有些患者自己停了药之后啊，刚开始可能没事，过几个月过半年一年他的疾病就会出现复发啊。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下啊，按医生的方案来科学的去减药减激素。
1: 嗯，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江主任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哈，可能您刚才说到一片就是一片半以下，就是相对来讲副作用就比较小了，那其实可能我们还是很关心，就是这一片激素这个比较低的剂量对人体的副作用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嗯，因为现在我们红斑狼疮的患者治疗效果都比较好了，很多患者呢生存期都非常的长，所以呢我们就会更关心长期之后，比如几十年之后，那这些患者他会不会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冠心病啊，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合并症的情况啊，那这个不是红斑狼疮本身造成的，那可能跟他长期的激素啊等等这些药物治疗有关系，所以我们随着红斑狼疮的愈后越来越好，我们才会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患者呢在使用激素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去监测一些相关的长期的这个副作用，包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血脂的水平啊，也包括骨质疏松啊等等很多这个相关的代谢方面的这个东西。其实医生在定期给患者随访的过程中都会对这些进行考虑，来去做定期的评估和监测。
1: 嗯，医生会想尽办法给我们患者最佳的一个方案，既不能不治病，也不能用药过度造成副作用，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平衡哈。
0: 对。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有想停药的朋友啊，也有不敢停药的患者朋友，我们听众的吴女士，她表示呢自己每隔一天一片泼尼松，同时呢服用一些比较强效的免疫抑制剂，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前一段时间呢大夫是建议吴女士激素完全停掉，但是吴女士见过停了药复发的情况，觉得自己啊好不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稳定的状态，担心一减就出问题，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慢点减，比如隔两天吃一次激素，或者一星期吃一次激素，这样行不行？
0: 嗯，实际上减药的过程当中确实隔天吃一片的激素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直接给患者停掉，有的时候还会再去进一步的往下减再去停，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隔天吃半片的激素是会有这种情况的。至于具体到某一个患者我们怎么来去减怎么来去停，那是医生根据患者个体化的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的。那但是呢医生如果做出了您可以停药的这个决定，那一定是在充分的评估了您的病情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这个建议的，一定会考虑到这个有可能的这个复发的风险这个是风险是在一个很小而且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才去会去给病人停这个激素当然停药之后我们也会给病人密切的监测他的病情，一旦出现细微的波动，那我们会及时的来调整治疗。所以只要是规律的在医生这里随访，按照医生的建议来去调整这个治疗方案，那这个患者们都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那从前面患者的这个病例当中啊，我们也知道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其实是有可以停用激素的这一天的，当然肯定是因人而异了。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一般想要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他的激素用量是多少，这个状态可能会维持多久呢？
0: 嗯，就是还是确实是因人而异，每个病人不同有些病人可能可以长期停用激素，就不用激素用一点这个免疫调节的药物来就能够维持它长期的稳定。那有些病人呢确实他就停不了激素，可能他就要长期吃着一片或者半片的激素，他才能够维持他病。

0: 情的稳定。但我们一般对红斑狼疮患者长期的治疗，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把它的激素减到不大于一片半的这样一个剂量啊，这样长期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就很小了。因为一片的激素基本上就是人的生理剂量的这样一个激素，所以每个患者呢，这个能够维持他长期稳定的激素剂量不一样，但是绝大多数患者激素都能够控制在一个安全的剂量范围之内。
1: 嗯，而且是有希望有停药的那一天哈。
0: 是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可以停用激素的。
1: 嗯，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强效的免疫抑制剂，这里我其实挺好奇的，激素不就是抑制我们的免疫的吗？然后免疫抑制剂又是什么东西？它和激素一样也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确实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它们都是从不同的机制，从不同的作用方向上来去对这个异常的免疫，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攻击自己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来进行一个抑制。那免疫制剂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帮助激素把量减下来，病人可能一开始吃着很大量的激素，10片12片的激素控制得很好，但不可能长期用这么大量的激素，所以就需要一个免疫制剂帮助同时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这样激素慢慢的撤下来，免疫制剂顶上去。那至于免疫制剂呢，不同种类的免疫制剂呢都有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啊，医生都会在给病人处方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个病人适合哪一种免疫制剂，并且会在这个随访监测的过程中监测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副作用在绝大多数的病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啊，药物相对来说大多数都是很安全的。那患者只要做好定期的监测和随访基本上都是安全的。那其中患者自己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激素还是免疫制剂还是他的这个疾病红斑狼疮本身，都会降低他自己身体正常的免疫力。我们说这个免疫系统都来攻击自己了，而反而对外来的这些细菌病毒的抵抗力就变弱了。这个时候患者们长期在生活中要做好的一件事就是对于感染的预防。
1: 那我们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不同种的免疫制剂需要注意监测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像有些药物就需要监测这个血常规，有的药物要监测肝功能，有的药物呢有可能会对血压有影响，就要监测血压，有的要监测肾功能等等，每个药物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大夫在给患者处方一个药物的时候呢，都会说明这个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需要怎么去监测。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病例哈，丁女士前些年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住院了，当时呢医生为她进行了激素的冲击治疗，丁女士呢也因此迅速长胖。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激素的量减下来就会瘦下来，但是丁女士现在的激素量已经不是很大了，却还没有瘦下来，她认为和冲击治疗有关。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冲击治疗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激素的冲击治疗真的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吗？
0: 激素冲击治疗呢，是我们在短时间，比如3天到5天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每天给一个超大剂量的激素的输注，来去很好的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反应和这个炎症反应。那我们需要激素冲击治疗的患者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患者啊，一是可能这个红斑狼疮出现危象，危及到患者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挽救生命啊。第二个就是可能危及到他某一个器官的功能，比如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他的肾衰竭、心功能衰竭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进行激素冲击治疗。或者是我们常规剂量的激素免疫制剂治疗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进行激素冲击。当然所有的激素冲击都是医生充分的评估之后来做出的决定，一方面要起到这个对患者一个好的治疗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量避免去发生这个大剂量激素的一个不良反应。那激素冲击呢，我们会特别关心一些在冲击期间，比如说他感染

0: 啊，比如说心功能不全，比如说消化道出血、低钾血症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情况，那这个也会进行相应的很好的一个预防。那至于长期来说呢，激素冲击肯定也会对这些脂代谢啊，包括这个患者说的长胖啊，这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一定是我们给他激素冲击治疗，一定是利远远大于弊啊，获益远远高过风险的时候，才会给这样一个治疗。同时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测不良反应的这个发生，和去对它进行相应的预防。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到患者到了危及生命或者是某些重要的脏器面临非常严重的损伤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他用激素冲击的治疗方法。但是激素冲击治疗会有副作用，可是跟这个救命相比，那我们也只能来用了。医生会权衡这个救命和副作用之间的一个平衡。
0: 对，是的。而且并不是，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它可能的副作用都会发生啊。实际上大多数患者是不会发生这个很显著的副作用的啊。可能确实长胖，很多病人会长胖啊，但是很多严重的副作用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发生率很低的。总的来说，我们医生给患者不管是什么治疗，一定是建立在不伤害患者的基础上。

0: 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病例哈，陈女士在激素减下来以后呢，白细胞就开始往下掉，但是大夫在评估了她的整体化验结果和状态以后，却表示不用太过关注。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疾病就是容易导致白细胞低，但是陈女士却很担心，想知道自己要不要吃点生白细胞的药。那白细胞低会对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吗？
2: 确实，在我们红斑狼疮和其他一些免疫病的患者中，白细胞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一般呢来说，我们会评估他白细胞低到什么程度，然后白细胞降低以后，对他的抵抗力的影响有多大。如果这个病人白细胞降低的不太厉害，也没有说因为白细胞低了之后就反复的发生感染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去对这个白细胞进行特别刻意的处理。其实我们如果想提高白细胞的水平是比较容易的，很多病人只要用一些激素，他的白细胞就能提上来。但是我们会权衡，可能如果白细胞低一点，对他平时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反而可能加上激素会对他长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我们会权衡利弊来决定到底需不需要加这个激素或者加上其他的治疗。如果确实白细胞水平非常的低而且又反复的有感染的发生，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白细胞提上来。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像陈女士这样白细胞稍微有点低，然后医生又认为呢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对感染的预防保持室内的通风，然后少去这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出门要戴好口罩，注意好手卫生、口腔的卫生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他这个白细胞的水平来去这个评估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需不需要调整治疗。
1: 就是主要就是免疫力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要做好各种防护，同时呢要遵医嘱定期监测。
2: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个病例哈。这位是冯女士，她今年40岁。冯女士的姥姥呢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去世的，所以她的母亲就很紧张了，每年都要带着冯女士和自己一起去做狼疮的相关检查，但是冯女士自己却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哈，您觉得冯女士母亲的这个做法有必要吗？
2: 实际上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红斑狼疮或者其他的一些免疫病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明这个病是这个我们传统上说的这种遗传病我一般会跟患者这样解释就好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父母如果有这个病呢，孩子得的几率会比父母没有的人会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他一定会遗传的。那至于对于亲属有红斑狼疮的这个人，他健康人，他要不要去进行筛查呢？实际上这个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定论。那实际上全世界的医生和研究者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识别这些人当中谁是容易出现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那么可能对不同的人就要有不同的筛查策略。那就目前来说呢，如果说确实家里人有这个病史也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每年去检测几项非常简单的，包括抗体补体这几项简单的指标去排查一下，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遗传因素，它是一个有可能有影响的因素。那我想除了遗传因素，就是除了我家里人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那么还有哪些因素，或者是说有哪些人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高危人群，可能需要重点关注呢？
2: 首先呢，可能性别和这个激素水平对红斑狼疮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红斑狼疮 多数的患者都是女性，基本上女性和男性的比是9:1啊、那另外呢就是女性在比如说妊娠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有波动啊，也会可能额外的增加一点这方面的风险。其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吸烟就是一个啊很不好的，对于免疫系统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因素啊，其他的就我们刚才说的啊，接触紫外线暴晒，这是一个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产生异常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毒感染啊，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的失衡啊，都有可能对这方面产生影响。
1: 嗯，就是说如果您家里有人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那可能我们就要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比如说别吸烟啊，避免暴晒啊，然后增强免疫力啊，是不是？
2: 对，这个吸烟可以说是对各种疾病啊，不管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性疾病、免疫性疾病，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医生一般都会建议啊，所有人都尽量不要去吸烟啊。至于其他的呢，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去增强免疫力，因为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病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紊乱，我们刚才说的它来攻击自己的身体了。那盲目的去所谓的增强免疫力，甚至有些人去咨询去打这些增强免疫的针啊，不一定会对这个有好的帮助，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他这个异常的免疫啊、所以啊如何治疗，如何去预防，还是要听大夫的专业的意见。
1: 嗯，我说的增强免疫力可能容易引起歧义啊，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您去打那个所谓的那个增强免疫力针这种，怎么说增强免疫力的方式，我指的就是比如说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啊，合理饮食啊，适度运动啊，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些危险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不要让自己过度疲劳啊，不要让自己这个经常出现炎症啊，我是这个意思。
2: 嗯，对，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经常患者会问我们啊，平时需要注意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我都会说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就是少接触紫外线；第二就是啊，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过度劳累。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病例啊。罗先生呢，他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当时是假性肠梗阻入院治疗。如今呢，虽然已经康复出院，医生也认为他目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罗先生呢，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胃有点堵堵的，要活动活动才能缓解。罗先生看到网上肠道菌群跟肠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想吃点益生菌来改善自己的这种情况。我们来问问江主任，像罗先生这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可以吃益生菌吗？
2: 实际上肠道菌群确实不管是对这个免疫系统本身还是对肠道的症状确实都是会有影响的。那一般呢，我们首先会建议患者要规律的健康的饮食，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手段来补充益生菌，比如说喝点酸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或者一些这个健康的益生菌的饮料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如果说是肠道病变很重的患者，那我们也可以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专业的调整肠道菌群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那在这里呢，罗先生还有个问题啊，因为他是因为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是以假性肠梗阻来治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想知道他的这个假性肠梗阻会不会更容易引发肠癌，因为他已经40多岁了，这时候他要不要把肠镜作为他日常体检中的一项呢？
2: 实际上没有太多证据证明说这个红斑狼疮或者是红斑狼疮影响到这个胃肠道会增加这个肠道肿瘤的发生率啊。但是呢，对于一个40多岁的这个患者来说，其实在很多国家45岁以上就是一个常规筛查胃肠镜进行这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年龄了啊。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或者比如说家里有家族史啊这些这个危险因素的话，那 可以这个去进行这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不需要每年都去做，那可能根据一次的结果再决定这个，有的人可能五年再做一次就可以，那有的人如果有点息肉啊，那可能复查的时间要近一些，那具体的就要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
1: 嗯，那就是其实我们到了40岁、45岁，可能我们本身也应该把这个肠镜检查列入我们的一个首次检查的一个项目。当然，至于后面是不是每年都要去查，这个要看我们第一次检查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吧？
2: 因为我不是消化科的医生，可能不具有特别权威的这方面的这个建议啊，但是确实是可以去进行这个筛查，特别是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这个胃肠道肿瘤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是既往得过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的患者，那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筛查。
1: 嗯，那我们继续哈，这个黄女士她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时候，血沉达到了100，但是用上激素呢就开始慢慢掉下来。激素量大的时候，这个指标就可以达到正常值，但是一旦激素量只有一片两片的时候，这个血沉啊又上去了。目前黄女士的激素量是一片，上个月的检查呢结果血沉是39。黄女士想知道，这个血沉高是因为药量不够吗？那血沉高的话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实际上血沉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指标啊，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那血沉高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存在炎症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贫血，也有可能是因为体内的一些蛋白的含量过高啊，或者是凝血的一些指标有异常，都可能造成这个血沉的增快。所以血沉增快呢，就要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呢，其他的化验的检查的结果来去分析这个患者具体他血沉增快是由于什么原因啊。如果是确实是他的红斑狼疮原发病这方面还有炎症来导致的他这个血沉增快的话，那医生会根据情况来去调节这个治疗，看看需不需要调整治疗。那有些原因引起的血沉增快实际上是不需要去特殊处理的，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沉增快。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位患者朋友哈，马女士今年50多岁，是一名老患者了。那她是在去年啊查出了小腿骨坏死的情况，马女士感觉很伤心很悲伤啊，自己明明一直听医生的话，天天在补钙，怎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呢？那补钙和骨坏死有关系吗？
2: 实际上补钙和骨坏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这个激素的治疗可能会有这些骨这方面的一些副作用，那其中包括缺血性的骨坏死和骨质疏松，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那补钙呢，实际上它是对骨质疏松有一个预防作用，但是对于骨坏死来说它的影响不大。骨坏死主要是由于缺血而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那我们听说这个使用激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预防呢？
2: 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我们所有使用激素的患者，不管是用多大的剂量，我们都会给患者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钙片和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治疗，来去预防它长期的这个骨质疏松。这是所有长期使用激素的患者都应该要接受的这样一个预防治疗。我们在给每一位患者处方激素的时候都会同时来开这些药物。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老年人或者围绝经期的女性呢，可能要去定期的对这个骨密度来进行一个筛查。
1: 就是说当我们医生让我们除了激素治疗过去以后，我们正常的治疗如果一直是要使用激素的话，医生已经在给我们一直进行着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了。那我们作为患者朋友，我们好好遵医嘱就是了，但还有一个要定期去检查。
2: 嗯，
1: 然后刚才说的这是骨质疏松啊，那骨坏死呢，我们有办法预防吗？
2: 嗯，骨坏死呢可能和骨质疏松的机制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这个一些血供比较少的部位，比如说骨 致的某些机制导致的缺血而造成的坏死。那这个可能一方面跟激素有关，另外一方面也跟它的红斑狼疮等等这些的原发病是有关系的啊，同时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用很多的激素，他也不会出现骨坏死；有的人激素用的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就会出现骨坏死。但是，所以不是特别好去预测啊，也没有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所以主要还是这个医生能够更合理的调整激素的用量，同时呢，再去监测他的这个患者的这些方面的症状，那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筛查。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早期去发现这个问题，早期来去进行治疗。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啊，就是为了防止红斑狼疮病情的复发，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就像刚才说的，最重要的一就是要去少接触紫外线啊，避免暴晒啊。如果啊出门太阳很大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些，比如打个伞，然后涂上，我们一般要跟患者说要涂 SPF 50的防晒霜啊，来去避免一个紫外线对它的这个刺激啊。另外就是平时注意预防感染啊，包括各种病毒感染啊、细菌感染等等。因为感染不但本身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感染也有可能会诱发这个红斑狼疮或者其他免疫病的病情的复发。另外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劳累，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这样都是有助于它这个免疫系统的稳定防止的病情的反复。
1: 然后我们具体的来分别说一说吧。比如说在饮食上，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还应该注意些啥呢？
2: 实际上饮食上经常患者会问，这个我是不是什么不能吃啊，海鲜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实际上呢，并没有绝对的我们红斑狼疮患者并没有绝对的忌口。有些我们可能中医说的所谓的发物包括这些牛羊肉海鲜等等，它可能会如果使用的量过大，可能确实会对免疫系统有一点点刺激的这个作用。但是日常的使用，只要不是这个每天很大量的使用，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反而是能够均衡营养，保证各种这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这些都能够摄入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不要去过于的害怕说吃一些这个特殊的食物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不是跟红斑狼疮本身相关的，而是跟它的治疗相关的。就是我们的病人如果要长期使用激素的话，那我们要注意饮食当中少油、少盐、少糖以减少这个激素对它的这个脂质代谢呀、糖代谢，包括血压这些方面的影响，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就是我们平常会看到很多使用激素治疗的朋友会比较胖，实际上是我们除了一方面在合理的使用激素，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是这些高脂高糖的高能量的食物我们是要合理控制，是吧？
2: 是的。因为很多患者吃了激素之后食欲会变得很好有的人就会吃很多。实际上我们会跟患者说要适当控制自己的食量，不要比自己以前生病之前或者说用激素之前吃更多的东西，同时也要尽量优化这个饮食的结构。那至于具体的调整，其实我们营养科的专家是有这方面非常多的经验的可以去咨询营养科的医生。
1: 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使用激素了，然后身体变胖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到营养科去就诊，请营养科医生帮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饮食规划来调整一下呢？
2: 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建议去我觉得很多情况下还是对病人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非常建议您如果使用激素的话，同时在饮食上是需要更加的合理的。 好的，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可能有病情复发的情况呢？
2: 实际上自己判断呢可能并没有办法做出特别好的判断，当然可以去观察一些症状，比如说自己以前在得红斑狼疮的时候是哪方面的症状，那如果这方面的症状又出现了，那有可能会是这个疾病有反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监测，由大夫判断你这些出现了一些症状到底是红斑狼疮导致的还是跟它没关系的，也要通过专业的判断来去做出这个决断。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啊，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身体出现了哪些情况，那我可能需要考虑到风湿免疫科就诊，看看我是不是有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是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2: 实际上这个风湿免疫病，因为刚才说影响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呢症状是多种多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相对特异性的就是双颧部或者叫颊部的这个红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皮疹，那可能要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关节炎也是我们风湿科常见的一类疾病，那如果出现了多个关节的肿痛的症状那可能要去风湿科就诊。那其他不同的情况呢，就有很多很多种了。那有的人是因为发烧最后发现是免疫病的，有的人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像白细胞低啊或者贫血啊血小板低这些发现是免疫病，有的人是因为体检发现尿里面有蛋白发现是免疫病的，那就因人而异，就具体的就很不一样了。总之呢，就是如果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特异性的表现或者是关节炎的一些表现呢，那可以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其他的如果是发现了某一个器官的问题，那可以先到相应的专科来就诊，专科的医生会根据情况判断是不是有风湿免疫病的可能，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或者是转诊。
1: 其实在这里我就在想，可能

0: 我们脑子里哈有一个风湿免疫病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到风湿免疫科就诊。因为有可能早期症状不明显或者不严重，如果您不知道，也许就觉得哎，我可能过段时间自己就好了，但实际上有可能我们是需要早一点去就诊。当然早发现肯定对治疗是更有益，是吧？
1: 嗯，是的。
0: 还有个问题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朋友的发病有没有季节性？
1: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季节上的不同啊。
0: 跟日晒有关，但其实跟季节没有关系。
1: 嗯，没有特别明显的关系。
0: 嗯，那其实我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在夏季天气特别炎热，那我们可能会很小心注意防晒，因为太热嘛。但是秋冬季节，尤其是秋季啊，天气非常凉爽，但实际上那时候紫外线也挺强烈的，那我们会不会有可能，尤其是没有发病过的，没有得过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朋友，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季节反而会忽略，就是因为过多的日晒而造成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呢？
1: 嗯，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没有观察到说在哪个季节红斑狼疮发病的患者更多，哪个季节更少啊。确实像您说的啊，这个秋天紫外线也是很强的，所以如果是红斑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去注意防晒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啊，就是秋天得病的人或者说复发的人就更多，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表现。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各种防护哈。那么节目最后还问一下江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1: 实际上红斑狼疮大家听到这个词可能都会比较害怕啊。那实际上呢，我们要告诉广大患者的就是我们要乐观积极的对待这个疾病。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通过规律的随访正规的治疗都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控制这个疾病的。那所以说需要嘱咐患者们的就是要正视自己的疾病，乐观的对待，同时也不能忽视自己的疾病，要定期的来随访听大夫专业的意见来去调整治疗。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希望每一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都要规律作息，保持好心情，以免疾病的复发。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了解和关注红斑狼疮，让这一疾病不那么神秘，让患者朋友们少一份误解，多一份关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弛。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8。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突破300万吨，7亿用户成为 AI 产业巨大底盘。我国科学家赴尼泊尔开展联合科

0: 科考研判喜马拉雅冰冻灾害。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走五公里和跑五公里哪个对身体的益处更大，还要跟大家聊聊八个不知不觉患上糖尿病的习惯，很多人每天都在重复做。
1: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0: 生活早报领先一步，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的收听。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 307.7 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总规模超过100万吨每日。近日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0%， 也就是说每两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使用生成式 AR 产品。报告显示 76.0% 的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问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的用户占比分别为 47.8%、 37.6% 和 32.5%。 高频的使用行为带来海量的数据回流，成为模型能力持续提升的燃料。日前，我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1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察、野外地质边路采样等技术手段，量化岩层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健康
0: 跑步与健步走无疑是大众最青睐的锻炼方式，方便又快捷。对许多跑者来说，每天五公里堪称是黄金距离，既能有效地锻炼身体，又不干扰日常工作生活。而健步走五公里也被视为是最佳距离。晚饭后散步五公里，结合日间活动，轻松达成每日8000到10000步的目标。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五公里，跑步和走路究竟哪个对身体的益处更大一些呢？一项研究追踪对比了超过 3.3 万名跑者与 1.5 万名走路的参与者6年，发现在降低高血压、高胆固醇和二型糖尿病风险方面，跑步与步行的效果基本一致。但是当二者消耗同等能量的时候，走路在降低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血症风险上略高于跑步，走路带来的健康益处反而超越了跑步。具体来说，当每增加一个代谢当量的能耗时，跑步可以使高血压风险降低 4.2%， 高胆固醇风险降低 4.3%， 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 12.1%， 冠心病风险降低 4.5%。 走路可以使高血压风险降低 7.2%， 高胆固醇风险降低 7.0%， 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 12.3%，冠心病风险降低 9.3%。 所以无论是选择跑步或者走路，都可以获得近乎相似的健康益处，前提条件是要坚持下来。那么走路和跑步究竟哪一个更适合我们呢？走路是一种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对膝关节、脚踝等压力都较小，跑步则是相对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对身体的心肺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都要求更高。哪些人群更适合走路呢？长期缺乏运动者，运动强度较低，身体更容易适应，避免初期因强度过大导致放弃或受伤。体重过大肥胖者，走路对关节，尤其是膝盖、脚踝、髋关节的冲击力远小于跑步，从而降低受伤风险。65岁以上老年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退行性变化。

0: 骨密度下降，平衡能力减弱是常见的问题。走路相对更安全，跌倒风险低，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慢性疾病的人，比如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骨质疏松症患者等，走路强度可控且风险可控。孕中晚期的孕妇，在医生的允许下，走路是孕期最推荐的安全有氧运动之一，有助于控制体重，缓解不适，促进分娩。那么哪些人更适合跑步呢？跑步适合那些年龄相对低、心脏血管没有其他疾病，同时具备一定的运动基础，希望进一步提高心肺耐力和减重效果的人群。跑步和走路运动时要记住以下几点。一、每次运动多久，一周几练。研究发现，从时间长度来看，每次运动的时间在30到60分钟之间最佳。如果运动的时间超过了90分钟，甚至还会产生负效应。所以，综合来看，每周3到5次跑步和走路，每次30到60分钟。如果跑步5公里，基本就是30分钟左右。如果是走路5公里，差不多就是60分钟左右。二、什么时间运动锻炼比较好？早上的8点到10点。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无论日常是否运动，早晨锻炼主要是8点到10点左右，这个时间段锻炼能显著降低 16% 的冠心病风险和 17% 的中风风险。16点至17点，这是一天中运动的黄金时间，因为经过大半天的日常工作，人体的肌肉韧带已得到了充分的活动，心率血压趋于平稳，可以进行较为剧烈的有氧运动，比如跑步、打球、游泳、器械健身等。三、运动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如果是长期不运动的人，建议从低强度的运动短时间开始，比如每天快走15分钟，每周增量小于等于 10%。 切记长期不运动，突然剧烈运动，比如很少运动，一上来直接跑个5公里，这样容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者是心脏风险。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当前，我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总体呈升高的趋势，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跟糖尿病有着极大的关联。以下8个习惯会让人不知不觉地患上糖尿病。习惯一，吃晚饭的时间太晚。一项研究发现，早上8点之前吃第一顿饭，晚上7点之前吃最后一餐，更有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如果晚餐吃得太晚，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晚餐时间越晚，血糖水平越高。对大多数人来说，早一点吃晚饭，让自己在睡前4小时内不吃东西，是避免糖尿病的明智选择。习惯二，日常吃红肉太多，猪肉、羊肉、牛肉，你更喜欢吃哪个呢？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日常生活中红肉，也就是猪肉、羊肉、牛肉吃得太多，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习惯三，经常爱喝甜饮料。你身边有没有把甜饮料当水喝的人呢？一项研究发现，喝含糖饮料、人工甜味剂饮料或增加糖尿病风险。与很少喝甜饮料的人相比，每天喝大于等于2杯含糖饮料，与糖尿病风险增加 41%。 习惯四，日常有饮酒习惯。一项研究发现，有些啤酒的血糖指数非常高，比白米饭、白馒头、白面包、白糖还要高。那么白酒、红酒会不会好一些呢？酒精到我们体内后，最终转化为能量，直接导致过多能量摄入体内。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中明确，不推荐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饮酒。习惯五，经常开夜灯睡觉。研究发现，开着灯睡觉的人，第二天早晨胰岛素抵抗也会加剧，导致血糖失控，长期如此可能会发展成糖尿病。习惯六，经常性睡眠不足。研究显示，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的人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建议每天睡眠时间至少保证7个小时。习惯七，长时间久坐不动。 研究发现，久坐超过6小时的人，每天用剧烈运动代替久坐1小时，可更显著地降低糖尿病、抑郁、慢性肝病、睡眠障碍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降幅可达11%到13%。习惯八，长期缺乏运动。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肥胖的发生，进而引发糖尿病。建议每周有氧运动、抗阻训练、柔韧性训练搭配进行。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使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6: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由张弛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为保障2026年度市重点工程，

0: 鱼龙湖风景名胜区景区道路维修改造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10月9号至10月16号，珠山西路、珠山东路、湖南路、环湖东路部分车行道将被临时占用，进行道路维修施工，请过往车辆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绕行。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效能，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云龙管理部已实施搬迁。自10月8号，也就是今天起，云龙管理部在新址对外正常办理各项住房公积金业务。新的办公地址在徐州市云龙区普陀路9号，徐州农商银行副楼1楼，秦俊路西门。可乘坐地铁2号线、6号线至行政中心站下车，出站后步行前往。公交方面，可乘坐78路、91路、93路、95路、603路至秦俊路站，或乘坐92路至普陀路站下车，步行即可到达网点附近。搬迁后，云龙管理部业务咨询电话保持不变，提取贷款业务咨询 83662756， 归集业务咨询 8366718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每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日前，市住建局参与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万科吴山小区物业费定价4.5元每平方米，业主认为收费偏高，物业服务与收费标准不匹配，咨询该收费是否合法合规。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单崇玲联系到了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汤先锋。汤主任表示，万科吴山属于非普通住宅，该小区物业费执行市场调节价，不是政府指导价。
1: 关于这个小区的物业费高的问题呢，是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它这个物业费的测算是根据这个小区的建筑品质、规模、物业服务等级标准、物业运营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定，在招投标这个系统经过评审专家的综合评审来确定的。第二个呢，这个万科吴山的小区，它在设计上它属于非普通住宅小区，按照我们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办法的相关规定，这个住宅物业普通住宅实行政府指导价，目前我们徐州市的标准是1.56元上限。由于这个万科吴山小区呢，它属于非普通住宅，实行了市场调节价。
0: 汤主任还表示，业主如果对物业费有质疑，可以在成立业主大会后共同协商物业及收费事宜。
1: 关于这个物业费的问题，由于是属于前期物业的服务合同的约定的标准，这个如果广大业主对这个物业费有质疑，或者说有其他想法，待该小区这个入住比例达到50%以后，可以申请召开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对物业费的标准进行重新的约定。
0: 日前，有听众打进

0: 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热线咨询，自己长期居住在苏州，想知道怎样申请门诊特殊疾病待遇。接到听众诉求后，记者杨晓东第一时间对接了徐州市医保中心医药服务科科长徐峰，他介绍说，长期在异地居住的参保人员不用专程返回徐州，即可通过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完成门特申请的全流程办理。
1: 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在医保大厅里面呢，有一个门诊特殊病线上预审核的功能，我们在这个模块里面把咱们平时就诊的这些病例资料啊都拍照上传了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打印出来提交给门特认定的机构的医师，由他们来进行初步的预审核，如果符合的话，工作人员会跟参保人员联系，要把这些材料原件或者是医院那边加盖定案复印章的这些复印件提供过来，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代办到医疗机构那边去履行认定的一个手续。
0: 除了线上预审的渠道，针对部分习惯线下办理或者不熟悉线上操作的参保人员，徐州医保还保留了亲友代办的通道。徐峰介绍说，
1: 如果要是咱们委托徐州的亲朋好友来代办的话，就是需要把咱们的病例资料提供给亲朋好友，拿着这些病例资料到门特认定机构去申请现场认定。
0: 据了解，长期在徐州本地居住的参保人员门特申请仍按原有常规流程办理，直接前往指定的门特认定医疗机构提交相关材料即可。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庚戌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

0: 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3: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4: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

0: 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4: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5: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4: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6: 何家冲的全年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4: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5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7: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8: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9: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4: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0: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1: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吴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

0: 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两台大型烘干厂，还有八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0: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2: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3: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4: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氏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5: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4: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5: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4: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氏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5: 二类果的了解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4: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5: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4: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5: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4: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5: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6: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7: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8: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 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9: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

0: 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都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都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 24%，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4: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3: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0: 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月。

0: 东城长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0: 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3: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5: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5: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寒露节气。
4: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5: 金秋十月，奋进正当时，我市各地企业开足马力，以技改创新谋突围，满产赶单冲刺4季度。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徐州东站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出行，鹏城服务区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补能。
5: 欢度国庆，玉龙山放鹤亭寻东坡雅韵，黄楼有约品千年文脉。
4: 欢度国庆，玉龙湖上鹏城风华沉浸式夜游引爆文旅热潮。
5: 国庆我在港，飞天仙妮王旭用坚守为游客制造欢乐。
4: 我国秋粮收获3.5成，
5: 前8个月医保统筹基金收入约2.07万亿元。
4: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5: 金秋十月，奋进正当时，当前正值全年目标冲刺的关键期，徐州各地企业开足马力，满产赶单，以拼的姿态，抢的劲头，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位于丰县欢口镇的江苏右邦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产线布局井井有条，机器轰鸣，工人忙碌。企业主要生产风电储能装备配套铝铸件及工程机械关键零部件，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风力发电、航空、工程机械等多个行业。在手订单充足，交付任务紧迫，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全力保障订单如期交付。江苏右邦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负责人史鹏鹏：
6: 今年以来呢，我们企业市场订单持续稳步增长，客户需求呢比较旺盛，整体产销形势向好，进入四季度呢也是我们全年冲刺的一个关键时间期。
5: 铝铸件生产工艺复杂，品质标准严苛，依托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成熟的管理制度，企业产品成品率稳定保持在97%，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过硬的产品品质也让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江苏右邦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吴宇航：
6: 我们企业以往一直采用传统的重力铸造工艺生产，今年呢，我们重点技术攻坚，攻克了低压铸造工艺难点。低压铸造成型更稳定，密度更高，瑕疵更少，产品一致性、成品质量大幅提升，同时生产节拍更快，人工损耗更低，整体生产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5: 以技改提效能，以创新拓市场， 升级先进铸造工艺的同时，企业积极布局高端制造新赛道，拓宽产品链条，丰富产业矩阵，为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位于经开区的江苏恩奈池新能源有限公司同样开足马力，满产赶单。走进生产车间，组装线上机声隆隆，工人们手法娴熟，分选配组焊接一气呵成，各道工序衔接有序。企业创立于2022年，专注于轻型动力锂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动三四轮车、消防应急灯具、园林工具、医疗产品及家庭储能等领域。安奈池新能源项目总经理朱二格：
7: 进入三季以来，我们订单是持续增长的。目前订单已经签到12片，订单是满的。现在目前是2条自动检测线，4条这个组装配套线是全面满负荷生产。现场内有6多名员工是持续加班，目标是及时给客户提供及时订单。2026年，公司预计实现产值3000万元，应税销售额2500万元，实现年度大规。
5: 以技改提效能，以满产抢机遇。友邦金属与安奈池新能源正是徐州各地企业奋力冲刺的生动缩影。全市企业正以拼的姿态、抢的劲头，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记者陆伟、孙志慧报道，昨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市铁路、高速公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相关部门坚守岗位，协同联动，全力守护旅客平安顺畅返程。上午9点，记者在徐州东站候车大厅看到，到处人头攒动，一大早客流就集中出现，人们在度过一个美满的长假后，纷纷踏上返程旅途。旅客：
8: 我们从上海回来的，回妈妈老家，然后呢大概待了5天，在家里钓了鱼，打了牌，还一起去吃了酒，玩得非常开心。嘿，我们小宝贝适应的也很好，然后现在打算回去了。
9: 在家跟父母聊聊天，然后吃他们做的好吃的，然后跟朋友一块儿出去聚会，一块儿出去玩。在家待了一共9天，然后要去武汉上学。
4: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也是长三角地区史上最长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10月1号到10月6号晚18点，铁路徐州东站累计发送旅客55.4万余人次，日均发送旅客9.2万余人次。与往年对比，今年国庆的客流呈现出2个显著特点。徐州东站党总支书记王梅子：
10: 第一个呢是到达客流连日高位，城市的吸引力持续凸显。从9月30日至10月6日，徐州东站日均到达旅客达到了9.3万余人，其中呢9月30日到10月2日连续3天单日到达旅客超10万人次，充分体现了徐州作为新晋旅游城市的吸引力。第二个呢是客流全程高位，打破了两头高中间平的传统规律。今年的国庆客流啊，出发和到达全程都处在一个高位，除了10月2日当日发送旅客7.5万人次以外，其余的时间均处于8万人以上的高峰，较日常5.8万的发送量增长了38%。
4: 此外，由于今年假期较长，铁路返程客流高峰比往年提前，单日客发再破历史记录。从10月4号开始，徐州东站就迎来了返程大客流，10月6号单日发送旅客已超11万人次。为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徐州东站在采用动车组重联扩能的基础上，加开高铁临客91趟，其中7号夜间12点到8号凌晨6点之间，增开夜间高铁临客29趟，增加旅客发送量近2万人次。王梅子：
10: 除了让旅客走得了，更要让旅客走得好。今晚徐州东站呢，也将24小时通宵开放，持续为旅客提供照明、热水、免费充电等基础服务。同时呢，我们联动了徐州地铁、公交公司、出租车公司，畅通了交通换乘的最后一公里。此外呢，我们车站成立了6支党员突击队，招募了14名志愿者，为乘车旅客提供便捷换乘、乘车咨询、重点旅客帮扶等暖心服务。
5: 记者张琼琼、孙冉报道。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返程路上最关心的不是堵不堵，而是到了服务区充电桩要不要排队，能不能及时补能。 昨天上午，记者探访了连霍高速彭城服务区，实地了解充电保障情况。连霍

0: 高速彭城服务区是连霍高速由西往东进入江苏的第一个服务区，地处苏皖交界，假期车流量比平时增加2到3倍。昨天上午，记者看到该服务区双向充电区域车辆比较多，绝大多数充电枪处于运行状态。新能源驾驶员
1: 30号，然后今天返程，反正目前位置没碰见过。
2: 你充了几次这一路上？
1: 充了，这是第6次。
2: 第六次，每次都很通畅。
1: 啊，对，买混动就是担心中间没电。
2: 就是担心中间。
1: 对，跑长途没电就麻烦。
2: 啊，这没想到这一路啊，还行
1: ，对。
2: 来了就充了。
1: 来了就充了，准备上西安的。
2: 上西安的。
3: 啊。
2: 哦，这一路上是不是担心？有没有担心怕充电不方便？
1: 有点害怕的，现在不麻烦了吗？现在不麻烦了。
0: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国庆节前期，连霍高速江苏境内6个服务区日均接纳新能源汽车数量比去年国庆假期同比增长 82%。 为应对充电高峰，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围绕扩容、调度、应急、服务四方面做好充电保障。国网徐州市铜山区供电公司智能用电专业工作人员尹明伟：
4: 我们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在我们全市这个24个高速服务区，我们一共扩建了60个充电桩，然后新增了120个充电车位。然后在节前呢，我们也发布了这个充电攻略。然后呢，在服务方面呢，我们针对了一般的这种故障呢，然后也做了这个被没电的一个储备。然后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运维值守人员也和我们高速服务区的这个人员做好了这个沟通，然后能共同应对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引导我们客户的这个错峰充电啊，然后在这个应急方面呢，我们还做了这个应急预案，比如说我们配备了8个应急发电车，能够有效的缓解，比如说我们这个电源离线啊或者一些问题。
0: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今年彭城服务区做了不少新尝试，除国家电网充电桩之外，还首次引入社会第三方移动补能力量。部分电动汽车企业也在服务区设置换电站或充电桩。目前彭城服务区共有相对固定充电枪41把，比去年国庆假期同比增长约78%。合肥电拉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售后区域负责人李凯翔：
5: 它总的容量是3000度电，3000度电的话，平均每一台车它是过路的，一般都不充满，基本上100出头，100多台车。同时可以满足8台车快充，它的充电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最大的话能够满足300千瓦，基本上像有的现在比较新型的新能源车，基本上10几分钟就充好了。
0: 在服务组织方面，服务区实行南北半区联动调度，当单方向充电压力较大时，工作人员引导车辆通过内部涵洞前往对向区域充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服务区梳理了周边3-4公里内的就近充电点位，标注位置、联系电话和充电功率，方便车主分流补能。工作人员提醒，为高效充电，建议车主提前下载易充电 APP， 上面有全省服务区充电盲闲状态的实时发布，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提前规划补能路线，错峰出行。
6: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欢度国庆，云龙山放鹤亭寻东坡雅韵，黄楼有约品千年文脉。
6: 欢度国庆，云龙湖上彭城风华沉浸式夜游引爆文旅热潮，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7: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8: 妈妈，
9: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妈妈给你丢了哟。
8: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

0: 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记者朱思旭、张义中报道，国庆假期鹏城七里文旅热度持续升温，玉龙山、黄楼两大文旅地标人气高涨，依托深厚的山水资源与千年文脉底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出游的热门目的地。大家徜徉于山水风光与古风雅韵之中，解锁别样的国庆文化之旅。作为鹏城七里核心山水名片，玉龙山清翠含韵，因苏轼守徐作《放鹤亭记》的千古佳话，沉淀出独有的人文底蕴。国庆期间，不少游客沿石阶登山，探访放鹤亭，俯瞰湖山城景，于山水自然与千年文脉的交融中，感受徐州独有的风雅气韵。市民王女士：
4: 我今天也是和家人一起来这儿放鹤亭游玩，他在徐州写的一些诗词我也是比较喜欢的，这就是教会我们要有一个乐观洒脱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坎坷，笑对风云。
3: 与玉龙山山水文脉遥相呼应的黄楼，国庆期间推出黄楼有约观影品文系列活动，现场人气旺盛，活动设置多个互动板块，游园闯关深受亲子游客喜爱，孩子们手持任务卡打卡集章，在趣味游戏中了解鹏城历史，首座体验区汇集糖画、剪纸、香包、绳编等非遗项目，中医义诊、夜间露天观影等活动同步配套，满足不同市民游客的休闲需求。游客王一诺：
0: 这里学到了黄楼久远的知识，也学到了，也在这里玩了投壶等一些游乐设施，我觉得在这里我非常的开心和自在。
3: 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工作人员严家雷：
5: 鼓楼区依托黄楼广场独有的古建筑资源，策划推出了黄楼有约观影品文惠民促消费活动，希望打造沉浸式有特色的文旅活动品牌，以文兴旅，助力文旅消费。假期期间活动持续开展，让市民和游客朋友享受丰富多彩的假期体验。
3: 这个国庆假期，鹏城七里以景为媒，以文润旅，让市民游客在休闲出游中触摸历史，感悟文脉，沉浸式体验徐州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文化活动，打造出可观、可感、可体验的全新文旅场景，持续激活城市文旅新活力，为全城百姓与八方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纷呈、韵味十足的国庆文旅盛宴。
2: 记者张琼琼、杨瑞报道，作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云龙湖景区今年推出的鹏城风华沉浸式文旅项目，成为假期文旅消费新热点。国庆黄金周，云龙湖鹏城风华文旅系列活动精彩上演，环湖水上巴士、送运市集、互动体验、夜游演出等多元场景，为游客带来全天候的沉浸式游玩体验。秋日云龙湖水光潋滟，清风徐徐，一票畅玩的环湖水上巴士大环线持续火爆，游客可不限次登船，一周尽览湖山胜景。流动的山水长卷把属于徐州的秋日浪漫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游客心底。外地游客：
6: 湖上风景很好，很美，然后湖上的风吹得也很舒服。
7: 作为一个老的徐州人，我现在当然不在徐州啊，在常州，每一年好像都在变，在一些构造上面，包括一些就是服务上面，都有很多的改善。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宋氏雅集全程热度不减，非遗首座巧思满满，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特色美食香气四溢，国风巡游队伍踏风而来，花神、卖花郎、苏府书童与游客邂逅互动，千年宋韵就此揉进市井烟火。每日傍晚六点不到，鹏城风华码头已是人声鼎沸，演出前的互动体验区灯火璀璨，投壶雅趣、诗词对答、欢乐套圈，各个体验点位游人络绎不绝， NPC 演员游走在人群之中，和游客合影留念，吟诗作对，趣味猜谜，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忽而国潮快闪音乐响起，演员从人群中汇聚明月广场，翩然起舞， 一场全民国风派对火热上演，把码头节日氛围推向高潮。无锡游客姚女士，
8: 你是从哪？
9: 无锡。
8: 哦，无锡是吧？
9: 对，江阴的我是。
8: 这个边逛边玩体验感怎么样？
9: 挺好的。又出钱又出力。
8: 还开心。
9: 挺开心的，挺开心的。
2: 暮色四合，华灯点亮，云龙湖的夜晚正式迎来高光时刻。鹏城风华灯火璀璨，游船缓缓驶离码头，湖面上苏轼抗洪，文人诗会惜别抒怀，一幕幕故事徐徐上演，现场掌声阵阵，赞叹连连，岸边也挤满驻足观赏的游人，白日的熙攘热闹与夜晚的浪漫动容再次完美交融。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国庆我在港，客车检车员经济化体检，守护旅客平安出行。
3: 国庆我在港，飞天仙妮王旭用坚守为游客制造欢乐。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董世银、范家瑞报道。国庆假期，徐州东站多所并举保障旅客返程，高速公路服务区全力服务新能源车主补能。而在旅客看不见的普速列车检修一线，还有一群幕后守护者默默坚守。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车辆段徐州运用车间，探访客车检车员如何为每一趟列车开展全方位精细化体检，筑牢铁路运输安全第一道防线。走进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车辆段徐州运用车间，多组普速旅客列车有序停靠，客车车检员们正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检修作业。在其中一组列车的检修地沟内，车间技术组组长张卫一手拿着检车锤，一手举着手电筒，正反复敲击，仔细检查列车底部的关键部件。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车辆段徐州运用车间技术组组长张卫：
10: 这些装置主要是保证我们车辆一个运行平稳，我们通过敲，我们可以听出我们这个配件有没有松动的，手电要打到，我们眼睛要看到，就是同步来判断这个配件有没有故障。
2: 作为技术组组长，张卫日常主要负责列车的技术管理工作。国庆假期客流激增，列车检修工作量大幅攀升，他主动补位，带头承担车型部检修作业。车下空间狭小，作业环境艰苦，张卫说，仅这一项工作每天步数就超20000了，弯腰敲击的次数更是数不清，但只有这样一步步不厌其烦的细致排查，才能扫清车型部的各类安全隐患。
10: 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车进库之后，我们对车辆进行一个检修保养，主要包括就是对我们车下的走行部以及制动系统，还有我们车上的电气装置以及便民服务的这上部服务设施，来保证我们的一个行车安全和一个旅客乘坐的一个舒适度。
2: 张卫告诉记者，为全力保障国庆运输安全，车间实行双人24小时白班夜班轮换值守制度，全天候正常作业，层层压实安全责任。这几天客车检车员们每天至少完成6-7组列车的全面检修工作。张卫：
10: 我们国庆肯定要比往常要工作量增加，就比往常要多了1/3到一半以上。为了确保就是国庆的这个旅客的一个运输安全嘛，我们车间专门开展一个庆国庆保安全的一个攻坚战活动，就是通过我们党员和骨干的一个协同带动作用，就加班加点完成我们的一个工作量，就是确保我们那个节日期间的一个运输的安全。
2: 完成列车下部的细致排查，张卫马不停蹄走进车厢，开展上部设施的检修工作。他逐一检查空调控制柜，细致核查线路控制元件运行状态，保障列车空调通风控温功能稳定，逐节巡查车厢照明、座椅、门窗、卫生间等设施，全方位排查车载电器安全隐患。张卫说，车厢是旅客旅途停留时间最长的区域，各种设施的完好程度直接关系旅客的出行体验，一定要严把每一处细节。张卫：
10: 对于我们就是铁路的检测员来说，节假日正常上班是一个常态性的，个人感觉说对家里有亏欠， 但是家人对我们还是比较支持的，有一个责任感，同时也一个就是一个成就感吧。看到就是黄老旅客，一个是。

0: 家出行，还有是合家团聚嘛，这是我们河站的一个使命，就是以安全优质为己任，让我们的旅客出行更美好。
1: 当许多人乐享假期时，有一群 NPC 演员却坚守在舞台和角色里，为游客制造欢乐。下面我们走进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认识飞天仙妮王旭，来听本台记者李娜、张勇的报道。在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飞天仙妮演出惊艳全场。00后 NPC 王旭依托专业的 VR 设备，从空中翩然降临，裙摆摇曳，漫天彩纸如碎玉倾泻而下，仙气十足，为现场游客带来沉浸式汉风视觉盛宴。飞天仙妮王旭。
2: 我们国庆有一个节目，就是仙女散花这个环节，它会撒一些关于祝福语的小纸片，就比如说这一句啊，祝你能到你想去的地方，到了以后能永远快乐，希望这个国庆能把快乐和祝福带给所有人，所有观众。
1: 王旭的国庆假期规律且充实，10点准时到岗，10:50正式进入演艺状态，参与汉乐迎宾、汉代礼乐快闪、机器狗汉服互动秀、飞天仙妮月饼汉风奇遇记等多个节目，直至20点结束工作。国庆七天他全程在岗，从早到晚无缝衔接，巡游、互动、演绎各项工作轮番开展，始终以饱满的状态服务每一位游客。飞天仙妮王旭。
2: 舞蹈演出，然后也有一些角色的诠释，就是比如说有台词的，就是落魔仙妮这种的就有台词，还有解忧公主也是有台词的。刚开始会很累，但是到现在已经自适应了。
1: 从起初的很累很累，到如今的从容应对，王旭在国庆假期始终保持着高能量的输出。他说，做 NPC 是构建故事，为游客创造专属的假期记忆，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过节方式。飞天仙妮王旭。
2: 观众们和我们 NPC 的互动也很开心，我们中途有撒落魔呀、撒月饼啦，大家也都是比较的喜欢，把心掏出来去演这个节目，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1: 这个国庆，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人潮涌动，热闹非凡，累计接待游客16.5万人次。王旭在解忧公主、飞天仙妮等角色间从容切换，在阵阵掌声与游客互动中，将徐州汉风古韵与城市温情传递给八方来客。国庆我在岗，于他而言，坚守的是岗位，传递的是快乐，镌刻下独属于徐州的温暖城市记忆。
3: 近日，徐州李可染艺术馆内墨香氤氲铜山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正式开幕。铜山书画界人士齐聚一堂，以笔墨致敬峥嵘岁月，以丹青礼赞新时代。本次展览由铜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铜山区总工会、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群和社会工作部、铜山区档案馆、铜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主办，荟萃72位铜山籍及长期在铜山生活工作的书画家的76幅作品，作品涵盖名家经典、中间新作、新锐之作，既回望楚汉文脉，致敬千年底蕴，也描摹时代烟火，书写铜山新貌，传统笔墨的沉静风骨与当代艺术的鲜活新意交相辉映，既是对铜山书画发展历程的一次深情回望，更是对铜山本土文艺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87岁高龄的陈凤同先生曾任连云港市文联副主席、连云港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得知家乡举办此次活动，他不顾年事已高来到现场。他说，看到家乡举办这次展览非常高兴，铜山文艺工作一直成绩斐然，希望铜山文化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笔墨当随时代，丹青续写华章，铜山区文艺工作者将以此展为契机，更续前辈义脉，扎根铜山大地，守正创新，用情描摹铜山山水之秀、人文之厚、发展之盛，用心讲好新时代铜山故事，让铜山文艺之花持续绽放，让文脉生生不息。
1: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3: 我国秋粮收获3.5%，
1: 前8个月医保统筹基金收入约2.07万亿元。
3: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4: 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

0: 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使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6: 徐州公鸡。

0: 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4: 记者10月6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
0: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今年1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
4: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0: 记者7号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此，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4: 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育学研究所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10月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0: 岁月无声，丰碑为证。记者近日从江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了解到，在江苏这片红色热土上，目前共有烈士纪念设施3.86万处，其中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17处。根据烈士纪念设施的纪念意义和建设规模，江苏对3.86万处烈士纪念设施实行分级保护管理。
4: 国际方面，据韩国宇宙航空厅7号消息，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5次发射取得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
0: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18 万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 291.28 亿美元，为连续第5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是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国庆期间圆湖景区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
4: 国庆假期鹏城七里好戏连台人潮如织。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国道310徐州北高速路口、国道311贾汪路口、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路况信息，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主流视野，
6: 时代情怀，
5: 聚焦新闻前沿，
6: 服务百姓身边，
5: 生动徐州。
1: 记者张静清报道，昨天国庆黄金周正式收官，袁隆湖景区圆满完成假期文旅接待保障工作。本次国庆假期，袁隆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5%，文旅热度持续高涨，现场秩序平稳有序，非遗莺歌舞、古风花神巡游等文旅活动轮番登场，为各地游客献上一场金秋湖山盛宴。假期期间，国家级非遗莺歌舞、花神巡游轮番上演，湖畔节日氛围浓厚，游船码头迎来客流高峰，班次加密运行，泛舟赏景成为热门选择。云龙山索道、滑道备受青睐，游客登高远眺，尽览湖光秋色。水上世界亲子游热度不减，美人鱼表演、音乐喷泉精彩纷呈。鹏城风华推出日间送运市集加夜间实景游湖演绎双体验模式，收获众多好评。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区旅发公司市场营销部尤傲然介绍，
7: 国庆金秋，云龙湖国风活动精彩纷呈，每日上午10点，非遗莺歌舞、唯美花神巡游遍布湖畔多处景点。10月1日、4日清晨，还有专属登高祈福巡游如约开启。从游龙山北门出发，打卡汉苑桂花市集，领取限定桂花伴手礼，体验索道滑道，到水上世界乐享亲子时光，最后前往小南湖鹏城风华，欣赏花神雅集与夜游演出。沿途服务点位贴心就位，暖心守护旅途，处处洋溢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息，让大家安心赏秋，尽兴游玩。
1: 景区人气爆棚的背后，是一群默默坚守的身影。整个假期，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和一线工作人员放弃休息，坚守在游船码头、索道入口、游客服务中心等各个岗位，疏导客流，答疑指路，帮扶老幼，从清晨忙到日暮。他们用一次次耐心指导和贴心服务，守护着每一位游客的顺畅出行。尤傲然说，
7: 节日期间，景区全域开启精细化值守模式，随处可见身穿志愿者马甲的志愿者穿梭在岗，主动为游客指路答疑，帮扶暖心护航，全方位筑牢游园保障。国庆节假期，云龙湖景区总接待人数超70万人次。
8: 记者李婷婷报道，国庆假期，徐州文旅热度高涨，各大景点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交响音乐会、鹏城有戏、汉文化特色演绎等沉浸式演出精彩纷呈，让市民和游客感受鹏城千年文脉。在鹏城七里土山广场，沉浸式交响音乐会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围观。当歌唱祖国等红色经典歌曲响起，大家自发地跟随曲调一起唱起来。马可乐团艺术总监指挥杨勇，
9: 我们对

0: 准备的乐曲呢，就是歌唱祖国啊，我和我的祖国，还有我的祖国，就专门为了我们国庆期间。
1: 在乾隆行宫，精彩的表演一登场，便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围观。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游览彭城七里、探访博物馆的行程中，邂逅徐州传统艺术与特色歌舞。徐州市歌舞剧院徐州琴书演员徐莹：
2: 我们这次演出包含了很多的艺术形式，有优美的舞蹈，像彭城七里题材的优美的舞蹈，还有古风汉韵的歌曲，还有我们徐州地方的国家非遗徐州琴书来进行表演，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假期。
1: 浓郁的节日氛围，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现场人潮如织，欢声笑语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3: 感觉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然后就是能有这样的节目，我觉得对这个咱们整个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气氛，然后就是对，特别是对这个景点的这个气氛烘托得非常好。
4: 走着挺好的，古风挺好的，反正一圈下来反正挺有意思的，特产也多，反正放松心情吧，挺好。然后这不是高头古山转了一圈，转完一会儿再上云龙山是吧。
1: 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自9月28号在云龙湖畔开幕以来，徐州文旅陆续推出八大板块280多项文旅活动。这场以汉风千年、彭城七里为主题的汉文化盛宴正在彭城大地上徐徐展开。
5: 租相机、租衣服、租帐篷，国庆假期记者走访户部山、回龙窝、大龙湖等景点，发现汉服旅拍、相机云台、露营装备等租赁消费明显升温，越来越多游客和市民不再执着于买全套，而是选择重体验轻持有，以租代买解锁假期新体验。走在回龙窝青砖黛瓦间，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游客凭栏拍照，汉服体验馆里化妆师忙着梳发簪花，特色款式排满衣架。节假日期间，一些热门小店一天能接待上百位顾客，部分时段还需要提前预约。来自河南的周女士正忙着挑选汉服。
6: 一套汉服的话，它加上服饰鞋子，就怎么也有几百上千嘛。平时穿的机会还真不多，但是你看这边租的汉服一般都不到100块钱，还能玩一整天，而且这边款式也特别多，有的还能做装载啊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的。
5: 不止古风服饰，相机、云台等拍摄设备租赁同样走俏。美团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无人机租赁的搜索量涨了10倍还多，相机租赁涨了67%，生日礼服租赁涨了110%。闲鱼上便携式运动相机的租赁成交量一年涨了6倍。在徐州市中心商圈，记者看到不少年轻人举着租来的相机拍短视频，记录城市烟火。相比动辄数千元的摄影器材，按天租赁成为短期出游的轻装方案。市民李先生：
7: 因为像大疆这种机子，其实我们一年用不到几次，也就出来旅游的时候拍一拍，所以选择租赁这种方式，价格合适也方便。如果看演唱会，也会再租其他的相机，这样不固定一种，别买合适。
5: 随着绿色消费理念持续升温，这股租赁热潮正为徐州文旅消费和假期市场注入新活力。
1: 经开六小时是徐州经开区持续深耕精心打造的特色文旅品牌，也是面向全市辐射周边的城市文旅窗口。国庆假期期间，从汉风市集、非遗展演到军事研学，再到田园采摘、工厂探秘，外地游客和徐州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点位，进行自由组合，解锁惬意国庆假期旅程。节日期间，记者来到了能逛能品还能顺手带走经开区好物的东环街道。据了解，十一假期东环街道串联天意食品、美心食品、百珍堂、小康牛肉酱、恒顺万通等本地知名特色食品企业，打造了捍卫工坊实践经开工业旅游精品体验线路。在这里，市民游客可以预约组团参访，也可以自主分点打卡。各个企业结合自身特色，对外开放参观通道、产品展示馆，开展透明车间观摩、传统酿造技艺科普、特色产品试吃体验，配套设置工厂特惠展销专区，推出节日限定礼盒。

0: 惠民折扣，同步开展手工 DIY 美食科普小课堂，集章打卡对礼互动。经开区东环街道宣传科科长刘广耀。
1: 国庆这七天，每天大概有近万名的亲子家庭、研学团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我们东环的企业现场来参观。企业的生产车间、产品展厅在假期期间呢，也变成了文旅的体验课堂。大家过来可以闻酱香、看酿造、尝尝特色美食、逛逛工厂现场。临走的时候，不少游客也会带上我们的天意牛蒡酱、万通新品酱油、百珍堂的徐州老味礼盒，这些经开区的特产，把咱们徐州的经开味道带回家。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想借助工业旅游，带动本地产品促销，真正的做到以旅促产，以产带消费。
2: 近日，市民黄先生向航风热线咨询 KTV 不让未成年人进入是否合理。
3: 我是一个孩子家长，我孩子今年八岁了，平时比较喜欢唱歌，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啊，我带孩子想去 KTV 就是唱歌娱乐一下子，但是我们 KTV 他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法律规定不让我孩未成年人进，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就是他这个要求是不是合理的。
2: 对于该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尤健，他回复说 KTV 的做法没有问题。
4: 我首先明确给你回复一下，这个我们如果你带着孩子到 KTV 去唱歌，经营业主没让你进入，这说明呢就是他们做法是合法的、合情的、是合理的。因为那个 KTV 这种场所呢，人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这种环境呢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我们国家呢就是为了保护未成年的健康成长，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当中都明确的规定，营业性的娱乐场所、歌舞娱乐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伟，徐州康宏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建喜将带领营销部、管网运行部、水质监测部、工程部、客户服务中心、供水运行部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今年1-2月份，财政部、江苏省财政厅相继牵头出台了实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政策，充分发挥民间投资活力。政策实施以来，市财政局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强化政银单协同联动，促进政策落地见效，精准增信赋能民间投资，推动银行院贷担保机构赶贷，切实助力解决民间投资融资难题。通过体系协同、政银单联动、产品创新多维度发力，截至目前，全市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总规模突破20亿元，政策效能充分显现。
0: 为切实把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送到农户手中，市财政局联合铜山区财政局、紫金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在房村镇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活动。活动在房村镇人流量集中区域设置宣传服务台，悬挂宣传横幅，摆放政策展板，向过往农户免费发放农险政策宣传彩页。针对农户普遍关注的保什么、赔什么、怎么赔等核心问题，工作人员向农户逐一细致解答，讲解政策性农险财政补大头、农户交小头的惠农优势，让广大农户真切感受到政策温度。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前来咨询了解的农户络绎不绝。集中宣传之余，市财政局和铜山区财政局、紫金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还一起走访了房村镇小麦种植大户、梨种植大户，详细了解农户生产经营状况和农业保险需求，现场解答农户生产中遇到的各类农业保险问题。这次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知晓度和认可度，促进财政惠农支农政策落地生根。

0: 夜游引爆文旅热潮。
1: 国庆我在港，飞天仙妮王旭用坚守为游客制造欢乐。
0: 我国秋粮收获三成半。
1: 前八个月医保统筹基金收入约2.07万亿元。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4: 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2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5: 水润万家，
6: 情系你我，
7: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8: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